0: 是我们试图留住永恒的一丝挥洒色彩的努力。我们一路向上，直至世界之巅。在珠峰脚下，我们喘息着，却也震撼着。那顿在风雪中的晚餐，那些守护大山的背影，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征服，从来不是人战胜了山，而是山接纳了人。这里的每一片垃圾被捡起，都是我们对自然迟来的歉意与敬意。再往西，我们闯入了时间的腹地。在吉隆，我们举办了一场只属于天地和我们的摄影展。跳起铜甲拉的那一刻，快门定格的不仅是风景，更是彼此滚烫的灵魂。直到最后，我们抵达班公湖，穿行前往羌塘无人区。有人说那是极致的孤独，但在那里，我们看见了藏羚羊在奔跑，野牦牛在凝视。原来所谓的生命禁区，却是万物自由狂欢的乐园。我们在班公湖畔领到了勇士证书，但真正的勋章早就刻在了心里。这一路我们经过了无数个错，那是藏语里的湖泊。或许旅行也是这样，我们在无数次试错中找到了对的自己。这本路书今天画上了句号，但车轮不会停止转动，因为山河还在，热血还在。
1: 去哪儿勇敢天飞起来。
0: 既然已经见过了天地之大，此后余生，愿你的胸膛里永远装着这片高原。信马由缰，我们下一集再出发。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信马由缰，身随信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的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2: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3: 你要打架吗？
1: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3: 对于我来讲，放在法棍上面
1: 啊。法棍上面？
3: 对，
1: 你这个要碰瓷儿好吗？
4: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1: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5: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1: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4: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0: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未来可期。
6: 大家好，我是黄少文。
7: 太可爱了。
8: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9: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8: 他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还让我改。哦，
7: 完了。李奶奶记你仇了，
10: 我可以用七米长杆写穿屏号，
11: 真棒！哇，
12: 我们可以
13: 同时对打6个羽毛球。
14: 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15: 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16: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里有隐藏的武林高手，撒贝宁徒手劈木板惊艳全场，达人竟用肚皮拉动一辆大卡车。这里有超萌的导盲犬们，面对节目组设置的种种诱惑，仍能尽职尽责帮助盲人出行。在玩乐中掌握趣味知识，在探索中了解科学原理，生活中的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3: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每一位热爱科学的朋友。
3: 又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这里，共同来打开我们的脑洞，在各种科学现象当中去寻找它的答案。今天在场上同样还是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今天现场的科学顾问，为我们解答每一个科学实验背后的奥秘。欢迎曹老师。
5: 大家好，我叫曹泽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已经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学不能保证我们幸福，但是没有科学，今天我们可就幸福不起来了。好，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科学，爱上科学，学会科学，谢谢大家。
3: 那么今天第一道实验题，大家看到在我们的实验台上有一块木板，木板这个悬空的位置大概是15公分左右，这边压着一个重物，能够让木板在我们的手劈下去的时候不至于飞起来。
5: 来吧，
3: 大家看好啊，看好了，我们行走江湖从不说谎，

0: 你还好吗？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儿八经的来做实验了。
1: 我们刚才在这压了一个配重，如果没有这个配重，你打这个木板它肯定会飞起来，对吧？我要告诉大家，你们知道有一个叫马德堡半球实验吗？哎，就是拿两个半球把它扣在一块以后抽成真空，
2: 对，
1: 两边用马给它拉，最后是用了多少匹马拉开的？多少匹？
2: 不止哦，
1: 16匹。
2: 对，
1: 两边各8匹马才把这两个半球拉开，
0: 它证明了大气压的存在。
1: 接下来我们会让现场的实验

0: 员用两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东西来作为配重，
1: 报纸，
0: 哎，代替它压在木板上，同时还能劈断木板，木板不飞起来。
1: 还有一个呢，是一块黑平绒布，但是是浸湿的绒布。
0: 为什么马德堡半球实验和接下来的这个报纸打湿的这个黑绒布有关系？请实验员上场。
1: 接下来实验开始。

0: 有练。好了，来接着做实验，
1: 请实验员。
0: 来吧，睁大眼睛看好了，三、二。

0: 曹老师，报纸是完全干的，但是布是湿的，所以这两者最后形成的力的原理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1: 应该是一样的。其实它就是说，希望能够有一个封闭的表面，试图把它挑起的时候，那么它下面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微小的真空，

0: 天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在开始以前，我们先有请周鹏程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展示。这个桌子上面一杯水，但是没倒满，然后他要用他的办法把这杯水吸在手掌上。
1: 这个是一个方法来的，很简单，大家看一下啊。
0: 他这个呀，要非常的巧妙的把这个杯沿和他的手的接触不留任何缝隙，然后把空气压出来一点，他就能用大气压的原理把这个杯子捉住。但是你手掌，因为它有掌纹，留一点缝隙，空气只要能进去，你就吸不起来。
2: 哎，
0: 不行吗？
2: 这个太难了。
0: 道理我明白，但是做不到。我有另外一个办法。
2: 从那个美观来讲，这个实验真的是没有什么可看性。
0: 我没有偶像包袱，用嘴做的话简单多了。但是现在我们给老周出个难题啊，这有一个大罐子，哇，这整整一罐水，这么沉的一罐子水，您能用刚才的办法给嘬起来吗？
1: 先试一下。
0: 您得密封到什么程度？你手上不去掌纹，你还有皮肤本身的纹路呢。
3: 所以这窍门在里面的水要装的几乎满。
0: 这个确实水很满，但是这点空气不行啊。
3: 空气越少才越容易实现高真空。
0: 哦，来，但是这个重量我觉得这个技巧也是很难的。

0: 等会儿，我还是用刚才那个办法。
1: 你来，你来。
0: 所以一桶水跟刚才一杯水，您觉得难度一样吗？对于周师傅来讲，
2: 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功夫是不一样。
0: 所以他只要把一小部分空气挤出去，
2: 不，他就那一点点空气，非常有技巧，我觉得。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科学道理，加上个人技巧才能完成的实验。接下来这个实验将由三组道具来共同为大家进行验证。
3: 实验将由三组道具组成，分别是一辆车头重达9.6吨的重型卡车，一个直径为18厘米、深度为16厘米的桶，及一个直径为18厘米、深度为9厘米的锅。两个器皿均焊上了可以连接钢丝绳的装置。稍后，我们将把锅和桶通过钢丝绳与重型卡车连接到一起，开始我们的实验。本轮实验题目为：用肚皮单独吸住一下哪个器皿，能够拉动9.6吨重的重卡 ？A. 锅 ，B. 桶 ，C. 二者皆可。
0: 好，看一下各位的答案。现在答 A 锅的占到了58.3%，认为是桶的只有10%，这么少人，认为两者都可以的有30%左右。我来听一下选 A 最快的未来队的流星图。
4: 那个桶是比那个锅深的，因为刚才小沙的数据它们的直径是一样的，而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当肚皮放在桶上面的时候，它留的空气比放在锅上面要多，所以只有锅才能使它里面的气压非常的稀薄，达到与大气压相差很大，才能产生一个足够大的压力来拉

0: 阿栋那个车子，而桶他是不可以的。
1: 这事我觉得得问问加油队，有一位天天和汽车打交道的朋友。
2: 我刚才选答案是 C， 大家都知道那个马大宝半球实验用了16匹马才把中间那个抽成真空的铜球给拉开，所以这个结合面可以提供足够大的吸合力。然后其次，虽然这辆卡车它重有9.6吨，但是我们把它拉动其实只需要克服它的最大静摩擦力就可以了。
3: 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周师傅来给我们验证一下，看看到底是锅还是桶，还是锅桶都行。辛苦您了，周师傅，加油。
4: 谢谢，
1: 加油。这是一口普通的锅，
3: 货真价实。
4: 大家不要认为这么简单这么容易，这个一个难度就是重卡，它有10个轮子，大家知道车动靠轮子的摩擦力，
3: 对，
4: 摩擦力轮子越多它就难度越大，
3: 10个车轮，而且宽度非常大，因为它是载重卡车，所以它的这个跟地面接触的面积也相当可观。
5: 周师傅把锅和桶依次连接在重型卡车上，在1分钟的时间里拉动重卡前行到我们事先标记好的2米的位置，则实验成功。
3: 现在周师傅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实验开始，
3: 计时开始。

0: 还有十五秒，
1: 一米五，
0: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1: 两米，
2: 好样的。其实周师傅还能再往前拉，
1: 对不起，我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点，因为还有个桶呢。
3: 是，其实我跟你说，用肚皮吸锅我是第一次，
1: 用肚皮吸锅是第一次，但也许桶以前吸过，所以我个人觉得桶的可能性更大。我们的卡车已经归位了，来，我们让周师傅为我们验证答案 B， 计时开始，
0: 加油！

0: 所以周师傅，刚才这个桶放到您肚子上，您的感觉是力不从心，
1: 不牢的，自己都感觉不管你怎么出力，一出力它就掉了，
0: 一用劲儿它就掉，
1: 它不掉。
0: 您觉得原因是
1: 桶太深，
0: 太深了。
1: 我的肚皮它要把那里面空气排进，它排不了多少，
0: 排不了多少，
1: 它只能吸住，或者拉一台小车，或者可以，这么重的车肯定不行的。
0: 谢谢。谢谢周师傅，您辛苦了，感谢您，好好休息一下，
1: 好好，谢谢。
0: 周师傅已经通过他的验证，给我们揭晓了正确答案，就是 A。曹老师，其实这个刚才之前您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他的力学的背景知识，那么到底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它用处有多大？
2: 哦，非常非常非常大。就是利用气压的原理，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3: 物体两侧存在压差的现象，可以用来产生吸附的效果。大自然中的壁虎的角，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真空吸盘，都利用的是这个道理。
0: 所以刚才这个答案啊，我们看了热闹之后，更要学会看出这背后的门道。所以答 A 的观众朋友，我估计也有一部分是猜想。但是不管是不是猜想，希望这道题目解释过后就能变成一个牢固的知识点，扎根在我们脑海中。
4: 在一系列新奇的体验中，我们既回顾了经典的马德堡半球实验，也感受到了大气压强的威力。自然之中还有更多等待我们去探索的科学，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0: 请出我们接下来这个实验的神秘嘉宾。
5: 好期待。哪儿呢？呀！
6: 这是拉布拉多吗？
5: 小萨，
6: 来，快快，
0: 这不是萨摩耶。
6: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嘿！
5: 坐下，坐下 ，sit， 握手，握手。
0: 人根本不理你。哎哎，他们叫什么名字？
7: 这只黄色的狗狗叫欧菲，
5: 欧菲，
7: 欧菲。黑色的狗狗叫可乐。
5: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迅速安静下来？
7: 我有一个神奇的法宝，
5: 神奇的法宝，
7: 遇到它之后呢，他们俩就会变得比较乖了。
5: 上法宝，这是你的法宝。
7: 嗯，对，我先给他们佩戴上。
0: 我知道了，他现在只要一穿上他的工作服，
7: 对，
0: 这是他们的工作制服，
7: 对，
0: 对吧？
7: 对，对，是的。
0: 他们立刻就安静了。
5: 如果他们现在穿上工作服，这个小球还有魔力吗？还
7: 能吸？就没有了。
0: 他现在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你不信，你试试。
5: 我是这，他要跑起来的话，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0: 他不可能。完全没用，对他们。
7: 其实呢，他们俩是导盲犬。
0: 对。
7: 那他们身上所佩戴的这个呢，就是他们的工作服。他们平时呢是和别的狗一样，特别特别的活泼，对。但是，一旦穿上工作服后，就会马上进入到工作状态了，就是一只严格意义上的导盲犬了。
0: 我们给不是特别了解导盲犬的观众准备了一个普及一下导盲犬基本知识的视频，
5: 好，
0: 便于待会儿大家答题，好吧？来看一下。
4: 一年前的今天我出生了，是不是好可爱，又温顺还那么萌。于是我有幸成为了一只候选导盲犬。三个月后第一次性格甄别，任训导员哐哐的敲锣，我沉稳的性格就是不为所动。于是我就成功入住导盲犬基地了，每天起床都要练习规避高空障碍、绕障碍、过马路、高空障碍、绕障碍、过马路。经过了一年的训练，终于迎来了毕业考试。我带着有视力障碍的人士，一次就顺利通过考试了。从此我就真正成为了一只导盲犬。
5: 他们其实像熊猫一样是稀缺资源，
7: 对，
5: 所以现在法律方面还有我们的人们的意识方面都有所提高，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环节让大家对导盲犬有更多的了解，给他们更多的空间。
0: 在一些大城市里，导盲犬开始能够进入地铁、公交车，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些进步，仍然对于视力障碍的朋友

0: 朋友来讲不够，还不够，还有很多事儿要做。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训导员在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导盲犬的工作状态，
1: 好不好？没有问题，好的。
0: 上道具。我们在现场布置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区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布置了一些，模拟环境，有婴儿车、
2: 烧鸡。
0: 喂，谁把我的夜宵给拿来了？Offy 是这当中比较资深的导盲犬。他现在还在学员阶段，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但他现在过这个能力，他具备了吗？
1: 也具备了，
2: 他也可以过，
1: 对，也可以过。
0: 那我们让小尼跟他试一下，好不好？
2: 等一下，为什么是可乐？
0: 就是欧菲的经验比较丰富，
3: 比较足一点啊。
0: 我们就是想让一个经验不足的带着小尼，
1: 也可以，
0: 好不好？
1: 因为我们导盲犬呢，在考试合格之后呢，将与视障人士进行为期一整个月的共同训练，就是说我们的盲人是要学习如何去使用导盲犬的。所以说呢，我要作为辅助走在他的另一侧，行吗？
0: 可以。
1: 然后我们尝试一下哈。对对对对对。走吧。
2: 走吧。哎、
1: 对。
2: 五。
1: 好。
2: 五。
1: 好。
2: 可乐，走吧。走啊。
1: 您再好好探探看有没有东西。哇，
2: 这是个什么皮球吗？障碍物清除。走吧，哎，
1: 对，走吧啊，对，你要相信他啊。
2: 障碍物，自行车，绕过去。可乐，走吧。
1: 哦，好狗真棒，讲楼梯的第一凳台阶处，它会停下。
2: 有台阶。
1: 快走吧。
2: 可乐，走吧，带爸爸走。可乐，走吧。
1: 您探探看前面是不是有障碍物？
2: 我们踩过去。可乐，走。哎，没了。
1: 哎，让他先走。
2: 好，好，
0: 可乐吐了我一脸唾沫。
1: 慢一点啊！好，跟他走。
0: 可乐对着我。
2: 可乐，走吧。哎，
1: 跟他走。好，你再往前走。往下探，看看是什么？对，一点点，哎，这是不是
2: 台阶？
1: 台阶。
2: 可乐真乖。
1: 好，然后收回您的脚，然后对，手臂自然下去，跟他说走吧。
2: 走吧。
1: 横儿 ，no。好，走吧。虽然很想吃，但是不能吃。
2: 可乐，你告诉我小撒在哪儿？
1: 坐呢啊。好，走吧。哎。哎，不能吃啊。
2: 你能不能别烦我？
0: 我没烦你，我在烦可乐。
2: 可乐，走吧。
1: 对，可乐你得忍着啊，不能吃，我们工作呢啊，走走，
0: 可乐，
1: 好，靠近他，靠近他啊，
0: 可乐，
1: 哎，不能吃啊 ，no，
2: 你有完没完？你是狗，我是狗，对，他是狗啊。
1: 您可以摘下眼罩了，看看他带你到了哪里。
2: 可乐需要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呼声 ，Good boy。
0: 经历了严苛的考验，因为我一直在给他制造障碍，所以你觉得你对他的表现怎么评价？
3: 还是比较好的。
0: 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他应该是学生状态、实习状态。
2: 但是我倒觉得以后你们的导盲犬训练基地需要小撒去当训练员，他可以充当任何一种障碍，我觉得能过他这一关，会成为最优秀的导盲犬。
0: 我们刚才只是简单的设计了一个模拟环境，接下来我们前往大实验区。我们设计了一个更大场景的模拟现场。
4: 节目组在现场设置了一个模拟的十字路口，现在有斑马线，有行人，还有交通信号灯，而且还有一辆无人驾驶车。
0: 请出场。
4: 一辆具备自动识别障碍物信号灯和道路标识系统的智能无人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乘坐的车辆人员和道路上的行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近距离地观看导盲犬究竟如何带领视力障碍的朋友过马路。
0: 接下来请18岁以上的加油队和18岁以下的未来队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关于导盲犬过马路的描述，以下哪一个说法是错误的？ A. 当行人通过马路时，导盲犬会带着主人通过人行横道。 B. 当车辆缓缓驶向路

0: 导盲犬将不会带主人通过人行横道。 C， 当行人信号灯的红灯亮起的时候，导盲犬不会带主人通过人行横道。
1: 哪一项是错误的？
2: 哪一个是错误的？接下来请各位亮出你们的答案。好，我们看到现在选择 A 的有 53%， 将近一半，选择 B 的有 16.7%， 选择 C 的有 30%。 我们先来看看选择 A。
3: 因为我之前听说狗狗是色盲，所以它并不会通过红绿灯来判断自己行为，它应该是根据路上红绿灯它所发出的声音来判断自己是否前进，然后所以 C 肯定是排除的。
2: 到底这道题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最终答案，我们接下来逐一进行验证。行人过马路，现在开始。啊，要有交流。对，行人，对，谈天。哎，天气怎么样？
4: 我飞走吗？我飞走吗？
2: 第一个验证非常清晰，在路上有行人过马路的时候， Offy 是可以带着主人过马路的。 A 选项是正确，不能排除。接下来我们验证 B， 我们来看看 B 选项是否正确。我们请无人车缓缓靠近十字路口，这时候可以问 Offy，
4: 我飞走吗？欧菲走吗？
2: 我们看到欧菲在发现车辆逼近的时候，他没有响应主人的询问，选择了停在路边。所以我们的 B 选项是，当车辆缓缓驶向路口的时候，导盲犬不会带主人通过人行横道，所以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因此作为答案来讲它是错误的。那么只剩下 C 了，也就是当行人信号红灯亮起的时候，导盲犬不会带主人通过人行横道。事实情况是它有可能会，我们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来，现在开始。
4: 好，欧菲走吗？欧菲走吗？
2: Offy 看不见红灯吗？
1: 所以看到红灯他依然选择了前进。
2: 所以 C， 当行人信号红灯亮起时，导盲犬不会带主人通过人行横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也是我们的正确选项
1: C。
2: 选择 C 的只占了30%，所以正确率并不高。我们也来听听专家解释一下导盲犬的工作方式到底是怎样的。
5: 狗狗它的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锥形体要比人类的少，啊，对红色还是不敏感。狗狗过马路的时候啊，是主要是根据人流和车流，通过声音来进行过马路。当车辆过来的时候，狗狗也首先要看距离，这样是基本上它是不会领着盲人过马路。
6: 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刚才过马路的时候，我是把手举起的，然后问他走吗？那我之所以举手呢，是因为要示意司机，就是说这是一个盲人，就是说过马路的时候他把手举起，以免司机抢行，
1: 他会更司机的提示，
6: 对，一个双重安全的保健。
2: 请所有的机动车驾驶员认清这个手势，如果当你发现十字路口有人举起手，那意味着他的视力有障碍，这个时候你要停车让行。谢谢各位。在刚才这个实验当中，无论是智能无人驾驶车还是导盲犬，其实他们都是在尽力的去维护这个交通系统当中每一个人的安全。正是因为他们的智慧、科技和责任，才使得我们能够拥有更加安全便捷的出行，去往更美的远方。
0: 他们是盲人的眼睛，通过多种感官带领主人安全前行。他们是专业的向导，面对主持人的干扰测试，他们始终做到专心工作。了解他们，尊重他们，共同营造和谐有序的生活空间。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特别想知道，现在看和听我们节目的你，正在干些什么？是不是忙碌了一天，终于能在音乐当中喘口气儿了？
1: 我们常常习惯了一个人坚强，习惯了在电话这头笑着说：“放心吧，我都挺好的。”可总是有些没有说出口的疲惫，一些深夜独自咽下的情绪，希望有一个人能懂。而我们的节目呢，永远会做那个你随时都可以打扰的存在。
0: 那没错，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呢，就是，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们来陪。就是，无论你正经历些什么，我们的节目都会成为你最好的陪伴。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首任贤齐的《还有我》作为今天的开场曲。希望这首歌呢，成为你最安心的依靠和陪伴。

0: 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广东珠海的聂书成，他说，我想点一首我不想说。记得30年前刚出来闯荡，下班在大排档听得最多的就是这首歌，那会儿日子苦啊，全靠这缠绵的曲调治愈我。这一转眼30年了，世界变了，我也老了。这首歌送给自己，也给我们那代离家闯荡的人。
0: 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做时代的背景音。每一代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 BGM， 而你们那代人的 BGM 里，也一定有这首《我不想说》。
1: 我不想说。这个旋律确实是非常契合，我们这位点歌的朋友那代人啊，为了生计，为了梦想，远走他乡的那段特殊的经历。
0: 没错，这首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我不想说》，我们把这首歌送给聂书成，也送给所有在红尘当中依然坚持、默默努力、从未止步的赶路人。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常德的朋友，他叫裴依依，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我很快乐》。大二失恋那天呢，我在宿舍里哭得稀里哗啦，对床室友没说啥，只是小声放了这首歌。其实那会儿心碎了一地，但听着歌就觉得好受多了，真怀念单纯的大学生活啊，还有那个陪我熬夜的姐妹。
1: 那位对床的室友真的是一个高手啊，你看在你情绪有波动的时候，他没有问你说怎么了啊，也没说别哭了，他只是用一首歌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你。我觉得这种陪伴比很多语言都更有力量，因为他在用行动告诉你，你可以哭，你可以难过，但是你不是一个人。
0: 是的，这种不需要解释的默契是咱们最想念的一份单纯。那这首《我很快乐》送给你还有你的姐妹，希望你们在各自的生活里啊都能够幸福快乐。

0: 望着月亮。谢谢。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第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1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宁夏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王子安。他说，我一听到我想当风这首歌啊，就会想起看抓娃娃时奶奶背着轮椅走那段，笑得在座位上直抖。结局是马继业选了体育大学，不在计划里的路反而是最对味儿的。好电影可能就是这样吧，让你笑着笑着就懂了点什么。我相信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了，是不是非常共情的，就是子安最后说的那句不在计划里的路反而最对味儿。所以有时候只有跳出那个所谓的最优解，咱们才能真正的大口大口的呼吸到属于自己的空气。
16: 是的，生活从来都不是被精准计算出来的，而是咱们一脚一脚去踩出来的。这首听起来就是浑身带劲儿的我想当风，我们想把这首歌送给子安，希望你以后的每一步啊都能够走得乘风破浪。

0: 云南大理的傅向远说，我想点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给我的前女友阿娇。其实我也没有刻意去想你，只是在路过咱俩吃过的面馆，或者看到和你很像的背影时，心里会突然的揪一下。一转眼好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现在谁陪在你身旁，要是你能幸福我也就放心了。
1: 向远，你说的这种揪一下，其实那是时间在你心里打了个结，每次路过旧地就被轻轻的扯动一次，这些瞬间恰恰说明你是心里有温度的人。
0: 是，比如说你说的路过的那家面馆，看见的那个很像的背影，其实不是在怀念过去，而是在确认那段日子是真的，那个人是真的，那个认真爱过的自己也是真的。
1: 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我们送给你，也希望你在自己的时区当中也终将能够遇到那个不会再走散的人。
2: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

0: 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江苏泰州的朋友，他叫金子谦的留言。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追了他3年，心都掏出来了，也没个响声。单相思真算不上谈恋爱，折腾久了呀，心太累了。我决定不等了，放过自己，去找那个满眼都是我的人。过日子啊，还是得两个人都有心才行。
9: 说的挺对的，就是单相思可能算不上真正的恋爱。因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当然对于情感如何去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跟尺子。对你的祝福就是希望能够像这首歌它的歌名一样，你能找到你爱的和爱你的人。

0: 唱着你。
1: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张继超，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别怕我伤心。15年前刚懂感情就迷上了这首歌，总想学着当个痴情汉，现在一听前奏，满脑子还是那个扎马尾穿鹅黄色连衣裙的女孩。

0: 子过得挺平淡的，这首歌算是我心里唯一的一点小波澜了。
1: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他说的这种小波澜，就是咱们大部分人我们的生活最终都是要归于平淡的，但是在这份平淡之下也总会有那么几个名字啊，那么几段旋律，就像是一个石子一样投进我们心湖的时候呢，就能掀起波澜，这说明我们的心。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这位朋友叫小小马，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期待》送给小宅、老吕、老邓以及所有我能记忆起的弟兄们。我想说，弟兄们，人生挺贵的，咱可不能瞎耽误功夫，你们好好练本事，我期待着跟你们再聚，大口大口吃肉的那天。也谢谢张教杨队，谢谢你们的照顾。
7: 小小马啊，听得出来你现在已经在生活的赛道上跑得很有劲儿了，而且呢还特别暖心的鼓励兄弟们，这是找对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啊，一定会越跑越起劲儿的。
6: 那就把这首《我期待》送给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我曾经走累了，

0: 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0: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5: 你要打架吗？
4: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5: 对我来讲，放在法棍上面啊。
4: 法棍上面？
5: 对，
4: 你这叫碰瓷儿好吗？
6: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4: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0: 国也算第二个家。
1: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2: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1: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3: 未来可期。
4: 大家好，我是黄涛。
5: 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6: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5: 他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还让我改。哦，
6: 完了，李奶奶记你仇了。
7: 我可以用心理长杆写传
8: 票，真棒！
9: 哇，
10: 我们可以
11: 同时最大
12: 六个羽毛球。
13: 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14: 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15: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
1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7: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6: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8: 很帅。
6: 哇，我要学这个舞。
1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9: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0: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1: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2: 舞蹈就是这样。
23: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2: 满意。
6: 到嘞，
21: 100个赞，
6: 可以们骄傲。
17: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6: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4: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是总裁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啊，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今天有五组选手来到我们这方舞台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会从中选出一组成为今天的优胜者。在导师的帮助下，他们将参加年度竞演，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你们加油。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今天陪伴我们的四位导师闪亮登场了。首先让我们有请青年舞者李翔，欢迎。我两位非常尊敬的老师，一位是表演艺术家蔡明，一位是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有请两位老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潘志涛老师20年前也在这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一起做舞蹈大赛。
2: 他尤其那个打靶场上，他把那个腿能够架在胸口那地方当枪这样，
0: 好厉害。时光飞逝20年了，老师安好。
3: 你怎么冻龄的，一点都不在场的，还那样年轻那么漂亮。昨天就听说你今天要来，我带着糖给你呢。哎呦，
0: 2007年我们做舞蹈大赛最后一场，我跟潘志涛老师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因为第二天我就住院，已经拿到了住院的通知书，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到舞台上。我那个瘤子是贴着声带长的，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声带就被扫掉了。我这个

0: 行业如果没有声带的话，就根本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如果今天是我最后的舞台，有潘志涛老师在我身边，我很幸福。老师就拿了一块巧克力出来说，孩子你把这块糖吃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舞台上来的。
1: 真的，真的。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的温暖和支持。给你一块糖，你就可以还他二十年的精彩。谢谢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1: 我觉得舞蹈其实就像一块糖一样，然后全民唱舞的唱就是酣畅跟畅快，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舞蹈的甜。谢谢。
0: 哦，真的是，即便生活有点苦，那我们的热爱，我们的舞蹈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那块糖。
2: 今天希望你们拿出好成绩。
0: 全。

0: 全民畅舞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了，每一组选手都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标签，我们先来看一下。咚咚咚咚锵，我得跳起了。古城风华令主打一个酷，清流卫士腿脚了得。
1: 我觉得那个咚咚咚咚锵是吧，我总能想到齐德龙咚锵。对，应该是秧歌吧，听着感觉有，好像是扭起来了，哎，就像迅姐说的，我要跳起来，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2: 腿脚了得，一定是退了休的人。
0: 为什么呀？年轻人就不可以腿脚了得吗？
2: 年轻人腿脚了得，他是应该的。
0: 哦，能这么写在上面，那一说不定是老年人，
2: 还得显得我腿脚了得。
0: 期待一下，
1: 可以啊，
3: 就是他了，
2: 可以啊。
0: 我们选好了，腿脚了得，让我们有请腿脚了得。你好，
4: 大家好，
0: 欢迎你，
4: 主持人。四位导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武波大叔，名字叫庄茂元，是来自深圳的一位电子厂职工。全网超过10亿人次看过我们跳舞，
0: 10亿播放，这么厉害，
4: 还不止，
0: 好棒啊！你觉得你这个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4: 爷孙组合。
0: 嗯，好期待呀！来吧，把咱们家的孙子孙女儿都请上来，好不好？
4: 好，
0: 来，有请各位。如果你喜爱接下来这个选手这支舞蹈，你就拼命的给他点赞，攒齐了1000个赞，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

0: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治。
0: 你叫乔治？
1: 啊，
0: 我叫安娜。咋就叫乔治了呢？你姓乔名氏啊？
1: 我真名叫林浩轩，然后网名叫乔治。
0: 啊
2: 哦，
0: 小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跳舞吗？
1: 对，
0: 这个应该叫什么？
3: 我们叫夜步舞。
0: 夜步舞，太好了！你跳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年。
0: 你跳了两年了，你今年多大？
1: 7岁。
0: 妹妹，你呢？你们这是三人搭档啊？
4: 可以叫我依依，然后我的真名叫做张新可。
0: 依依，这名字真好听。你是跳了多长时间了？
4: 我是大概1年半左右。
0: 他7岁，您注意告诉我，您今年
3: 啊？55。
0: 你55？你经历了什么，大哥？啊？你经历了啥？
3: 打螺丝。
0: 哦，打螺丝，这工作太辛苦了是吗？
3: 因为
0: 我说55头发白了，但是你的笑容特别灿烂，
3: 是吧？
0: 你笑容像25，实际年龄像
3: 有的时候笑容像18。
0: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亲孙子。
3: 我们不是亲孙子。
0: 啊，你们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4: 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
3: 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因为跳舞结缘，促成了特别好的忘年交，感情特别深，连带我们几家人的关系也特别亲近，现在每周都凑一块吃个饭跳跳舞。我们不是亲爷孙，但是胜似亲爷孙。
0: 哦，您是怎么爱上这种舞蹈？
3: 去广场舞的时候看到有人跳这个舞，我当时看这个舞觉得哎呀蛮动感，蛮有活力，然后我就试着加入进去，去学了一下，跳了一下，然后就爱上了。
0: 潘老师
5: 啊，
0: 刚才看了这个舞蹈，有没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5: 我说实话吧，过了70岁以后呢，我的腿脚就不利索了。原来呢，你也知道，你很了解我，我能够很好的做示范动作。
0: 是的。
5: 是吧？
0: 嗯。
5: 现在能够普通的走路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看他们三个人这么跳哈，尤其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小女孩搀着大爷走了，你不认为这个大爷也会这两下子，就是腿脚也不利索了，谁知道他一跳了以后，就好像他哪个关节都已经安上了弹簧，
0: 哎，
5: 就是浑身上。

0: 假轻松愉快。我一眼就看这个小朋友跳舞有才的。
1: 哎呦，您这看了一辈子孩子了。
0: 对了，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跳舞材料。哟哇，
1: 好高的评价呀。
0: 虽然这个舞步啊并不难，就是一直在那蹦跳，一直在那蹦跳，就一个节奏的，但是呢你可以从浑身上下的配合，从他的协调性，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舞蹈性来。
1: 你也好高兴啊，我们宝贝儿。
0: 女孩也不错，他们三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不断的在问他们是亲的呢还是不亲的啊？可是呢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他们跳舞的那种感觉和那种配合，不由自主的就在想他们是一家人。他不是在言说当中阐述他们的关系，是在通过身体和感应当中在贴近你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魔力。
1: 太棒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舞种，因为你像他们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应该是往前行进的，但是这个舞步就可以原地或者往后退，它的这种舞台反差感和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存在。哎，李翔老师，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2: 我可以，敢 Q 就敢上，
1: 来呀！你别有偶像包袱就行。
2: 我没有。你教我吧，
1: 小朋友，你教他。
2: 你不可以教我太难的哟。
1: 好。

0: 向外，再往内扣。同时，同时配。
1: 啊，优秀！五、
0: 两、七、
1: 三、
0: 六、三、四、五、六、七、八。
1: 可能他是轻松啊，他特别享受。

0: 但是这个有点别扭，这个
1: 但已经很好了，非常棒，
0: 你这还不错。
1: 哎，我觉得你有跳夜步舞的天赋啊。
0: 一点一招呢，就是刚我上台你说你只要没有包袱就行。嗯，以前会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不是说会怕别人觉得哎呀你好丑，不是，是那种文博，你知道，是因为你自己是干这个的，你就生怕自己丢人现眼啊，就总是把这个所谓的舞台一说到表演你就巨严谨，但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我感受到的，就舞蹈就是享受，就只要开心了快乐了，什么丑不丑的无所谓，
1: 很帅，
2: 自由，你很帅
0: 啊，那我是知道的。
1: 又回到古典舞的
2: 非常 OK。
3: 我要学这个舞。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3: 我不在这儿学，我一定要下来好好学。嗯，如果录年底那期我有时间的话，不说准了，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跳这个舞。哦，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你们觉得我行吗？
1: 你行，
0: 你行，
1: 你真的行。啊，
3: 我人缘好，他们都哎。该那个拍灯了，
1: 我给四位导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四位导师，你们如果点赞了，就是你们等于抛出去了橄榄枝。最后，如果胜出的这支队伍，要看几个老师给他们点过赞，然后他们就可以反选你。
3: 我想有一个无理要求，嗯，你们答应我，我就拍；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拍。是因为我不是舞蹈老师，我没有办法递出这个橄榄枝，只有我拍了灯，你们就能选择我做你们的导师，跟你们一起创作，所以我不能拍这个灯。但是我太爱你们了，就是最后有一个选导师环节，你们不许选我，我就给你们拍灯。宝贝儿，同意吗？同意，
4: 同意。
3: 听懂了？聪明，奶奶给你拍一个，走。
1: 拍了吗？
2: 不敢拍，
1: 不敢拍，拍吗？哎呦，啊！潘老师，我怕谁？我来拍。
0: 先给，好吧。
1: 爽快，
0: 因为冲着这个表演，这个必须要给。
1: 满意了吗，宝贝？满意了哈。
5: 好好吃饭哈，你会长1.80米。
3: 跟那个哥哥一样帅啊。
5: 对，
1: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组合，谢谢。

0: 来吧，四位，谁先登场？请选择。
1: 那个咚咚隆咚锵是陕北的风格，对不对？就他了。
0: 协会代表队，我叫孙威。我们今天上场的全部队员呢，均来自长春老年大学健身秧歌幺五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63岁。哇哦！今天我们师生同台，为大家带来一套我个人创编的健身腰鼓，鼓动天地，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哦，
2: 把健身操跟腰鼓结合在一起。
1: 健身腰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0: 上来的那两位是谁？哦，我正看着热闹呢，就俩人悄悄的就从两海侧就上来了。我应该叫你小姐姐吗？
1: 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
1: 74岁，说错了。你一说我年轻，我都紧张了。我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
0: 那小姐姐太可爱了，那个头还在，就是刚才跟潘老师是一样的，有秧歌的时候哈，那个头弄得可漂亮了呢。
1: 是吧？跟着孙老师学了10多年了。
0: 啊，您是哪人啊？
1: 吉林长春。
0: 哎呦，听出来了，
2: 这应该都是你的老师，
3: 我的老乡。
0: 那在这个团队里多长时间啊？
1: 17年了。哇
0: 哦，17年，咱们这团队有10几年了。
1: 对，因为我在老人大学教课已经有17年，他是我第一批的学员。对，我跟着孙老师17年，在17年当中，跟随着他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赛事。
0: 这17年过得咋样？
1: 哎呀，老开心，老快乐了。因为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就变得年轻了。64岁了，
0: 他变得年轻了。
1: 对，
0: 17年走到今天，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1: 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而且跟着孙老师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东西。嗯，
0: 我觉得刚才有些动作确实挺难的。嗯，74岁了，我觉得您中间溜上来挺好。
1: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从头到尾也是跳下来的时候吧，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0: 就是我可能跟不下来全场，但我最后我也亮相。
1: 大队，我想了，只要孙老师不嫌弃我，一直带着我，我一直跟着孙老师。
0: 哎呦喂，这也是成就感啊。你影响多少人，其实是你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收获。
1: 对，
0: 你现在在团里能做什么呢？
1: 给大家喊口号。嗯，完了呢，有些什么动作啥的，帮着老师看看大家的队形什么的。哦，就干这些事儿了。
0: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你是74，我看着就是47。哎呀，
1: 太幸福了。
0: 他现在在团队里主要喊号子。就跟潘老师那工作是一样的。潘老师，你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怎么喊号子？
2: 1、2、3、4，
0: 中举手。

0: 咱俩晒一晒。咱俩晒一晒。
1: 你欺负人发热，
2: 你别跟我不敢，我不欺负老年人。
0: 来，
2: 好的，
0: 大声喊，
2: 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响亮，
4: 中气十足。
3: 我七十多岁的时候啊，声音也挺大，但是没有他这么亮。这个七十四岁的小妹妹要比我响亮得多。
2: 谢谢大哥哥。
4: 行了，行了。还有这边，这位刚才你也是后来上的，这是为啥嘞？
5: 老师也是考虑照顾我俩身体的原因。
4: 你跟大家伙也差不太多呀。
5: 我叫千英，今年63岁。是一名乳腺癌患者，放化疗之后呢，正在康复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妈妈突然的病逝了。这个时候的我，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对生活没有啥希望。那个时候，大夫又诊断我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这个时候的我就遇到了我的恩师孙伟老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里，老师通过专业的训练和指导，还有心理上的疏导，以及我的队员们对我的不嫌弃和关爱，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4: 您现在怎么样？
5: 完完全全的，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4: 然后笑容也多了。
5: 对，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能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站在央视全民唱舞的舞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用我的舞姿向世界证明，生命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4: 我觉得是这样，谁都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时候，但这都很正常。如果你生过一次病，人家是过一辈子，咱是过两辈子。从生病那天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其实未必不是一件生命的馈赠。我们这件事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放在心上呢？没有，快乐特别重要，就像你们是一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听着同学们这么说，心里也特别的饱满而丰盈？
6: 对，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最终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每天积极向上、乐观向上。
4: 嗯，这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
7: 我其实看完我感触特别多，我跟大家是老乡，因为我是吉林市人，我舞蹈的起源就无论我今天走到哪儿，我的起源就是在吉林市的大街上，在我4、5岁的时候，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们一起扭秧歌，从那儿开始的。你们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刚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对于我来说，老师在弹练厅里边数节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魔鬼，我听到的甚至有恐惧、有压抑，所以我在听到您去喊这个号子数节奏的时候，我只听到了热爱跟感动。我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走到今天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得已，我总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在为了比赛排作品的时候，我说舞蹈是索我命的。所以我今天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原来舞蹈可以救命，又唤醒了我真的内心里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谢谢你，感谢。虽然我不会秧歌，我也不专业，但是冲着你们刚刚的这个状态，我一定要给你们点赞。
4: 有的时候专业的舞者看的是舞蹈，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舞蹈当中会看到人生。
3: 我看他们已经跳出舞蹈的标准。东北人嘛，哈。可是他们跳的呢是鞍山腰鼓啊什么，这个在他们来说

0: 跳舞，你的风格全中国他都可以跳。
1: 嗯，
0: 现在他跳出健康了，跳出快乐了，跳出精神面貌来了，跟你有同病相怜的，他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焕发的时候，我是真正的被撼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教会他们的也不过几个动作而已。这位老师不仅教了舞蹈，还能教了精神面貌，所以我给赞。
1: 林天心啊，你舞蹈大赛的时候不是这么点评的，你舞蹈大赛的时候可严格了。
2: 我更坚定了我一个决定，如果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应去报一个班去学跳舞，而我不愿意去健身房蹬那个永远不走的自行车。我去过，特别乏味，哎呀，蹬半天的自行车也不走，给我带来不了快乐啊。但是跳舞真的是能快乐，你们的快乐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继续快乐。
1: 老师们都太让我感动了，就像刚刚潘老师说，我们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大家，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是感受到了，是这种从泥土当中，从生活当中，从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你们想去表达的，也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做到了，所以我也要点赞。哎呦哎呦，我能不能最后邀请一下文博？
2: 你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还有东北秧歌。
1: 哎呀，啊，东北秧歌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东北大秧歌。
2: 东北大秧歌。
1: 十字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哦，还有十二呀。
1: 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相当好，
1: 学到了，学到了。来，你喊号子，
2: 来，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嘿，
1: 接下来该谁出场呢？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3: 别叫阿姨，叫姐姐。平均年龄60岁，武力不输00后。
1: 在您注意的地方，守护城市运转命脉，有故事的韩城，有味道的李城。那听了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谁出场？
2: 成华令应该陕西吧？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2: 古城风华令吧，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风采。
0: 好，
1: 有请。大家好，我是古城舞团的团长，我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哦，刚才我在后面听到蔡明老师一听到古城，就是说我们是我们陕西的，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为蔡老师点赞，让我们一同看看他们会如何展示家乡。

0: 这一字眉，我觉得特别有个性啊，这已经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了。我说这姑娘怎么化妆两个眉毛在一块儿呢？原来是跳到忘我了，是这样的是吧？
1: 是。我叫刘骄阳，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0: 哦，地质勘探队员，
1: 对，
0: 哇，太棒了。这个职业真的很特殊，也很辛苦。
1: 对，是的，
0: 经常会在野外。
1: 是的，是的，我也
0: 住餐住宿，
1: 对对对，
0: 住帐篷。
1: 是的，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舞蹈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上班，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克服。
0: 对，你好，嗯，
2: 我叫雷婷，我是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作者。
3: 大家好，我叫徐倩，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自由职业。
4: 大家好，我叫曹欣欣，我是来自在社区工作。
0: 在社区？
4: 对，是的，
0: 就街里街坊的。
4: 对，每天要走家串巷。
5: 我叫叶倩，我现在是自由舞者。
0: 这五个姐妹怎么凑到一块的？谁跟我说说？
5: 我们就是因舞结缘，我们已经有十几年近二十年的关系了，每次相聚都要在一起跳舞拍视频，然后记录着记录着就得到了身边以及广大的一些粉丝的一些喜欢和关注，所以我们就决定组成一个舞团。
0: 我在进来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很有特色，然后很扮酷，有的又很温柔，有的又很妩媚，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跟韩城的各个景点标志性建筑在一起合拍，这是他们的特色。
5: 对，
1: 那我们韩城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们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有保存着唐宋元明清五代建筑的一个古城。
0: 我们韩城还有非遗小吃韩城河洛、韩城馄饨，包括蒸白菜等等非常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韩城品尝。
4: 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这些雪花椒锅巴来跟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等会儿，宝贝儿，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觉得你好有趣啊。
3: 可能我上台跳舞不紧张，但是一说话稍微有点紧张。
0: 哦，真的？就是，那你先吃一个压压惊。花椒味儿的锅巴，要不要尝一下？
6: 馄饨带了没有？
0: 哦，好香啊！来，大家听。
6: 很香，
3: 高香味儿。
0: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到韩城，吃的不是饭，你们吃的是文化，你们吃的是底蕴，每一口都有传承，真好。
7: 因为你们一边跳舞一边在想，你们都是有家庭的啊，又是做妈妈的，
5: 对。
7: 然后你们刚刚又介绍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哪有两个全身心？你们。

0: 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就是首先我们的宗旨就是不耽误工作，不耽误家庭和照顾孩子，利用我们中午下班吃饭时间，从自己的岗位上，然后直接下班开车到我们古城街区集合，然后就在原地排练，排练完就开始拍，能拍一个算一个。然后就是周末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啊，有时候带他们到户外，有时候带我们相聚在我们谁家里，从大到小就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那玩，然后我们在这拍视频。
0: 哦，
1: 所以就是在这四年其实很难。
0: 嗯，第一难，第二你们正在你们时间的掰成一半一半，
1: 但是我们很快乐。
0: 哎，
1: 我们真的
0: 快乐，
1: 快乐
0: 是肯定的，舞蹈就是让人快乐的。
2: 哎，我都想问您一句了
0: 啊，
2: 当时我看到那个嘉宾名单的时候，我说蔡明老师，我说他是舞蹈专业背景吗？他说不，他是热爱舞蹈专业背景。你是特别喜欢舞蹈是吗？自己也跳？
0: 不跳。
2: 你跳？
0: 不跳。
2: 你的机器人跳得老好了。
3: 对的。
0: 我是热爱看舞蹈。你看平时大家你们都刷短视频啊，看这个看那个的，我看都是舞蹈。
2: 哦，真的？
0: 嗯。以后我看你们的啊。
2: 哎呀，谢谢。
4: 既然这个主题是家乡，我也给你们一个建议，很容易，我们的舞蹈是结合了声情美意情融合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们的声，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语言和听觉艺术，是否可以融合，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秦腔风格的流行结合的，这样对你们的舞蹈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无可代替的呈现。
2: 如果说嗨韩城是用陕西话演绎的，或者更有陕西风格的音乐作品，一下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1: 对，
5: 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带着地域色彩的舞团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我们自己地方特色。
2: 你想
5: 哎啊！我要干嘛？
3: 大开！
2: 你需要把这里想象成韩城，这里是司马迁的故里，这里你的背后就是一本《史记》的大书。
5: 嗯，
2: 你可以想象你徜徉在《史记》的文字当中。
5: 嗯，哇，这个题很具象了。好，那就即兴一下吧。

0: 就是你们能感受到古典的韵味吗？
1: 刚刚其实迅姐说的是沉浸在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中，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在一个历史很厚重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面古城，我刚刚的手仿佛就是在摸着这个古城的这个边缘，所以其实舞蹈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可以承载的厚重感是可以很丰富多元的，那你们已经做到了，但可以更好。
0: 谢谢李想，
1: 好，谢谢，
0: 很中肯。这个我就觉得是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收获，
2: 最大收获。我们今天捡到宝了，我们今天意外收获太大了，我们没有想到能受到李想老师刚才在跳这一段舞对我们的一个指点，也对我们的一个启发。
3: 我就说啊，要牢牢地抓住他。
2: 一定要抱紧大腿，
3: 俩人都得请，这古典的要请，这个民间的也得请，才能够让你们在这个舞蹈里头多有一点自己家乡的那点味道。
2: 对，好，
0: 好，好，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谢谢。
3: 说实话，司马迁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韩城人的可能没几个。通过你们这么一跳舞，我们更能记得。

0: 马迁的老家在韩城。哎，我愿意点赞。
1: 就是舞蹈带给大家的活力和生命力。你们刚才说的特别对，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任何事情我有自己内心的热爱，我们不求速成，但求有恒，以身修行向内突破，送给姐妹们。
2: 好，谢谢老师。
1: 好的，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你们。
2: 好，
1: 我们还有两组选手，那接下来谁先出场呢？进入我们的特别时刻，大家似乎可以通过这张照片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了。主打一个酷，你看人多，
3: 这像街舞的团队，
4: 这应该就是街舞。
5: 这个是做什么？
3: 这个有点看不懂，这个照片，
4: 这是环保吧？
2: 我以为做实验呢。
1: 来，谁选一下？
0: 清流卫士。
3: 清流卫士，听潘老师的。
1: 清流卫士，大门打

0: 吸取，吸取。
1: 你好，谢谢老师好，评委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高新区水务集团的舞蹈团的队长韩娜。我们舞蹈团的队员都是来自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2: 大家知道水务是做什么的吗？
1: 我们的岗位很平凡，但是责任很重，就是守护好千家万户的自来水，让每一位居民都用上放心水。
2: 就是经过他们的手流到千家万户的。
1: 哦，好重要，
3: 加油好不好？
1: 谢谢，
3: 带上你的团员上场。

0: 头如果没有看到，刚才爆灯了，一下呈现了金色的舞台，谢谢你们，点赞超过1000才可以。你们都是水务工作者，不同的岗位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要问问小伙子，哎呀，这个对我有点长啊。你是什么岗位的？
2: 啊，我是一名供水管道工。
0: 啊，供水管道工。
3: 我是一名污水运行工，处理污水的。
4: 我是一名化验员，
5: 办公室的干事。
6: 供水管道工。
0: 哎呦，你看你这汗水有点多啊。兄弟，你练了多久？
2: 接触这个有2年多。
0: 有2年多。
2: 但是具体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每天练，然后就是抽出时间。
0: 因为我知道舞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狮头还是狮尾都要好好的配合。你是舞蹈专业吗？
3: 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舞蹈，练过几年。
0: 你平时的工作跟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3: 对，没有。
0: 你不可能点转着去巡视，对不对？
3: 对啊。
0: 那你这个点转，就算你小时候练过，你要恢复它也是不是也花了好长时间？
3: 对，我们也是利用那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把热爱汇聚在一起来去练习。
0: 这个难度应该文博最知道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专业的？
7: 是的，专业的穿帆，而且它有长绸，它的速度要起来，它才能不踩到。哦，所以这个是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6: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长绸，我们以前在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7米的绸子，我当时就是要拿着那个绸子做穿帆绳，我每次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动不动就可以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就缠得没法动。你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这个技术完成。
0: 你愿不愿意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来，

0: 漂亮，它不能点翻了就这样，就晃。
1: 是，很顺畅。
0: 文博来一段吧。好，
1: 你来吧。
0: 这是有几米呢？几米的虫？
2: 大概11到13米吧。
0: 11到13。
1: 我还没有挑战过这么长的，这肯定会馋，我觉得。
0: 来吧。

0: 服。李想，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没见过男生。
1: 其实他不是男生的，
2: 男生不练这个。
0: 来吧。
1: 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

0: 是他都化解掉了。
1: 就是我在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奇葩的失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失误过？
1: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跳舞，然后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像现在这种光，就是我能看到观众在哪儿。我们在台上就全黑了，然后可能我跳着跳着舞呢，其实我就背台了。然后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舞台上的光的时候，我发现我后边是天幕。其实可能都跳两分钟了，背台，那就转过来继续跳就好了。就是不要留痕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那就不叫失误。对，
0: 这些好的经验送给我们每一位水务局的舞者，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有帮助。我刚才看基本功也都很好，都还能下叉是吧？你都可以是吧？来，可以的，向前一步，三二一，走。很标准，你看看这脚背，
2: 没一个拐脚的，专业，
0: 专业吧，嘿嘿，清奇，
2: 真的是好。

0: 啊。那一上台的时候，各位老师马上眼神不一样了。
1: 是的，
0: 专业，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非常的熟悉，刘玲丽导演《大国芬芳》的一个片段，那么我呢也是另一个片段的主演，就是《贵妃醉酒》的那一段，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呈现，而且又加入了舞狮，又加入了我们戏曲当中的这个长虫，太丰富了，我现在就爆灯。
2: 你们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晚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我先给。哦，包括我要真的要说，今天在台上这几位男生，你们其实是在狮子的背后的，就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如果只是舞台的表演，甚至观众很多人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做到一个传承，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你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嗯，啊，所以也感谢你们。
3: 勒头那是很难受的，特别难受，会恶心想吐，而且那种头饰大家可能我们观众看着特别美哈，哎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越美越难受，尤其这种大的头饰，拍一天戏下来脖子跟断了一样，我们拍一古装戏就是这种头嘛，然后换好了都是，嗯，只要你一动那个发型就过来，哎，别动我的头。然后你这脸又热又痒，刚一拨，哎，别动我的脸。
0: 美是需要代价的。
3: 是的，
4: 这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到最后一拍，那音乐那个场地稍微窄了点，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个演员唰的就滑过去，鼓冲在那地方一拍没唱，那就是有质量，
0: 对，
4: 没法不点。
0: 哇，三个给了三个。今天在现场见到潘振涛老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几个有幸十几年前在石家庄听过您的现场课，所以
4: 起作用了是吧？
0: 对，当时就感觉收获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也是用作品在现场给您做一个汇报。
4: 哦，谢谢。
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哇，
0: 谢谢老师。
4: 十年。
0: 在此我也想利用全民唱舞这个舞台呼吁大家，希望越来越多的像我们一样热爱舞蹈的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舞蹈的世界里变得更美丽、更健康、更自信、更快乐。
4: 好，
0: 平凡岗位的坚守一丝有光芒，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播下去的种子，您看今天群星璀璨，群花绽放，真好。
4: 还需要我去讲课的话尽管说。
0: 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可贵的一点，都是一线的职工，正好是五一节期间，在这里就让我们祝福全国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他闪亮登场。这个年纪主打一个酷啊，六十岁了。
3: 是的。
0: 哎呦，我也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帽子，你看这衣服，你看这裤子，你看这鞋，哪是六十，这是十六岁的装扮吧，真好真好。那我相信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加油好不好？
3: 加油，
0: 把你的队友们请上来，上去各位。

0: 真好。而且这个有点酷哦，
1: 好酷哦。
2: 大家好，我们呢是街舞为主的酷舞团。嗯，我们喜欢街舞，喜欢流行舞。我们呢除了呢在外面要经常去拍一些手势舞这类小视频，我们还会去健身房进行锻炼，还有瑜伽，还上上一些团课，甚至包括搏击操哦。
0: 还会手势舞呢，是不是？
2: 是的。
0: 给咱来一下下，
2: 来。

0: 什么选街舞，而不是比如说像民族民间呀、啊、或者其他的舞种？
1: 我从退休以后，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儿，那会儿没有街舞班，只有民族舞班。学舞的时候没问题，老师超喜欢我，学什么像什么。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我自卑就有了，因为穿那演出服的时候，我这肉肉啊是挡不住的。
0: 姐，还行，不行，这肚子还行，
1: 不行。后来就碰到了我的街舞老师安东老师，我就开始学街舞，学着学着我就带领了一波都喜欢街舞的
0: 姐妹们
1: 在一起玩，到现在已经有了10年了。
2: 同时呢，我们还到街舞班和年轻人一起跳舞，他们的舞种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喽。
0: 是的，
2: 所以说呢，60岁只是数字，快乐不分年龄，主打一个酷。
3: 其实我想说一个，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美只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美都是被人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常规的大众审美来约定俗成自己，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在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出现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才是自信。所以有肉怎么了，有肉也是最美的肉，好吗？
0: 我好不容易才美出来的。爱你老姐，爱你老姐。
4: 真没想到有这么高的舞蹈水平。
2: 你看
4: 蔡明老师跟我俩人就看完以后就说没少下功夫，团长一说10年，真是，而且这10年不是虚度的，每一天都是在琢磨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动作和合拍都是非常有默契，是他整个身心、自己的所有的爱好，甚至审美追求都搁在一起了。现在这街舞啊，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啊一个前沿，是这一帮。有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一个突出，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所以给他一个。
5: 这舞蹈看得热血沸腾，我不是想学，

0: 头几年王一博有一段舞在网上特别火，然后试图的比划两下，我还发微信王一博，我说我试图想试一试，但是失败了呀。然后王一博就给我回信说，蔡老师你多跳几遍多练几遍就行了。我当时我说再见，绝对不再练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我认为跟我同龄的人都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们实现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我一直认为街舞是小孩跳的，大人就能学几个动作已经了不起了，你们能把这个完整的一个街舞能够呈现在舞台上，真的非常了不起。嗯，棒棒的，
1: 棒棒的。
2: 方式表达对你们的喜欢，
1: 我们也喜欢您，
2: 蔡明老师。
1: 哇，你看，你看，你看，扑面而来的少女感和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很佩服大家的是，在一支舞蹈当中，让我看到有一点手指舞，有一点那个埃及手的一个元素，竟然还有 popping。哇，天哪，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传统舞者来讲，我觉得 popping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它是肌肉的震动，它是很难训练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向你们学习，希望我到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能像你们一样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活力。给了，哇哟，理想。
3: 我主要是觉得我真的是帮不上你们，但我先给。哎呀，我觉得酷。是你们呈现出来的动作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们最吸引我的点是你们把酷做到了一种态度。刚刚文博说的时候，你啪啪啪啪自己在那跳，就不旁若无人的，就是你们都是大白菜，我嗨就行。对，就这个劲儿。
0: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那句话：年龄就是个数字。
1: 漂亮。有请五组选手再次闪亮登场，有请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最紧张的拉票环节，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那首先古城舞团拉票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韩城秧歌儿，一半进来一半赢。

0: 请四位导师结合上一轮他们的表现给出一个答案，合议一下。
1: 我听各位老师有啥想法。
2: 他们有另外一种风格出来了。
3: 那小孩跳得好，
2: 我觉得就是街舞，酷酷飒飒的
3: 啊，那边完整啊，对对对对，那边完整。
2: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对。
0: 蔡老师，
3: 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4: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蔡老师，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2: 经过我们讨论，决定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舞蹈队英姿，
0: 就看你们，
2: 他们所有的动作非常有默契。

老师开灯了，当时李想、潘老师和文博都拍。

0: 好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李湘老师，但是合作的话可能女范儿多一些，所以就选骆文博老师。
1: 好的。
2: 文博一定会给这个节目添彩，而且出很好的主意，因为文博不光是一位舞者，他也是一位舞蹈编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对。
2: 那再次恭喜你们，
0: 谢谢老师。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一二三四，你干一杯，干一杯，
1: 干一杯。
2: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对了，对
1: 了，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3: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视电传荣耀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0: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向阳而生，花开正好。我们特别希望星光大道的每一位选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绽放，我们不负春光，不负热爱。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给您一个要求，用花儿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以歌声为花，唱响春日芳华。
0: 漂亮，谢谢石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骆文博，希望今天的选手们在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都能步步生花，逐目前行，
0: 像你一般，谢谢步步生花的文博。
1: 心有繁花，愿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一路芬芳。我是歌手王琦，
0: 欢迎王琦。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20年的冠军，我叫黄琦文。作为从星光大道舞台上走出来的家人，希望能够为他们锦上添花，
0: 真好。
4: 那既然对嘉宾有了花的要求，咱们今天嗨唱团是不是也唱一首跟花有关的歌？哎，
5: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桃花怎么不开？
0: 星光乐队。

0: 我们星光乐队棒棒，来吧，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1: 是，今天不是都跟花有关吗？嗯，第一位选手就跟花关系特别的大。哎，他呢是来自于广西桂林苗寨的，他们寨子里面最美丽的风景，也就是所谓的寨花。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我是阿骚朵，一名来自桂林的苗家姑娘。每天我都会站在穿山公园的竹筏上唱歌，脚下是青青江水，眼前是青山叠翠。我身在苗寨，从小伴着山歌长大，闲暇时我会和寨子里的阿婆们一起做苗事，唱山歌，日子简单却满是温暖。大家都说我就是苗寨里的寨花。我是阿骚朵，在苗寨里生长，在竹筏上唱歌。我想用最真诚最干净的声音，把家乡的美，苗乡的情，唱给每一个人听。
0: 名字就像一个花朵一样，来吧，
3: 大家好。主持人姐姐你好，
0: 这边唱来那边喝，好美的一个苗家姑娘啊。舞台交给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阿骚朵
0: 加油。

0: 来好好跟大家问个好，你是一朵什么花？
1: 以前我在我们村里的时候啊，村长啊，还有我们村民们都叫我村花。在我们整个苗寨里面呢，大家都叫我
2: 寨花。
1: 对，然后现在我在桂林呢，他们都叫我桂花。
2: 确实是花。
0: 我看你在竹筏上唱歌是吗？平时？
1: 是的，我每天下午呢都在我们桂林的春山公园，穿着我们的苗族盛装，在公园里面呢给大家唱歌，宣传我们的景区。
0: 在竹筏上唱歌的感觉也好浪漫啊。
1: 对，挺好的，抬头就是蓝天白云，眼前是青山叠翠，脚下是青青漓江。
2: 哎，我们都知道啊，苗寨呢是热情好客的，那咱们客人到了苗寨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咱们苗寨呀，无酒不成礼，来到咱们苗寨的贵客呢，首先都要喝一道蓝门酒。
2: 高山流水是吧？
1: 是的。
2: 那今天我们就想现场来感受一下寨花给我们送上的这个蓝门酒，好不好？
1: 好。
2: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咱们蓝门酒必须得用咱们特别好的五粮醇。
1: 那必须的。
2: 来，上五粮醇。
1: 这样我看到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贵客朋友，对，带大家一起走进苗寨，感受一下。
0: 反正我是喝不了了，石老师您来喝吧。等着高山流水。
1: 喝了五粮醇，欢迎到苗家，这也是我们苗家的最高礼仪，高山流水。我们的阿妹把酒满上。五粮醇酒敬贵客，高山流水情意长。
0: 你来，就万这儿
1: 来。

0: 哎呀，这是进入苗寨的时候的一个仪式感。哎呀，
1: 这五粮醇的酒香配上咱们的苗家礼，太有味道了。
0: 那是，咱们就要用这个五粮醇的酒给大家一起送上祝福。喝了这杯五粮醇，祝大家万事顺意，红红火火。
1: 干杯！哎，我这是干瓶啊。
0: 酒都喝了是吧？
2: 石老师，唱几句跟
3: 酒有关系的。

0: 里边呀，也带来了一份，不算贵重，但是比较特别的礼物，那就是牛角杯。
1: 还要喝呀？
2: 不是，是他带来的喜气。来吧，来上牛角杯。
3: 给石老师吓够呛。不喝了，不喝了。这个是福气啊，就是在咱们聊斋当中是代表着福气，
0: 对，
3: 就把福气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
0: 朋友。是的，是的。然后，牛呢是我们苗族的图腾，
4: 送给大家吗？
0: 我们的嘉宾，
1: 我来转达过去。
4: 啊，转达过去。
1: 谢谢。
3: 石老师长舒了一口气，没让再喝。
2: 一首《饮酒歌》换了四个牛角杯，
1: 太好了，
2: 真好。
0: 这还有四个我们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想要的？
2: 哦，都有哈、
0: 啊。那边的欢呼声最大。
2: 这还有一个牛角杯，我想这也是一份祝福。今天现场年龄最长的老人家是80。
3: 八十。
2: 有没有比80岁还更年长的？
3: 现在奶奶多大？
2: 奶奶85了。您85？啊。你有58。

0: 就是知道有我们匠人在这儿呢，弄坏了能修是吧？
1: 开始就这么扒拉了，开始。
2: 扒了别人的，这就是玩起来是吧？随心所欲不逾矩了。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的是，你可以用琵琶的方式，非常 classical， 就很古典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是什么方式？
3: 这个是 flamenco， 对，就

0: 我立马觉得那个文博要这样就上来了。好的，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叔叔。
1: 谢谢。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他来自于四红的农村，一直呢通过直播的形式在进行打拼，在泥土当中开出花来。让我们首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他。
2: 珊珊回来了，
3: 珊珊回来了，
4: 珊珊在聊天呢。
3: 哎，珊珊，明天早点来，俺天天在看看你直播。
4: 明天早上继续唱。
5: 好，天天看你直播。
4: 好嘞，再见，再见。
3: 好的，好的，明天早点来哈。你唱啊，特别爱听。
6: 我叫张雨珊，以前我就骑个三轮车，路边唱，田里唱，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后来干脆把舞台搬回自家小院儿，地方不大，但就是我的天地。这些年直播挣点钱，我也没乱花。看见困难家庭、环卫工人不容易，我能帮一点是一点。歌要唱好，人更要做好。风雪冻不住我，平凡困不住我，我就靠一股劲儿，一直唱，一直往前。今天我从四红小院走到这个舞台，从一辆三轮车到星光大道，在泥土里扎根，让泥土绽放花开。

0: 秦老师好，主持人好。
1: 好。
0: 你真好，一个爱唱歌的姑娘，在自己家小院那一方天地就是你最美的舞台。
2: 就那一方天地还整了一个红毯呢。

0: 够走红毯、
1: 感觉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2: 是的，
1: 对，
2: 有的时候需要仪式感的。
1: 是的，是的。
2: 那接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为你加油，好不好？
1: 好嘞，加油！
2: 来，三二一，雨山，
3: 加油！

0: 雨山，好像原来你是有一个铁饭碗的。
1: 是的。
0: 是自己放弃的是吗？
1: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想拼一下，到老的时候不想留下遗憾。
0: 那你自己能养活自己吗？直播，户外直播其实挺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很辛苦，风吹日晒雨淋。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很低，可能一天直播两小时，冻得嘴唇发紫，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但是呢，没想过放弃。那段时间很艰难，也是做了自媒体博主，大概两年以后才慢慢的好转起来。现在勉强能够养活自己。
0: 看你还为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在做推广，是吧？
1: 想
0: 自己的方式，
1: 想用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家乡的这些土特产进行一个宣传吧。
0: 其实我们说在户外直播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热爱它，甘之如饴。我真是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每个人都了不起，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生命中的主角啊。这是在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
1: 零下十二度。
0: 今天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了，你自己有什么心愿？
1: 我呢，非常荣幸，就像短片里所说的一样，从农家小院站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说实话很激动。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还没有上台都激动的哭了，因为从小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你们很激动，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能够走到这么大的舞台，非常荣幸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舞台上面把自己的歌声让大家听到，有机会能够唱出来自己的怎么说呢，不专业的歌声，非常非常知足。
0: 你没学过吧？
1: 我没有学过，就是从小
0: 靠一股子，
1: 就一股子劲儿。对，那么我觉得能有机会唱一首，我觉得很知足了。
0: 王琦，您觉得呢？
1: 我经常唱他的歌，
0: 经常唱他的歌，
1: 《可可托海牧羊人》是我最喜欢的。
0: 那就这个好不好？王琦、文博，你们俩上来一下。
2: 还原一下当年那个春晚啊。
0: 你有没有在春晚上看过他们俩演绎的《可可托海牧羊人》？
1: 看到过，
0: 是不是？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好美。
1: 我其实在想哈，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选手其实都是怀揣着梦想，包括我们雨山也是。我也来自农村，也是从小有这个喜欢唱歌的梦想才走向这个舞台的。就是有梦想，每个人都是伟大的，所以不要低估自己，要加油。
2: 好的，谢谢，谢谢王琦，谢谢文博，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嘉宾。星光大道上的你们用双手托去一个个最基层的劳动者他们的艺术梦想，再次谢谢各位。
3: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有人模仿别人说话，有人模仿别人唱歌，我们要登场的四号选手很特别，他喜欢模仿别人走路，但是他模仿别人走路是因为要用脚步来丈量、来定格和诠释人间烟火、人间花开。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4: 大家好，我是赵迪，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在热闹的景区里，大家都在忙着寻找自己的快乐，而我喜欢观察身边每一个人的脚步。
5: 你别笑。
4: 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每一位普通的路人都是我最真实的灵感。我把看到的日常变成我的表演，孩子的蹦蹦跳跳，长辈的悠然步伐，我都会用心去模仿，去呈现。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想把快乐带给大家，和大家产生一份小小的共鸣。用热爱对待生活，用脚步传递欢乐。接下来，就请走进我的喜剧世界。

0: 我刚才我知道他要来的时候，我翻了一下他的那个短视频，一个视频播放就7000多万，哇，这好厉害！就虽然他就那几步，真是太有趣了，我都不想打搅你，我就不知道你这关你
1: 是要走路啊，还是要唱歌啊？
2: 肯定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0: 哦，惊喜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把舞台交给你了，加油，
3: 赵迪，加油！

0: 哎呀，赵迪，你真的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那个人。多大了？
1: 我今年保密。
0: 保密啊，真的。
1: 我是98年的，今年28岁。
0: 28岁了，我觉得你永远就像一个8岁的那种童心在涌动着，真好。
1: 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8岁的小孩。
0: 棒棒的。然后那个跟我们说说，这个你怎么观察人，就一下就能捉住他的特点，为什么？
1: 好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难讲，可能是由于之前我是一名武警战士，我有8年的从军经历，我喜欢去观察步态，观察生活，我认为是这一方面的原因吧。
0: 就你当武警的时候是站岗啊，要站岗的是不是？
1: 要站岗，还有其他的好多任务。
0: 好多任务，那你站岗的时候会不会观察来往的人？
1: 经常观察。
0: 这就是你的工作之一。
1: 是的，是的。
0: 哦，然后哦，这个过去了，哦，他。
2: 这么走的，
0: 就他特别敏锐地捕捉到那个人。那你退伍之后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职业？
1: 其实来参加星光大道是我的一个愿望，我想把这种行为艺术这种新型的快乐带给大家。当时我为什么选择做这一个，是因为无意间在网上刷到一个模仿走路的视频，不过那是外国的，我想着尝试在我们国内也做一下，看看大家是什么反应。
0: 然后一下就火了。
1: 之后就让我的父亲帮我拍视频，然后我就开始做表演，然后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点赞。
0: 就是你第一眼看见你就可以吗？
1: 一秒钟吧就能 get 到他身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是长头发短头发，他走路什么姿态，他的摆臂的幅度频率，走路的幅度频率，差不多一两秒就这样子就能观察到吧。啊，
0: 就如果刚才那个表演你觉得是我们排练好的，没事儿，我现场挑。
1: 可以。
0: 你上来，小伙子，你上来。女孩，我等会儿那个。女孩妹妹，你上来吧，你上来。那个石老师，来，你上来。齐文，你上来。我看看有老人家吗？有老人小孩吗？来，可以，好，看你打头。来，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是路人啊，路人。这个才有意思。你走你的，你看他干嘛？哦，你看，
3: 还有道具。
0: 哦，你看他迅速捕捉一个人的特点，并且夸大他。陈老师，你把他收了吧。

0: 好孩子，走。
1: 哎呀，我还挺聪明。
0: 哎呀妈！哎哎，3、2、1，走。

0: 老爷子当过兵呢。哎呀，
1: 我好到牙齿了。哇！走路带风。
0: 来吧，我们一起欢迎步入
2: 星光大道。
3: 谢谢大家。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他的名字叫赵迪，梦想就是带给所有人快乐。
3: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赵迪。好的，投票通道转。
4: 最后一位选手了，他来自于海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呈现出生命里最具有生命力的花朵的样子，让我们通过视频认识他。

0: 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1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五进四，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选手大家投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目前暂时领先的是马小静，

0: 来，
1: 那七文直接举手了，最后一个会很纠结，
2: 那就石老师纠结去吧。
0: 我就投给我心中我认为很酷的妈妈。
3: 小静再加十票。
0: 没有同一个模板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先做自己，我也喜欢他身上的这个劲儿，而且他那个舞台我太羡慕了，所以我要送给他这一票。
1: 好的，王琦，
4: 我觉得今天这个五组选手哈，其实是
2: 各有特色，
4: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让我在此刻把这十分给谁的话，我觉得我这局我要给。我其实很喜欢陈斌，然后尤其是陈爸爸上来那个瞬间，我很羡慕，真的，我很羡慕你的那个爸爸会做吉他这个事儿，很酷。

0: 我要把这十分给陈斌。
1: 陈斌加十分。
2: 这组选手确实让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各自的特色和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对比性。觉得一号选手他带来的这种苗族的感觉是很清澈的，像山涧里边没有太多修饰的真诚，然后又感觉到他这种民族的直接的这种力量，所以我希望在你的声音里听到更多的大山的辽阔的清澈的干净的原生态的样子，所以这一票我给到阿萧朵。
1: 萧朵杀手十票，
0: 压力真的给到了我身上。
3: 三号还是四号？
0: 赵迪刚刚模仿，所有人都模仿特别像，现场表现特别好。我把我的这个十票我给我们的开心果赵迪。哇，
4: 叶老师
3: 好的。那尹山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加油
1: 加油。
5: 啊，有一点小遗憾。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个舞台上？
6: 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舞台，真的我很荣幸很知足。我并不觉得淘汰了就是终点吗？不是，回去以后我继续还会追寻我的音乐梦想，还会唱还会跳。
3: 好的，
1: 加油，
3: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

0: 们的谢雨山，
1: 加油！
0: 醇香三十年，美好千万家。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那就是赞赞我家。

0: 这是阿牛哥吗？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我的搭档，他叫阿龙，他也是来自桂林的一名阿牛哥。阿牛哥，
2: 主持人老师好。
0: 要说到桂林，说到广西，3月30日我们最热闹的时候了。
1: 是的，3月3是我们广西的传统歌曲节。
0: 歌曲节，啊，
1: 对，然后有抛绣球呀，对歌，
0: 对，
1: 是最热闹的。
0: 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小礼物，就是你刚才说到的绣球，是不是？
1: 是的。
0: 要不要拿上来？
1: 是的，
0: 拿上来。要怎么着？
1: 来，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有没有想要绣球的？
2: 有没有？哇，都想啊！
1: 举举手，我看看在哪里。来，
0: 来对歌好不好？一对多，扔给谁谁接好吗？唱关于花的歌好不好？那就唱关于花的歌。来，3、2、1，啊，来，跟花有关的歌。

0: 关的歌。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

0: 唱的歌，就你了。
1: 啊，牡丹，
2: 百花丛中最鲜艳。
3: 没难住你，
0: 你就给大家好吗？
3: 行来行。
0: 大家图个热闹，希望大家到广西来，谢谢。
4: 好，
0: 有请下一位。

0: 广东的特色是什么？
1: 说到广东，因为我是来自广东的广州，哎呀，各位街坊好啊，我是来自广州的朋友。所以呢，大家一听广州，其实只有一个字，吃，对不对？
0: 美食之都，
1: 是的。您说广州有什么好吃？广州好像什么都好吃，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呢，一想起广州有粤剧，有喝茶的文化，
0: 对，饮茶，
1: 饮茶，
0: 饮茶，
1: 100分。有什么点心吃过吗？哎呦，
0: 太多了！
1: 您吃过什么点心？
2: 粉
1: 100分。
0: 豉汁排骨。
1: 200分。300分。
0: 就是虾饺。
1: OK， 400分。好了，可以到前面结账了，应该都吃饱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今天呢带来了几样广州的小吃啊，它分别有鸡仔饼、老婆饼，
0: 还有一样特别的东西。这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就像牛奶一样。它是很特别，这叫
1: 它真的是一个牛奶。我想先给我们的高老师喝一下，好吧，喝一喝，你形容一下它的味道。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喝的牛奶，正儿八经的牛奶。

0: 但闻起来是咸的咸味儿。
1: 请开始您的表演。
2: 那么难喝吗？
0: 这个太独特了，
2: 谁愿意尝尝？
1: 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饿了？
3: 什么味儿？
4: 切片的肉的味道，但喝起来就是咸香的牛奶。
2: 有葱的味道吗？
4: 有葱的味道。
2: 这叫葱香鸡汁。
1: 对，它是这样的，我们广州有一道名菜叫做白切鸡，大家都吃过吗？白切鸡怎么吃？是不是蘸那个姜葱啊？这个牛奶的味道就是姜葱白切鸡味的牛奶。
0: 所以妹妹，你对这个味道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
2: 在大家伙品尝这个广州小吃的时候，
1: 拉拉票
2: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的助威团全程出动跟选手加油了。他可以模仿普通人，是不是能模仿一些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角色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好的，我尽力去还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走。还是蛮像的。第二个人物，
2: 凉风迎吹斗气平尊你用我依靠。
0: 哦，周星驰。我觉得你们俩一起走吧。来，三二一，走起。这个我觉得不是形似，是神似。好的，大家给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有请下

0: 他是来享受舞台和音乐的。
1: 这感觉太好了，朋友。
0: 哎呀，孩子在边上看着妈妈，真是。
2: 我也是第一次。
0: 是吗？
2: 第一次带着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看我在舞台上唱歌。
0: 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唱的怎么样？
3: 非常的好，
4: 非常有诱惑力。
0: 我妈妈
5: 吸引力。
4: 你姐姐这个送给你，这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0: 哦，谁受得了？我喜欢。嗯，
4: 回家照一下镜子，真的很美。
0: 文博，你回家照一下镜子，你真的很美。哇，好美。施玉洁老师，您有地图吗？地图
6: 没有。哦，
0: 那怎么办？我迷失在了你的歌声里。那个王琦疼不疼？
7: 不疼。
0: 哦，那你掉到人间的时候没有摔到你吗？哎呀，算不算？
5: 姐，每天到底有多少人跟你说这些话？
0: 没有，
5: 让你都记住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好好的给大家唱一小会儿，
5: 来一段。
2: 老师们，咱们来一个一起摇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娘俩正好是俩星座。
1: 他唱的是和声，特别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0: 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结，
3: 费力，
4: 时间长，
3: 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8: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来吧，这边有40票。
1: 我觉得这一轮其实挺明朗的。马小静，你现在身上这个松弛和对生活的态度，我喜欢。
0: 哦，小静加10票。那齐文，
2: 2号的话，他唱歌的那个音色会让我想起来以前听 DVD 粤语的男生的声音，对，情歌王子的那个声音音色。那我就投给这一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舞台，就是2号陈斌。
1: 马小静，您的舞台我特别喜欢，整体您是享受在这个舞台上的。为了下次再能听到马小静唱歌，我把这个分数投给
0: 小静。
3: 5号选手，我觉得你活出了生活的腔调，所以你的歌声里能听出你的态度，所以你在这个舞台上挥洒着自如。我希望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继续绽放下去，我把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恭喜小静本周
4: 冠军。

0: 祝贺！
1: 哎，拜拜！
2: 龙妈妈牛不牛？牛！我今天来了，其实我就够了，我还拿了个周冠军，我的天哪！我谢谢你们，
1: 还能来。
2: 好的，祝贺小静，
3: 这么多年
2: 没有辜负你的音乐才华，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3: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2: 下期再见，
3: 再见。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

0: 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6: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8: 很帅，哇，
7: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9: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0: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2: 舞蹈就是这样。
13: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4: 满意。
7: 到嘞，
11: 100个赞，
7: 为你们骄傲。
6: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叶伟。怕蔗糖，哎，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里继续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优秀影片开展多场路演活动，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

0: 电影加录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荧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 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 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此外， 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饮食、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 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 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 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近日， 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7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温情启幕，在人气满满的连环画奇遇记原作展上，无数珍贵的经典连环画原作惊艳亮相，这些被大家亲切称作纸上电影小人书的作品，凝结着几代中国人的温暖记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雷锋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观众近距离观赏这些美术精品。 活动现场，中外艺术家共赏一幅画主题交流同步火热开展。围绕李成、秦岚、萧四图、八大山人、枯石寒鸦、吴冠中、苏醒等传世经典，共赏艺术之美，共探创作心得。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我国美术出版领域的领军机构，以75周年社庆为新起点，将继续深耕美术出版与大众美誉，不断推出更多优质美术作品，让经典走向大众。 近日，中国剧协启动梅战世界中国戏剧梅花奖名家进校园活动，北方昆曲剧院戏曲名家走进北京语言大学，现场示范经典身段唱腔功法，讲解昆曲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演绎经典折子戏选段。各国留学生近距离领略百戏之祖昆曲的独特韵味，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1: 我觉得艺术首先是相通的，大家对于艺术的感知力，也都是一样的。走进校园，去传播昆曲的表演艺术。那在传播当中，就会有很多的留学生，外国人，他从中感受到了昆曲的魅力，然后从而喜欢上了昆曲，成为了我们的传播大使。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0: 新世纪中国织锦技艺的创新与传承作品巡展首展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拉开帷幕。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本次展览汇聚了130件代表性织锦作品，以国际舞台非遗创新、科技赋能为主线，串联起中国织锦2000多年的技艺流变与当代突破，既有亮相重大外交场合的国礼级作品， 也有融入当代审美的民族织锦新作，还有运用数字科技制造的个性化定制产品。展览中创下世界最大独幅真丝织锦画记录的金贵妃，展现了科技与传统织造的深度融合。宋锦家居饰品、百子西春图则让古老纹样走入现代生活。壮锦、李锦、傣锦等少数民族织锦同台绽放，共同绘就了多元一体的锦绣画卷。 日前，40余名来自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天俊县的中小学生利用春假赴浙江杭州宁波开展为期7天的研学活动。活动期间，同学们先后走进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科技馆、珠峰烈士纪念楼、宁波市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等场所，串联起红色教育基地、海防历史遗址、非遗文化展馆、现代科技场馆等多元研学点位。 自2010年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省西海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以来，两地在教育、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协作持续走深走实。本次研学是浙青对口支援框架下教育协作的创新实践，将主题研学与中小学生春秋假制度深度融合，也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友谊种子。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魅力独特。近日，经社会征集、实地走访、专家评审等环节，乌兰察布正式发布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100个文化符号。这批文化符号共分为古风遗韵、民俗文化、城市经纬红色印记、地方味道5大序列。
1: 从裕民遗址的文明曙光，到精髓铁路乌兰察布段的工业脉动，从吉宁战役红色纪念园的英雄壮歌，到四子王旗神州五号着陆点的航天足迹，全方位展现城市多元文化内涵，让文化标识以更富创意、更贴近大众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
2: 全是电影，对吧？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电影五一档。今年五一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题材涵盖 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多个类型，兼顾大众主流品类与垂直细分赛道。其中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侨批串联起跨国家庭故事，成为口碑黑马。韩战1994延续经典港式警匪风格，以经典 IP 撬动观影热情。陈伟豪执导的悬疑片《消失的人》，陈思诚的治愈喜剧《时间敢死队》，也是各有看点啊，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此外， 4K修复版经典影片《纵横四海》更是在荧幕上掀起了一股怀旧风。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一起来聚焦五一档。
3: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 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 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 同比增长分别为 1.41%、 10.23% 和 2%。 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 36.3 元， 去年同期平均票价 39.5 元， 同比下降 8%。 电影《消失的人》、韩战1994、川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位列票房榜前5位。五一档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实现增长，电影票价更加亲民。电影加玩法持续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100亿元， 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5: 其实2026年五一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小成本和现实题材担当了主流，占据了一个主要位置。从类型的角度来讲，悬疑网络下的日常生活景观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三四线城市又是中国电影市场中最庞大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观众能够产生与电影之间的 社会生活或社会议题的一个呼应，恰恰是能够建立起中国电影市场最强劲基础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6: 如果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7: 监控，
8: 确实没拍到小路出来噻。
9: 这个小孩就是。
10: 而你这边有人突然出现，
11: 你提的眼珠一米。
4: 消失的人上映首日排片并不占优势，却凭借 10.9% 的上座率强势逆袭，次日便以单日票房 5732 万元， 反超韩战1994登顶，最终票房有望突破 5.5 亿元， 形成了观众自发推荐、排片逆袭增长、票房持续走高的良性循环。
12: 消失的人以孩童失踪、独居女性被侵害、赌徒藏尸、三桩奇案交织成闭环叙事，聚焦普通人的困局与突围。46.9%的票房来自三四线城市，精准击中下沉市场观影需求，赢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
13: 你这屋头一本经，
14: 我们家的正常的很，
15: 哪个屋头门都和没得根儿明明。
16: 你确定？
17: 不仅屋里看一下，
18: 我希望观众可以从一个看起来非常日常的生活气氛下去进入这个电影，逐步的去窥视到每个家庭背后那些惊心动魄的秘密，与此同时会

0: 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在离场的时候会去重新思考的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多时候家人你以为是最了解彼此的人，可能因为太靠近了会有盲区，会有让你更容易去忽略或误解你身边的这些人真实的感受跟情绪，会造成一种伤害。这部电影如果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重新思考的话，我觉得那是我最想做到的。因为我会希望看这部电影就可以从悬疑走向情感，然后带着这样的情感离场去做一些思考。
1: 你真有，香港你做主，
2: 想保护身边的人不会只有一个办法，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韩战1994主要受众为30至50岁的港片爱好者，在五一档所有新片中，40岁以上观众占比第一。这类受众对韩战系列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同时被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等演员阵容和20世纪90年代香港警匪权谋题材所吸引。他们更看重 IP 的延续性、权力博弈的叙事深度和复古港片的情怀共鸣。
4: 你两个癫咗啊！就算是非常时期，你都可以用非常方法的。
5: 这次再回到韩战那个岗位上面，对我来说有一点不一样的一种深度吧。
6: 很难得有那么多的好的演员走在一起。
7: 找你们吧。
8: 这次可以说是一个韩战的前传，尤其是李文斌这个人物，当年经历过一些什么，来后来变成韩战里头的行政副处长。
9: 以前老警教我，警察最大的功绩，从来都是自己。
10: 韩战1994，我想它在传播上的一个魅力就在于，当韩战1994出来以后，其实它带动了之前的两部作品的解读哈，所以观众在看韩战1994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把前面两部作品一起来看，形成了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序列。那么从文化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真正的港片、精彩的港片、精品的港片还是存在的，而且它能够一方面把原来香港电影非常厉害的类型片的特点啊，无论是警匪片还是黑帮片的这个特点融于一炉，另外一方面它能够把新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议题融在新的作品当中，所以呢无论是在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11: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12: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13: 就叫时间敢死队了。
3: 时间敢死队讲述了一间癌症病房里一群进入生命倒计时的病人与一位试图轻生的青年互相救赎的故事。影片中大家将救护车改装成旅游巴士，携手完成最后心愿清单的情节戳中人心，让观众在笑泪交织中感悟生命的意义。
14: 要吃炸鸡，
15: 我不理解，
16: 饱经
17: 要去奥斯卡，
18: 不停
19: 去加钢子，
20: 杀我一次
21: get。
22: 我觉得这个人物就是好多年轻人的一个写照吧，但是可能他当时受到身边环境的一些影响吧，经常容易看到不好的那一面，但其实对我们来说不如意也是人生的一个常态，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因为不如意我们的人生才变得圆满，最后是向死而生，向荣而活。
8: Runway. It's not just a magazine. It's a global icon. A winding road that brings us back together again.
3: 穿普拉达的女王二作为时隔20年回归的经典时尚大片续作，吸引大量女性受众，女性观众购票占比超70%，一二线城市票房占比高达70%。影片跳出前作的个人晋升叙事，聚焦米兰达和安迪等人合力挽救濒临出售的天桥杂志，将时尚职场故事升级为传统媒体转型与女性群体互助的时代镜像。在纸媒示威、社交媒体与科技冲击行业生态的现实背景下，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等原班人马精准守住了角色精髓，影片没有沦为单纯贩卖情怀的复刻之作，而是细腻探讨了时代变局

0: 下权力结构的重塑与职场价值观的蜕变，也道出了全新浪潮汹涌袭来时，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本身便是一种珍贵归宿的情感内核。该片上映首周，全球票房突破2亿元，引发广泛热议。
1: I'm going to make something of this job.
2: You could write a book. The definitive Miranda Priestly expose.
3: May the bridges I burn light my way.
0: 对于安迪来说，第一部的时候他只有26岁，他不是很自信，必须去迎合标准。在续集里，他更加有自信了。他觉得可以在这里掌控现场。我觉得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比较害怕，比较胆怯。我穿的对不对？我做的对不对？我看起来怎么样？你会一直质疑自己，但是其实你只是需要享受自己的穿搭就好了。就算穿错了，也不是世界末日。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快乐，然后享受自己的人生。
4: 壁讲壁骂，保护保护王泽山，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5: 这片我来吃饭啦，
6: 你今日啥时归来哈？
0: 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今年五一档的口碑佳作，以全素人阵容、95%的潮汕方言对白、小成本制作的反类型配置，在十余部新片的角逐中，从不起眼的小成本电影变成了闯进票房榜前5的市场黑马，目前累计票房突破7000万元，预测总票房有望突破2亿元。影片由深耕潮汕本土故事的导演蓝红春执导，聚焦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亿万富豪阿公的荒诞寻亲之旅，一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乔批往事就此揭开。与阿嬷书信传情半世纪的阿公，竟是替已故好友守护爱人的陌生人，传递出一代华侨下南洋的集体记忆与家国担当。
7: 阿
8: 成
7: 叔，
8: 你
7: 来
8: 行台来哦。不辞所辞，欢迎平安高达咩来啊？
9: 上路到枝头，撑耍到那头，路到哇行里头，
10: 哇行里头。
11: 我觉得五一档给我们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启示就是，你得重视，观众看电影的理由啊，就是体验消费和情绪消费，现在已经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诉求了。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这个消失的人和给阿妈的情书，无论是方言也罢，无论是异域色彩的文化也罢，只要故事讲好，大家还是都能够看进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影片成功的秘诀概括一句话，就是电影要关切普通老百姓的关切，那你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
12: 刚爱忘的心都凉了，并不有点好百姓。
13: 文化10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10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16: 实实在在，
1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黄涛，
2: 太可爱了。
3: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4: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3: 他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是让我改。
2: 哦，完了，李奶奶记你仇了。
5: 我可以用七米长杆写产品号，
6: 真棒！
5: 我们可以
7: 同时最大
8: 六个羽毛球。
9: 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10: 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11: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2: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

0: 广播电视总台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 我是严鹤翔，
2: 我是严培伦，
0: 我们是
3: 三严组合。
0: 先别着急，玉，我们仨又有了个新的身份，哎，我们是
3: 预言家。
1: 哎，为什么叫预言家呢？因为啊，

0: 三言一出，笑点会加。
1: 录制结束，早点回家。哎
2: 呀，太幽默了！哎呀，多么幽默！
3: 这预言家啊，这女巫猎人，我是平民。
2: 来吧，那我们要感谢一下整季陪伴我们所有选手的师哥师姐们，欢迎三位。
4: 大家好，我是录完这一期就会回家的张维维。
5: 大家好，我是希望能够让你们快乐的瑶瑶。
3: 大家好，我是一点都舍不得大家的
2: 一点没看出来的大锁。
3: 对对对对，
2: 欢迎大锁。好，那么接下来观众朋友们准备出你们最隆重的掌声，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推荐团成员，欢迎老师们。我是陪伴了大家一整季的娜娜，欢迎谢娜老师。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好朋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翔啊，再一次来到校友新生，跟大家一起当推荐杆，非常的开心，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沈腾。很荣幸可以站在这里，也很幸福，因为每次现场可以看到年轻的演员们演出，也希望他们今天能够稳定的发挥，谢谢大家。
8: 大家好，我是陪伴了大家两期的贾冰，边框边篓都在收口，所以收口的时候我来了
9: 啊。大家好，我是校友新生的观众代表沙溢，谢谢。
2: 谢谢。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欣赏第一个喜剧作品，这能行吗？
12: 大家都经历过职场，所以在职场当中会发现中层的领导他其实在不断的思考一些无效信息，我们就创作了这么一个不断层层加码，但是其实都是一些无效的揣测这种的一个作品。
13: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创作能力非常强的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真的就一台电脑放在那儿，他俩接棒。
14: 故事发生在马年啊，马某啊喝一口银行的，不行我还告诉他，我想想想想想想想
13: 就森哥的长相，森哥的爱好都非常的老派，所以就是当他提出一些特别飞的点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居然是森哥提出来的点子，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差。
15: 这种讽刺本我是头一回

0: 写，就这个尺度的拿捏，我觉得在这一次里边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难的。
1: 我们做的一直都是生活生活里的事儿，你要说有讽刺呢有一点，但生活不就这样。
2: 白白胖胖身体棒棒，
3: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这能行吗？
4: 相传每年七夕这天，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5: 织女妹妹，
6: 阿牛哥哥，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
5: 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
6: 讨厌讨厌讨厌，
5: 轻点轻点轻点，难为鹊桥了。
6: 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5: 你每次念念不忘，我胸口必有回响。
7: 好好啊。哎呀，排着呢。哎呀，
6: 主管来了啊！我们正排那个年会小品呢，你都看了吗？
7: 我看了啊！我一进来我就看你在打他，
6: 小设计。
7: 就你那个手劲儿，那家看着跟没有似的，一摘着，嘡，你就给他杀进去了。
6: 你没事吧，小白？
5: 没事，副主管。我就刚才有一瞬间，我好像站到对面看见自己了。
6: 那我下次轻点啊！哎，主管，你是特意来看我们排练的吗？
8: 是。
6: 那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吗？
8: 不是。
6: 那你是来给我们提建议的吗？
8: 是也不是。
5: 这是海龟汤吗？
7: 不是，是这样的，我本来啊来看你们排练来，来的路上碰着法务部的了，他跟我说咱们这个年会小品名啊鹊桥会，这名得改一下，可能有侵权的这个风险，所以正好你们都在，咱一块想一想改个什么名。
6: 哎，主管，要不然就叫牛郎传，织女传。
7: 这不你俩人的故事吗？
5: 那叫牛郎织女二人传。
7: 哎呀，你说这个名儿里边带牛郎织女，我也怕他们说有侵权风险。没事，咱们换一个，看怎么规避一下。
6: 主管，我想到一个啊，咱们就叫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爱上放牛郎。
5: 这一世落入凡间，你竟爱看短剧了。
7: 这挺好啊，完美的规避掉了，是吧？哎，但是能不能不说爱上放牛郎啊？
5: 提上放牛郎，我有点扛不住。
6: 你扛不住谁呀？
7: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不说爱这个字儿啊？
5: 爱呀、啊，爱着谁了？
7: 爱着我了。啊，是这样啊。哎呀，我有点小私心。年会的时候啊，我想让我家孩子来看。你说你这当我家孩子面说爱你，这不是教坏我家孩子吗？是不是？
6: 对，孩子面前不能提爱情。
5: 对对对对，孩子看不了爱情，那孩子爸爸妈妈生他肯定是因为友情。
6: 啊，你说什么呢？
7: 哎，没事没事没事，咱们先想想这个爱能替换成什么，好吧？
6: 主管，我瞬间就想到一个，咱们就把爱替换成对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
7: 剧名叫
6: 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对放牛郎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怎么样，小白？
5: 我姐，你这名主要起的我没记住，你让给我论文读了一遍。
7: 我肖冠都是这个反应，非常好，剧名就定这个了。哎，你们后边的剧情没有涉及到谈恋爱的问题吧？
6: 主管，这个牛郎织女他讲的就是爱情故事。
5: 对呀。啊，
6: 但是也可以讲讲别的事儿，是吧，小白？你给主管展开说说。
5: 我展开吗？行，就咱俩聊点别的呗。那就咱俩在鹊桥上聊点纺织、养殖、勤劳致富之类的。
7: 听着确实不太合适哈。
5: 对，您会说人话呀？你
7: 没事，不改了，不改了。啊，你们就正常排就行。来吧，我正好看看。哎，啊，来。哎，不用上去了，在这儿吧，怪麻烦的啊。放音乐。
6: 阿牛哥哥，今夜的风好大，快牵起我的手吧。
5: 什么风能吹动你呀？
6: 那一定是想你的风。
7: 全是少儿不宜，
5: 他家孩子啥也看不了。
6: 赶紧排，赶紧排练。
5: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哦，酒。
7: 哎，等一下，这个酒能不能也不说呀？
5: 不是啊，对，你家有孩子，咱喝水行吗？
7: 水最好也不要提，我这个人确实是有点忌讳水啊。
5: 不是，
6: 他们都说他这个主管太水了。
5: 啊，他就是咱公司那水主管。
7: 但我家呀确实忌讳比较多啊。但我媳妇儿其实还挺好。

0: 的、
1: 啊。对对，
0: 那我俩吃大米饭行吗？哎、啊，嫂子不会忌讳大米饭吧？
2: 我忌讳。
0: 你们俩哦。
3: 不是啊
0: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一世落入凡间，织女竟是我嫂子。
2: 我单纯的我就是忌碳水，最近我在身材管理。
0: 你好像没管住，你好像。
3: 哎，我果然是天才，我想到了，这位子就把那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放进来，怎么样？
2: 哎呀，主管，要么说你有头脑呢，你这我是你认为的是吧，小白？
0: 不是你夸完他，你让我完形填空啊？
3: 觉得合适吗？
0: 不，咱公司的产品他放这不合适，
3: 不合适吗？那不去年人事部都放了吗？今年咱们怎么了？你觉得能不能放？
2: 放，放。放音乐。
0: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手持火电焊防护面具。
2: 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
0: 不碍事的，不管你会不会火电焊，我都会对你的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
3: 等一下，
0: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玩意儿放这特别难受？
3: 这个合适，就是你对织女表白这儿不太合适，公司的元素太少了啊，能不能再多聊聊公司的事儿啊？
2: 对对对，毕竟是公司的年会嘛。
3: 试试，来试一下。
0: 织女妹妹，你 PPT 做了吗？你周报写了吗？不行，没有这么干的，真的。咱年会就休息这么一天，我这么严，底下员工都受不了，都对不起他们都。
3: 你不得先对得起我吗？然后对得起销售部。小白，你以为你演的就是一个年会小品吗？
0: 怎么，主管，你看着我们演像演电影呢？
3: 你演的是咱们销售部一年的工作汇报。
0: 那意思，咱销售部这是一年纯搞笑啊？这是。
2: 小白，你什么都不懂。姐三十二了，我也想趁这次年会在董事长和董事会面前露露脸儿，我也想升升职。
0: 姐，你升职不给他干下来了吗？你那野心都不配人了，是吧？
3: 他说的很好啊，所以小白，你演的根本就不是小品，你演的是我们两个职业上升的通道，而这一季就叫做围魏救赵。
0: 主管，要不说你这孙子兵法用得好呢？
3: 谢谢。
2: 主管，小白不说，我可以说，我有千言万语想对公司表达。
3: 说，谁说都行，说了就行啊。
2: 我让你看看董事长是怎么记住我的。Music。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织女只会织布，但是织女可以学火电焊。我可以把火电焊当做我人生的目标，把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动力。阿牛哥哥，哎，请记住我，我叫董建文，我叫董建文，我叫董建文，刀剑的剑，文化的文。
0: 怎么，那沈腾是董事长啊？
2: 怎么董事会全来了吗？
3: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太要了？
2: 主管，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说完了特别开心，我觉得我要成长了，我觉得我要升华了，
0: 我觉得你要升职了。
3: 这个就这么改。哎呀，我看谁以后还说我水。
0: 不是，主管，我有一件事我一直我没理解明白哈，
3: 说
0: 就是咱剧本改成这样了，他为啥不换个剧本？为啥非得让我俩演牛郎织女啊？
3: 因为董事长
2: 属牛。
0: 漂亮，得亏不属狗，属狗演汪汪队立大功了。哎呦，那到时候那要演二郎神，那签的就是我。
3: 小白，这是职场，
2: 你能不能有点职场敏锐度？
3: Yes, OK,
0: 双语 PUA。
3: 年会筹备组来消息了，刚刚啊，我把咱们修改意见都给他们发过去了，看看他们怎么说。
2: 他一定很满意吧。哎呀，
3: 前面说的是不用改
0: 啊，后面呢？
3: 后面骂我来着。
4: 该，
3: 该。哎，董事长，在公司大群发“马年大吉”，让我揣测一下，“马年大吉”是什么意思呢？
0: 那“马年大吉”的意思可能是祝全体员工蛇年快乐吧？可能。
2: 哎，主管，哎，你说能不能是让咱们在里面加一些马的元素啊？
0: 不是你是怎么联想到这儿的呢？你啊？
2: 因为我揣测了主管的揣测。
0: 主管。加吗？
3: 加吗？加满。
0: 这能行吗，副主管？哎呀，
2: 肯定行，咱就听主管的吧。

0: 下来，请大家欣赏由销售部带来的年会小品《鹊桥会之在马年的亮马桥相会》。
1: 织女妹妹，
2: 阿牛哥哥，哎呀妈呀，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
1: 哎呀妈呀，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
2: 讨厌吗？讨厌吗？讨厌吗？
1: 轻点吗？轻点吗？轻点马。难为麻雀了。
2: 阿牛哥哥，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1: 你都给我打出马叫了。
2: 阿牛哥哥，今夜亮马桥的风好大呀，快马上牵起我的手吧。
1: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哦，马奶酒。哎呀，
2: 阿牛哥哥，我不胜马奶酒力呀。
1: 不碍事的。
2: 对，不碍事的。但是在我喝马奶酒之前，我有几句话想说。嗯，我想祝我们的董事长和我们的公司策马奔腾，起新城，龙马精神，展宏图，马到成功，好运来，策马扬鞭向未来。最后祝我们的全体员工们
3: 马年大吉，年会快乐。
4: 欢迎三位演员。
5: 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张小白。
2: 大家好，我是董大胖，本名叫董建文，刀剑的剑。
6: 大家好，我是王森。
4: 董大胖他是一位董事长，哎呀，老板，
7: 董大胖真的是
4: 年千万的董事长。
8: 那你快坐一会儿。
4: 大胖演那种很厉害的领导，他就是与生俱来就会有那个感觉，因为他本身也是董事长，你知道吗？但是这个王森今天来演比他还要凶的呢，好像感觉就是没有他凶。
6: 主要娜姐，我确实我演不了这个织女。
9: 我觉得你们三个其实演的都蛮好的，我就是因为可能时间有点仓促，还是感觉到有的时候中间有一些环节有点稍微节奏可能有点没卡上啊。但是你们三个的表演我都记住了，你打我一拳，我好像在对面看见我自己。小白演这个角色特别适合，因为他那个包袱吧，就属于特别水着就给你抖出来了。对，然后呢特别适合，就是说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职员在演小品。
2: 小白原来就是程序员。
1: 我就是程序员。
2: 小一哥你简直、
1: 哦、这故事相当于就是我在公司筹备年会之前哦，就真有这么个事儿、哦、让我上去跳卡门完事、
4: 哦、跳卡门。来一小段嘛。
1: 老白不行，
2: 来一个，
10: 快
2: 来一个，
10: 小
2: 来一个，
10: 小
2: 来一个。
4: 爱情人
6: 不过是你一场小片段。
4: 下次的作品应该把卡门放进去。
11: 对，
4: 绝对有。
11: 而且确实他们这个编创很厉害，还有这个时效梗，就是他们最后结尾全都是用马各种梗编排了一个大结尾哈。
12: 哎，那也挺好。
11: 那不如也考考老师们，现在如果要用带马字的词儿点评他们这个作品的话，大家可以想
8: 来。兵哥马上说说吧。
4: 兵哥说，我这里没有声。喂，没有声。
8: 马马虎虎。
11: 兵哥有麦了吗？
12: 有麦了。
11: 嗯，有麦了，说吧。
12: 马的很整装。哎呀，马的很整，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三人成虎的一个作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讽刺的元素，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最开始小品出现的时候那种结构，然后那种夸张，我是挺喜欢的。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多演，放弃主业，从事副业。
13: 其实从整个作品的编排，到你们在这里边设计到除了主剧情之外的细节包袱，一看很多包袱还是下了地在咱们大家量出来的，对吧？尤其是左边这两位董总、小白，交流感比之前有进步，但是还不够。其实你们所有表达的包袱我们都能 get 到，但是 get 不够，得想透了。如果你们真能拿影视剧的那种真实程度来要求这

0: 这个表演火候和交流分寸，你们所有包袱就会响。你有没有把观众用你的真实表演、真实交流，把观众带到你们这个规定情境，信以为真，在一个排练场里边，他只有相信了这个规定情境，他才能够被你们的包袱所逗乐。有句话千万不能恨包袱，就是越是包袱越是流露出来，而不是演出来。
1: 借着这个祥子刚才说那个，其实我想了想，我们当时在麻花演话剧的时候，完了有一天我们一个演员老是有一包袱抖不响，我认为那包袱能响。有一天他生病了，突然来不了了，我就顶替去了。我正好也是复仇，我上去，我说这包袱这么简单的一包袱怎么就抖不响呢？我上去了，就稍微强调了一下那俩字儿，底下鸦雀无声。以前那演员演的时候底下还有点小效果，还有点小呲牙什么的，我去了之后真的鸦雀无声，后台炸了，所有的演员们都在笑，对我的那种嘲笑。这就是刚才这个魏翔老师说的恨包袱，就是必须把这个包袱使劲的这个演出来。有的包袱不要再着重的描它，因为有几个这个包袱未遂啊，但它是包袱，我们也感受到了，但确实也没太响啊，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点经验和技巧，好好再琢磨琢磨，我觉得还会有一个提升。
0: 不好意思，腾哥，我再补充一下，大家作为喜剧演员都有一个压力，如果我在台上演，台下不笑怎么办？
2: 对，
0: 我第一次看腾哥在台上演戏，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我没有见过一个喜剧演员在台上演的时候，观众爱笑不笑。好，
1: 我都分不太清是夸是骂。
0: 我告诉你，这是一种什么？这不是魂不吝，这是专注。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在这个过程当中了，你就没有精力去在乎那个结果。你的那个认真就可以解所有难题。我只在乎我此时此刻要专注的这个角色。腾哥天生这样，但是他天生胆大，这点我能证明。
1: 心大。
3: 对，王森演挺好啊，但是就在这里边的角色差那个。
4: 吃了点亏。
3: 对，吃点亏。嗯。
5: 在这个本子当中，森哥的牺牲是比较大的，因为其实我俩无论是从妆造上还是说从角色上，都是相对于比较容易被人看到的，就很容易淹掉森哥这个角色。森哥为了成全这个作品，然后自己其实是做了一些牺牲的，
6: 至少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嘛。因为在两个这样的妆造下，如果我要是能其实拔得更好的话，那说明我的能力更强。但是呢，其实现在呈现呢，可能是并没有说那么突出，那证明其实我还有更加强的空间嘛。
7: 学习和友情是给我支撑最大的两个动力，一个是不断的从这个组里的这帮朋友身上学习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友情，我觉得就是至少交到了朋友，而且是那么大个朋友。
8: 那你指的是说，是说的
2: 心眼啊，
8: 心大，
2: 胸怀
8: 大啊？
2: 哎，这个，就是啊，那。
9: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陈佑维。
11: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江月，我们是
12: 江月佑维，竹马青梅。
11: 其实咱俩成为搭档就八月份差不多，
10: 八九月了。
11: 对，八九月了，在灵感啊、想象中啊，确实是第一次和一个人有这样的碰撞，并且还能够完完全全的接受、容纳、去共创和达到另外一种味道。我觉得这个在我的感受里真就是万里挑一。
10: 那次是我在那里，
11: 我先叫的你，
10: 我在那儿背词，我一背那个词。这里面的另一个男主人公就出来了，
13: 从遥远的那边传来了
11: 佑维
13: 一声亲切的声音。
11: 当时啊，我拉着行李箱，我一眼看上一个小橘帽，
10: 但他喊我的时候，真有一种心里觉得有底了。
12: 江月佑维，金牌销售，竹马青梅，打开门购。
9: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金牌销售》。
14: 年底将至，我将我的生命与热情奉献给

0: 我的事业至死方休。我是收银台的雕像，守护货架的灵魂，是呼唤业绩的号角，点亮爆款的明灯。今夜如此，夜夜皆然。
1: 我哥们儿，我就退个包，你在那燃啥呢？
0: 我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要退是吗？
1: 你说了这么多，我一个字没听懂。退货。
0: 好。
1: 那你先下来呢？
0: 我下来。
1: 你早那么说不就完了吗？咱俩至于在这磨叽两个点儿？
0: 给我个理由。
1: 这个包的款式我不喜欢，行吗？
0: 老先生，我们这是一家高端的买手店，在这么完美的店里，请你不要用如此粗鄙的网络用语。
1: 我说啥了？
0: 你再说一遍呢。
1: 包的款式我不喜欢。
0: 我们这儿不说包的，我们说志在必得。
2: 是啥意思？网络用语吗？
1: 好，志在必得款式我不喜欢，行吗？
0: 都志在必得了，你还要退他干嘛呢？
1: 你就别在这儿绕我了。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啊，这个包我准备送给我女神，但是她拒绝我了，所以说你明白了吧？
0: 先生，实在是抱歉，对不起。
1: 不是，
0: 对不起，
1: 跟你也没啥关系。
0: 我拒绝退货。
1: 为啥呀？
0: 你的女神拒绝你的时候有理由吗？
1: 没有啊。
0: 我拒绝你也没有理由。
1: 你欠不欠呢？你要这样我投诉你了。
0: 先生，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您买的是一个包吗？
1: 当然。
0: 是一个包吗？
1: 那可能是吧。
0: 是一个态度 attitude。
1: 什么态度？
0: 爱不求回报的态度。
1: 你是不是太卑微了点啊？
0: 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
1: 我克制了，为了买这个包，我两个月没吃饭。
0: 那你还要退吗？你想想，人这一辈子能为了热爱不懈努力，就算没有回报也不放弃的机会能有多少？我们总在计算着要付出多少，要回收多少的爱，付出了多少努力，要有多少成绩收回来。可是最快乐的时候，难道不就迸发在那种不切实际的缝隙当中吗？是明知可能没有结果，但依然要把最好的那个捧出来的那股傻气。
3: 这么说你也共情了？
0: 我理解你。
3: 你也在感情中被人抛弃过？
0: 那倒没有。
1: 从来没有过吗？
0: 从来没有。
1: 我不信。
0: 不信？
3: 你要干什么？你这一辈子
0: 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啊，不愁。没有了。
1: 你在干嘛？你干啥？没发现怎么没
0: 会中有的沙子结日子也许不愁。
1: 你别叫了吧。你干嘛？
0: 先生，你还不明白吗？
1: 我明白什么？
0: 你买的不是一个包。哦，我的天哪，你还听不懂吗？你买的是一个态度。
1: 不，你戴个墨镜不还是那套话吗？
0: 是一个男人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
1: 我放下了，所以我来退来了吗？
0: 你真的放下了吗？
1: 当然。
0: 你放下了，那你这个包就应该大大方方的自己背。
1: 不，哥们儿，你自己看这好看吗？
0: 明明就很好看啊。
1: 那是包好看吗？
0: 这款包它就是谁背谁好看的。

0: 难道不好看吗？走，站一边。
1: 先生，

0: 先生，你还忍心退这个包吗？
1: 我现在特别忍心。哦，
0: 我的天哪！
1: 你干嘛？
0: 那他会成为一款流浪包的。
1: 谁？
0: 我问你，这款包你平时放在家里什么地方？
1: 我就放家门口啊。
0: 听听，我就放在家门口啊，这么简单吗？那这款包它只能孤零零的在家门口等你回家吗？
1: 那些拖鞋鞋娃子啥不都是那么过来的吗？
0: 可包包不一样。

0: 你就无情地把宝宝像垃圾一样的抛弃了，你抛弃的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今后宝宝只能在寒风当中瑟瑟发抖，他只能在垃圾桶里面找蚕食吃，就因为你的自私。
1: 不是我没抛弃的，我这不是把他带来退给你们了吗？对吧？
0: 可我也是一个自私的人。
1: 那你举个牌子装啥呢？
0: 先生，所以你现在是铁了心的要退，
1: 我一直都想退了这破包。
0: 你不要当他的面这么说好吗？他还是个孩子。
1: 谁呀？
0: 包。
1: 我告诉你，这个包我今天必退。
0: 好，退。怎么退？
1: 退啊，微信原路返回就行。
0: 回不去。
1: 为什么？只要你想就能回去啊。
0: 我想就能回去吗？
1: 当然。
0: 我们还回得去吗？悠悠，
1: 他是谁呀？
2: 回不去了。
1: 你前女友？
2: 从你成立爱包协会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回不去了。
1: 什么？你真的是爱是什么你包的会长？
0: 就因为我成立了爱包协会，我们就回不去？那这是谁的错？
2: 包的。
0: 那我们就一定回不去了吗？
2: 包的。
0: 悠悠，
1: 哎，不，你别放弃呀！哎，对你忘了，你这是一个什么什么高端的买手店，你们这里不讲什么网络用语，你们不说包的，你们说志在必得，志在必得呀，兄弟，你快追，追一定能追回来。
0: 先生，
1: 快去，
0: 等我，先生，
1: 加油，加油啊，
0: 悠悠，
1: 加油。不对，哎，不怎么停电了？我就说你们这是一个黑店吧！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包你不给我退，我就不走了。
0: 主人，你终于把我召唤出来了。
1: 你这回出的角色是？
0: 包神。
1: 好，我不跟你玩了，我找人投诉你啊。
0: 主人，主人请留步，我下来跟你说。
1: 我不留步，你下来一趟得半拉点，我告诉你。
0: 你等我一会儿，主人，我马上下来。
1: 我凭什么等你？
0: 我求你了，你等我，你给我站那儿。

我想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放下了吗？哎，你不用回答我，你不用回答我。如果你放下了的话，没关系，钱我已经放在收银台上面了，不要回头。因为当你拿完这笔钱之后，我跟包包就会消失在你的世界里。我们就一个愿望，往前看，别回头。

0: 我一直在你身后，我真的放下了吗？可能吧，我明白了，谢谢你，兄。不钱呢？ 柜台呢？不垫呢？不拉帘啥意思啊？不是，哎，我有人管没人管呢？哎，我，哥们儿，你到底想表达个啥呀？
1: 欢迎两位做个自我介绍吧。Hello，
2: 大家好，这是我的搭档江月。
3: 大家好，这是我的搭档陈有爱。哦，
1: 谢谢大家。哎呀，这演的啥呀？哎呀，
4: 我一半我就问我说：“江源，他包不了钱，哥给包不完，给你钱，你赶紧走。”
1: 我发出的第一声爆笑，他们的第一个开门包袱包的出来之后，想哥立马问旁边包的啥意思，然后这边五个问号，
5: 这啥意思？
1: 网络用语吗？
4: 这啥意思？
1: 沙溢哥，你知道现在小学生最爱说包的，你知道啥意思不？
6: 包的吧？啊，
4: 就是
6: 是在必得，<笑>就是包，就是行。其实我理解就是咱们之前说那个必须的啊，
1: 对
6: 啊，
1: 就是
6: 你能不能行必须的包的？现在小学生都这么说，
4: 包的。
6: 说实在，我不会特别细的去。
7: 追究这个陈宥维他们这个戏里面的一些东西，因为他本来就是走那个抽象风格，一直抽象，抽象，信念感很强的抽象风格。但是我最想说的是，这个作品的结尾故事逻辑就是你推不了一个包，对方把你骗了，是这意思吧？然后你们在创作这个初衷的时候，觉得这个框架是适合一个包袱成长的土壤的一个框架吗？
8: 这个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它经历了很多次的脑爆，之后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因为这个它是最贴合我和佑维性格以及脑回路的一个东西。咱无论是做戏剧、做喜剧啊，是面对大众观众啊，追求个性是好的，但是你得知道你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所以你要下次找风格的时候，要让大多数人 get 到你的表达，这很重要啊。
9: 沈腾老师呢？
10: 怎么评？这很难评。对，我就是没法，就我说的一开始的那个这个代入感的问题，真实感一出现问题，就违背生活逻辑了。我们大家就会跳出来，非常冷静的审视这个作品，而不是欣赏了。我觉得这个我稍微有点跳戏。
8: 就是我一直在你们现在现有呈现的这个舞台效果里，我在想，如果你要是做一个荒诞的小品，比方说一个女朋友，其实都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推包这个过程，我们再给它压的词是一些，然后翻儿再明显一些，我们可以不用那种夸张的，不用那种抽象的，真的就是用那种很符合逻辑的那种创作手法去，你就真非常真切的给它去演，一会儿可以上来一个什么，一会儿可以上来，这都没问题，上翻儿的形式也没有问题。
9: 但是我对佑维的他这个很认真这个劲儿，虽然你不知道他在演什么，这个信念感是非常。所以我跟你说，我看这个，每次看他们的作品，我就很喜欢，就是动一下西一下，可能他没有逻辑，但是突然会来一个让我觉得好笑。不过佑维他之前演这个作品展演的时候，有一个特能展现他信念感的事情，因为太投入了，忘词儿了。
11: 我想说的是，这个包。
1: 这个包，这毛焕人现从横店赶回来的，就那一天，结果来了没 Q 上台，没上成啊？怎么了？哦，那你还真是演出的心态非常好。嗯，也会紧张，就是像今天我自己感觉也是太认真了，因为我对于这个剧本的几番包袱。 完全是用短视频的逻辑。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刷短视频，也许前面一到十个的短视频，它是没有任何的逻辑，它是串联在一起的。它能够串联在一起的，仅仅是因为我今天在我想刷短视频，我不需要逻辑。它仅仅是有包袱，有我想没有包袱的背后，那还有什么逻辑是我今天看短视频，我想要在短视频当中？
8: 整个都没有。
1: 陈宥维就是有种超能力，他能让全场人统一表情。

0: 瑞，你知道吗？
1: 你刚才说的时候，姜瑞在旁边的表情很精彩，真的。姜瑞，你快说两句。
2: 没有没有，就是其实。
3: 我先问你，听懂了吗？
2: 他刚才的那段词，我也是跟各位一样第一次听，确实是。
3: 因为你听懂了吗？
2: 一知半解，一知半解。
4: 乱吗？真的乱吗？我觉得不乱啊。
3: 有一点我要真的要表扬你，就是不管这件事情它的结果如何，我完全投入去做了，其他的所有的反应交给你们。
4: 就这里面有句台词我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总在计算你要付出多少收回多少，那个最快乐的时候它就是发生在那些不计回报的缝隙里。
3: 对，就是这样。
5: 但我特别想知道这下面这100位年轻观众是对这个抽象他们喜不喜？
6: 他们一半以上也是抽象的。
7: 你看人挺乐意哈，这玩意儿你拦不住哈，观众喜欢是硬道理，管你抽不抽象。
6: 对，
8: 陈友维就是信念感极强，然后其实很多东西如果是他演的话就是你会信，但是今天这个我着实有点没看懂，可能还要再多打磨多训练一下。
1: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男二的自我修养。
9: 就是我们师出有名，加上我们的子墨老师被我们天天踩。
10: 对，我们需要一个这么有经验的一个人来帮我们串联起来。
11: 就是一个人以上帝视角去看拥挤的三人世界，就看刚才金顶带那块就知道了。现在就这个情况啊，就很像是我们马上要演的那个戏的里边的剧情了。
12: 佳怡，你准备好了吗？
10: 这个绳我也会系，这绳。
12: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11: 因为马上也快结束了嘛，对吧？所以还是很珍惜的最后这么点时光，对。然后再加上演一个作品，我们大家觉得可能都满意一点，很好。
12: 三二一，加油！
1: 请欣赏喜剧作品《男二的自我修养》。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墨，欢迎收看今天的动物世界特别篇。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到了偶像剧上线的季节了。这所大学里呢都散发着爱情的味道，然而在广阔无垠的亚欧地区偶像剧中生活着这样一种雄性的哺乳类动物，那就是男二号。他们有着霸总、奶狗、温柔哥哥等不同的亚种，但是无一例外，他们无论多美好，却都爱而不得。
13: 不好意思啊，老师，我又迟到了。
14: 宋佳怡，迟到几回了？门口站着去。
10: 老师，
15: 哎，小军少爷，
10: 可以让佳怡进来坐吗？
15: 不是，他迟
10: 到。我会让家父再给学校捐两栋楼。
15: 佳怡，里边请。
13: 谢谢你啊。
15: 看一下这道题哈 ，A 加 B 等于。
10: 佳怡，你没有迟到，上课才36分钟，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早餐，这堂课的笔记，还有你最爱喝的珍珠奶茶，趁热喝。
12: 这是一只标准的男二号，舔舐。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生存手段。
13: 谢谢你，不过不用了，我不想喝。
12: 被女主拒绝呢，也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以此为养分，赖以生存。
10: 佳怡，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妈妈，还有一个人愿意付出一切的爱你吗？
13: 我爸爸。
10: 你爸爸。
12: 不止拒绝，在男二求我的过程中呢，最大的天敌是一种学名叫做男一号的亚洲成年物种。

0: 今天啊，咱班会新来一位转校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闭嘴。
0: 他
1: 给我一分钟自我介绍一下，
0: 我都多余在这儿我。
1: 八班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史上最强大学生毛宽仁。
2: 你踩到我书了。
3: 喂，你很拽呀、啊！
2: 你给我下去！
3: 你个丑八怪，凭什么命令我？
2: 蠢猪！
3: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是蠢猪。
4: 男一，男一和男，可以了。男一和女一的争吵呢，是男一在向雌性发出求爱信号的手段。
2: 我懒得跟你吵，我要去学校喂那52只流浪猫了。哼！
4: 佳怡，你等等我。
3: 什么？他要喂流浪猫？他好善良。
4: 是的，在偶像剧的世界里呢，男一一旦发现女主善良，便会沉沦到这个爱情中去了啊。那么所以呢，当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场雄性的竞争开始了。
5: 佳怡，天凉了，我给你准备了毯子。
2: 不用了，我自己能扛住。
5: 你退一大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
0: 还大。佳怡，接毯。
2: 你快收起来吧，别闹了，讨厌。
4: 是的，偶像剧的世界里呢是残酷的，一旦男二被威胁之后呢，他就会产生一种更加愚蠢的行为，那就是表白。
2: 不要，你快收起来，别折我，干嘛？
5: 佳怡。
2: 啊？不要。
5: 你先过来一下。
2: 不要闹。怎么了，小菊儿？
5: 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
4: 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呢，男二一般会有一大堆的话要说啊。但是观众朋友们呢，其实不太在乎他和女主之间的感情线。那么我帮大家快进一下。
5: 我喜欢你。
2: 我
5: 知道你有喜欢的人了，但是我不想有遗憾。我记得你最喜欢雪天，我想送给你今年的第一场雪。
2: 小军，你去。
0: 佳怡，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什么？
0: 我送给你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彩虹。
2: 哇！哇！你的彩虹还会下雪？
0: 那不是我下的吗？
6: 佳怡，让我们用手机记录下我们的誓言，好吗？
2: 我没带。
0: 我带了，
5: 有我的吧。
2: 谢谢。
6: 我毛宽仁对着天对着地发誓，
2: 我宋佳怡对着彩色的气球和小军的手机发誓，
6: 我们要永远永远在一起。
4: 但是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被此刻的甜蜜呢冲昏头脑，因为一旦爱情开始之后，一场无情的天灾就要降临了。
6: 佳怡，你可以再跟我说一声你喜欢我吗？
2: 我喜欢你。
6: 大声一点。
2: 我喜欢你。
6: 谁喜欢我？
2: 宋佳怡。
6: 宋佳怡喜欢谁？
2: 毛宽仁。
6: 再大声一点。
2: 毛宽仁。
4: biu biu 吧。车祸呢，是偶像剧中常见的一种天灾，这是偶像剧控制各物种平衡的手段，也是男二号重新燃起的希望，让故事延续下去。
2: 没事吧？你还好吗？
4: 车祸后妆发不乱是这个生物独有的技能。

0: 我是谁？我在哪儿？
1: 你别吓我！你是失忆了吗？
2: 车祸后必失忆，是这个物种开启虐恋的隐藏技能。
0: 你是谁啊？
1: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0: 我好像记得一些。你是子墨，大锁，瑶瑶，微微，贾冰，但你是谁呀？
1: 所以你记得所有人，你只把我忘了是吗？你忘了你踩在我的课桌上，你忘了你送我的毯子，你忘了我们一起看的彩虹雪了吗？
3: 别哭了，
1: 小军，你怎么来了？
3: 别怕，我有办法。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3: 因为你喜欢他，我想让你幸福。佳怡，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上头了。
2: 男一呢，在受到二次撞击之后啊，一定会恢复记忆。

0: 啊，因为我跟他们感情相对比较深，他们三个人真的就是这个人设。你看小军长得黑，就是沸羊羊人设。
1: 你意思是本色出演？
0: 哎，对对，就这个关系阵容，我就觉得非常符合。
2: 没有，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
0: 对对对，
3: 都这么说，
4: 都是从朋友开始的。
5: 好，那我们也问一下沈腾老师，一人几个选手，你第一次见哈？啊，腾哥，你觉得咋样？
6: 正咬嘴上那死皮呢，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演的都不错，包括那个刘子墨。
1: 对，子墨。
6: 但确实有点怪哈。
5: 对，他俩是主演。
6: 完了之后，他俩其实没搭上戏，一个是专门去解说去了，但我觉得解说的这个也很有幽默感。
7: 对，因为整体节奏是他在控制。
6: 对。
5: 哎，正好你们也借机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本子。
8: 哦，一下这么突然，
2: 就是这个本子，其实我们对，其实第一版的时候还没有子墨老师，
8: 对，
2: 就是我们仨演的，哦，对，然后后面如果把子墨老师加入进来，会让我们这个作品呈现给大家
7: 更明白了，因为子墨老师实在是演不了这俩人，是吧？
9: 明白了，那我就没有问题了。我恰恰刚才想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是主要的，然后你没有演跟他有关系的人，那我就听懂了。
8: 其实就想说，最后收尾的时候大家都在场上一块演一个戏，开开心心的结束完事。
10: 太好了，为你们鼓掌。
11: 谢谢老师，
8: 谢谢老师
5: 谢谢你们。
12: 虽然节目会结束，但是我们的友情会一直在，
13: 希望大家的前途可以一片光明。
14: 校友先生的朋友们，你们是最棒的，我们永不说再见，好不好？
15: 好，
16: 好。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慢一点，
16: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呢？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1: 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2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4: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6: 想办法。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在终极竞演舞台开始之前，我们还保留了一个小秘密没有告诉大家。三位师哥师姐跟新生们一起合演了3个展演作品，
2: 好紧张啊！
3: 也是陪了大家小一年了，也想在这舞台上跟大家一起能演一演啊，一起做一个总结。
1: 那么第一个作品是什么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4: 瑶瑶队的《桃花仕女图》，
2: 其实这个作品非常符合我和脑门这样两个人的表演风格的，抽象、古灵精怪，且具有我俩特色的这么一个本子，对我来说意义也是挺大的，因为它也代表着我在这个舞台上，这是我的最后一个节目。比起紧张来说，我们更加享受这个舞台吧。
1: 请欣赏下一个作品《桃花仕女图》。
5: 画师接旨，皇帝诏曰：六公主即将出塞和亲，朕命你做一幅画留作念想。你给我好好画，画不好干。钦此。
6: 臣接旨。
7: 那皇上就画不好就得干我？
5: 当然了，六公主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7: 心头肉还往外送，这皇上心得多大呀？那玩意儿，
5: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
8: 是，
5: 学我说话。
7: 我这怎么整的？这玩意儿，
9: 六公主驾到，通通闪开。
7: 参见六公主。
9: 这位画师。见到六公主，为何还不请安？
7: 啊，就愣说呀，就是啊，那个参见六公主。
9: 画师，我让你参见六公主。
7: 我参2回了。
9: 因为我才是六公主。

0: 被骗了吧？
1: 参见六公主。
0: 六公主，六公主，闺蜜，闺蜜。
1: 那个公主，我有点跪不住了，有点。
0: 起来吧。
1: 啊，好，谢谢啊。六公主真是调皮。敢问这位是？
0: 我是公主的贴身宫女兼嫡长闺，叫我小鱼。
2: 小鱼，
0: 公主，
2: 六公主，
0: 六公主，闺蜜，闺蜜，
1: 调皮，调皮。哎，浩浩整这套啊。那行，没事，那公主，那咱赶紧开始画吧，好不好？啊，
0: 小鱼，
2: 公主。
1: 哎呀，这怎么突然上情绪了？这俩人，
0: 因为我二人许久未见。哎
1: 呀，看你俩这个状态，想必是很久了吧。
2: 眨眼之间，
1: 完了！妈就眨下眼呐！那玩意儿不没分开吗？
0: 但我即将去边塞和亲，我们两个
1: 哦，就再也不能相见了。
0: 一起去啊！
2: 又被骗了吧？
0: 六公主，六公主，闺蜜，闺蜜。
1: 公主，我就是说打工的，你老整我干啥呀？
0: 因为马上就要画画了，我心情很雀跃啊。
1: 这个能理解，没关系，咱就是很简单，您就随便给我一个造型，然后我把那个轮廓勾勒出来就可以了。
0: 来吧，小鱼，好，哎，一二三，画师，这样可以吗？

0: 不可以呀、啊，画公主你往前凑啥呀？公主辛苦，咱换一个啊。
1: 小玉换一个。
0: 好，谢谢啊。
1: 一二三。不是，画师你快点，我要抽筋了。
0: 要抽筋先从公主身上下来呢。你干啥？你过来，来来来，你过来来，我给你讲一下啊，我们要画公主。你是个宫女儿，知道吗？嗯，宫女儿别往前凑合，找好自己的位置啊。
1: 行，公主她让我换个位置，
2: 老让我们换，你是宦官啊？
0: 哎，这怎么讲话？这
2: 小鱼，来，你来扬，
1: 我来催，
2: 我们两个一起飞。
0: 别推，大人呐，大人快来呀、啊！大人快，坏了，看了吗？哎。六公主在后花园遛宫女呢，你看，你这
3: 怎么了，孙画师？
0: 啊，你看这个场面不诡异吗？他六公主在拿人犁地呀、啊，他
3: 大惊小怪呀、啊。
0: 到，
3: 公主请下车。
1: 好，接着。
3: 好嘞，举儿。
0: 啊。大人还会代客泊车，哎，真棒，还是你们宫里人会玩啊。来，这样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现在有事情很紧急，就是说六公主啊可能有一点太欢脱了。
3: 啊，六公主生性如此啊。啊，
0: 对，六公主确实是生性，咱说实话
3: 活泼异常啊。
0: 活泼不知道，异常我看出来了。
3: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
0: 不是大哥，你不能就拿一句话对付我呀，咱他是。哎，二位来，哎，稍微冷静一下啊，咱简单一点，咱不用那些动作了，咱就这样，就站着就行，好不好？公主您就站着，我给您画下，你给我往后去啊。
1: 行。小鱼，你脸这么小了，我站后面吧。哎，
4: 不，公主，这不合规矩。我站后面。
2: 今天给你个特权，我站后面。
4: 我后面吧。
2: 我后面。
0: 要我上后边去吧，要不？后边还回来吧，你俩。
2: 回来喽，你来摇，我来推，我们两个一起飞。
0: 公主，你平常好推点车哈、啊，
2: 一起吗？
0: 我不了，婉拒了哈。行了，来，公主，快，再推我都感觉给我推午门去了。来，那个先停车吧。
1: 完了，车钥匙不在我这儿，
2: 不如用手刹，咔咔，
1: 停好了。
0: 还是公主讲交通安全。公主，咱再换一个想法啊，比如说这样，咱们呢现在，哎，您想一下，比如说我就画您自己。哎，考虑一下，就你一个人，没有他，
4: 没有我，
1: 没有小鱼，没有小鱼，我一定悲痛欲绝，每天以泪洗面啊！我去死！
0: 哎，公主息怒啊！息怒！公主，别，不行，不是你干啥呀？在哪给公主弄的白绫啊？
1: 我父皇说你画的不好，就把它赐给你。
0: 不要，能画。我画最好，公主。
2: 那我们继续。
0: 继续，咱这样，咱换一个思路啊。咱这样，你们俩呀、啊，就聊天，就平常怎么样，咱就怎么样，好不好？啊，这回我上这边画来吧。
1: 我能嗑瓜子吗？啊，
0: 你爱干啥干啥啊。哎，
4: 公主，刚刚上来宣旨的那位三品大人，他姓白啊，
2: 他是我见过最黑的人。
4: 华师，你觉得呢？
0: 他要是三品的话，我就不参与讨论了啊！我上这边画吧，快来。
2: 但我父皇刚娶的这个华妃，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4: 我也觉得，天天在背后嚼着舌根的。
0: 你俩也没闲着呢。
1: 小鱼，你听说了吗？昨天有一个太监死了。
4: 怎么死的？
1: 因为，他知道太多宫中秘事，投井自尽了。啊，我帮你捡。啊，
0: 不用，公主，我自己来就行。我上这边画吧。
1: 画师。嗯。你知道我父皇把皇位传给谁了吗？
0: 我不知道。公主，你别说了，
1: 我住了。
0: 大人呐，
1: 大人，
0: 不行，坏，大人快来，这不行啊。
3: 画怎么样了？啊？你画口井干什么呢？
0: 啊，这个可能不是井啊，我画的是我未来的归宿啊。大人现在是这样啊，公主特别喜欢在我的面前讲一些宫廷秘事，我现在有点不敢在这待了。
3: 少废话，赶紧画。皇位要传给三皇子啊！哎，

0: 蛋儿。
1: 你知道了吗？那口井在那边。
2: 这个公主，你去休息一会儿啊！来来来来，九姨，来来来，你过来来。我刚才呢，我可能我对你态度不是特别好啊。我想求你个事儿，咱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咱们公主啊不说话不乱动的？
1: 想知道吗？
2: 想知道。
1: 跟我道歉。我
2: 对不起。
1: 没招。
2: 哎，别，咱这样，你帮我想想，我跟你说，我再画不出来，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1: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公主呢是高能量人群。要想让他不动，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你听说过一二三木头人吗？啊，
2: 就是数仨数然后回头那个呗。
1: 对对对，你数完回头，我保证他不动。
2: 咱就这个了。
1: 公主，一二三木头人，
3: 太好了！
4: 来来，开始啊！来，一二三木头人。
1: 你输了，现在轮到我了。
2: 公主啊。我说实话，我不是陪你玩来了，我得画画啊！
1: 啊，你耍赖啊？
2: 不是，我是画师啊。
1: 怎么玩不起呢？
5: 怎么这样啊？
2: 不是，我这是要画画。
1: 给我吧。啊，准备，快来快来。
2: 玩，来玩，都别活，来玩玩。
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
6: 我给你时间让你玩游戏的是吧？
2: 不是，大人，其实。你别动手，因为不是我想玩，是说我想个办法，因为公主想玩。
6: 是公主要玩的吗？
1: 不是，我从来不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2: 哎，公主不是，你不能这样。我刚玩半天了，现在
1: 木头人，动了动了，你又输了。
6: 你纯菜，你又菜又爱玩，你赶紧画画吧你，公主。
1: 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6: 学着吧。
2: 大人呢？真的，你的心啊，比你的皮肤还黑。哎、公主啊，你先休息，我说两句话，谢谢。哎，等，是这样，我可能我刚才是不是没说清楚啊？我希望的是呢，咱们公主能不乱说话、不乱动，甚至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1: 明白了，画师想玩捉迷藏。
2: 我没有想玩捉迷藏，就还是游戏呗。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公主上那边和亲戚了，太好了啊！她到那边，她能给人折腾死。
1: 你说的没错，那就你来抓，我们来躲。快闭眼！
2: 我闭什么眼呢？我是画师，我睁眼睛都画不着公主呢。你抓，我们俩躲。
1: 啊，行。还想玩？
2: 谁想玩啊？
1: 玩，玩的就是捉迷藏。
2: 嗯，想玩想玩。
1: 那我开始了。五。
2: 稍等啊，我画两笔。
1: 四。
2: 马上了，公主。
1: 三。二一。公主，我看见你了，公主。
2: 公主，你慢点跑，我求你了，快了，快完事了。
1: 我在这儿可以吗？哎，
2: 可以，好看极了。哎，
5: 不在这儿。
1: 公主，
5: 哪儿呢？
1: 画师，
2: 公主，等一下，马上最后几笔了，公主。哦，
1: 画师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2: 我不想听，不想听。哎
1: 呀，你放心，我不是什么宫廷秘事。
2: 哦，那还蛮感兴趣的啊。
1: 我要去和亲了。
2: 啊，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1: 我自己去。
2: 公主，其实我不太想去，因为我牛羊肉有点过敏，我到那边我吃不习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去，不让小鱼去。我看见你们了。嗯，
2: 理解了，有失国体啊。
1: 我觉得很可爱啊。
2: 啊，你喜欢就好吧。
1: 我确实真的很喜欢小鱼，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带给我很多快乐，我们两个早已情同姐妹。憋在那么远，我去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身为公主身不由己，但我希望他能留在这儿陪着家人身边。
2: 所以公主今日才会如此疯癫
1: 啊。那不是，我性格就这样。
2: 打扰了
1: 啊，我就是想和他多待一会儿。
2: 我明白了。
1: 抓到了，抓到你们了。哎呀，公主，我找半天我以为你不见了呢。小鱼，你至于吗？总会有一个人的时候啊。这叫什么话？我会永远陪着你的。哎，画师，该你抓了。
2: 我不抓了。我玩不过你们。这么办，公主这张画啊我已经画完了，接下来我再送你们俩一幅画，就画

远嫁他乡身不由，不忍姐妹共离愁，深宫相伴情如骨，愿你安闲莫远游。

0: 谢谢各位演员带来的精彩作品。
1: 看出来了，每一位都是卯足了劲。
2: 我期待更多更优秀更有趣的作品出现。
0: 是的，为喜剧全力以赴，我们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王超武。
2: 太可爱了。
3: 有一个问题，
4: 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5: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3: 他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是让我改。哦，
2: 完了，李奶奶记你仇了。
6: 我可以用七米长杆写产品号。
7: 真棒。
2: 爸，
6: 我们可以
8: 同时最大
9: 六个羽毛球。
10: 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11: 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12: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3: 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14: 我的爱如潮水，
13: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2: 哎呀，儿子长大了，
15: 眼睛瞪得像，
13: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16: 没人喜欢他，
13: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2: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13: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

0: 年，七姐往年经典喜剧佳作，有四重年味儿，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马年开局，快乐先行。年味里最热闹的味道，一定是歌声伴着笑声。当经典金曲遇上喜剧搭档，当实力歌手玩转欢乐，每一次同台都是爆笑的开场。马上开新年，快乐！

0: 杨九郎，你要疯了！你的发型都乱了，你干嘛你啊？
1: 废话，
0: 你老扒拉我干嘛？
1: 我是扒拉你吗？他是不是说好了，我第一个唱，你第二个唱啊？
0: 废话，你第一个唱，唱完观众都走了。
1: 那也是我先唱，
0: 我先唱，
2: 我。我说你们两个怎么跟小尼杨凡一样啊？啊，引大技术差，谁唱谁拉胯呀、啊？
0: 张老师。您怎么从后边出来了？
1: 我是不跟您说好，您后面猫着呢。
0: 我们俩还没唱完呢。
1: 就是，
2: 你们两个唱了吗？嗯。要不是我在后面张嘴，那观众都还以为电视机坏了。
1: 这不就是咱们的默契吗？
0: 对、啊。
1: 说好了就是您替我们俩唱。
0: 什么叫替我们俩唱啊？您是替我一人唱是吧？哎
1: 你别唱了，怎么就替你唱啊？
0: 就是替我唱，
1: 替我
2: 好听啊！一个一个来，不是挺好吗？
0: 哎，这主意好，咱也别争竞。
1: 是，
2: 对啊，
0: 对对对，那一个一个来，就得我先来。哎
1: 哎，凭什么呀？你老争竞什么你？
0: 我就得先来。
1: 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
0: 才没日子唱。
1: 我先唱，
0: 我先唱，
1: 我
0: 咬你啊！
2: 好。我来定规则好不好？
0: 你让人原唱定规则
2: 好不好？
1: 哎呀，行，哎，
2: 咱们按照个儿大小来。
1: 哎，行啊，
2: 个儿小的先来啊。
1: 行，那我先唱。干嘛你？
0: 您什么眼神啊？啊，个儿大小先来，个儿小的先来，这都我先来啊。
2: 不是谁说的？你看那他这脑袋个儿多小啊？啊，
0: 哦，个儿大小先来是脑袋个儿小的先来啊。
1: 你脑袋大，你血糖还高呢，是不是？
0: 你先来，
1: 这儿我唱，你也别闲着。
0: 我干嘛呀、啊？
1: 给你个便宜啊，替我录一视频。
0: 就您唱个玩意儿，我给您录视频。
1: 废话，我得网上，我得显摆显摆，对不对？真是，那您一会儿您就还是后面躲起来，完了把这个舞台中央呢交给我，由我为大家现场表演，好不好啊？
2: 行，我就等着看你现眼啊。
1: 好，什么话呀、啊？那个老师有请啊。青藏高原。

0: 乐停吧，停吧，停停停停停停，别弹了。高老师，
1: 您干嘛呢？您唱啊，您倒是。这首我不会。
0: 您各位听着都像话吗？这么大歌星，青藏高原您不会，您会唱谁的歌啊？
1: 张信哲。
0: 行，得，那我救过您吧。那我就唱一个张信哲的歌曲，啊、好吧？
1: 没问题。
0: 您还是后面，好吧？哎，录像录像，
2: 还录啊？
0: 对啊。印象师，有请张信哲的歌曲。

0: 台上一句话都不张嘴。
1: 行吧，别放了。人说你呢，你怎么不张嘴啊？
2: 我张不了嘴啊。
1: 为什么呀？
2: 这歌我不会啊。
1: 他对您和您的歌根本就不熟悉。赵老师，一开始
2: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您都不认人了，您都。赵老师干什么？
1: 我让你给气着。
2: 张老师，
1: 您的歌就应该我给您唱
0: 啊！真的吗？我
1: 对呀、啊，
0: 我唱的一般都一些情歌，你会吗？
1: 我会，您的歌全是情歌啊！
0: 哎，人不可貌相啊！
1: 哎，您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是吗？
0: 对，噎你不算噎人了。
1: 那我也得唱，
2: 你让各位看看，长得跟古玩。

0: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
1: 别录了，别录了，你发射呀，你啊！
0: 你真的当我是唱跳歌手啊？
1: 啊！你要干嘛你啊？
2: 不是我这不给你运镜吗？
1: 我要什么运镜啊？我跟狗似的，我来回跑，我这
2: 特效吗？
1: 我要你的特效吗？
2: 大回旋吗？
1: 你就是捣乱，杨九郎。
2: 我捣什么乱？
1: 你就是嫌我唱的没好。
2: 我给你用心拍摄，
1: 你没唱好你就给我捣乱。
2: 我是那样人吗？
1: 你就是这样人，
2: 你才这样人呢！
1: 讨厌你！
0: 好了，你们俩别吵了。这大过年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唱一首歌，这不挺好的吗？
1: 啊，你早那么说多好，咱仨人唱也别捣乱了。
2: 那我出一主意，别唱别人的歌了，就唱一个您的代表作。
1: 对，
0: 那不行。
2: 怎么了？
0: 我首首都是代表作。
2: 对，找一个我喜欢的歌，我能点一歌吗？
0: 可以。
2: 咱们来一首那个，爱就一个字，
1: 嘿，
2: 怎么样？
1: 这好，这我从小就听这个。
0: 那谁先唱？
2: 那还是您先唱。
1: 对呀、
2: 您先唱 对。
0: 怎么又我先唱了？
2: 您前面唱一到副歌，我们俩就跟着您一块起哄，就跟着一块就合唱。咦、不是因为什么？我给你稍微使点吧。就是前面啊，我们不会。
1: 不是那意思，是我们只会后边。
0: 这不是一样吗？
1: 我就那意思，您唱得好，带着我们，我们后边跟您一唱多好。
2: 主要不是看您吗？是吧？
0: 好，
1: 来，
0: 爱就一个字啊，
1: 多帅！

0: 我说我先唱吧，
1: 就是我先唱，
0: 我
1: 没你到了这步，
0: 我先唱
1: 呀，你
0: 我
1: 你把话筒都咬坏了，
0: 是我演。

0: 暂停了啊，干嘛呢？这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
2: 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为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0: 对，
2: 马上就要开始了，好不好？
3: 等等，我是光良啊。他说他是光良。
0: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2: 好搞笑啊！
3: 我真的是光良。
2: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3: 这还要证明啊？
0: 当然了。
4: 唱一首。
5: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典型的模仿秀，学的还挺像。
1: 你知道吗？
2: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3: 怎么会呢？
0: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2: 听着。你哭着对我说呀，童话里呀都是骗人的呀。

0: 嘿，嘿，星星都亮了，嘿，嘿，星星都亮了。
1: 这叫童话。
2: 听傻了，
3: 入迷了。
2: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我们要
3: 拿点道具上
2: 来拍摄 MV。
3: 对，
2: 走。
3: 哎，
2: 走。
3: 哎，
2: 干什么？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4: 他就是光良。
3: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
2: 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你是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3: 对，
2: 越长越年轻。
3: 算了，
2: 他就是身材
5: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请离场，
3: 请离场。
5: 跟你说，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2: 是真的吗？
3: 当然了，
2: 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3: 真
2: 的，
3: 当然了。
2: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哎，
5: 还有女主角？
2: 有请女主角登场。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了。
1: 不如这样吧，待会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0: 正事儿了，咱今天得拍 MV 呀、啊。
1: 对，
0: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1: 对，
2: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0: 是吗？
2: 嗯，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还记得我们的爱情，一辈子要幸福的爱情。
3: 嘿，嘿，幸福的爱情，嘿。
0: 你们唱的真神调啊！
2: 汪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0: 你唱的很好。
2: 还好吗？
0: 哎，他不赖他赖咱俩。你看，行了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嗯。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1: 好好好。
0: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1: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2: 要不女一让给你吧？哎，
0: 我不同意。
1: 你看，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0: 你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4: 可以。
0: 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5: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0: 停！错了啦，不是这个样子的。嗯，你跟他说放原版。哦哦，这放这能行吗？
1: 啊，行，
0: 这叫约定吗？
1: 啊，行，
0: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1: 行，音响老师注意啊，三二一，开始。

0: 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一眼等你的出现。
1: 哇，这种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的啊。祝真的宝宝笑一下耶、
2: 你别搅和了行吗？
3: 不是，
2: 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啊。二位老师、啊、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3: 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
4: 好好 好
3: 好不好？是我的错，再一次再一次。
1: 各公公注意啊，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三二一开始。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周深，周深，周深，周深，周深，
2: 他们好像都知道了。
0: 哎，今天可是周深的相声首秀，没想到。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3: 不是，哎，孟老师，孟老师，哪有本人呢？
4: 这不是照片吗？这不是。
0: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哎
4: 呦，哦，我看你怎么变的。
0: 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各位各位，变得怎么样？哎，
4: 变得是挺好。哎哎，回来，
3: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0: 干啥呢你？
5: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4: 还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凳，你知道吗？
0: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你唱歌那么优秀，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5: 有点道理。哎哎，但是这个说相声啊，我得学呀。
0: 是啊，
5: 我跟谁学呀？
0: 跟我学呀。
5: 到底跟谁学呀？
0: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我。你会什么？你能会那几个？你能会那几个？
5: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0: 跟什么呀？我这。
4: 住口！
0: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4: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5: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0: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5: 他说你没用。
4: 不是，回来！
3: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
0: 我要教你的魔术。
4: 魔术。
3: 这是哪里的方言？
0: 魔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板消失，信不信？
1: 不信。
4: 我不信。
0: 三、二、一，消失。
3: 你那什么魔术啊？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5: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0: 开玩笑、啊、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5: 还真的有吗？
0: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道具老师。
4: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0: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5: 我要检查一下。
0: 哎，什么都没藏。
5: 对，要不跟小妮老师变的那个魔术。
4: 挺傲娇。
5: 来吧，
0: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3: 啊，有点意思啊。
0: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一口气。
1: 别教我魔术了，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2: 你会魔术？
1: 来点音乐，当当当！不用您了，我有真的音乐了。来点 BGM， 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3: 这玩意儿谁不会？这谁不会啊？
1: 会吗？那再来一下，
0: 您
1: 可以
0: 口气。哎呦，这有点意思啊！
3: 这有点意思啊！
1: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梦梦。
4: 你给我了，
0: 揣他兜里干嘛呀？
1: 揣他兜里。
0: 哎呦！
3: 哇，这是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栋梁。你还好吗？
0: 我都矮了。
1: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0: 厉害。
1: 学着点吧，孟老师。
4: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1: 你这
0: 是要教还得是我？
2: 能教什么呀？
0: 我教教是有难度的。
2: 什么难度？
0: 绕口令。
2: 那叫绕口令，
4: 你甭管是什么，
2: 这
0: 上哪儿难度啊？
1: 有难度。
0: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吧”。
1: 好陌生、
0: 啊。他没听过。
1: 从来没听过。
0: 周良，干嘛？
2: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2: 这他会。
0: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说。有一个少年，他叫达拉崩崩
1: 巴巴，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0: 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他叫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对，这个少年他
1: 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0: 砍向巨龙。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西拉松，
0: 这个巨龙咬了。
1: 达拉姆巴班的贝蒂布多比路翁，
0: 这少年战胜了。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西拉松，
0: 终于救出了。
1: 救出了空竹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0: 回到了。
1: 从大路口六四包谷比基巴勒城，这个绕口令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0: 我说什么呀？
2: 都人家说的吗？
1: 这不是我说的吗？
2: 这不你唱的吗？
1: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2: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1: 您教我唱歌。
2: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0: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2: 来，我来伴奏。
1: 当当当！又是这个意见？
2: 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
0: 哦，京剧啊！
1: 京剧。
0: 更！
2: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见，站立公安门，
0: 大把清藏
2: 叫小凤。
1: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2: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下力，我就上去了。
5: 没问题，
1: 大声密谋吧，就是。
0: 再来一回啊！
2: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见，站立公安门，
0: 把他清藏
2: 叫嚣。
3: 你轻点，我能上去，太使劲了，我疼。
0: 再来！
2: 叫叫。

0: 啊，这费嗓子，
1: 费我手啊，
2: 费腿，我想找我妈。
3: 我现在发现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了
4: 啊！你这点出息，你还跟人学？你看看我就跟你不一样。

0: 好，那今天呀、啊，我周深、
1: 孟鹤堂、
2: 周九良，
0: 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
3: 新春喜剧之夜
4: 开唱。

0: 你们快乐吗？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
7: 费力，
6: 时间长，
7: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歌声不停，快乐不止，马上开心年快乐特辑，远新的一年，天天有歌声，日日有欢笑。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在菜场在人间是我2023年出版的第三部非虚构写作，其实它就是我平时在菜市上见到的人，听到的事。这些人我之所以能够把他们记录下来，我觉得他们身上就是有打动我的某一个点，甚至一个眼神、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其实我每天在菜市场接触海量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不少。比如说有一个男的，他的妻子是生白血病的，然后他隔一段时间把妻子带到街上来买菜。他说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如果我不管他，他该怎么办呢？可以说是困境下的一种腐蚀。那一个点他触到我了，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藏着可敬、可爱、可怜、可叹的多种模样。他就在我脑子里就像一个要下雨之前的云的聚合，用一些细节在脑子里聚啊捏啊聚啊捏，然后我把这些记录下来了，仅此而已。真实的生活其实就藏在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里，有些让我们喟然长叹，有些让我们热泪盈眶。其实文字是以生活为底色的，而它的主题是什么？友情、爱情、亲情呀，我着眼的就是这些东西，并且我深深地为之迷恋。很难说是小镇的菜市场造就了今日的我，还是我将菜市场作为了人世间的瞭望孔。于我而言，菜市场烟火气十足，是个热气腾腾的，有付出就有回报。

0: 我是一个拥有美好抱负的好地方，我扎根于此间，勤勉地谋求生活的保障，也在此间小心地窥探人间万象，恭恭敬敬地记录着平凡人的温情或悲伤。这是属于我的，在菜场，在人间。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2: Becoming
3: Chinese。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4: 你要打仗吗？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5: 用中国来讲，放在法棍上面。啊，法棍上面。
3: 对。
5: 你是不是要碰瓷儿？好吗？
6: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7: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了。
3: 真的？
5: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8: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
5: 中国，这是了我。
9: 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
10: 这是等待吧，
11: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未来可期。
13: 大家好，我是王超文，太可爱了。
14: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15: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16: 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会让我改。哦，
17: 完了，你奶奶记仇了。
18: 我可以用心理参杆写。潘明浩，
19: 真棒。
20: 我们可以同时最大6个羽毛球。
21: 我是歌曲相思遥的原唱。
22: 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23: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
1: 中央电视台。

0: 眼睛也像，鼻子也像，嘴也像。
1: 楚国有一个人叫项羽。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姐，我不会唱歌。
4: 我这仨。
0: 花果评价让我们拭目以待。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1号演播大厅，我们每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都是在这里举办的。那今天本周的周冠军也将在这里诞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孩子们，谢谢。怎么样登上这个舞台？
1: 哎呀，姐，你刚才一介绍完之后，我突然心跳加速。
0: 怎么呢？
2: 咱也算是登上了春晚和元宵晚会的舞台了。
0: 这舞台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说不定哪一天我们的选手就是能站在春晚舞台的中央。好的，我们刚才几匹快乐小马，老猫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好的，老猫出马，马年大吉大利，马踏祥云。
4: 大家好，我是云飞，我属马，今年是本命年。哦，
0: 24了。
2: 我看看有没有红袜子。
4: 祝大家马年一马当先，策马扬鞭。
2: 哎，好。哎，这样，既然云飞哥属马，我也送你一句啊。你属马最潇洒，不怕风吹和雨打。哎呀，
0: 可以可以，偶尔太累了也可以放自己一马。
2: 一马。
5: 我也祝大家马年马不停蹄，马到成功。
6: 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诺文博，希望大家马年舞出奇迹，舞出人生的奇迹。
0: 来吧，我们的。

0: 好温暖。
1: 2027年的新年比平时来的早了那么一些。
0: 每次唱到这首歌，就站在这个舞台上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热泪盈眶的。

0: 祝愿祖国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亲爱的伙伴们，请就坐。
1: 接下来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要闪亮登场了。但是呢，在这之前，今天呢，我们开场这么多的跟马相关的，他们呢跟马也八竿子能打着那么一点点关系。我们先通过八竿子就能打着那么一点点啊，我们通过 VCR 了解一下。
0: 先来看。

0: 什么节目呢？
1: 估计是化妆之前拍的，他请大家猜一猜，今天他们比赛的歌曲是什么？
2: 快乐小马。
3: 他们说快乐小马。
1: 快乐小马
3: 倒是显示春晚的节目啊，也
1: 还有特别劲爆的那个。
3: 又一个。
4: 动起来。
3: 哎，听到了，有比较接近的答案。
1: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反正春晚的时候，我确实被这个舞蹈惊艳了。就是王一博和郭富城两位共同带来的《闪亮动起来》，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像，
1: 眉毛也像，眼睛也像，鼻子也像，嘴也像，个头也像，不差发型，有一点不像。
2: 我13多年的哥哥。
1: 来，给他们俩咔嚓一张。这个舞台上经常会发生的是那种意外之喜。
3: 我们两个是一对组合，来自贵州，然后她是我妹妹。擅长唱高音，
1: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仨搭档的话，就像一个双胞胎，一个双胞胎跟你搭档一样。谢谢谢谢于飞，你最擅长的是高音是不是？
4: 对，
1: 我觉得刚才唱跳的时候，姑娘的声音特别稳。今天妖红老师也在这儿，老猫也在这儿，看看你的高音到底有多么的漂亮，好不好？
4: 好，我试试。那我就来一小段《青藏高原》吧。

0: 都没有前面，直接飞上去了。
1: 现在叫灵针起手，
0: 开口即沸腾。
1: 对，
0: 哎呀，那你太适合这个舞台了。来，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2: 我就擅长说唱，哦，还有跳舞。
0: 小雨，他说他说唱拿手，你就坐那儿行吗？你一说什么拿手，你看这下面就有人把手机往那儿一扔，就
2: 是要 battle 的感觉，
0: 就要往上冲的意思。嗯，来来来，老猫，他说他说唱拿手，哦，作为说唱起家的老猫，你就坐那儿吗？
1: 我也过来是吧？
0: 来来来，近距离的听一听我们的选手，好，一会儿打分。
3: 来首这个耳熟能详的，要不？
4: 麒麟，
3: 麒麟行，麒麟行，哎呦，好，
1: 这火药味儿挺足。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5: 我声音大是因为心的正，当然这是托你的大不了，都不怕你的鞋露馅的就

0: 万里不转，这还要顶？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染成红，我要化作了六千里的火烧云，
1: 从无党这么难受你，从无党这么难受你，
0: 就下去你。谢谢，
2: 谢谢。
3: 他们这一分钟大概有多少字？
4: 哎呀，这也太狠了啊！
3: 怎么也得五千多字吧？
4: 都不止。
5: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再次谢谢小雨，谢谢老猫，谢谢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6: 他刚才都说唱了，又最高难度又最低难度的，作为主持人在这个舞台上，掌声给个 beat， 大大大！我虽然不会说唱，当然也不会唱跳。但是我可以用道具把选手介绍。
7: 哎，是不是也还押韵？
6: 对了，真的，真有一说一，是要用这个道具来介绍选手了。虽然我没看懂这是干嘛的，猜吧。
3: 这我这么看着有点像北京那个涪陵夹饼，又有点像饺子皮儿、春卷皮儿，这到底是什么呢？
6: 我们通过 VCR 了解一下。
8: 在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鼓作为乐器来讲，它是从周代开始发展。一般鼓都是用在狩猎和征战活动中，为了鼓舞士气。

0: 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好像还没有鼓将，
1: 有打鼓的，但是做的
0: 做鼓的没有。到底是怎样一位鼓将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1: 刚才那戴眼镜的是你吗？
2: 对，是
1: 什么摘了眼镜和不戴眼镜是就是两个人的感觉像
2: 是。那是小时候吗？
1: 小时候比现在老点儿。
0: 哎，但是他戴上眼镜文质彬彬，就像一个手工匠人。这个你给大家揭晓谜底吧，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2: 这个是做小鼓的羊皮。
0: 哦，做小鼓的羊皮。
2: 对，
0: 这个是你的职业，唱歌是你的热爱。
2: 对，
1: 加油。
0: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一张口，边上那个妖红老师就哦，
1: 有点
0: 哦，他有那个松弛感，有那个音色，确实让人觉得很舒服。你家是一直是做鼓的是吗？
2: 对，我家一直是做鼓的。
0: 你从小耳濡目染
2: 啊？对啊，我从小就天天看这些东西，然后现在也学会了做这些东西。
0: 你今天带了一些鼓来吗？
2: 哦，对，带的有。
0: 来介绍一下。
2: 对，这些鼓我们制作的过程中要首先从这个选材选木材，然后去拼接牛皮身上的毛，褪去了之后，然后我们才往这个鼓筒上蒙上了之后要反复的拉，反复的踩，让这个牛皮能更好的拉开它的韧性。
0: 哦，
2: 对，
0: 这是要踩的吗？
2: 对，
1: 这要收钱了这个啊。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为你加油。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三号选手。
1: 是的，关于三号选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朋友们有话说。
0: 有请。
3: 老师来了，
1: 老师来了，
3: 太帅了。
4: 采访一下这两位同学，平上我的课你觉得气氛怎么样？
5: 非常活跃，
6: 特别活跃，
5: 就是那种很好很好的气氛。
3: 非常好，非常好，
7: 然后唱得非常好听，这是我遇到唱歌最厉害的音乐老师，
8: 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唱歌很有特色，
9: 非常的好，非常的热情。老师

0: 非常过夜，非常有趣。
1: 哎，问题来了，
2: 请问是哪的人？
3: 广西。
4: 哪？
5: 广西。
4: 嗯，
5: 海南。
4: 有点像
2: 山西。
1: 不是，不可能是山西。
4: 云南。
5: 云南。
4: 广东。
5: 广地带。
2: 还有听到福建的，
4: 海南。
3: 不是福建。
2: 代表福建。代表黑龙江，这是黑龙江的口音啊。
1: 这个我不接受啊，这个口音。
2: 到底是哪里的人？哪里的老师？是教什么的？这么受孩子们喜欢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常非常的帅哦。
1: 对，
0: 我以为是一个男孩子呢，他们都说他非常帅什么的，
2: 长得有点酷。
3: 我觉得你好受大家喜欢呀，同学们喜欢呀。
2: 对，因为上我的课他们非常放松，所以就上我的课就很喜欢，每一次只要一进教室就哇，就这样，真的，我毫不夸张。
3: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王艳秋，我来自云南保山，是嵩山战役的遗址点龙陵，然后呢现在在广西一个高中，然后担任音乐教师，已经从事4年了。
0: 哦，真的是广西
1: 啊！我在广西工作，现在
0: 就刚才那些孩子们是广西人，
1: 对，广西他们还有口音，
2: 所以你们听的也没问题啊，也对，
1: 对，也对。刚才谁说广西了？一会儿举手啊！哎呦，全说广西了，那么多礼物吗？
0: 我们一起看一下老师的课堂。

0: 命的，好你不吃饱不发，好你不走你帮你，好你嫌我不难啊。
1: 你是能歌善舞啊，
2: 什么都要会一点点。
1: 那我给你几段少数民族的音乐，你能不能跳一段呢？
2: 可以，
1: 这算他的加分项哈。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一个音乐老师如果是能歌善舞，而且对自己教的学生们充满热情，我相信一定真的对他们一辈子都会有所影响。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老师。
1: 来吧，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四号选手的职业非常的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我们先通过 VCR 来了解一下。

0: 请问他的职业是？
1: 摄影师。
0: 摄影师？
1: 哎，新人的摄影师。
0: 哎，摄影师。
1: 婚庆司仪。
0: 婚介公司。
1: 啊。
0: 婚介公司还有吗？司仪，婚礼司仪还有吗？厨子。
1: 是是，结婚也得搂席啊。
0: 婚宴的厨子。打击乐手，凭什么他是个打击乐手？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好，老师好。
1: 看这个身材啊，这个胳膊应该是婚礼的摄像，应该是错不了。
2: 哦，真的是。
1: 是吧？
2: 啊，他有人猜你是婚礼
0: 就
2: 婚宴上的厨子，有人是司仪，有人是婚介所，有人是摄影师。啊，请问你的真正的职业是？
0: 我是一名光荣的月老，谢谢大家。
2: 啊，娘，
1: 先献大娘的。
2: 啊，现场有没有未婚的男女？
1: 有吗？举手看看。哎呀，
2: 有没有？你现在成就多少对了？
0: 有上千对了。
2: 那你主持婚礼吗？
0: 我其实很少主持婚礼。
2: 那你在婚礼上唱歌吗？
0: 有时候会唱。
2: 你今天带给大家是一段爱情歌曲吗？
0: 是一段爱情歌曲，咱们结婚吧，美好的寓意。

0: 有这种专业吗？
1: 就是婚介专业。
2: 我本科呢是在中央财经大学学的工程管理，研究生攻读的房地产金融专业的硕士。
1: 这你
0: 哈，
1: 这个，
0: 然后你为什么毕业了之后做了完全跟你那个职业不是很相关的？
1: 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2: 其实，在纽约毕业之后，我也一直是觉得自己的根在中国，家人在中国，自己喜欢的文化在中国，包括朋友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们都回到了国内，
1: 新人在中国，
2: 建设中国，所以说我呢就想找一个机会，我又发现。这些一二线城市的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大家很多都是需要一个平台。那如果说我能够让两个陌生人相遇、相知、相爱，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儿。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说对不对？
1: 谢谢，再次谢谢我们证婚人的证词，谢谢我。
2: 所以说我回国之后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单身俱乐部吧。在这八年期间内，有数十万人啊，就是我们帮他们进行链接，啊，有数千人牵手成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0: 今天现场有你牵手成功促成的这一对儿不？
2: 有，刚才那个照片里面有一位优秀的男嘉宾在那儿。
3: 各位好，我就是刚才这个照片里边穿蓝衣服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
1: 再放一遍，
3: 再放一遍。然后就是大家那个结婚也得 P 点图，然后我媳妇能认出来是我就行。
0: 你敢说呀，兄弟？
3: 就是我们通过参加活动，然后认识了我媳妇儿嘛。其实我们相当于朋友的关系，就是我们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慈善的事情，就是我们能
1: 慈善啊，
3: 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能让大家就是凑成一对，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真的婚姻真的很好，真的很美妙，
1: 听出来对媳妇儿特别满意、啊、
0: 你结婚多久了？
3: 我4月25号邀请大家去搂席吧。
1: 还没正式办呢，
3: 去年9月份刚领证。对啊、
0: 去年9月份领的证，今年要办婚礼了。
3: 对，
0: 一切都还美好。
3: 未来也会很美好啊。
0: 你是哪人？
3: 我是北京的。哎呦喂、
1: 哎，听
0: 我也是这么巧。哎，
3: 太巧，老乡了。啊，
0: 你哪个区的？
3: 朝阳的。哎呦呦呦
0: 呦呦，哎呦，海淀的。哎呦哎呀、哎，那个就是媳妇儿哪个区的？
3: 媳妇儿山西的。哦，
0: 山西人、嗯，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链接，还不一定能娶到一
3: 山西媳妇。确实，现在这个大城市这边，大家圈子都特别小，有可能我们只能链接到同事啊、客户啊这样。然后有这么一个平台能让大家认识，真的非常不容易。
0: 我其实圈子也挺小的，我基本就是台里的同事们啊，就是这些搭档们，就是这些朋友。但是你要是跨领域，它真的需要一个不同的链接，这种链接是不是让你特别有成就感，也有幸福感？
2: 特别的开心，比我挣多少钱都开心。
0: 我交朋友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有个有趣的朋友。你这朋友有趣不？好玩不？
3: 太好玩了。
0: 怎么好玩？
3: 说实话，我看他每天干那些事儿，我都觉得好玩。
0: 你说他好玩，他会各种模仿秀，是不是？
3: 对。
0: 刘欢。

0: 欢老师，对不住您了。
1: 好意思，这没模仿。
0: 对不住您了啊！哎呀，来个好玩的吧，你给我来一个，就是那个曲艺类的。
2: 听刘宝瑞。
0: 刘宝瑞先生。
2: 大家听单口相声刘宝瑞，对吧？阴阳嗓，来几句啊。嗯，有这么一个人呢。

0: 是，甚至连自己的名字啊都不会写。这人进京赶考去了，哎，这一下还就中了，这不但中了，这生来生去还入阁拜相，行吗？
1: 行，你停了。张学友，
0: 张学友，
1: 张学友。
2: 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
0: 副歌走。

0: 谢。
1: 还真适合做司仪。
0: 再来一个易中天老师啊。
2: 说楚国有一个人叫项羽。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外号叫霸王。
3: 易中天老师，对不起。哎呀，他吧，你要说他是个歌手，这个哈，
0: 整点英文歌呢，
1: 没过瘾，
0: 没过瘾，
1: 还要来，
0: 没过瘾。
3: 他真的是个开心果。行行行行，你知道这是一号演播大厅是吧？
0: 对，我知道。
3: 对对对，这就算随礼了，行不？啊，随礼了啊，兄弟。
4: 我还倒给你点啊。

0: 我这边还有一些小礼品要带给大家，
1: 现在就送啊！
0: 我的那个冰箱贴，
1: 哦，有冰箱贴，马上脱单，谁想脱单？你真单身吗？
0: 这边没单身。
1: 你别骗我吗？真的单身吗？
2: 就是我送你一句话：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下天龙叫你快成家。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2: 没错了，但我们先通过声音看看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好嘞，他跟马有关，
2: 跟马有关，
1: 请问他的职业是配音师。配音都配成这样，太牛了他。驯马员，请问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3: 饲养员
1: 哦，喂马的，口技
2: 哦，京中有上口技者那个，
1: 哎呀，
2: 是吧？
1: 口技有可能，
4: 那老师应该是马术。
1: 马术，于飞说马术，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姐姐五千有看说干呼，他一看兄弟民族的朋友上来就他对他喝彩的方式。请问你真正的职业是？
1: 对，我是在一个景区当马术表演者。
0: 马术表演者，
2: 看腻了。
0: 你看他的这个后面的美丽的裙摆，你就知道他是在那个马身上披着的。一起来先看看这个姑娘在马背上的勇敢。哪个是你？哪个是你？前面这个是吗？
1: 绿色衣服的是。
0: 哦，绿色的
1: 第一个是我。

0: 那个是外蒙的。
1: 哦。那今天带给我们的是马术表演吗？
2: 不是，先唱一首歌，
1: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来吧，那我们先从妖风老师开始好不好？
1: 我觉得这个每一组都很棒，但是都有特色，特别是第一组，我觉得那个小女生给我印象特别深，真的很棒，很棒的。虽然个子很矮，但那样的小女生一般出唱出来的声音是倍儿高的，都让我觉得，你们不仅是唱得好，你跳舞为什么还跳得这么好？
0: 妖风老师的十票是给
2: 彩虹兄妹，
0: 彩虹兄妹加十票。
2: 我的创业票呢，我一定要投给这个四号，这个孙天龙。咱们有一句话叫千变万化的这个躯体不如有趣的灵魂，他跨界跨了好几个界，这有点不可思议啊！创业票投给你，音乐的票呢，我一定要投给我们的铁柯南。
0: 柯南再加十票，来吧，接下来。
3: 我是还是喜欢听唱得好的选手啊，投给彩虹兄妹。
4: 我觉得三号选手你非常有炽热的。非常有这种情怀在里边，但是站在这个舞台上稍微有点克制过多了，那么希望后面的表演当中能释放你跳佤族和你跳这个爵士当中的自信感。这一票投给王彦秋。
5: 五组选手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天龙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我们的开心果，你从给大家带来快乐就这个角度，你是这里面赢了。他的才艺啊特别多，但哪一个都能拿得起来，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您还有一段快板，
6: 把这个天津快板，这是天津呢娃娃的基本功，但是呢我不太会，
7: 就跟他们出生就会骑马一样，
6: 慢慢研究的。
7: 天津人出生就会打快板，
6: 出生就带着快板出生的。

0: 花板啊。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国家政策幸福千万家。哎，现在的年轻人啊，条件都不差，不差金子不差银子，就差那个他。所以月老来牵线啊，把幸福来分发，祝咱们现场小家天天乐哈哈。哎，天天乐哈哈。
2: 好，
1: 今天呢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脱单找我，谢谢。
2: 好的，谢谢。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0: 加油！
2: 谢谢天龙。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二关。

常年独居宫外，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

0: 有一说一，真的没有影响到你们的表演吗？
1: 没有，他们给我们表演增加了激情，谢谢谢谢。
2: 对，我们一起唱过这首歌。唱和图，真的。
1: 我看到他们和我互动，我更有劲儿了。
2: 是不是？
1: 是。
3: 就是每一句每一句，他们还说呢啊，这是三妹儿啊，这是小草，然后这。
2: 说到贵州，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马上能想到谁？
1: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叫。奢香夫人，
2: 奢香夫人，
4: 奢香。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啊，觉得就是奢香夫人是四川的，但是她是嫁到我们贵州以后才有的奢香夫人的这个名号。
2: 确实是在那个时代，奢香夫人可以说是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记得朱元璋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得奢香胜十万雄兵。
1: 是的，
2: 他因为他非常重要的是打通了像贵州通往四川、通往湖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
1: 在我们贵州的毕节大方县，现在还有奢香夫人的博物馆，还有他的很多纪念像都在我们贵州的大方，他的雕像啊。
2: 这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是吧？
1: 是的，
2: 奢香夫人，要不要来一段啊？好，
1: 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在台上唱这首歌有点太单调了，我们想邀请一下咱们的现场的老师，如果会唱的欢迎大家上来。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开启，
2: 来

这是来自贵州刺绣的礼物。好的，谢谢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有请夏银慧。

0: 你从河南来，我们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我听说你还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就是跟你工作有关的一些小文创，是吗？
1: 对，我带来了我们自己做的文创，然后那个图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0: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洛阳当地的景区的图案，然后这个背后印的是洛阳两个字儿，就是我来自洛阳，然后我们这个东西也出自洛阳，所以把这些东西小礼品带给大家。
0: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一分，你来，哎，给孩子吧，好不好？
2: 能领一个啊，
0: 给孩子，
2: 能领一个，
0: 给孩子。这一段落啊，叫赞赞我家乡。除了给大家献上他设计的一些文创产品之外，其实还是要用歌声，你最擅长的方式，赞美自己的家乡，是吗？
1: 对，我准备了几句我们洛阳当地的一个歌，也是赞美洛阳的。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1: 美丽四月，洛阳城，牡丹花开始一浓，龙门山色那天津小月，白马

0: 你是云南人，现在在广西工作是吧？云南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我是常去，最爱去吃丹那儿的美食和小吃，是不是？
1: 是的，云南风景好，美食也很好吃，那我带来一些小吃，
0: 我们看一看，
1: 尝尝看。
0: 先说说云南有什么好吃的，
1: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菌？
2: 这是
1: 能不能吃？
2: 这不能吃。哦，
0: 你也从大山里来啊？就咱们那儿也好多蘑菇不？
3: 我们那儿也有好多蘑菇，但是没有这么多颜色。
0: 来跟大家说说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1: 这个是能吃的，这个是我们云南的大红菇，就是这个可以熬鸡汤，特别鲜美。哦，然后这个是鸡枞，大家知道吗？鸡枞菌，对，鸡枞菌。
2: 这个常吃。
1: 嗯，这个好吃啊。这个是松茸，大家应该也知道。
2: 好东西。
1: 松茸。然后这个是。这见手青。
2: 啊，这也能吃啊？
1: 只是有点
2: 多。颜色越鲜艳越不能吃吗？这
1: 能，这个能，只是，要炒熟啊。哦，
0: 就是要熟。
2: 时间要。
1: 对，要熟。
0: 要熟，烹饪的时候要注意时间。
1: 然后这个绿色，这个是我们的青头菌，这个是可以生吃的。嗯，可以生吃。
0: 生吃。
1: 对，
0: 这个
1: 生吃。然后这个看那个颜色。就不只能吃了，对不对？啊，
0: 但是因为我前一阵去大山里采蘑菇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就是诀窍。采蘑菇的时候，你要拍一拍它，就你就谢谢你，你心里想着谢谢你。第一，我们是对大自然的馈赠带有一份感恩之心；第二，它从科学原理当中，它那个豹子它会撒下来，就像它的小种子一样，明年同样的地方还会长出同样大的鲜美的蘑菇来。好的，这就是妹妹介绍蘑菇的一些吃法。啊，还有这些，这是什么？这种果实
1: 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对，酸角。
0: 酸角。酸角
1: 有酸的有甜的，甜的就
0: 酸吗？
4: 不是很酸。
0: 甜不？
4: 甜的。
0: 既然都上来了，唱一句大凉山的山歌，唱两句。

0: 好听啊！耶呼呼，耶呼呼！来自鄂伦春的祝福，
1: 也是那个山调吧，高高的仙岭。
2: 嗯啊。

0: 这个，
1: 这个，这个，来，他们云南大山，
2: 彩云去南，归去的方向。
1: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唱到自己家乡歌的感觉真的不一样。谢谢，谢谢妹妹，我们一起有请夏云蕙。

0: 掐你的枪，谱写下一段传奇，是否定的方向。
1: 现场的朋友谁会唱草原歌曲？
2: 我唱一段，如果有能接上的，我会有礼品相送。我先起头，然后大家可以有接的可以、啊、
1: 我先问问观众，大姐你会吗？来，大姐请登台、啊、你会吗？你肯定会啊，你来吧、啊、
3: 他应该行。
1: 来大哥你
3: 唱，他应该唱挺好。
1: 那现在这样，妹妹你出题，你唱上句， 你往前走一步，谁能接得上来第一步跨出来就给谁，好吧、啊、来妹妹请。

0: 色。这首歌是什么歌？能猜得出来吗？
1: 这个，
2: 对，你能不能来一首？
1: 岳飞来接了。岳飞，你知道吗？
2: 扬起草原的锦绣，走过那小河溪流。
1: 这是你的歌吗？
2: 对，草原只有你的。
1: 不能这么轻易给他，
2: 有点欺负人。
1: 他是原，你是原唱是不是？
2: 原唱，对。
1: 原唱，来，妹妹，你唱前两句，我看他能不能记住词儿。原唱。

0: 笑如流。
1: 好听，
2: 这一七年春晚唱的歌。
1: 哦，一七年在这儿唱的，
2: 就在这舞台上。
3: 这样，那大哥你唱，让安琪儿接得了。
1: 也

0: 小吧，来吧，
1: 您挑一个。
0: 嘎了哈是吧？
1: 嘎了哈，
0: 小时候玩过啊。哎，
1: 好嘞。哎，你出题，所有人接也行啊。
2: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0: 哪，兄弟，你是来参赛的吧？
1: 来玩。
0: 你不是来互动的？是吗？那个就是把它放到那选手库里吧，我觉得它可以的。来，选一个吧，或者是这里面你选一个，最后一首，来吧。

0: 一根吧。我们有请四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第二轮，我们先来看一下四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
1: 全场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

0: 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0: 哦，相差真的不大啊！老猫，十票给谁？
11: 大家都渐入佳境了啊，因为确实难选，但是我必须保持呢我的一致性。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铁柯南。
12: 柯南加上十票。
10: 彩虹老师，
13: 我还是坚持
10: 彩虹。
12: 彩虹兄妹，
10: 彩虹兄妹，你的理由是有战斗力，
13: 有战斗力，
10: 有气场，
13: 有气场。
10: 是的，
14: 我这轮我支持我们的老乡安琪儿。
12: 安琪儿，
10: 安琪儿
12: 加十票。
10: 文博，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

0: 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其实我内心是想投两组选手的，二号选手两轮给我们感觉你越来越松弛，音乐就是有治愈感，你的声音你的状态一加入就会倍增你的状态的舒适感和传递，我觉得值得点赞。一号组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能量感和舞台的把控感，都掌握了跟互动的这种共鸣感，所以这一票我给到彩虹兄妹。

0: 我觉得这一次来好赚，然后没有想到能够得这个冠军。
1: 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哎，感谢你们，
2: 真好。
3: 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3: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4: 你要打仗
2: 吗？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4: 用中文来讲，放在法棍上面
2: 啊。法棍上面，
4: 对，
2: 你这是要碰瓷儿好吗？
5: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2: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
6: 真的
7: 中国也算第二个奖，
8: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5: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8: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3: 未来可期。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0: 很帅。哇，
9: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
6: 我们冷、
7: 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8: 哎，来了。
7: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8: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7: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8: 太好了。
7: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8: 啊，你说。哎呀，
7: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8: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7: 哎，好。
8: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你什么事儿来着？
7: 我没什么事儿了。
8: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7: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8: 哎，那为什么呀？
7: 你看哈，
8: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7: 是。
8: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7: 是。
8: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7: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媳妇儿。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7: 我保证完成任务。
8: 这就对了，走了，
7: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8: 啊！我睡醒了。
7: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8: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7: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8: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7: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
8: 了，我来不
7: 及了，
8: 我走了啊。
7: 哎，好。哟。
9: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0: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1: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0: 是啊。
1: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0: 哎，真是我们家。
1: 哎，
0: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0: 不是我找的。
2: 不是你找的，你让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哈。
0: 好好好。
2: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2: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0: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好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可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0: 我。涮上了。
2: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0: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2: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0: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1: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0: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又没有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2: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0: 哦，对，手机，我走了啊，来不及了。
2: 好好好，
0: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2: 动起来。
0: 哎，对了，
2: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好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1: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2: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们进来。
1: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2: 啥意思？
1: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2: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2: 看明白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2: 哎，那你说一说呗。
1: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2: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

0: 干活啊。
1: 对对，大姐大姐
0: 啊，
1: 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
1: 嗯。
0: 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1: 是啊。
0: 那这样。
1: 呀，
0: 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一百先给你。
1: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一百一也算表达歉意啊？你把一百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1: 没问题。
0: 好，赶紧的。
1: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2: 我，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不，对不起。哎，不对呀，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1: 哎，大哥，误会，我，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1: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
1: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仇了怎么办呢？
1: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
2: 啊，
1: 那大哥你看这样吧，
2: 啊，
1: 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1: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1: 哎，行，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
0: 这。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呐，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2: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0: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梅的，
0: 我今天
2: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
0: 啊。
2: 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
2: 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0: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0: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0: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0: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0: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1: 咋的了大姐
0: 啊？
1: 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0: 没事，埋怨我了。
1: 哎，不对呀！
0: 哎，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1: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0: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1: 是啊，
0: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1: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0: 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1: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0: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2: 事。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1: 大哥，你过分了啊！

0: 我的评价。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0: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0: 臭鳜鱼不该扔啊。
1: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2: 我们冷。嗯。
0: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
2: 耶！你俩干啥呢？
0: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1: 不是，我怎么能走呢？
2: 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不是，
1: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2: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

0: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了？你神经病！
1: 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
2: 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那
1: Very good 谁呀？
0: Very good morning 吧。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3: 好。
1: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啊。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
3: 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哎，
4: 你说，
3: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4: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
3: 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5: 好，那我收拾这儿啊。来，帮我抬一下这个钢缆。
6: 我来。
3: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5: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3: 我闷儿挺有劲呢。
5: 这不怎么沉。
6: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弄掰下来了。
5: 喂，啊，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谢谢。
6: 您好，您的目的地在您的。 哎，请您往西再步行5米。不对，请您往北再滑行8米。不对，请您往东南再飞点。好像也不对。Sorry， 我迷路了。不是，这么重要的时候，你怎么能迷路呢？啊，喂，哎，你好，我是新入职的冰冰，我快到了。
7: 但是我导航迷路了，咱们这写字楼怎么都长一个样啊？好，第一座啊！哦哦，好，我马上到啊！各位员工，你们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真棒啊！又迟到了，集体迟到，说吧，什么原因？你闭嘴，你说什么原因？今天早点人特多，加三也没挤上桌。
6: 担心您的老胃病，这岂可是刚出锅，小马？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小马。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哎，
5: 今天不一样。
6: 今天哪不一样了？换早餐啦？
5: 今天没买。没买你还敢迟到？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
6: 因为我什么？
5: 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嗯。说。
8: 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这个理由我还挺爱听。董俊，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和昨天也不一样。你也梦见我带领公司上市了？我梦见你带领公司倒闭了。<笑>公司倒闭，你去扫地。
6: 我昨天说的话，你们两个人真是一个字没听进去。今天总公司会有一个新人过来，按照规则，来一个走一个。末位淘汰，月底投票。从明天开始，我看谁敢迟到。
9: 我迟到了。
6: 真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小白。
9: 哎，我不姓白，
6: 职场小白。啊，
9: 也对。
6: 介绍一下啊。 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员工，大杠，小马，你好，平平呢？不重要，来，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啊。这里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干嘛呢？你在里面干嘛呢？哎呀，
8: 昨天我工作太晚了，我怕今天迟到就睡里边了。
6: 听一听。 看一看，品一品，多么尽责的一个员工！那这个就是公司今天的新人小白了啊，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

0: 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就在你们中间，加油。
1: 这怎么办呢？那他肯定不行啊。
2: 你们好，我叫冰冰。请多多指教。
1: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是公司的躺王，这就是我的职场秘籍，用卷的逻辑实现躺的成绩。这一卷一躺，一卷一躺，一动一静，
3: 有你一个宝贝就在这儿一躺。
2: 就这么躺，
3: 就这么躺。哦，
2: 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
1: 就是让你感受这种躺着上班的快乐。
0: 舒服吧？需要采耳吗？
2: 不用了。
0: 需要采背吗？
2: 闹，在公司呢。
0: 你还知道在公司啊？
2: 不是，总监，我是那个
0: 不用这么大礼，真把公司当度假的，都给我注意点啊，我出去一趟。哎，
2: 小白，过来，咱们总监呢最喜欢心中充满激情的员工，怎么充满激情？哎呦，
4: 这都不知道吗？激情不够，演戏来凑啊！哎，我们俩给你演示一下。那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总监，小马，你演员工。
5: 好
4: ，Action。
6: 喂，啊，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谢谢。哎，这已经是我今天接的20个电话了。哎，
4: 小马，你太辛苦了。哎，
6: 总监，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哎呀。
2: 不过这个职场生存还真难呐。
4: 在职场上你可以适当的反着来，不一定什么都顺从你的上司，你可以顶一顶他，没准他可能会更加的欣赏你。这就是我职场的生存之道。哦，记住了啊。哦，酱骨头。
2: 听起来怎么这么香呢？哎，光听不行，小白还得练。
4: 对对对对，你俩练一下。
2: 新来的，熬夜加班能接受吗？
7: 熬夜能接受，熬夜加班不能接受。
2: 让你加个班就这么难吗？
7: 不让我加班就这么难吗？
0: 公司需要的是创新者、执行者、努力者，你呢？
7: 我是孙行者，别跟我来这套，想让我多干活啊，就给我多加钱。
0: 你就不怕总监看见吗？
7: 总监看见，总监看见。
0: 别对不起，我惹不起。孙行者，猴哥，我的天哪，我们公司压不住你，赶紧走吧，葵花宝山分行李喽。
7: 别的师傅，不是总监，你让我留在公司吧。我能做 PPT， 我还能干活，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着。我看你显然没准备好。通知大家一个消息，末位淘汰提前了。
7: 淘汰？
3: 三天后啊？
2: 两天后？
0: 别说话了你。一秒之后立刻开始。头大杠的请举手。头小马的请举手。头平平的请举手。
3: 嘿，你怎么每次都举？你是瞧不上我们仨还是瞧不上公司啊？这样，头彬彬的举手。
0: 搞这么大反转吗？
7: 我还以为你们是要赶走我的，没想到你们要赶走总监呢。我肯定以后会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
8: 这太对了。
9: 冰冰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地座很难找吗？
7: 地座不是第一座吗？
9: 拜托，是地座不是第一座，你赶紧过来，董事长和全体员工都等你呢。
7: 那个，我可能又要重新开启职场第一天了。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拜拜。总监，保重。
0: 总监，
10: 我们天津人讲话啊，说这人办事要是这个不靠谱，这叫嘛？没溜，没有溜。

0: 来了，您这汽水，哎，
1: 不是你这个上菜，你注意点啊。
0: 怎么了？
1: 你这个熟的粗面烫离了你。
0: 这也不是给你的，
1: 那那凉菜是我的吧？
0: 这没事啊，这点你别吃不完了吧？
1: 行行行，多少钱？
0: 我看8块，
1: 我给您钱啊。
0: 别，结账上柜台，要不找服务员，我不管。
1: 不是你不是服务员吗？
0: 谁说的？我开出租的，我吃面来了。
1: 不是你开出租，你怎么还管这个？
0: 老板出去了，我给人帮忙。咱天津人不就是热情吗？对吧？哎呀！你有毛病是吗？你
2: 怎么还吃饭嘞？
0: 我是人，我不吃饭行吗？
2: 跟我走啦，快！
3: 不是你干嘛去啊？
2: 去塘沽展销会帮我拉模特。
3: 这，刘老板，你先坐，着嘛急呀？拉模特不后天吗？
2: 哎呀，时间提前了，不是后天，改成今天下午啦。
3: 别着急，不就后天改下午吗？
2: 是呀。
3: 吃完面咱就走。
2: 哎呀，那真是感谢，那是 thank you very much 了。
0: 骂气了，骂也不吃，吃面。哎，刘老板，
2: 哎，
0: 拉几个模特？
2: 5个。
0: 瞧不起我？才拉5个，咱那是嘛车？大发，8个座，拉5个，那模特在里边，他咣当啊！你来6个。六六大顺呢、啊？哎，你做生意，你不就得顺吗？
2: 是呀、啊，
0: 六六大顺呢、啊。
2: 六六大，哎，怎么了？
0: 没事儿，你先叫唤。
2: 叫什么？6个吉利，那就定6个。
0: 行，那我吃面。
2: 好吧
0: ，我吃面。
2: 6个。哎，
0: 我回个电话。
2: 好。
0: 喂，二百，嘛事儿这么着急呼啊？下午拉你去阳春赶集，不明天？刘老板，
3: 嗯，
0: 今儿几号？
2: 今天好吉利，就是6号。
0: 啊，喂，二百，我没忘。
2: 对，是今儿下午。
0: 我应你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办呐，你放心哦。我下午我一会儿我就接你去，行吗？好嘞，撂了啊。这不歪了吗？二百下午去阳春赶集，我给忘了。阳春西北角，塘沽东南大吊桥啊。哎，刘老板，你在塘沽开服装展销会，你是不是得来趟阳春？
2: 为什么要去阳春呢？
0: 啊，
2: 我不明白。
0: 不明白是吧？
2: 是啊，
0: 我也不明白。不是，我是不明白你为嘛要在塘沽开那个展销会呢？
2: 哎呀，塘沽是天津的开发区，
0: 嗯，
2: 这是我的第一站，未来我要让全天津都知道我的品牌了。
0: 太好了。
2: 嗯，
0: 这事儿你得宣传呢。
2: 是呀、啊、
0: 我给你都想好了。哎，我有个侄子啊，我有个侄子厉害。论起来我管他叫二百。杨村现在有个急
2: 哦，
0: 那人太多了、哦、一会儿咱开上车
2: 哦，
0: 咱接上二百，咱先奔杨村，到了杨村把二百放下，再直奔塘沽，不就完了吗？
2: 那二百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0: 二百赶集的时候给你宣传呐。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
0: 行嘛呀，这都是朋友、
2: 啊、就这个安排。
0: 我跟你说啊，二百这人还热情、
2: 哦、
0: 一会儿咱仨在那车上再给那6个模特，咱9个人。你跑得快吗？
2: 什么意思嘞？
0: 没事、
2: 哦、
0: 我琢磨了一下啊，6个的不吉利。
2: 6六大顺好吉利啦。
0: 谁说的？我们天津人讲话啊，说这人办事要是那个不靠谱，

0: 这叫嘛？没溜，没有溜，不吉利。
1: 还有这种讲法？
0: 对。
1: 哦，
0: 我就挺没溜的。不是，我那意思，六个不吉利。你来五个，五个吉利，
1: 五个不好，不吉利了。
0: 谁说的？谁说的？
1: 都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是人话吗？
1: 不是，
0: 我说你就听，那么大老板你没点主见是吗？你听我的，为五个好啊，九五之尊，多吉利。
1: 那找九席五个，
0: 你拿我当活车了是吗？
1: 我要有主见呢。
0: 这会儿你有主见干嘛的？这会儿你听我的，你本来你不就找五个吗？
1: 是呀、啊，
0: 你就定五个就完了。
1: 还信五个，
0: 就定还五个就完了。
1: 好好好，哎呀，五个五个。
0: 行，那我先吃遍了。
1: 好，
0: 我吃遍了。
2: 哎呀，一个挨千刀的，还塞了。
0: 哎呦呦，媳妇儿，您怎么来了呢？
2: 我妈来了，咱解站去。
1: 哎，小王啊，
0: 你等会儿。哎，刘老板，
1: 我们是几点出发了？
0: 咱马上就走，马上就出发。
1: 时间怕来不及。
2: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
1: 我们先去接。
0: 行，
2: 你怎么又聊上
0: 了？我们俩
1: 去服装展，
2: 人呢？
1: 一个模特，
0: 你咋手？你俩这拔河来了是吧？干嘛呀？干嘛呀？不告诉你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嘛。还有你，改签为嘛不提前说的？
2: 不是你干嘛呀？这不临时的吗？
0: 你临时的，我活得了吗？你妈是模特吗？会感激吗？
2: 你说的嘛呀？
0: 咱小慧提前了，今天就是六。六号，
2: 对呀，
0: 对嘛呀？大法一共八个座，刘老板也跑不快，二百非要去赶集，我不是服务员。
3: 王哥，
0: 结账上柜台。
3: 爸上柜台，你过来，过来，过来，
0: 过来，干嘛？
3: 你不让我接刘老板吗？
0: 我让你接刘老板。
3: 我也开出租的，这事儿我帮你办了。
0: 太好了，谢谢你。
3: 谢嘛呀？你刚才不说了吗？咱天津人就是热情。走了啊，
0: 慢点啊。行了，媳妇儿，接咱妈去。
2: 行了，你先把这饭吃了，这面都脱了。
0: 你别看这面脱了，这事儿脱了。
4: 有人盗取仙草，
5: 莫要轻狂，为师在此啊！
6: 你就把这颗仙草给我吧，我要救我的夫君，请你开恩呐、
4: 何方妖孽，你竟敢盗取仙草？
6: 仙童，你就放我过去吧，我要救我的夫君。
7: 停！哎呦呀！停一下。嗯。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啊。
6: 那就等您成熟了再说。
7: 已经成熟了。
4: 成熟的好快。
7: 什么仙童啊？哎呀，什么高抬贵手啊？这个故事讲的什么呀？
6: 盗仙草啊！
7: 正确。嗯。谁种的仙草？主角是谁？应该突出谁？小高，你说。
6: 白蛇呀。
7: 小六，你跟他说。
4: 总监呢？扮演的仙翁。
7: 成熟的好快呀，排练。
4: 好。仙翁，有人盗取仙草。
5: 莫要轻狂，为师在此啊。
6: 仙翁，你就把这颗仙草给我吧，我要救我的夫君，请你开恩呐、
7: 啊！开恩？你知道这么好的仙草是谁创造出来的吗？谁？
4: 哦，谁？当然是我们家南极仙翁了呀！南极仙翁为蓬莱山、为天庭，乃至整个公司都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不是他贡献什么了？
4: 顺着他往下演，早拍完早收工。
6: 哎呀，仙翁，这颗仙草不能被我拿走。我的官人许仙，要是因为这颗仙草而耽误了仙翁您，那简直是大大的罪过呀！就让我的官人魂飞魄散吧。
4: 我们南极仙翁真是我们的好

0: 神仙呐，
1: 好神仙呐，好神仙，好神仙呐，好神仙。
2: 别停啊！效果不错，你看效果不错。经过这么一排练，既找到了他的多面性，也抓住了他的关键性啊！所以我决定今天我们就
1: 下班了，
2: 再来一遍啊！干什么？
0: 不是
2: 有情绪了？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嗨
2: 呀！你不可能有约会。
1: 我们家
2: 里没事儿啊。你肚子不疼？喝水三分钟。
1: 好嘞。
0: 那我呢？
2: 给你两分钟。
0: 好嘞。
2: 年轻人跟我玩，你还弄点你？哎呦！哎呦呦呦呦！王总。哎呀，你看你今天穿得好帅呀！对对对，我们在排练呢。哎，根据您的指示，完全领会了您的意图，加了很多真实的工作状态。哎，哎，不好意思，王总，我接个电话。喂，啊，把车撞了？你是怎么开车的呀？啊，你是哪个部门的？你是董事长的？是董事长啊？啊，赔，必须得赔呀！是我陪您啊，嘿，王总，哎，好，您放心，我马上下来。好，哎，王总，不好意思，我失陪一下，马上回来，接着向您汇报。董事长，您别催啊，我跑步下楼来了。董事长，我来了。
0: 总监，哎，总监呢？哎，
1: 下班了。
0: 下班了？ Yeah. 怎么可能？哼。
1: 哎。你说总监平时搞无效加班也就算了，现在年会哎，还简直变着法的在领导面前显摆自己。哎呀，
0: 你小声点，被他听到了不得了。
1: 不是，你怕他干嘛呀？
0: 我求你了，你少说两句，我帮你那么多，你少说两句好不好？哎
1: 呀，我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我早就不干了。又陪他演这功夫，我自己干点什么不好呀？
0: 我跟你说，要是总监不参加这个年会的话，我绝对演出一朵花来。哎呀，
1: 要是总监不参加的话，那我肯定这么演了。

0: 干什么了？
1: 没有、
2: 啊、排练呢，
3: 硬排呀、啊、
1: 不是、
0: 哎、你看你们把这个办公室弄得，哎呀哎呀，王总，哎嘿嘿，我回来了。嗯，您都听到了，部门的员工在排练呢。
4: 他们刚才说的属实吗？哎呦，
0: 属实属实，都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工作确实是失误了。嗯，这些事关心不够。
0: 够够够够够，累哦累哦累，您太够了。您放心，王总，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做不停。
4: 小张呀、啊，哎，明天你从实习生做起。
0: 好嘞。
4: 体会一下基层员工的工作状态。
0: 好嘞。哎呀，听到没有？听到王总说什么了吗？我升了，我升了呀！我要从实习生做起。实习生啊，啊。哦，王总，可能有点小小的误会，这些部门的年轻人就是胡说。
2: 我们知道，我们要和公司说拜拜了。哎
1: 呀，大不了不干了。
4: 你们俩放心，公司是不会让踏踏实实干活的人寒了心。
1: 谢谢王总。
0: 哎呀，王总，您就是不让我升，你也不会让我当实习生啊，我一定会带着光。
5: 那个，我正式主持的时候，我是穿西服，我是穿个燕尾服。
6: 爱穿什么穿什么，正式录制那天啊，你不用来。杨帆老师，这是您休息的房间。
5: 你是杨帆？你瞅瞅你，你瞅瞅你，你都帅成啥样了？你不能再帅下去了，杨帆。虽然最近牙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不影响你整体的感觉嘛。哎呀，我呀，也就是我这嘴够不着我的脸，要是能够着我的脸，非得把自己亲秃噜皮了不可。

0: 哎，杨帆，今年你也有路线啊？
1: 小尼，我这不是新整了一个高端的文化访谈节目吗？哎，
0: 我的天啊，你都主持高端文化访谈节目了，
1: 档次逼到这儿了，我也没有办法。
0: 那肯定采访的都是文化名人啊。
1: 当然了。哎，
0: 今天嘉宾都是谁啊？哎，
1: 请小尼老师过过目。
0: 钟镇涛。哎，
1: 影视歌三栖巨星钟镇涛。
0: 你把钟镇涛请来了？
1: 怎么样，费好大劲儿呢。我这节目哎，就得请这个上档次的演员。
0: 他上次呀，求着我要上我的节目，我嫌他没名气，没让他来，居然上你那去了。
1: 我们节目请嘉宾的标准跟一般节目不一样。
0: 这个人呀，过气了。
1: 小尼呀，哎，我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太小，还过气了。过气总比没气强吧？哎，我告诉你啊，小尼，你这得跟我好好学学。你看我这心胸多宽广啊！我平时面对你的鲜花跟掌声的时候，我嫉妒过吗？我，你天天主持大型节目，我在家里边吃爆米花，我嫉妒过吗？我。
0: 你咬什么牙呀？
1: 我替你高兴，我一高兴就爱咬牙。
2: 主持人老师，有一份通知，有档大型晚会下周一就要彩排了，堪比春晚。
1: 那跟我没关系了。
2: 不是啊，就是让您来主持。
1: 我主持？
2: 对了，
1: 不是小尼主持？
2: 没有他。

0: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疖子总会出头的，我的能力终于得到认可了。小妮啊，你啊别眼红，毕竟你还有春晚呢，对不对？哎，那个我正式主持的时候我是穿西服啊，我是穿个燕尾服啊。
1: 爱穿什么穿什么，正式录制那天啊你不用来。
0: 那个导演，导演，不是我主持这个节目吗？
1: 是啊，你是主持这台大型晚会的彩排。那天小妮有事儿，正式录制啊，还是小妮老师。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我就是血压有点高，现在。哎
0: 呦，你别在意啊。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让你替我彩排。
2: 没事儿，没事儿，我这个热心肠嘛。闪妮，你主持的时候你好好主持，这场大型晚会肯定很重要。你主持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我就特别担心呀、啊。你说你正台上主持着呢，突然冲进来一万只牛，哎，把你给撞了，你说这多惨啊！这个
0: 演播室哪来的牛啊？
2: 我就开个玩笑嘛。
0: 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2: 我挺高兴的，没有不高兴
3: 的。来说话，
4: 说话这么横呢？找抽呢？
2: 哎呦，媳妇儿，我跟谁横也不敢跟你。
4: 我问你。哎、咱家贴壁纸那工人你找着了吗？啊，
2: 我这不正忙着呢吗？忙完我就去找了啊。
4: 你办点事儿磨磨蹭蹭的，我告诉你啊，今儿你要找不来贴壁纸的，明天我把你打成壁纸，我给你贴墙上，你信不？
3: 信信信。
4: 还有，你再不把牙刷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我就把你打成牙刷插杯子里。
2: 跟谁呢你？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0: 跟嫂子生气呢？
2: 我这不刚买一房吗？天天催着我让我装修，你说这忙的哪有时间装修？
0: 对，你都买房了，够能挣的呀！哟，
2: 说的你没买似的。
0: 我没买房啊，哪有钱？今年本来还想换车嘞，都没那预算呢。
2: 你没买房？
0: 没买呀、啊。
2: 小妮，你没买房？
0: 没有啊。
2: 你连房都没买？
0: 对呀、啊。

0: 小尼啊，嗯，这个当哥哥的呀，得说你两句了。你看你啊，空落了一个著名主持人的名声，连房都没有，生活的那么惨淡。但是啊，不买房有不买房的好处，不用还贷款，对吧？没有压力啊，心态最重要，好吧？
1: 我呀，倒没租房子住，我住我姑妈的房子。
0: 哎呦，哎呦，寄人篱下呀！
1: 我姑妈房子多，又特别疼我。他去海外的时候啊，把那个别墅给我了。
0: 别墅？
1: 对呀、啊，
0: 白给啊。
1: 是啊。

0: 糟糕，想踹你一脚。
1: 哎，时间到了啊，我先去录像了。
2: 哎，好，
1: 咱们回聊。
2: 好，加油啊，小年。哎，加油。
3: 你抽筋了干嘛？
4: 哥，不是，我没抽筋啊，我跟小尼生气呢，他跟我替您抱不平啊。
1: 中了，您猜他怎么说您？嗯，
4: 他说您过气了。
3: 其实我跟他也差不多啊，过什么气呢？
4: 多可恨呢这人。
1: 钟老师您别理他。
5: 问杨帆老师在吗？啊，杨帆在这呢，快来快来。
2: 不是不是，等等等等，干嘛？外面你干嘛干嘛干嘛？
6: 我们是你的粉丝。
4: 啊，粉丝，
3: 好羡慕啊！
6: 这是送你的礼物。哎呦，
4: 谢谢谢谢谢谢，还有礼物。
6: 可以合影吗？
4: 好，好，一起来，咱们一起来，一起来。
3: 大叔。
5: 啊，对，喊您来，您帮我们跟杨帆老师合张影啊，谢谢啊。哎，
3: 好。
7: 走啊，在那儿走。
3: 你的粉丝真好，羡慕你啊！啊，
4: 哎，您不也有粉丝吗？您没粉丝了。哎
0: 呦，只要你过得没我好。我开心得不得了，这种感觉太美妙，心情真好。
3: 好，准备，一二，
6: 等一下，您是钟镇涛吗？
5: 温拿乐队的钟镇涛，
6: 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个钟镇涛，
5: 周星驰电影里的潇洒哥钟镇涛。啊，我是您的粉丝，我妈也是您粉丝啊，
6: 这样就是我们心中的不老明星。哦，啊，我们还给您准备了礼物。哎，
4: 不不不，你听我说，你不是喜欢我吗？
6: 第一喜欢钟镇涛，第二喜欢小尼，第三才是你呢。

0: 们争吵。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8: 妈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
9: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0: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11: 周亮周不厚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12: 地名凉州。
11: 哎呀，那我得想想。
12: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金石探文明。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5: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
6: 哇，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8: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9: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1: 舞蹈就是这样。
12: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3: 满意。
6: 到嘞，
10: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5: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结婚了吗？
3: 平时乐意吃点啥？
2: 你平时打游戏吗？
4: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5: 我是把家乡一百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6: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7: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欢迎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很多人问我，帆哥啊，怎么才能培养自己慧眼识真、明察秋毫、分辨真假的能力呢？简单，坚持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今天我们现场有四支方阵的观众都来挑战自己的眼力，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领队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欢迎大锁。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
13: 这期我非常有信心。
4: 为什么？
13: 因为我上一期我骄傲地告诉你们，我得了2000分。
4: 对，这就没必要说了吧。
13: 你不要公布别人得分，我就有必要说呀。哎，掌声在哪里啊？
4: 观众都不好意思了。接下来坐在这位嘉宾的身后，那是满满的信心啊！欢迎奥运冠军邓亚萍。
14: 拜托拜托啊！我希望拿冠军。我在杨帆这个节目里头啊，我没拿过冠军呢。
4: 真的假的？来，我们换个主持人。今天你们有没有信心？
14: 加油！
4: 好，第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演员刘海宽。尤其是跟身后的观众介绍一下，海宽是我们上一期的冠军领队。他厉害到什么程度？他都不知道自己选的是对的。
15: 被迫拿的冠军。
16: 选三海宽，
13: 选二号你就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
15: 只能选三号。哎
17: 啊，答案是三号。
4: 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让其他三位给劝的，要不然他没想选那个正确答案。
18: 这一期就还是跟着大家的脚步啊，
4: 欢迎海宽，也欢迎海宽身后的观众。最后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场上的另外一位搭档，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你好。
19: 杨帆，哎，刚才介绍各位探针达人的时候啊，我觉得亚萍姐那句话让我扎心了。
4: 怎么呢？
19: 一个奥运冠军在这里居然一直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我决定今天对亚萍姐特殊对待。
4: 哦，怎么讲？
19: 可以看其他三个人在桌子上摆的是紫林老陈醋，而今天我给亚萍姐摆的是紫林的10年陈酿正宗山西老陈醋。哎呦，这个醋绵柔醇厚，香酸，品质更高，产量更低。如果亚萍姐今天夺不了冠军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0: 还说呀，
1: 这样，亚萍姐，你听了我接下来这段话，我觉得你也许会受到启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我们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让我们有请三位隐藏者。好，三位隐藏者登场的时候，场上还摆上了4幅，这个是油画吗？还是什么？这样，先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3: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4: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哦，
1: 你们这么一介绍自己，我就看清了，这旁边这不是画上去的，这是个照片，在稻田上边各种各样的图案，非常漂亮啊。三位隐藏者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5: 稻田画又称稻田彩绘，是一种以大地为画布，彩色水稻为颜料的艺术形式。创作者通过预先设计图案，运用 GPS 定位、 3D 透视等技术，在田间精准栽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秧苗。哇哦！随着水稻生长，田地里便会呈现出各种文字、图案或立体画作。这种艺术已成为推动休闲观光农业、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 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来，我们现场的4位探侦大人可以找线索了。
4: 好，那我先问个基础信息，三位可以都报一下自己是来自哪里吗？
1: 好，1号您是哪里人？
2: 各位高矮胖瘦绿肥红瘦的观众们，我来自大兴安岭脚下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村。
3: 我是来自辽宁的沈阳。
4: 沈阳哪片？
3: 沈阳这么熟吗？沈阳的沈北新区。
4: 沈北新区。3号您呢？
6: 我是辽宁人，但是我在黑龙江哈尔滨。
4: 倒都是那种水稻的那个种植地啊。嗯，那个我记得沈腾老师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电影，就是他骗他自己媳妇儿到俄罗斯去学习的那个。
7: 我和我的家乡。
4: 对对对，就那个片段，那个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稻田画的这个种植地拍的呢？
1: 说到关键点，
4: 3号是这个事儿吗？因为你笑了，我看刚才。
6: 是，啊，
8: 我想问一下。1号，就是这个稻田画啊，它不是画的吧？
2: 它最开始啊，就是利用人工手段，然后拉着绳子，指挥的人呢站在梯子上，这边打格，这边打什么格，然后根据这个画的内容，然后添上不同颜色的种子。哦，
1: 那您就比如给我们介绍介绍这熊猫。
8: 对，你介绍一下。
1: 这黑的是什么种子？
2: 黑色的，其实这个不是黑色的，其实是这个紫色的。
1: 紫色熊猫。
2: 对对。
1: 那这红的呢？
2: 这个脸蛋用的是红颜色的种子，水稻它有不同颜色的。哦，嗯，对对对，
8: 明白。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2: 啊，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生长周期，这些种子啊，它的长出地面的时间要一致，不能说它先出来了，然后它还没出来。
8: 好，我问2号，这个打格的任务是你来做吗？设计？
3: 我不是打格的。我是做设计，其实我们打网格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现在都已经用到了 GPS 的那个定位的系统，
1: 给它画上啊，还是比如说给它勾出那个线条啊？
3: 我们需要在这个稻田上把这个所有这个我们能用到的这些拐点，我们都用这个经纬度把它给确认出来。
1: 只在关键点上。
3: 对，在关键点上我们打好标记，然后看我们这块差什么颜色。哦，
8: 那我继续问3号，就是中间这2幅，这明显的是不是一个季节吗？这个我怎么看呢？我是4月份来一次。还是8月份来啊？
6: 我大概给您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东北的生长的水稻，它是一年是一季的啊。是我们是基本上是在4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行插秧，然后最后的丰收大概是在9月底10月11左右期间，这是完。

0: 完整的一个水稻的
1: 水稻周期啊。
0: 您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就是我们稻田画最佳的观赏的时期，
1: 嗯，
0: 是在7到8月份，
1: 7到8月
0: 就是颜色它会最鲜艳的。然后您看到的那一幅大概是在基本上要到8月底9月中旬左右的样子，然后要稍微逐渐的变黄的那个时候，您可以理解为不同季节的话，但是是同时期种的，
2: 所以到这个8月底9月份，
0: 对，它也会变黄，对，它也会变黄。
1: 哦，它是这样的。
3: 我想问一下3号，就是这个是一开始是怎么，是从你这儿开始发明创造的呢，还是跟谁学的呢？
0: 稻田画最早它不是我们这边的，然后我们也是在外面学习到的这项技术，
2: 借鉴过来
0: 啊，对，借鉴过的。截止到今年吧，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稻田画是大概有12年的时间。
3: 12年，
0: 嗯。
3: 那你们通过这12年的这个运营，给当地的村民和当地的人带来多大的经济拉动呢？
0: 具体的数字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大概每年有50到70万的游客。
3: 这4幅都是到同一个地方吗？还是说是不同的地方？
0: 不同的地方。
3: 都是您做的吗？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3: 那2号呢？您做的是哪一幅呢？
4: 这几幅都是我们做的。
3: 1号呢？1号老师，
5: 大熊猫，这是我做的啊。今天的乡亲们呢，肚子鼓了，腰包鼓了，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幸福了，精神的世界不能落伍了。于是我心生一计，我要用我的特长，为乡亲们打造一个田园赏心、美景悦目、稻香扑鼻、米味沁皮、乡愁萦怀的世间桃源。
3: 那这个画我们能到哪儿去看得到呢？
5: 就到内蒙古新安盟突厥县东杜尔基镇明星村，我的老家。
2: 我怎么听了1号大哥的介绍，觉得您不是这个的作者，我觉得您像是二人转演员。
1: 一看全4句8句啊。
2: 对，这口才很棒啊。
5: 对，我就负责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宣传，那个策划宣传家乡。
2: 哟，那工作任务那么重，应该没有时间自己亲自种啊。
5: 我也出谋划策，把这些绘画加上诗意的表达，因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3: 好，
1: 您词儿最硬，你看看，我很看好你哦。嗯，
2: 海宽，
6: 我想问一下3号老师，这4幅画没有1幅是您的是吧？
0: 啊，有。
6: 哪个是？
0: 这个就是我做的。
6: 这个是您的第一幅吗？
0: 不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技术，就只是单纯的平面，就画了一个小太阳，然后旁边写了一个丰收。
6: 您结婚了吗？
0: 我结婚了。
2: 这有什么关系吗？
6: 因为
2: 婚后不让种地。
7: 我想接着问一下，3号稻田画的具体地址，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0: 可以，就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这个严
8: 家岗。
1: 严家岗，
7: 行。然后那个2号。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是少数民族吗？
4: 我是少数民族。
7: 什么族？
4: 我是锡伯族。
7: 锡伯族。
2: 哦，
7: 您的这个画就在那个沈北新区那片。
4: 对，
7: 明白了。
2: 好，我们3位隐藏者讲了3个不同版本的故事，那我们4位探侦大人更倾向于哪一个？接下来请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并给出答案。
6: 3号更像一个搞艺术。
1: 3号最不像的呀。
7: 我曾经看到过的东西跟这里面有一个人完全不一样。
2: 海宽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9: 3号。
2: 问问邓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3号。
2: 问问邵峰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接下来就是探侦达人来投票表决的时刻，台上谁是真正的稻田画的作者？3、2、1，请投票。
3: 哎，你看，
1: 哦，
2: 好像投3号投的蛮有信心的哈。那就亚萍姐你先来说，为什么3号？
3: 我觉得3号刚才讲了一些数据吧，包括给了一些信息，我认为是比较真的。1号的大哥呢，刚才虽然讲了特别的头头是道，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大哥呢不太像设计师。
5: 这个邓老师点我名了，这个否定我了，很伤我的自尊。但是我要代表乡亲们，我要代表乡亲们送你两句话：邓亚萍就是忠，敢打敢拼敢冲锋；邓亚萍就是行。赛场披挂中国红。
3: 哎呦，

0: 你更不像设计师了，你像是拉拉队的。咱问问海宽，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1: 三号老师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他，就他给人就是平时比较内收，但是内核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才能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2: 海宽老师，哎，通常像您这么认真的分析的时候，好像。

0: 哎呀，其实我真的内心里，我真的想选一号大哥来着。一号大哥，你刚才要不做邓亚萍老师那一首诗，我真的觉得你是从热爱家乡、宣传家乡的角度。
1: 邵峰老师，您听听我的理由。我长话短说啊，那是2014年的
2: 一个夏天。你不长话短说吗？
1: 不要打断我跟他的回忆。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天。刚大学毕业的我呢，报了一个驾校，开着我们的教练车，驰骋在我们沈北新区宽广的这个道路上，一路向北，越开人越少。我抬头赫然看见路边有那么几个大横幅，
0: 叫什么？
1: 沈北新区锡伯族特色稻田化实验基地。
0: 好了，这个故事很有说服力。
1: 所以说我执着的就选了二号。
3: 好，那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真正的稻田化的作者，来请揭晓。
4: 各位聪明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们，我来说一段话，请你们猜一猜我是做什么的啊？就是我单位的门口啊，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有好几百人在排队呀，等到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蜂拥而入。你看，有几条袜子、几条鞋的，有叫苦不迭的，有跌倒的，有崴脚的，有掉了眼镜趴在地上苦苦寻找的，有爬起来继续向前奔跑的。大家猜猜我是做啥的？
0: 超市开门的。
1: 超市保安，
3: 或者在地铁口工作的。
4: 不是，我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审计命名的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啊，
3: 怪不得哟，口才这么棒。
0: 对呀，
3: 还是肚子里边有墨水，图书管理员是吧？
4: 是的，
0: 好样的。
3: 好，二号、三号谁是呢？
4: 哎呦，这哦，
3: 我们看地平是有变化的哈。哎呦，小时候的饭香叫稻梦，
1: 所以就是。
3: 哎，真正的稻田化作者就是二号。好，那三号来，请揭晓一下你的身份。
5: 大家好，我也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哦、啊，只是我是一名销售。哦，
3: 也跟农作物沾边。
0: 我们同学说他太对口了。
3: 掌声感谢一号和三号两位隐藏者啊，台下休息，谢谢你们。锡伯族的姑娘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张婉婷，来自我们辽宁沈阳沈北新区。
3: 我记得这个稻田化第一次被全国朋友所知道，应该还是沈腾和马丽当时拍那个电影。
6: 对，我和我的家乡。对，稻田化其实我们最早是我父亲先做的，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实际上是在高校做教师，后来就是觉得我心里面其实挺向往这样一片田园的，然后后来就返回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儿。
3: 所以就等于返乡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工作、
6: 对，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只有稻田化，现在游客们除了来观赏我们的稻田化，还可以在这里住民宿，品尝地道的农家饭，采摘果蔬，或者把我们种植基地的农产品土特产带回家。每天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看到的服务的人员都是我们的大爷大妈，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包括我从小生活的农村现在变得越来越美了，其实我们也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让这么多的城里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乡，然后看到我们把粮食种得很好，又可以把粮食种得很好看，又可以让大家找到一个休闲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还是很有价值的。
3: 真棒，欢迎大家到沈阳的沈北新区，
6: 对，沈北新区的锡伯族镇稻梦空间，
3: 哎，去打卡，去拍照。
1: 我看的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
6: 稻的世界，梦的海洋，
1: 对，那里还有一个大游乐场，然后吃的还有大学城，物美价廉，欢迎大家去沈北新区去看看。
2: 大哥，我知道你车为什么开不好，你也不往前看。
1: 哎呦，全是美景，我跟你说。
3: 那在这里，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婉婷，
6: 谢谢，拜拜。
1: 这题为啥不是10000分的题？
3: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场上的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

0: 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和赵峰战队，他们各自获得了500分。
1: 不着急不着急，你们慢慢跑着啊。
0: 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哎呦，舞蹈，来有请。
0: 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4: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5: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0: 怎么感觉像一家三口啊，姥姥妈妈宝宝一家子都有可能是世界冠军。这个拉丁舞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聚光灯下他身姿挺拔，眼神坚定，舞池中央他脚步利落，裙摆飞扬，每一个旋转每一次摆胯都精准有力，拉丁舞的热情与魅力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拉丁舞世界冠军？
0: 来，现场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7: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这个拉丁舞比赛它都分为哪些年龄段可以拿冠军的呢？
5: 其实它有很多年龄段的组别，比如说从6岁到8岁、10岁、12岁、16岁，成人组、职业组都有。
7: 成人组和职业组有什么区别？
5: 职业组就是可以在很多世界大赛上拿冠军，就是很厉害的选手可以参加职业组。
7: 那比如说现在像我想拉一下子还来得及吗？最大年龄什么时候能拉？
5: 50-60岁。
7: 50-60岁都能拉丁？
5: 当然赛场上有很多。
8: 有啊，70多的都有啊。啊，
7: 就比如说60多岁就拉丁能有世界冠军的头衔吗？
5: 有啊。
7: 也有。
5: 有啊，我旁边就是。啊，
7: 你旁边帆哥就是。
0: 我已经隐瞒很久了。
7: 哦，二号，您说二号是那个组？
8: 就年龄组是吧？人是分年龄组的。
5: 是的。哦，
8: 我来接着问，小朋友，您是儿童组吗？
9: 是。
8: 你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还是有舞伴啊？
9: 我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
0: 为什么没找个舞伴呢？
9: 有舞伴，只不过当时，就是报的单人的。
8: 哦，单人的哦。那你跳的是哪支舞啊？
9: 跳的是恰恰。
8: 恰恰拉不是拉丁吗？
0: 你给这个爷爷解释一下。
9: 拉丁舞分为5种舞：恰恰、伦巴、牛仔、斗牛和桑巴。
8: 你回答对了。对，你这个表情我也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短视频啊，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这个面目狰狞。这是评分的标准吗？
9: 它是分表现力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0: 一号小朋友今年几岁？刚才有介绍吗？
9: 我今年9岁了。
0: 小朋友虽然9岁，但我觉得回答问题非常成熟。嗯，
8: 9岁的，也就是说你参加的是9岁组的。
9: 不是，我是去年参加，我是8岁组的。
8: 8岁组的，我想再问一下二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学习的拉丁舞呢？
4: 我从50岁开始学习。
8: 5岁开始学习？
4: 50岁。
0: 啊，您都有50了？
8: 50了？
4: 我今年56岁。
8: 56岁？
0: 那你怎么看着比邵峰老师年轻那么多呀？
8: 我的天哪，你这我只比人家大2岁。
0: 那看像大2轮。
4: 这就是跳拉丁舞的好处。
8: 谢谢谢谢，我们不好意思再问了。
10: 三号选手，你是从几岁开始练拉丁舞的？
5: 我是从6岁到现在已经14年了。
10: 参加了哪一届的拉丁舞比赛呢？
5: 参加了去年的全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然后以及2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 BOC 国际标准舞世界公开赛，拿到了世界冠军。
10: 嗯，你是单人舞还是双人舞啊？
5: 双人舞。
10: 哪个舞种啊？
5: 我比了5支舞，全部都比了。
10: 你们是按单项算还是全部大家都要用5个舞种算在一起的总分？
5: 它是有单项，单项就是可以比单独1支舞，比如说恰恰，然后它也可以比5支舞，然后也可以比4支舞。哦，
10: 那你等于是拿了一个全能，相当于。嗯，你最擅长哪一种舞种啊？
5: 恰恰。
10: 啊，也是恰恰。小朋友，你练这个舞蹈练

0: 练多长时间了？
1: 两年。
0: 你知道这个拉丁舞是属于体育的范畴吗？
1: 属于。
0: 它叫体育什么？
1: 体育舞蹈。
0: 哦，那你在哪儿练的呀？跟谁练的？
1: 跟我老师练的。
2: 没毛病。
0: 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1: 叫小泽老师。
0: 他取得过什么成绩？
1: 我有点忘了。
3: 没事，忘了可以。宝贝儿，叔叔问一个问题，你不是世界级的冠军吗？那次比赛是在哪儿比的？
1: 那次就是在北京。
3: 在北京比的。
1: 嗯。
3: 是奖牌还是奖杯还是奖状？
1: 是奖杯。
3: 奖杯。当时除了那个奖杯还给什么了？
4: 没给点紫林啥的吗？
5: 点摊的表情。
3: 下次你参加我们这边的比赛，我们这边都发醋。来，他宽哥哥。
6: 问一下一号妹妹，你是自己想学吗？
1: 是。
6: 还是父母逼的？
1: 我是自己想学。
6: 三号老师，
3: 你是自己想学吗？
7: 当然是。
3: 这不这问题吗？
6: 没有没有，因为不同的性格对于比赛它是有不一样的那个执念。二号老师，他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就是即兴？
7: 没有即兴。
6: 没有即兴，都是
7: 一轮一轮的，比如说半决啊、决赛这种。
4: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哈，就是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是怎么就跳上拉丁了？
8: 我退休的时候，体检报告说循环不太好，然后医生建议我吃一些药物来去调理身体。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还很年轻，我不想去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体育在前、舞蹈在后的这个体育舞蹈拉丁舞。
4: 就学了几年就拿世界冠军了？
8: 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学了六年。
4: 然后您拿世界冠军，像刚才问的是双人还是单人，跳的是什么舞种？
8: 双人。
4: 双人。哦，
8: 舞姿舞，连跳舞姿舞。
4: 哦，舞伴是咋找的呀？
8: 舞伴是我的老师。
5: 啊，老师。我想请三位选手分别说一下，你们在参加世界性的比赛之前平均每天训练多长时间？从一号小朋友开始，
3: 你练几个小时？
1: 一般每天放学回来练3到4个小时。
8: 比赛前是每天都会练，上午下午至少也有2个小时，加起来有4个小时一天。
5: 三号，
7: 妹妹，一般每天是4到5小时，至少的话是3个小时起。
5: 是连续性的是吧？就是专门时间来练比赛舞蹈。
7: 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课就是国标舞，所以我每天需要上专业课。
5: 好，明白了。
3: 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一号小朋友，你这个鞋一看就是借的，这不是你的鞋对不对？
1: 是我的鞋。
3: 你看那个鞋明显就小，你脚趾都伸出来了。是不是啊？你这是你去年的8岁的鞋。
1: 对啊。
3: 那你为什么穿个小鞋上来呢？
1: 如果鞋大一点的话，它就会影响动作发挥。
3: 那这不挤脚吗？
1: 不挤的。
3: 这是有要求吗？跳拉丁舞必须鞋稍微小一点？
1: 没什么。
3: 哎，我发现好像其他两位也是哈，
5: 是
4: 二号那脚趾头伸出来
3: 的那个鞋，显得那个鞋要小一点。好，疑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决定把票投给谁呢？来，请做准备。
5: 三号是专业的，但是他现在估计还没有得到过冠军。
9: 我觉得二号干脆不像，太像了，反而感觉不一定。小孩学的反而多呀。
3: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三位隐藏者谁是那位真正的世界级的拉丁舞者？3、2、1，请投票。
5: 大姐，我可就听你的了，三号了啊。
3: 哎，
5: 摁错了。
4: 来，放下来，让那个、
3: 啊、让邵峰老师重新投。
5: 不是错就错了呗。
3: 爷爷支持你。
4: 我们这位眼镜反着戴的阿姨说是一号，
5: 那你还不听大姐的？
3: 哦，好，3号、2号。
5: 哎呀，
3: 来，邵老师，您对您的选择有没有信心？
5: 就非常有信心。
3: 嗯，
5: 我觉得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加分了。
4: 哎呀，
3: 哦呦，
5: 一号已经是
3: 世界冠军，
5: 8岁你就是，对不对？是的。
10: 邵峰老师，如果一号不是真的，他让你说的，他自己都信了。
4: 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太相信一号，因为小朋友的这种拉丁的这种世界比赛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5: 对，
4: 太激烈了。 但是我

0: 我相信我们眼睛反着戴的这位阿姨。
1: 邓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2: 我觉得三号从它的形态，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我是觉得它有那个专业的那个法。
1: 好，那海宽呢？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3: 其实我一开始出来，我觉得就可能我最不倾向的就是二号老师，但是我后来又想想，就是我就别分析了，反正我投二号。
4: 海宽老师，以我对您的了解，通常情况下您不想选的那个有可能就答对了。
1: 一二三号都有探针达人支持，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世界级的冠军，会是谁呢？请揭晓身份。
5: 起范了，
6: 都啥都会。
1: 哇，一号小朋友很专业。
5: 小泽老师，
1: 难道你就传说中的小泽老师吗？哇哦，
7: 小泽老师，

0: 别着急，二号也可能下。
1: 老师怎么走了？

0: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1: 谢谢，欢迎我们的二号以及他的舞伴，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有林，今年56岁，来自广东深圳，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哦，
1: 您参加的这个世界级的比赛是？
2: 是2024年 GLDC 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然后还有2025年第7届世界杯是 CFA 的，也是环球巨星国际公开赛，两个都是冠军，
3: 太牛了。
1: 也介绍一下您身边的这位搭档好不好？
4: 好，大家好，我是陈良波，是阿姨的搭档，然后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我们正在备战英国三大赛事之一的那个黑池舞蹈节的师生组，
1: 所以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哈。说回来，何大姐啊，在取得了世界级的好成绩之后，现在依然在投身于公益啊。
2: 对，在学习这个拉丁舞的这个过程，我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然后我很想把我自己获益的这个开心的或者是我的经历，我想要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坚持一件事情它是真的很棒。
1: 而且我觉得可能人生真的是在不同年纪都有这种再出发的冲动和动力，只要心怀热爱，人生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跳出最精彩的舞步。今天有一份礼物啊送给你们二位，也祝你们在下一个赛场上能够取得好成绩啊！这是我们米多奇送上的一份礼物。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祝你们取得好成绩，好吧？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嘿，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海宽战队，1000分。

0: 其后大锁和少峰战队各500分，邓老师加油，
1: 不着急
0: 不着急。好，那接下来第三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要相应的增加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2: 哟，挡着挡着脸呢，
0: 有请三位。大家看到他们拿的这个小扇子前面的头像了吗？
2: 是个小朋友，小朋友吗？
0: 三毛。
3: 三毛啊，
0: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5: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6: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0: 三位都说自己是三毛的扮演者哈、啊，这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小的时候了，童年时代。球宝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三毛流浪记讲述了孤儿三毛的辛酸成长，那个顶着三根毛瘦小倔强的小男孩成为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也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经典的荧幕形象之一。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来先问一下吧，我想问一下一号啊，一号就是这部戏您在什么时间拍的？
4: 94年海选，95年拍摄，96年播出。
2: 二号，老师你有不同意见吗？
5: 是95年拍摄，96年播出的。
2: 哦，九五年拍摄，96年就播出了吗？
5: 是的。
2: 三号老师您有不同意见吗？
6: 94年的时候海选的，然后95年的时候拍摄的，96年的时候呢播出的。
2: 好，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啊，您在拍这个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您那个鼻子头是造型的还是您就长成那样？
5: 这个是后期修饰的，做一个鼻子需要花费1个小时。
2: 我明白了，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老师，您的那个三根头发是怎么固定住的呀？
4: 就是整个剃完当中留一个桃子的形状，然后捋了3撮，用摩丝定型。
2: 那三根头发是您自己的吗？
4: 是我自己的头发。
0: 哦，所以那是真头发。
4: 真头发。
0: 哦，不是粘上去。
4: 对。
2: 好，我暂时先问到这儿。
8: 三号老师，您当时是怎么给选上的呢？
6: 当时我在上艺校，然后呢这个学校有这个消息就推荐过去了。我是和妈妈一起过去的，然后当时有6000多个全国各地的人，还有一些坐绿皮车过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啊，那个电影版的主角也在现场，他是觉得我跟他挺像的，然后我们俩很投机啊。然后后来的时候导演让我表演才艺，我当时也不知道要表演啥才艺，后来是唱了首歌，反正后来就选上我了。
8: 二号老师呢？
5: 我是浙江人，然后漫画作者他也是浙江人，是老乡。我从小就看过这个漫画，当时海选这个角色我就去报名，在试镜的时候导演要求表演肚子饿了的样子，别人都在表演，我在旁边就咽着口水，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选上了。
0: 是别人演你馋了是吧？
3: 他馋小子。
8: 一号老师呢？
4: 当时有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们老师就把我推荐去了，然后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记得全国有6000多名儿童海选，最后筛选下来只剩3个小朋友，最后我自告奋勇的要求剃头，然后就定下来了。
2: 我想再问一下三号老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你的对手戏最多的是哪一个角色？
6: 小六子比较多，从整个剧它是分很多单元，那么小故事嘛，一直会贯穿着小六子的，他现在也差不多35岁左右。
2: 哦，哎，我印象当中这部剧里边有没有魏宗万老师啊？
6: 好像有吧。
2: 二号，
5: 这部剧播出距今有30年了，记不清楚了。
2: 哦，那一号呢？
4: 这个剧肯定是没有魏忠万老师，因为这个魏忠万老师是三毛从军记啊。
2: 好的，明白了。
0: 好嘞，来快。

0: 哦，我问一号老师，你刚开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前期的话是不是经常会被导演说呀？
1: 其实还好，就是本色演出吧。
2: 防止他偷看。
1: 啊 也没有特别紧，因为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培训嘛。
0: 哎，其实都不用问了。
2: 怎么了？你已经有判断的标准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判断对不对啊。
2: 哦，怎么讲？
0: 一个在思考自己的事情，然后另外两位老师是在背，
2: 背哦。
0: 就是拍摄时间的时候，他就是会真的是在回忆，哦，在想自己是哪年，然后其他两位老师可能就感觉是在背好的，哦，而且现在这个体态其实就已经不太一样
2: 哦，三毛是什么体态？
0: 三毛老师的体态就是做自己。
2: 那还有问题吗？没有问
3: 没有
2: 题，
3: 问题
2: 那接下来，
4: 大家没发现我没问问题吗？就是，
2: 你还要问吗？
4: 不，我觉得不用问了，我听也听七七八八的，选吧。
2: 哦，直接就可以
4: 我
2: 投
4: 直接就能
2: 了。
4: 投，现在就把分加在我牌上。
2: 一号，
4: 要不要跟我一票？
3: 跟，
4: 真跟假跟？
3: 啥时候我骗过你？哎呀呀呀呀呀！
2: 好，全票都投给了一号，那咱们请四位探侦达人都分别给出理由，好吧？大锁也不提问，也不思考，上来就一。
4: 对，为啥呢？三毛最显著的特点是他那个鼻头比较撅啊。一号老师的扇子离自己面部是最远的，剩下俩都贴上了，所以说，你看三号都扣脸上了都。
5: 我跟亚萍姐这个角度是完全什么都看不到的，
3: 看不见。
4: 但是你们的判断应该是也是差不多。
3: 妹，我可是跟着你的啊！什么叫我们判断啊？
4: 你没判断，亚萍姐。
2: 那你确定相信大锁的人品吗？
3: 目前看起来，第一个就蒙上的那个画儿，我觉得你挺能蒙的，反正。
4: 那是我亲眼所见的，亚萍姐。
2: 好容易一个有完全依据的，是蒙的。
4: 好不容易一个知道的，反而说我是蒙的。
5: 我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三毛流浪记》电视剧拍摄之前，一定会召集剧组学习《三毛从军记》的，一定会。哦。而且《三毛从军记》里面，魏宗万老师那个角色是相当重要的，是相当相当出彩的。刚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只有一号老师，他知道魏宗万老师，前两个老师好像都不知道。
0: 对。
2: 那究竟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那位《三毛流浪记》当中三毛的扮演者？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4: 这不就当年三毛的电视剧吗？

0: 我是你们的童年经典回忆三毛的扮演者孟志超。
1: 你把头套摘了让我们再见。
2: 所以当年，哎，你刚才讲的那个是真的真实的故事版本是吧？
3: 全是真的，
2: 第一时间。

0: 就把头发剃了。
1: 哎，对，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哇，
0: 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魄力的、啊、
1: 对，剃了。然后三毛的1949年的老电影扮演者王荣基老师，当时他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像我的童年。然后三毛的作者张乐平老师，他的夫人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尤其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我先生画的漫画里的人物。嗯，当时就这么定了，运气非常好。
0: 九几年的戏？
1: 96年的。
0: 对，说离现在也不是很远，但是其实也30年了，
2: 也30年了。嗯，
0: 但会觉得以前那个三毛的标签对于你来讲，后来在拓展戏路的时候会是一种挑战吗？
1: 小时候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永远撕不掉的标签。但是每次看到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我童年，我也跟你一样，现在也是一个中年人了。但是我看到你挺亲切，我觉得很荣幸能把这样美好的回忆带给和我同年人，我觉得特别棒。这个作品。
0: 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角色和作品。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0: 我们今天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啊，送上的是我们蓝标旭府大曲，感谢旭府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府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谢谢志成，
1: 谢谢，
0: 继续加油，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数。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刘海宽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的是大锁和邵峰2500分，邓亚萍老师2000分。
3: 嗯，有进步。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4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以上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刘红还在造型呢哈，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嘿，
5: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6: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0: 1秒变装，哦，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一秒变装是魔术中非常震撼的一种效果，利用手速、视觉盲区以及一些特殊道具设计，让表演者能在瞬间完成服装的切换。表演服饰也很多样，魔术表演、戏曲表演、民族特色表演等都有展现，让观众惊叹不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完成一秒变装？
0: 那可以提问了哈。
8: 那3号，你这头发里藏什么设备还装置还是什么的？你为什么穿这身呢？
6: 这个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
8: 哦，您是什么民族？
6: 我是苗族。
8: 苗族。
6: 嗯。
8: 哦，那您是怎么学的这个一秒变装？是通过魔术、戏曲，
0: 或者您本身是什么样的身份？
8: 对。啊、
0: 嗯，您做什么工作
6: 的？我本身是一个杂技演员。哦。然后是因为我们杂技剧当中就有这个魔术。
8: 杂技剧。
6: 对。然后展现了我们贵州少数民族不同的服饰，然后就进行1秒切换下一个民族的服饰。
8: 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都知道贵州苗族这服饰以复杂著称，
6: 对
8: 对吧？又是头饰，又是银饰啊，
2: 他怎么可能1秒钟变过来？
8: 就你这摘帽子也得摘两秒钟啊。
6: 他是不需要摘头饰的
8: 啊，不摘头饰，
6: 他是有小秘密的，这个不能告诉。
8: 酒不告诉我，酒不告诉我啊。哦，明白了。
2: 一号小妹妹，你是怎么接触到一秒变装这个魔术的呢？
4: 我在一次去吃饭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有那种川剧的变脸，包括也服饰也有变换，我就看到比如说变装能跟餐饮结合起来，然后我自己又是学古筝的，我就想能不能把古筝跟中国的传统服饰结合起来，然后来做一个节目。
2: 哦，我明白了，你的表演形式是你在弹古筝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一秒变装。
4: 对的。
2: 哦，那它的难点在于哪儿呢？
4: 难点就是因为弹古筝是需要指甲的嘛，然后我身上的一些衣服的机关是很复杂的，就怎么样能用拿着指甲的那个手去动机关就是一个难点。
8: 我就弹古筝怎么变装啊？
4: 我是站着弹的。
8: 站着弹古筝？
4: 对。
8: 当然你当然
4: 是的，
8: 然后你就咔就变了。
4: 嗯，
2: 可以的，可以，这没有问题，这我相信。
8: 我不信的，这
2: 我相信。我相信。那么2号小妹妹， 这个问题你同样回答一下好吗？
5: 好，我之前是一名舞蹈演员。
3: 舞蹈演员。
5: 一个偶然的机会。

0: 我做了一次那个魔术助理，后期对这个挺感兴趣，我就转行到魔术行业了。
1: 就专门做魔术助理去了？
0: 对。
1: 哦，这个可信，但是太在表演过程当中你换几套装？
0: 目前十多套。
1: 你准备要准备多长时间？
0: 目前从接触到现在训练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1: 一年一个？你比如说一会儿我就让你表演，现在让你去准备，你大概要准备多长时间？
0: 随时可以。嗯，
1: 随时就可以，
2: 现在就能给你变。
0: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秒钟，
2: 一急眼可能半秒就能换。
1: 一急眼。好，我暂时问到这儿。
2: 你敢不敢选？敢选我们就现在。
1: 我不敢，刚才我还有点信心，这问完我懵了都。
3: 一号选手，你觉得像换衣服和你练古筝哪个更难一点？
4: 因为练古筝是从小就练的，所以其实古筝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然后关于换衣服这个点，因为很多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嘛，所以我会觉得衣服更加的难一些。
3: 嗯，二号选手，你练一年就能这个随便变十套衣服，这那说明这个忒容易了，这事儿。
1: 对，
0: 不是很容易
3: 啊。那你一天练多长时间？
0: 从早到晚练的话，得有四五个小时每天。
3: 四五个小时。
0: 对，
3: 变装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
0: 就是要快。
3: 那你是把衣服都得穿到身上是吧？
0: 嗯，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3: 三号选手呢？你练多久了？
5: 我们训练了长达将近三年，现在。
3: 三年。
5: 嗯。
3: 每天练多长时间？
5: 每天早上8点进排练厅，晚上9点才会结束。
3: 哇，
2: 13个小时，
3: 这么久。
2: 海宽。
1: 海宽的问题往往都很重要哦。
6: 什么结没结婚啊？多大岁数呀？你问他晚上吃啥？
7: 太难了。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我可以看一下您那个鞋吗？
6: 没有鞋带。
5: 有。
6: 啊？
5: 有鞋。它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那个
2: 刺绣的哈。
5: 对对，刺绣。
7: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那个哪里人呀？
0: 我是山西人。
7: 山西人。一号老师，您是1.7米？
4: 我有170。
2: 怎么170？表情这么痛苦。
6: 他的意思就是170变装那个时间长。
1: 哦
2: 哦，
6: 就是你是160，你从上到下捋一遍，跟170捋一遍它不一样吗？
2: 160是 S 码，它这 L 码不好变。
6: 对，它不好变嘛，
2: 而且变装成本也高。
1: 哦，
6: 我想继续问一下一号，我依旧不能想象弹着古筝怎么就把妆给变了，是有人辅助你，还是你自己有个机关？你必须给我讲明白这件事情。
4: 我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然后首先是古筝，因为我得站着弹古筝嘛。然后我是这么，
6: 你是把古筝架起来弹？
4: 对，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后面是不能站人的，所以就可能一瞬间
2: 拽到哪个机关。
4: 对，然后一拽机关，然后就会完成一个变装。
6: 就完成变装了？
4: 对。
2: 那我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古筝弹奏的一首曲目，你最多可以换多少套？
6: 对，
4: 我的时长是3分钟左右，然后一共可以换8套。
2: 3分钟换8套？
6: 八套。您弹的是什么曲儿？是能说一下方便吗？
4: 能说。就比如说我们古筝的传统曲目，像是渔舟唱晚，然后高山流水，这些其实曲目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换汤不换药，但是那个衣服怎么样卡节拍是更加重要的。
6: 哎呀妈呀，这个题好难呐。
1: 这个好难，太难了这个。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研究研究。
1: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他的帽子有很大问题吗？
7: 但是三号这个练习时长也太久了，
8: 也分开，他是有装备。
2: 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姑娘，谁可以做到一秒变装，请按键。
1: 二号，
7: 就正向思维了。
2: 正向思维了，如果你逆向思维会怎么选？
7: 逆向思维我会选二号老师。

0: 实在想象不到他先立刻能在我们面前就是变一个样，我想象不到老师。其实你看这个结果，大家更想象不到弹古筝变装这事儿，所以没人选一号。那你能想象到三号会怎么变吗？我能想象到，就是他哗一拽，唰一下，然后帽子唰就下来了，然后
1: 对，他这帽子里肯定有东西，我跟你说。
2: 对，
1: 所以就是一号和二号，如果他们真的一秒变装，就是他们这个太正常了，这个。
0: 对，一号的马甲里也藏不住啥呀，也感觉。
2: 亚萍姐，为什么选二号？
0: 我觉得呢，越不显眼的可能就是越是。
2: 哦，出其不意。
0: 对，整体来讲，因为本身的表达还有包括就比较不外露，藏的比较厉害。你看大锤，你也不跟我，我跟你讲，待会儿你就。
2: 阿姨让我改二号。
0: 这家伙，
2: 听大姐的没错。这家伙，我这观众席。
3: 感觉就是进鸭圈，
2: 改，撕心裂肺。可以改，给你一次机会。
4: 真改，
2: 真可以改。真改吗？
4: 可以，我们同意。
2: 输了算你们的。
4: 对，
3: 改。
2: 我是球门，
4: 阿姨改个二号，给不给个面子？
5: 好，来，请把大锁的号牌复位。
2: 借这个机会问一下那阿姨，为什么您一定建议她改二号呢？
4: 我已经看出错了。
2: 哦，哪个地儿已经露出来了是吧？
4: 对，改。
2: 我历史第一次，我改答。哎呀，好，那大锁有没有可能改票成功？哎，获得这一环节当中的5000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三位隐藏者揭晓身份，请准备。

0: 他走了，直接就走了。哎呀！嘿嘿嘿！哇，还藏了个人上来。 帽子也变了，哎呦，还有绿色呢！哎，这是几套了？第五套了，
1: 第五套了，
0: 第五套了。

0: 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欢迎你，也欢迎你的搭档们哈，大家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姐豪，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今年26岁，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王国娇，今年20岁，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
3: 大家好，我叫刘伟，我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4: 大家好，我是马俊，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0: 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很好，既有这个杂技的元素、魔术的元素，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丰富的民族元素在里面。
2: 是的，这个杂技剧《脊梁》，它讲述的是我们这个，贵州的大山，开山修路，然后走出了大山，然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个加入在里面，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贵州它的民族服饰多彩、绚丽、多姿。
0: 而且据说我们的表演其实是有到国外演出过，国外的观众也非常喜欢。
2: 是的，是的，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十分的热爱和喜爱我们这个节目，也能看到我们的民族服饰传播出去。
0: 可以说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了解我们中国的杂技，讲述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的服饰。希望咱们贵州杂技团的演员们能够精心编创更多的讲好我们中国民族故事的这样的好的剧目。
5: 谢谢，
0: 谢谢你们。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6: 等一下，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

0: 好，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小丑。刚才的什么过程？为什么要改呢？跟大家说一下。但是阿姨啊，突然发现二号啊，他那个袖子里有一个奇怪的凸起，鼓包。后来那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我发现就是里面衣服没弄平，
1: 以为有什么设计是吧？所以探真达人，他要在众多不同的声音当中找到真相。哎。而不是随波逐流，一点不值得同情。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刘海宽战队8000分，其他三位继续加油，因为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所以大家都有机会逆袭哈。来，最后一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有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3: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4: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1: 养老护理员是不是就是养老院，就是照顾这些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护理员，对吧？
5: 对对对。
1: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近年来，随着养老需求不断升级，养老服务已成为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这样一群养老护理员，他们不仅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如饮食起居、个人卫生与健康监测，更给予温情的心理陪伴。他们用爱心与耐心守护老人的尊严与安全，让夕阳红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温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养老护理员？
1: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7: 我问问一号大姐吧，就是在您做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令你最难处理？
2: 最难处理的事情呢，是家人或者是最亲的人对你的这种不屑一顾，觉得你为什么要做、
7: 就是您的家人对您的不理解。
2: 对，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家里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你能干哪个？但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呀？
1: 觉得它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是这？
2: 对，
1: 它
2: 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对。
7: 哦，那二号，您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3: 我从事这项工作5年的时间了。
7: 您觉着在照顾老人这方面，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很为难，最难处理？
3: 因为我照顾的老人里边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就是随着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他们有的时候会藏一些东西，藏起来他会忘记，就会认为是我偷了。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吃完饭以后，他们记不住已经吃过饭了，对，一会儿忘了，然后还要求还吃饭。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带给他吃的话，就是会增加他肠胃的负担嘛，然后就会哄着他说刚刚吃过了，或者转移视线。但是这样的话，他老人们也会跟家属反馈，就是说我们不给老人饭吃，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不理解在里面。
7: 我再问一下三号啊，你是怎么从事这个行业了呢？
4: 最开始的话，我是在医院的品牌宣传部工作。哦，后来因为老年康复科人手紧张，领导安排我过去搭把手。后来在和老人的相处过程中嘛，也对养老行业产生了兴趣，就成为了养老护理员。
7: 哦，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单位工作呢？
4: 现在是在医院的老年康复科工作。
7: 您是二十几岁？
4: 我是25岁。
7: 挺棒，我挺敬佩您的啊。
0: 那二号和一号是在什么样的机构从事这种养老服务？
2: 我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养老院，然后呢由于个人家里的问题呢，我就离开了养老院，后来呢就做到了居家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哦，
0: 居家护理的。
2: 对，
0: 就是您是在哪个城市？
2: 我在哈尔滨。
0: 那二号呢？
3: 我在保定的一家养老院工作。
0: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在医院的养老护理跟比如说跟在养老院这种一线的这种护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4: 可能更多的是照顾对象的不同吧。哦，大部分是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
0: 那您是就一线，比如说咱就说点，就是我们平时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叫是端屎端尿的那种的工作吗？还是
4: 也是的，这些都是归于我们的日常

0: 防护理，
1: 这些都是您亲力亲为。
0: 对，是的。哦，
2: 这个护理工作除了比如说照顾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不是也包括 有什么康复啊陪伴呢？哎，
0: 因为像我们医院的话是有专门的康复师，所以的话我平常更多的话是做一些日常护理，那空了的话会给老人带他们活动一下。
3: 嗯，这个养老护理员都包含的是什么内容啊？一号。
4: 那么养老护理员从字面上来讲呢，养就是我们要叫一个老人呢或者一个家庭有一个幸福感啊，这个幸福感呢每个人的体验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要养得好，然后呢才能够从他的身体本身把他护理好，我的理解。
3: 二号呢？
5: 养老护理员主要就是对老人的一些生活的照料，嗯，当然也有一些娱乐活动的一个组织，主要以生活照料为主。
3: 三号呢？
0: 我觉得养老护理师是根据不同老人的情况提供不同的照顾，让他们都能安享晚年的一种工作职业。
3: 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有对养老护理员的定义吗？然后包括他是居家还是养老院还是医院，他有分吗？
4: 分，一定要分的。护理员就是护理员，护士就是护士，医生就是医生，康复师就是康复师。
3: 那您是啥？
4: 护理员。
6: 没炸出来，
1: 没炸出来。
2: 海花，哎，
7: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平时打游戏吗？
8: 哎，这个问题真是很
0: 平时。大学的时候会打，但是现在比较少了。
7: 你毕业几年了？
0: 毕业快两年了。
7: 二号老师，不护理的时候你平时会做些什么？
5: 我平时喜欢唱歌、爬山、看书这些。因为那个从事这个行业，说实话心理压力特别大，每天有那么长的照护时间，包括也有一些就是不理解呀，也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所以说就是进行自我调节还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一定要培养这个兴趣爱好。
7: 你应该还没结婚吧？
5: 我结婚了。
7: 结婚了，有孩子吗？
5: 有了。
2: 怎么了？
6: 这怎么了？这怎么愁成这样？
1: 失望的人。
9: 你们怎么还哭了呢？
7: 不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10: 海派老师，哎，如果问问题这么痛苦的话，可以不问。
7: 不是。一号老师，平时吃啥不？乐意吃点啥？
4: 我喜欢吃素食。
7: 素食？
2: 嗯。又哭了。三号弟弟，你说点能让你哥开心的答案好不好？
7: 有对象吗？
1: 哎呦我天，
0: 曾经有。
2: 笑了。
1: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这真没办法。
6: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今年才25岁，你遇没遇上过就是当你被分配到照顾这个老人的时候，家属说不同意，这请换一个？
0: 有过。
6: 有过还是经常？
0: 并不经常。
6: 并不经常。
0: 嗯，因为我们都是会提前沟通的。哦，
6: 好，明白了。我再一个问题是问二号，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如果遇上这个家里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老人，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他明明已经吃过饭了，他忘了，瞬间忘了，我要吃饭，你怎么引导他？你怎么告诉他？
5: 因为这种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他就是短期记忆是，就是，你当下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6: 啊，让他忘掉这个事儿、
5: 就是。对，就是你跟他聊别的，他一会儿就忘记了。
6: 哦，就你不要跟他犟嘴，不要跟他，
5: 对，
6: 不要跟他犟，
5: 不反驳，
6: 不要跟他认真。
5: 对 对, 对。
6: 好，明白。
2: 好，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侦达人，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
6: 很难。
2: 有请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1: 这个问题就得问问后面的叔叔阿姨了。
2: 大嫂又来问阿姨来了哈。
8: 我的心里啊，是二号，剩三号小伙，真安排给你家老人，你会愿意吗？
2: 来吧，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大锁，
1: 我呀，嗯，你看这二号跳起来了，就冥冥中啊，就得选三号。 天哥哥没洗。

0: 望。
1: 一号，
2: 海宽，你跟我这个最低分人就是选一样没有用，不保赢。你得跟那个第二分高的人选一样，你才保赢。给你一个改，来，阿姨们改改改，你改不改？
1: 这阿姨现在不仅劝自己的了，还劝对手改。
3: 我不敢。
1: 海宽，你先说一下你为什么选三号，看看你这个理由能不能打动几位阿姨。
2: 对，
3: 我不说。
4: 他不说，
5: 不改我不改。
2: 咱们咋改好像都赢不了了，是不是？
6: 甭换了，我跟你讲，我是逆风翻盘。
1: 来，亚萍姐说一下为什么选一号。
6: 因为他们都没选，我只有选一号。
1: 但您觉得您选一号有百分之多少的把握？
6: 100%啊。就得不能走常人路，逆向思维才能拿冠军。
4: 我是今天啊，这个二号打动了
1: 第一个选的，
4: 我就是在这二号打动了，我也不犹豫。管您是护士也好，大夫也好，还是那个养老护理员，反正我就选二号。
1: 好，一二三都有人支持，三位谁是真正的养老护理员？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7: 接下来我们将以一段视频来揭晓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
8: 你平时看我很忙，还来帮我们照顾照顾老人，出去散散步，你是最棒的。
9: 你给我唱粤语啊，我真
4: 河北话吧，
9: 喜欢。
10: 工作认真为人好，
2: 三号要哭了，
10: 热心为大家服务。
11: 我的妈妈精神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快乐了很多，像老小孩一样，真的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大的帮助。谢谢你朱恩国。
12: 谢谢你朱恩国。
10: 谢谢你朱恩博。
13: 谢谢你朱恩国。
8: 谢谢你朱恩国，你是最棒的。
1: 谢谢你朱恩国。朱恩国的名牌现在在我的手中。啊，
14: 大家好。
1: 不可能，应该会有反转。阿姨，来，您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苏建华。
1: 苏建华，哦，那阿姨不是二号呢？您叫什么名字？
15: 贾少辉。啊，
1: 所以朱恩国就是三号，是吧？
4: 好，
1: 让我们欢迎三号。那也请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哈。一号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4: 我是做护理教育工作的。
1: 护理教育工作的。
14: 大学老师。哦，
1: 大学老师，怪不得您的口才那么好。来，二号呢？
15: 我是保定的一家养老院的院长。
1: 哦，养老院的院长。
4: 养老院的院长。
1: 真的，你们太难猜了。
4: 太难。
1: 这三位他其实都和养老这个行业有关，都有切身的体会。那我们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一号老师和我们二号院长，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二位。
15: 谢谢。
1: 小朱从事这份工作2年的时间哈，又记得刚才你介绍过，最开始你是在宣传部门工作。
16: 是的，
1: 当年是笔杆子，工作其实也比较稳定。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身边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哈。
16: 我妈是支持的，但是我爸比较反对。他就说，你一个男孩子，你能照顾好人吗？但是后来有一次他住院了，然后他发现我就把他照顾得很好，就慢慢的改变了想法，他觉得我也是可以做好这行的，所以他后来也慢慢放心了。然后在家里有一次他还对我说，你好好干，以后我和你妈老了，靠你给我们养老了。而且其实这个工作也不只是一个工作，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的爷爷奶奶，他们对我真的就像亲孙子一样，包括像王奶奶、钱奶奶还有江爷爷，他们从最开始对我很陌生，然后对我不搭理不说话，到后面我陪他们唱粤剧唱歌，然后跳跳舞，然后慢慢的也接受了我。像江爷爷，他其实在前不久还给我写过一个七律诗歌，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病人深感亲和暖，欢悦心态病消半。我觉得我听到之后特别感

0: 感动，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动力之一吧。
1: 好，真棒啊！因为它不是一天的工作，不是三分钟的热情，它是一直在持续下去的。然后其实你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有时候会有理解，但可能有会不理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0: 是的，像之前我有个胡爷爷照顾的，他的状态就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

0: 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没吃早饭，他看到了，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10块钱，说让我去买早饭吃。我觉得这些伤疤都变成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种联系和纽带。
1: 非常好，刚才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就看那个海宽也一直非常的感动啊。
2: 我就觉得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我把我带入到他这个的话，我可能很难做到他这么好。
1: 再次向小猪致敬啊。谢谢谢谢。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小猪。好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今晚的最终成绩。今晚的冠军是谁呢？
3: 好，蝉联啊，
1: 今晚的冠军就是刘海宽战队，180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4: 好，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 今天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刘海宽战队。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发表获胜感言。
2: 还是感谢我的团队。没有我的团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希望下次我们的团队还能再接再厉，继续拿冠军。
1: 好的，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有机会像我身后观众一样幸运，所以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7: 守住真相，
8: 真的会赢。
1: 下周再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8: 知道吗？知道吧？
9: 应该的。
6: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11: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12: 你要打架吗？
10: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12: 用中国来讲，放在法棍上面
10: 啊，法棍上面。
12: 对，
10: 你这叫碰瓷儿好吗？
13: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1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4: 中国也算第二个奖，
1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3: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10: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1: 未来可期，
1: 开门大吉。

0: 迎大家，这里是由东古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按照惯例，还是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三二一，走起来！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选手，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最近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喝茶、泡脚、煮养生粥、打八段锦，很多的外国朋友们都开始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八位追梦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长期扎根在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魏无霞，我是来自法国的，我是博主和演员。
3: 大家好，我叫福东东，来自意大利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华一博，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大夫。
5: 大家好，我叫艾莉，来自法国，我是一名音乐人和博主。
6: 大家好，我叫大年，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方英杰，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8: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目前在北京外国大学读博士。
1: 再一次欢迎我们八位外国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身边的是一个幸运转盘，我转到数字几，在座的各位谁就第一个上场。有没有信心？有。那我们把幸运转盘也转起来，好不好？
10: 好。
11: 我
12: 六
1: 四四四四号，恭喜恭喜。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国际食品博主。
0: 大学老师教的是
8: 西班牙语。
0: 西班牙语，然后现在在中国扎根多长时间了？
8: 十六年。
0: 十六年呀！
8: 我的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哇！
13: 他是武汉人。
0: 武汉人、yes. 哇！你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武汉的生活了吗？
8: 融入了。
0: 每天早起吃热干面。
8: 对，豆皮啊，面窝都特别好吃。
0: 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是我希望我的家里人来中国玩。
0: 那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8: 谢谢。
0: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了。
8: 好，
0: 我们给外国朋友送个大礼吧，选哪个？
8: 请大家帮帮我吧。
1: 牛。
13: 真的吗？
8: 好，我相信大家，我就选牛。
0: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0: 牛，请准备。牛是。你们就是这么对人家外国朋友的吗？
1: 我也是中国人呐，中国人不变中国人呐。
0: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真心的喜欢你，
1: okay,
0: 然后希望你
1: 多拿点。哎，
2: 我疯了他吗？可以吗？
0: 哎，他还挺了解的啊。
2: 我想留给我的朋友们。
0: 太好了，你太善良了，
2: 谢谢真
0: 的
2: 谢谢。
0: 你看看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2: 谢谢，
0: 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我们不开了，留给你们了。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看是哪个倒霉蛋，不是哪个幸运儿。好，接下来
2: 我都不敢问了，你们真的会帮我吗？
3: 相信自己。
1: 我属龙，我开龙吧。
0: 好，一条中国龙，希望真的能为你带来好运，好吗？
2: 我也希望。
0: 龙，
2: 好，龙，
0: 请准备。一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歌名叫
1: 《茉莉花》。
0: 好，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茉莉花回答正确。

0: 茉莉花也是最早流传到海外的一首中国民歌，谢谢你把它演绎得那么的优美。
1: 谢谢大家好，小女老师好，我是歌手傅嘉文。
0: 你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西人，但是我现在在武汉。啊，
0: 也是老乡。
2: 老乡老乡。
0: 你刚到武汉，你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2: 我最不习惯是饮食，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刚刚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晚餐，我吃了排骨莲藕汤。
0: 莲藕啊。
2: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藕，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那种一丝丝的，我跟我老公说，这个汤里面有头发，我真的吃不了。我吃的时候，那个撕掉我下巴，我什么东西感觉？
0: 好难受啊！这是怎么一拉一撕，而且还黏黏的，是不是？
3: 一次一次的，就感觉跟脱发一样。
4: 但是很好吃，
3: 好吃。
0: 一开始很不习惯。
2: 对，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0: 现在完全习惯了。那你现在会做排骨莲藕汤吗？
2: 我婆婆帮我做。哎呀，
0: 婆婆对她也特别好哈。
2: 对，她对我挺好的。
0: 有机会你们俩可以凑一块在武汉吃个饭。
1: 好，武汉相约。
0: 好的，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加油！
2: 谢谢。
0: 哎，现在这个国外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是外国人沉浸于中国人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粥啊，泡热水呀，
2: 热水
0: 。喝热水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太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喝热水特别罕见。
2: 对，我的国家是一个热带国家。

0: 国家，所以我们就是喜欢喝凉快的水，冰水。但是我来中国当了老师后，我因为我说话比较多，我刚刚开始喉咙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观察到我的同事都拿着一个水杯，然后装着热水，他们说
1: 是什么东方神秘草药。
0: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喝热水说话就嗓子不会不舒服。后来我也买了一个保暖杯，然后每天都是泡热水喝茶，
1: 真香。
0: 然后我就觉得喉咙没有太不舒服了。
1: 哦，你看，发现喝热水还真的挺有功效的，
0: 特别好，
2: 非常有用，我是这边认可。
1: 会打麻将了吗？真的
0: 会，
1: 真的会。
0: 我还不会说汉语的时候，我先会打麻将。
1: 认的第一个中国字儿是发。
0: 冯州来自干。
1: 这是彻彻底底的融入中国生活了。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0: 帮帮我吧，帮帮我好不好？我选一个鼠，好吗？
1: 鼠。鼠，请准备。鼠是四号门，难度提高一点了。
3: 有一点点难度。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我们一起给大家加加油，鼓劲儿啊！
0: 加油。

0: 人也不记外国歌的词儿啊。
1: 确实是外国歌。那那
2: 那 ，My heart will go on。啊，
1: 厉害
0: ！My heart will go on， 确定吗？
2: 我都出汗了，我说热闹，应该是。
0: 应该没问题，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

0: My Heart Will Go On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曦，一首非常经典的《我心永恒》送给大家。
0: 中文版叫《我心永恒》哦， 这就是这翻译的魅力哈。这个中文的翻译讲究叫信达雅，要传递真实的信息，但同时要有中文的那种优美的表达。
2: 对，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现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可能中国人表达感情会比较含蓄。
2: 对，但是中国男孩很会顾家的，
0: 很顾家，
2: 然后他也非常的细心，会照顾我和照顾我们的孩子，
0: 有责任心。
2: 然后说到我还是特别喜欢您啊。
0: 真的吗？
2: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开门大吉，所以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个小愿望。
0: 啊，什么愿望？
2: 能不能跟我

0: 一次连一下麦。哦，
1: 我以为说能不能跟我回武汉。
0: 那如果您愿意，
1: 走。我当然愿意，现在就走。我们来看一下，打个招呼。哇，好帅！然后旁边是你的，
0: 这是我婆婆啊，
1: 阿姨好。儿子叫什么名字？
0: 娄翔浩。
1: 娄翔浩，你好。
2: 你好。
1: 你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们听听。
2: 大家好，我叫娄翔浩，是武汉人，我今年七岁。欢迎大家来武汉玩。
1: 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孩子哈，
0: 好可爱啊！
1: 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2: 喜欢。
1: 啊，为什么喜欢开门大吉？
2: 因为我喜欢听音乐，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唱歌，很有趣。
1: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2: 未来想做一个科学家。哟，
1: 特别好。等你那个科学研究不忙的时候，来开门大吉猜歌好不好？
2: 可以。
1: 跟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2: 妈妈加油！哦，
0: 谢谢 ，so beauty。
1: 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0: 还是属猪吧，我就选猪吧。
1: 猪。请准备。六号门越来越难了啊！
0: 感觉是，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会不会？
1: 完蛋了！
2: 完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别着急，别着急。
3: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感觉听过，但是我就……
4: 如果有求助，应该行。
1: 能不能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这样要不要先看一眼场外亲友的表情？
1: 好。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小罗，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但是我听过一遍。我爱你。
0: 歌名叫做。
6: 玫瑰，玫瑰，我爱你。哦。
7: 最重要的
0: 关键时刻还得是婆婆。
1: 是啊，谢谢啊妈。
0: 你平常叫她什么？
1: 妈，
0: 就直接叫妈。
1: 这个我也是中国话了，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习惯。哦，对，
0: 那一般在你们国家
1: 就会叫名字，
0: 直接叫名字。
1: 就比如说她叫袁宝华，我会叫袁宝华女士。
0: 那你要叫她袁宝华女士，她就会觉得你跟我很不熟吗？你是我儿子的老婆，你叫我袁宝华女士。塞利亚女士，你怎么回事？
1: 你好。
0: 好，歌名叫做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思南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思南，现在也是在武汉读大学。啊，
2: 武汉
3: 又是老乡，
2: 人家最骄傲的。
0: 怎么现在所有人都去武汉？
3: 因为武汉太美了，欢迎大家来武汉。
0: 真好啊，
2: 真正的缘分。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Yeah.

0: 除了做老师之外还做的另外一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发布了很多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现状。真实的中国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我来中国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那么遥远而且我们都不熟悉的国家，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你怎么能去中国，哪里没电 然后他们说中国太奇怪了，
0: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
1: 对，然后呢来了中国以后，我的妈呀，那么美那么漂亮，人民的生活过得特别好，
0: 有电，
1: 对，
0: 电很足。
1: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然后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了解嘛，然后我就决定了，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日常，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超市逛逛，我全都给他们录制，然后他们会经常给我评价说中国很安全，中国物价很亲民，还说中国的交通很便利，然后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就特别开心，能通过我的日常的分享让他们了解这一个真实的中国，
0: 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个的小窗口，哪怕就是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很真实的去记录你在中国的日常，就能够打开一个小小的门，小小的窗户，让别人去了解。只要这样的窗户越来越多，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那些闭塞，那些不了解就会越来越少，
1: 而且世界会和平一些。
0: 真的，这个世界会和平一些。
1: 对，
0: 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
1: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继续前进吗？还是见好就收？
1: 大家怎么看？我继续吗？
2: 肯定会说继续。
1: 我很舍不得，但是
0: 就怕这个但是，
1: 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朋友们。
0: 没想到外国选手也是这套话术，
1: 我从那里远远看好不好？
0: 他对我们节目好熟悉啊，
2: 忠实观众嘛。
0: 好嘞，恭喜你，
1: 谢谢，
0: 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3: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刚刚我们的第二现场真的特别的欢乐，
1: 对，
2: 好像此刻音乐已经把国界、把语言文化的界限全部都已经抹掉了，包括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选手特别想上我们的舞台，把你的法宝交出来。
1: 什么？
2: 你的小扇子？
1: 小扇子啊，对对对，那个迷你扇子，
2: 它这是自己画的，上面写着开，然后背面是我们的开门大吉，还有小灯灯，
1: 太可爱了。
2: 希望这一轮可以摇到，好不好？
4: 来，对，希望希望希望。
2: 又到了我们幸运转盘转起来的时间了。
4: 好。六，
2: 这真的管用哎！
4: 管用管用。哦，我觉得是因为你摸到它。
2: 好，那我们就送你来到小尼哥身边。
0: 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你，哎呀，
4: 你好，你好，你好。
0: 所以是这个小扇子给你带来的好运是吗？开，一直扇，真的把自己开出来。
4: 对，其实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是想送给你的，
0: 送给我什么？
4: 先送给你吧。哇，
0: 天哪，这也太用心了。哇
2: 哈，这是专门。
0: 它的背后有我的名字。最惊奇的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了我的名字。好感动，他真的是好爱中国，不仅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文字，也了解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和文化。
4: 这样
0: 真好，真好。但是中国的歌曲呢，了解的多吗？
4: 我感觉我了解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的。
3: 没有乱七八糟的歌曲。
4: 就是
0: 比如说哪些
4: 什么凤凰传奇啊，什么
0: 凤凰传奇怎么说乱七八糟的？
4: 我喜欢热闹的，就
0: 是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是不是？
4: 对，
0: 凤凰传奇的歌唱一首。
4: 你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我的错？哇
0: 哦，很厉害啊！有零花这会儿啊，
3: 娘子啊
0: 哈！你请问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4: 5年。短短续续的
0: 才5年的时间。
4: 对，因为我是现

0: 法国学的中文。
1: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中文？
0: 10岁。
1: 10岁？哇！哎，等一下，你的名字魏无瑕。
0: 无瑕是白玉无瑕，哦，没有瑕疵，完美无瑕，
1: 纯净无瑕，
0: 代表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想要用这个钱也是邀请我的家人过来，因为上次我弟弟和妈妈都是2008年来过一次，因为我想2008年跟现在的中国
1: 变化也非常大了，变化非常大了。好的，接下来开始选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0: 因为我们说马，我觉得马，马年大吉，马上成功。
1: 好，马，请准备。2号门，1000元的加油。
0: 可以，
1: 来，请按响门铃。

0: OK OK， 由于友谊跟友谊有关，因为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友谊地久天长，
2: 确定吗？
0: 赶快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友谊地久天长，回答正确。

0: 友谊地久天长。谢谢西伦唱团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谢谢，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加油。我听说你对甲骨文对金文也是非常好奇的。
2: 对，我就是喜欢文字和语言。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到的。
2: 我最喜欢的一个字，原因很傻，就是它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的，就是顶，
0: 一言九鼎的那个顶。
2: 对
0: 对，
2: 它的样子像，
0: 看起来特别像一个长着两只耳朵的小猫，
2: 就是戴着一个面具的小猫咪。
0: 它其实是那个顶的象形字。他除了研究中国的文字之外，还喜欢画画。
2: 对对对，我画画。
0: 可以看吗？
2: 最近因为马年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
0: 不错呀，不是，你乍一看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画的感觉，但你仔细看这匹马，
2: 文艺的马。
0: 这是踏雪迎春是吧？
2: 对，就是。嗯。然后就是今年是丙午年嘛。
0: 丙午，瑞马。
2: 对。
0: 一个外国人教我中国字儿，你真的是。还有呢？
2: 因为我今年春节我就是在伊春，伊春都是森林和雪，都是我不知道好不好看，随便画的。
0: 伊春，这字也是你自己写的吗？
2: 对对对对对，
0: 他字写的非常好啊，
3: 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写的。
0: 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留白的画法。
2: 对，我就是想留一半。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越聊越了解他，越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爱。
3: 天才，又是一个天才。
2: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觉。每当有很长时间在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哭，我就像我想回家一样，就在这里就舒服。
0: 欢迎你回家。
3: 我爱中国。
0: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要么虎吧。

0: 普，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1: ！Let's go！
0: 好嗨啊，好开心啊，感觉是他的主场。

0: 别人不知道，我个名就行。
1: 好，下一个，
2: 下一个，这个还没开完呢，就下一个。有点嚣张，歌名叫
1: 《雪绒花》。
2: 确定吗？
1: 确定吗？你不要再问我这些，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其实我认为我认出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出来，然后其实我就是错的。
2: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吗？好，歌名叫做《雪绒花》，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嗯，一起期待，
1: 是吧？
2: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雪绒花》。
3: 恭喜发财！

0: 好听哦，
1: 非常好听。欢迎宋小瑞，你好。
2: 小宁哥哥好，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哇，你太可爱了，你就像那种
1: 雪绒花一样。
0: 对，
2: 你看。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1: 谢谢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常住在哪里？北京吗？
0: 上海。然后我去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读书。
1: 学什么？
0: 表演。
1: 哇，你太适合表演了。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外放。那比如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需要一些外国人角色的时候，那非你莫属啊。
0: 可以呀，我还会中文。
1: 我们看出来了。
0: 有一些古装的那种电视剧，我也可以参加吗？
1: 你演什么角色呢？
0: 狐狸精。
3: 哎呀，很像，
1: 非常合适。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0: 兔、蛇、
1: 羊、猴、鸡、狗。
0: 鸡。
1: 你确定吗？
0: 我非常确定。
1: 不要跟我挤眉弄眼，感觉他正在演狐狸精的这个角色。
3: 我是太入戏了，你。
1: 他如此坚定的选鸡，那我们就让他选，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鸡，请准备，给他一个厉害。
3: 火力全开。
1: 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的小宇宙已经燃烧起来了，
0: 我要抓住。
1: 请按响门铃。感觉他要发射出去了。
0: 他有求助，没事。
1: 我很好奇你听完以后的表
4: 情。我家里都有那个，不好意思。
1: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太厉害了。好，接下来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0: 我不要啊！
5: 刚才太紧张了。
1: 哎，你别呀、
0: 啊！来了。

0: 签下保供了。
1: 你确定你真的不开了吗？
0: 我确定。
1: 因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把22000元拿走吗？
0: 我就拿走，你要打仗了。你要打仗？
1: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0: 我可是狐狸精呢。
1: 哦，狐狸精。这个舞台留不住他了，但是这个国家留得住他。希望你在中国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就能够感觉到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可以送更多的人上台。
3: 来，
2: 这次换个方向啊。
4: 好，
2: 小姐姐，对不对？有没有信心？
5: 有。
2: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欢迎你，你好。
0: 哇，小尼哥，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艾米，我是音乐人。
1: 哎，来中国几年？
0: 10年了，我一直在唱歌，因为我很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法语。哦，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翻译成法语。
1: 对，太好了，我们听一听。
3: 来吧。

0: 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思来翻译的呢吗？
1: 其实不是之意，中文很难完全用法语来表达，
2: 但翻译的特别好。
0: 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年要结婚了，要跟中国帅哥结婚的。哎呀，然后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办婚礼。嗯，很小哥，对不起，对不起，我每次就是有点
0: 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啊，祝贺你。
1: 对，
0: 真好啊，能感觉到你的幸福。加油。
1: 就是很不容易找到。
0: 对，
1: 我感觉就是跟中国有这个缘分嘛，肯定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所以就是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 对，办婚礼的话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希望他们来参加婚礼。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好的，兔蛇羊猴狗
1: OK，
0: 选哪个生肖？
1: 羊，不骗我啊，孩子不骗人，应该是。
0: 你要相信他们一次吗？
1: 我也属猪，我原来要选猪嘛。
0: 你看看，
1: 我的爸爸属羊，
0: 那就羊，
1: 来个羊吧。
0: 你知道他刚才说自己要结婚了，那么激动是为什么吗？他选个门都这么费劲，他选男朋友多难他。
1: 对，很难。
0: 好吧，羊。
1: 是他。
0: 准备。
1: 可以，中度的难度。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天气似等烟雨，爱我在等你。
0: 非常棒。
2: 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3: 这首歌我翻译成法语了。哦，对，我觉得是我翻译过最难之一的歌曲。
0: 你唱一下法语版。

0: 肯定是这个 Scarborough Fair。
1: 你难为他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的节目里猜一首英语歌。
0: 对呀、
1: 啊、确定吗？这个歌名
0: Scarborough Fair。
1: 嗯，好的，一起期待。开门
0: 大
1: 吉。

0: 声非常好听，非常空灵的声音。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就叫斯卡布罗集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李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斯卡布罗集市，谢
1: 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哎，你在中国饮食上的习惯怎么样？
2: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中国10年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去年我才明白了吃辣的这种享受。
0: 你刚刚才享受吃辣？
2: 对，因为我们在法国吃辣还蛮少，真的还蛮少。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很香的油角，就是贵州香辣椒。哦，
3: 贵州辣椒。
2: 有一次是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袋的这个油辣椒，然后我就闻一闻，我就感觉哇很香，然后我就试一下放在我的饭里面，然后我吃我就感觉啊好香，然后我就爱上了。
3: 我也习惯，
2: 我的未婚夫给我买了好大一瓶，我的天，那个贵州油辣椒，然后我就有时候放在法棍上面
0: 啊，法棍上面，
2: 对，
0: 在法棍上面抹油辣椒，
2: 中法合璧，
0: 这不仅是中法的结合，这是巴黎和贵阳的一次交锋。哎，登登，我的天，你可真。你看登登这个眼力劲儿，
2: 是辣椒吗？
0: 马上就拿出了我们东谷的金装蒜蓉辣椒酱。
2: Oh my god, OK。
0: 还有东谷的香菇拌饭酱，
2: 很好吃。
0: 你探索一下。
3: 我也想要。
0: 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猴、狗。12。
2: 但是我很怕，如果我选不出来，没了。
0: 没事，你有求助。
2: 兔，他们说兔吗？兔还有。但是如果
0: 兔秦准就他了哈，不改了。兔秦准
2: 背爸 ，OK OK OK，
4: 可以，
2: 完全 OK。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一下，因为这个旋律
1: 是对的，是对的。那那那那呜，等等
2: 等等，这个这个这个，
0: 等等。OK， 有彩虹，就是个这个歌名有彩虹，彩虹的什么？彩虹，你们知道吗？彩虹的微笑。嘟嘟嘟嘟，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 干嘛？怎么要打我了？你先要矜持一点，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还打人？歌名叫。
0: 微笑，彩虹，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
0: 是吗？
1: 不确定。
0: 确定。
1: 确定。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吉，彩虹的微笑，回答正确，很厉害。

0: 彩虹的微笑。
1: 老天，你加入他们吧，我觉得你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女团出道。
0: 可以可以，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3: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接下来有个关键的问题要问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的求助还没有使用。
4: 小尼哥，我给他们机会来玩。
5: 谢谢你，
2: 牺牲自己了。
0: 你确定？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拿到了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也要把我们最美好的中国味道送给你。
2: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高难度也意味着高收获，有信心吗？
6: 有一点。
5: 有没有？得有。
2: 来，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哈！
5: 我。

0: 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大家好，我叫华一博，从我的名儿大家能猜得出来我的专业吧？
0: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在中国的，
1: 对，
0: 学医的博士，
1: 没错，
0: 真的是博士是吧？你看把自己的职业都放在名字里了，
1: 对，没错。恭喜。
2: 你这吧，
0: 你这叫碰瓷儿好吗？怎么了？你是想免费医疗吗？哎呀，
1: 没戏了，没戏了，
0: 没戏了。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看到外国医生，真的很少。他们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
1: 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惊讶的阶段，哦，就是一看那种；第二个阶段他是回忆的阶段，嗯，他可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学的英文，万一我不会中文，他可能在准备好，哎，我小时候学了什么。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好奇阶段，哦，问一句，他问我一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问我你喜欢中国的哪一些菜？
3: 忘了自己来看病了。
0: 所以你在问诊，他在采访你，
1: 没错。
0: 华一博，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家里的梦想就是建立中阿医疗健康通道，
0: 这是我的最大的梦想。这是个很宏大的梦想啊！
1: 对，
0: 这需要很多的努力。
1: 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其实
0: 很多人的齐心协力，
1: 一直不断的
0: 特别好，加油！
1: 希望能继续加油，
0: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吧？
0: 非常感谢。来，最后三扇门选择哪个生肖？猴、狗、十二。
1: 其实我是属虎的人了。
0: 猴，
1: 好，
0: 请准备。猴是，来，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要干是干活，嗯。
4: 上！哎呦，
0: 第一次有人用听诊器来听我们的门铃，
5: 人听得清晰。

0: 唱。
1: 二手。
2: 是要做手术的。
0: 病入膏肓了，还有的救吗？
3: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
0: 有机会，
3: 但是要马上开刀。
0: 行，你赶紧回来，咱们会会诊。
4: 热着你我的心，真的你好厉害，
3: 真的，我吹一吹了12年，
0: 是
3: 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1: 求助吧，那求助吧。
0: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就只能求助了。
3: 那只能求助吧。
0: 可以，没问题。
3: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还是邀请朋友帮忙吧。
0: 好，我们先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好不好？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
3: 哎呀，真的吗？
5: 没离开过。
3: 几个字？
0: 没离开过。
3: 没离开过4个字，能行吗？
4: Black black card， 这是100%。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中文名。
0: 分开旅行。
3: 哎呀，太难了吧。
0: 但确实有一点难。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那非常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你是病人家属是吗？很抱歉，这扇门我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很遗憾，挑战失败。
4: 哇，这个太难了。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3: 好，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4: 分开旅行，分开旅行。
0: 真难呐、啊，
1: 好可惜、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6: 我是歌手聂诗。
5: 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6: 好的，谢谢。
5: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挑战不太行，因为我从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有就追求这个当大夫的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第一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呢当时我选择来中国，然后我家人也特别支持我。我是毕业之后呢，我直接拿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3: 哦，厉害了。
0: 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半个中国人。
5: 真好，
0: 中国帮我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那我肯定是要给中国回报的，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给患者看好病，解决痛苦。
5: 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一段分享啊。但是很遗憾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没有实现你这个梦想，未来就靠自己了。我们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扎根在中国14年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华一博。
0: 记得好我的名哈，
3: 华一博，你好。
5: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非常遗憾全部清零。哎
0: 呀，这个数字多漂亮。
5: 同样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的礼物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一道难的和一道更难的。
3: 而且手都出汗了，手心都出汗了。紧张。
7: 看一下啊，这一轮到底是谁
3: 来吧。
7: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之前陪着东东还有英杰参与过一档关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我问问，岂曰无衣，
8: 与子同袍，
7: 自信的站上舞台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欢迎你。你好，欢迎胡东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叫胡东东，来自意大利，然后我是上了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
5: 北京语言大学特别好，
8: 对外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特别是我咱们校长段鹏和哎妈，
5: 你到这儿来感谢你的校长来了是不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其实最近跟我妈妈说话，然后她给我说我妹妹也喜欢来中国学习然后我想让她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跟我在一起。
5: 你们的梦想全都是把亲戚接过来是不是？
7: 真的是
8: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5: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9号门，一个是12号门，他还是谁？
8: 我现在应该选狗吧，因为他肯定是9号。
5: 好，狗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上。
1: Well,
2: 慢慢想吧。那那那
0: 那，是这个吗？
3: 是这个吗？
1: 你问我。那那那
4: 那那那那，好听但不是。
0: 帮助我啊！帮助我一点点，
5: 帮帮我，
0: 可以吗？
4: 好，我帮助你。
1: 求助就直接求助了。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个？
6: 你们说的呢？
7: 关键字。
0: 关键字吗？
6: 可以。
0: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这个字念"圆"。

0: 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一个关系
0: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2: 另外两个没有啊，
3: 另外两个没有啊。
0: 什么什么缘，
1: 永远缘 forever destiny。 哦
0: 哟，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1: 中药缘。
0: 中药缘、
1: 啊、很重要的一个、
0: 哦、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救救
4: 我，
0: 救救
4: 我，救救我！我是个失败者，别玩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1: 三，真尴尬。
0: 你在干什么？
1: 阿尚，
0: 费了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1: 第二个，生。
0: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三生缘。
0: 三，二，
1: 三生缘。
0: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1: 对。
0: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知道这首歌？
1: 不知道。
0: 叫什么？
1: 如果我现在说还可以。
0: 你现在说没有钱了啊？
1: 那我不说。
2: 那我不说。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今生缘》。
1: 今生缘。
0: 谢谢张良，谢谢张良。
3: 小鸡哥，谢谢，
1: 谢谢。
0: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4: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虽然钱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你。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付东东。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5: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咬，好不好？
6: 来吧，
5: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6: 来，
5: 3、2、1。

0: 你好，欢迎你。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哇，
0: 这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四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还有那个阿勒泰，还去过阿克苏，哇，
0: 南北疆都去了。
1: 伊勒克，
0: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戚来中国。
1: 对，
0: 知道了，
1: 也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十二号门。哎呀妈呀，加油好吗？
1: 好，
0: 来，十二号门请就位。冰封已久，十二号门3万元，打开就是3万，打不开全部清零，好不好？
1: 对。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的？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
3: 我完全没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哎，
2: 陈明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尼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好，再讲讲。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没事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2: 别有压力好吗？
0: 不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2: 别给他带了压力好吗？
4: 汗如雨下，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2: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4: Okay, okay.
0: 王菲来听一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哎，居然是粤语歌呢！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3: 没有，
2: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
1: 《梦中人》。
2: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2: 所以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
0: 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2: 你想唱王菲的歌？
0: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2: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1: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就看了你一眼，
4: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0: 是你，是你在心间。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非常好，
3: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今天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向我们讲述了你在中国的故事，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通过大屏小屏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也能够了解中国，像你们一样爱上中国。无论今天的结果谁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或者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扇门去打开更多的心。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这颗心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3: 未来可期，
2: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
3: 谢谢谢谢小尼哥。
2: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万元，很抱歉，全部清。

0: 开门大吉，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6: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5: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来的，
10: 五、四、三、二、一，
11: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烟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1: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2: 上城高
9: 啊，化繁为简，
11: 一键直达。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喇叭声不挺大的吗？
7: 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哎，一出来有炸场的感觉。
8: 咱俩演一双簧，程序都知道吧？
6: 你太知道了。
8: 往这一坐啊，一拍这小木头，就算开始。你说词儿，我表演。
6: 懂了
8: 是吧？
6: 来，
8: 大伙儿看看我们配合这点双簧怎么样啊？
9: 正见我今年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真不错，超过金飞和陈曦。好，庄老师，谢谢您肯定我。我
8: 谁肯定你了？
9: 我特别需要您的这样的鼓励。
8: 李丁，你仗着我这嘴表扬你自己，这可不行啊。
9: 显得不谦虚了是吧？
8: 谦虚点儿，
9: 不能表扬自己是吧？
8: 换换词
9: 太不像话，
8: 换词儿。
9: 前面的词儿可以吗？
8: 前面词儿没问题，
9: 还行，那就
8: 那就这意思啊。
9: 可以，明白。
8: 再来啊！
9: 正见我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不咋地，但最次的是金飞和陈曦。好，郑老师。我这回可没有表扬自己啊。
8: 是啊，你骂得更狠了啊。
9: 不是，我都蹲后头了，对不？我还不能捧捧我自己吗？我眼断双簧啊，大家就连我影都没看见。
8: 双簧你就得蹲后边，你要影干嘛呀？
9: 我得显得，那我不能白来一趟，是不是？您坐下，我有办法。
8: 你有什么办法？
9: 我都想好办法了，就出录个影嘛，不就是对不对？
8: 哎，我这一口还没吃了，怎么都撤下去了？
9: 不是，待会儿再吃。哎，这个很。
8: 这想干嘛了？这是？
9: 哎，你看见没有？你看
8: 什么呀？
9: 这样，不就有影了吗？
8: 你别说，这是真有影了，这是双簧第一次演，
9: 咱们就这么演双簧好不好？
8: 行啊，
9: 可以
8: 来一把吧，哎，来一把吧啊，哎，哎呀，这真是头一次，
9: 咱们这么演吗？
8: 哎，那个李丁，
9: 我就直接说词儿，
8: 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哎，第一次合作啊，
9: 哎，对，我得照顾一下咱们这个老同志嘛，是不是？
8: 词儿
9: 太长，对，哎，您就合不上嘴了，您就是不是？
8: 是，越短越好，
9: 哎，您放心，哎，我都准备好了，
8: 哎，这页纸就够了，
9: 哎，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阿姨，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8: 长篇双簧啊，没听说过，
9: 这不行吗？这个
8: 不行，越简单越好。
9: 我啊，哦，让我省点事儿是不是？
8: 都越省事儿越好。
9: 明白。好，我明白了。那我省事儿。
8: 道具呢？这是是。
9: 可以，来吧，
8: 开始了，
9: 开始。哎，
10: 两 两元，只要两元。

0: 元，全部两元，一切两元，香菜、豆皮儿、油麦菜，只要两元，面筋。
1: 李丁，李丁，停停停停停停，停。
2: 怎么了？又怎么了啊？
1: 你说怎么了？你拿小喇叭喊什么呀？你、啊、
2: 我不是拿喇叭喊，我拿喇叭喊您合着口型不就行了吗？
1: 那不行啊！你不能拿喇叭喊。
2: 我那好，那您说怎么着？怎么着？
1: 你出来，你出来、啊，你出来，你给我出来！
2: 干嘛出来呀、啊？
1: 你出来！我想揍你都够不着。我告诉你吧，
2: 啊，那您说这喇叭怎么不行？
1: 有拿喇叭喊的吗？
2: 喇叭
1: 有拿着喇叭喊的吗？
2: 不是那喇叭
1: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双簧吗？这个
2: 喇叭声不挺大的吗？
1: 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哎，一出来有炸场的感觉，要那种、
2: 哦、对炸场是吧？
1: 明白吗？
2: 还得震撼一下哈，
1: 炸场最好。
2: 我想想，咱们尽量炸场啊
1: 啊，
2: 还得震撼。
1: 听见了吗？
2: 我想想，还得炸场
1: 啊，要炸场啊，
2: 来吧。新年到，笑一笑，大街小巷真热闹，今天我来放鞭炮。
3: 说放就放，
2: 炮、
1: 啊、哎呀，好家伙，李丁啊，看来你对炸场的词儿这理解有偏颇呀。啊，你这么弄大炮仗干嘛？
2: 张老师，您觉得这回这个震撼力还可以吗？
1: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还炸成这，还戴个头套？
2: 不是，那哦，
1: 表现力都不知道，震撼不知道吗？
2: 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这个我确实理解错了
1: 啊，
2: 不是为了体现我炸场，对吧？
1: 显脸这还表演，
2: 主要是体现您的震撼力。
1: 哎，
2: 这个大家可能不了解，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界。
1: 哎，大点声！
2: 郑老师的震撼力，那在我们相声界首屈一指，就看您的震撼力了，
1: 夸了，
2: 好不好？
1: 赶紧说词儿，
2: 没问题啊，就震撼一下、啊。
1: 带震撼力，拿着你这个、
2: 啊，拿着，
1: 不许再带上了、啊。
2: 看您的震撼力，看您的震撼力啊！那咱们来一段《茉莉花》，您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呀、啊。
2: 观众的掌声齐刷刷，今天唱段《茉莉花》。三、二、一。

0: 想也想不过他，我有心才艺多，待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
1: 李丁，李丁，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郑老师，不愧是老艺术家，您太棒了，大家已经被您征服了，郑老师。
1: 被你征服了啊！
2: 不不不，被您的柔美征服了，郑老师。
1: 你比我还柔了啊！
2: 郑老师，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1: 你还听不懂我说什么？
2: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跳上舞了？
2: 我跳舞了吗？我没跳舞
1: 啊。刚跳。
2: 我没跳舞。
1: 那不承认。
2: 我没跳舞。
1: 你刚才都助跑了，你
2: 我没有。
1: 你还来一大跳？
2: 我没跳。
1: 我看见了。
2: 我没跳舞
1: 吧。你不能跳啊！我跳，知道吗？
2: 是想的让您跳，我没跳。
1: 你跟着跳什么呀？
2: 不是，您别急，郑老师，我咱们换一段，咱们换一段好不好？郑老师，
1: 喇叭放下、啊，换一段什么呀？
2: 咱换一段这个就欢快一些的吧。
1: 这欢快点，我跳，
2: 对对，
1: 知道吗？
2: 对对对，
1: 你跳这是不是该搅和了吗？
2: 不是，我没搅和，我觉得我没跳舞。
1: 真是的，我跳，知道吗？
2: 是您跳，我没
1: 看我。
2: 哎，好好好，看您看您。抬起头。音乐响，正见今天嗨爆全场。Show time，
0: one two three go。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啊上学堂，
1: 又来了吧，又跳上了吧，又抢戏了吧，
0: 快乐学习，德智体美，个个是强项。
1: 你跳没跳？你跳没跳？我都看见你跳着了。
2: 没，
1: 你还没跳。
2: 郑老师，郑老师，这玩意儿您怎么跑进来了？这是我的工作岗位啊，郑老师。

0: 你的工作岗位，李丁，我现在全明白了。
1: 我
0: 这样吧，啊，拿着这个
2: 干嘛？
0: 我戴这头套，
2: 不是
0: 我在这儿，
1: 郑老师，
0: 我在这儿，我求求你了，李丁，你在前边表现你自己。
1: 郑老师，郑老师，虽然您现在模样特别幽默，但是您先把头套摘下来。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听我说，来来，出来，出来，
0: 哪有这么搅和的？
1: 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那个我错了。对不起，我
0: 不应该跳。
1: 我确实错了。对，我您一跟我急，我发现了，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
0: 为什么跳舞呢？
1: 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
0: 李丁，请让你的 DNA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
1: 啊，那您
0: 我跳，你不能露面，大伙不能看你。
1: 您有什么要求？您慢慢说。
0: 什么叫就不能看见你？
1: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0: 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
1: 不是对了？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郑老师，
0: 不是，这是双簧，就是这种形式，你知道吗？
1: 那我也没脚戏呀，我
0: 就你就随便说，
1: 我随便说
0: 随便唱都行。但是那观众，你别看他，您看我这边，
1: 你千万别看我。就那咱们换一段，换一段，咱们来一段话剧好不好？
0: 演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别看你，
1: 就不看我，不管，
0: 不能搅和啊！
1: 你别老看我，对，
2: 时间差不多了，
1: 主要看您在前面表演，别看我，别看我，
0: 你说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1: 你怎么老看我呢？怎么
0: 不能看你啊？开始了啊！还有提示牌啊，再来啊！哎呦，李丁啊，你这准备了多少道具啊？
1: 没有道具了，郑老师。
0: 那就开始，
1: 开始。我们的双簧还挺逗，今天要打小怪兽。
0: 这叫什么双簧啊？小怪兽都出来了
1: 啊！怪兽！姐姐别怕，这儿有我呢。
0: 李丁啊，
1: 大笨笨，你给我滚出地球！
0: 李丁，我求求你了！
1: 太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逗你玩。嗨，就这个，别挨骂去，你怎么我呀？没听说过，您跑我这儿说相声来了是吧？哎呀，不是说相声，后边还一只呢，在哪儿？我去看看去，看我给你逮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一只，看我不打他啊！哎呀，好家伙，你可太幼稚了。那当然了，在幼稚这圈里边，可没人赢得了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疼不疼啊？
4: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啊，
3: 都摔坏了，
4: 都不疼啊！
5: 你说我这人呐，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呦，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
5: 呀，
4: 哎妈呀！
5: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4: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5: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哎，
1: 慢点啊。哎呀，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哎呀，小伙子，哎，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哎，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0: 呀，我的尾追呀！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0: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0: 那飞几米呀？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1: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0: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1: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3: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别人不管，我管。
0: 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1: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0: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0: 你走不走？
1: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0: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1: 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0: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1: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0: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哎呀，
1: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不，大妈，你没事了？我
0: 被你气的呀！呀，
1: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0: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3: 大妈，什么情况啊？
0: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他。你怎么还倒了呢？
3: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啊。这车圈子调成这样，你飙车了？
0: 我，
3: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0: 他不是我撞的呀。
3: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0: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2: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

0: 刚才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玩儿呢。哎呀，
0: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1: 我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
0: 都摔坏了，
1: 都不疼啊。
0: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走啊。
1: 走应该是能走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2: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
1: 呀，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10来米呀。你哪飞10米了？那我飞几米？
0: 都这会儿了，还跟我犟那3米2米的真儿有意义吗？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1: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3: 完了。
0: 他俩还认识，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1: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漂的就行了。
0: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嗯。
2: 不是撞我撞的吗？
0: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0: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
1: 哎呀，
0: 来拿着。
1: 哎呀，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4: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哎呀，
1: 这不但不凉了，咱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2: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1: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
4: 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2: 孩子。
4: 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1: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享福都扶不起来了。咱们上医院，
0: 坐我车。
2: 不用，不用你的钱。
1: 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笑>
5: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我寻思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燃了吗？<笑>
6: 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7: 怎么了？
6: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

0: 这就是黑猫警长，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哎呀，太阳！哎，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十二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

0: 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收到了一张请柬。
1: 哎呀，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

0: 大头儿子。
1: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0: 怎么了？
1: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听说了。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1: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0: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1: 怎么着？
0: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春节晚会了。
1: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
0: 哎，低调，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1: 我有什么优势啊？
0: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1: 我爸退休了。
0: 哦，是吗？
1: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
1: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0: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1: 你说，
0: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啊、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1: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
0: 哎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1: 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2: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嗯、啊
1: 谁呀、
0: 啊？
1: 不知道啊。哎呀，舒克，
3: 大头儿子，
1: 你好久不见，
3: 好想你呀。
1: 干嘛呀？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1: 别，
0: 好你个耗子！
1: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可是，
1: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0: 网约车，哎，
1: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
1: 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1: 贝塔
0: 哪儿去了？哎呦，
3: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1: 又来人了。
4: 大头儿子，
5: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5: 是，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
5: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6: 得嘞，
5: 走你，海尔哥、海尔弟上台鞠躬。
0: 好，
5: 说这打雷要下雨，雷欧
0: 什么？
5: 下雨要带伞，雷欧。
6: 这我也知道啊，
5: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6: 你倒说呀，
5: 这么简单？
0: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1: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0: 来，过来，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5: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0: 怎么回事？
5: 我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0: 我好像听谁说，
7: 气死我了！
1: 贝塔，
7: 就是他。
8: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6: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7: 我是开坦克的，
0: 不可！我看出来了，哎呀，
1: 你又掏枪！
0: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个耗子！
1: 别打了！听，
9: 你们都来了，
1: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0: 对呀，
1: 菊姐。菊萍姐姐、啊、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0: 你看看。
10: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1: 好，
10: 先坐下来。
1: 坐。
10: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1: 我就想坐您身边。
10: 别，这个留给六娃。
1: 六娃
10: 坐那边。
0: 对，
1: 葫芦娃的六娃。
0: 对呀、
1: 啊、他也来了。哎，
10: 来了呀。
1: 哪儿呢？
10: 瞧，
1: 谁招手呢？这是
11: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1: 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0: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10: 对呀、
1: 在这儿呢。六娃，真走这儿了吗？
10: 不是，来来来，六娃坐的，
0: 六娃
10: 坐过来，坐过来，你让让让让，
11: 少磊少磊少磊少磊，让一下啊，谢谢谢谢，
1: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就我看不见，
11: 可累死我了。
2: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10: 齐了齐了，
2: 六娃也来了，
10: 是的，
1: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10: 知道他是谁吗？
1: 谁呀？
2: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12: 没人喜欢他。哎，
1: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10: 怎么了？
1: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1: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2: 找回快乐，
1: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3: 哎呀，谁来？咱谁来？
0: 快乐太难了。
4: 就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0: 我俩来，
5: 你俩行吗？
4: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好。相声
6: 没劲，不看。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3: 这么快就放弃了？
0: 什么？
1: 怎么回来了？
4: 他不懂艺术。
1: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3: 我们
1: 行不行？谁来？
3: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呦，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0: 对，
3: 来场春晚。
0: 哎呀，来
3: 配合一下，好不好？来。大家过年好！
1: 好，
3: 爆竹声中一岁除，
0: 再就是重播春晚。嘿，
3: 上得了吗？真的是。
5: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
0: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3: 哎，
0: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3: 菊萍姐姐，
0: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3: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1: 回到童年，
5: 帮他回到童年，
1: 这能行吗？哎，
5: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7: 谁来介绍咱们呀？
8: 对，谁来介绍咱们呀？
1: 那，哎，我来。哎
0: 呀，菊萍姐姐，
1: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

0: 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1: 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穿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2: 兄弟，哥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你怎么不喝呢，兄弟？
3: 爸，你喝多了。
2: 爸没喝多，那爸这样不是怕跟你有代沟吗？那你说咱全家人都是做喜剧的，你怎么就那么不想干喜剧，非要走呢？
3: 我就是不喜欢喜剧，我不想干，我就想出去闯一闯。
2: 儿子，那是你对喜剧还不太了解，那喜剧有很多门类啊，你看有什么小品呢、二人转呢、脱口秀啊、默剧，还有相声。
3: 我也不会说相声。
2: 你看你这个嘴这犟，你跟我学，说打南边来了个嘎了。
3: 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2: 拎着半斤嘎了，
3: 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
2: 你看你多适合说相声，你嘴都不瓢，
3: 就您嘴瓢。
2: 接下来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儿子，非常的优秀，很有名气啊。
3: 您跟谁介绍呢？我有什么名气呀、啊？我呀，
2: 对，他的名字呢叫云南啊。哎，
3: 您等会儿。云南那是省份、哦、我叫于钦南。
2: 对，于钦寒啊。
3: 哎，等会儿，钦南没有钦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2: 对喽，你呀、啊、是我的亲儿子。
3: 您是我亲爸爸。
2: 我呀，去你的吧。
3: 咱俩是说了段相声吗？
2: 你看多默契啊，都没排练过。
3: 还什么练呢？您别勾我了。
2: 那听你这意思，是直接。

0: 意要走了。
1: 我执意要走。
0: 一定要走。
1: 一定要走。
0: 哎，你站过来，过去。现在还走吗？
2: 我为什么不走呢？
0: 我让您当逗哏，我给您捧哏呢，我的娟。
2: 没有逗哏，没有捧哏，我的父亲。
0: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我没法当了，我必须把你妈叫上来。来，下面有请我的黄金搭档闪亮登场。
3: 来了，哥。
0: 来了，老妹儿。
3: 哎，
0: 来了就卖点力气
3: 啊！
0: 说说你儿子，
2: 这是二人转吗？这是。
3: 哎呦，怎么了，儿子啊？这一头大汗的，你爸是不是又跟你说没用的了？跟妈说啊。
1: 我爸非得让我干喜剧。
3: 那儿子愿意干啥就干啥呗。妈替你说他啊，你又跟儿子说什么了？
0: 我说我肯定没我唱的好听。
3: 那你唱。
0: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事儿啊。
2: 没有二人转，没有手绢儿。哎呀，
3: 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有小时候听话了。你说小时候咱俩都不管他，他还是爱学习爱写作业，为了这个你还特地给他打了张桌子呢。
0: 谁说不是呢？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啊！我哪干过木匠啊，我是硬着头皮打的呀。
2: 我也是硬着头皮用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0: 还学会顶嘴了，你这
2: 爸爸来来来，
0: 这孩子
2: 让大伙看看，这桌子是为了让我做功课。
0: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2: 没有相声，收了神通吧，爸爸。
0: 你再给我点时间，你都学会了。
2: 你们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呢？
1: 爸，
2: 妈，你们让我走行吗？
1: 走。谁要走？
2: 爷爷，
1: 大孙子，怎么了？
2: 他们非得让我干喜剧，不让我走。
1: 我大孙要离家门，让我脸上有泪痕。我大孙要是干喜剧，那冒青烟的是咱们家祖坟。
2: 爷爷，你干什么呢？
1: 大孙子，这叫四六八句，在小品的舞台上很常见呢。
2: 爷爷，我不想干喜
1: 剧。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40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好，
2: 咱不能好好说话吗？
1: 大孙子，你在小品的舞台上不这么说话，观众是真不给你掌声啊。好使。
0: 哎，爸，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1: 是我把我爷爷叫过来的，我想让我爷爷来劝劝你们，谁知道上来就整四六八句儿。
4: 哦，闹了半天是你小子把你爷爷引到这儿来的。
1: 我想托我爷爷给您带个话。
4: 带什么话？
1: 只要你们不让我干喜剧，我以后大大的听话呀。
4: 呸，白日做梦啊。我以为只有长成我这个样子的才能没事找你爷爷。没想到啊，没想到于亲男，你长得这么浓眉大眼的，没事也找你爷爷。我枪毙了你。
1: 别开枪。我
2: 哎，不对呀。
4: 怎么不对呀？您是主角，我是配角啊。
1: 没有小品，没有主角与配角。
0: 这不是气氛轰到这儿了吗？
2: 你们让我走吧，行吗？你们让我走啊。爸，你别
4: 等会儿。你执意要走？
2: 我执意要走，
4: 再也不回来了。
2: 啊，
1: 哎，
4: 把这衣服脱了。
1: 爸，你干嘛？
3: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4: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1: 没有八马褂，没有相声。

0: 咱能好好说话吧？
1: 能。
0: 爸，
1: 儿子，
0: 妈，
2: 儿子，
0: 爷爷，
3: 孙子。
1: 我跟你们真的沟通不了了，我走了，别拦我。你看这。
2: 爸，你看你孙子这形体，
4: 多有默剧天分，
3: 小张双剑，
5: 别埋汰张双剑了，
6: 张双剑啥事儿啊？
5: 谁往里边放的哑铃？
1: 我放的。
5: 大孙子，那我们这样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边吃不饱穿不暖吗？
2: 再说了，那你在外边还能吃张妈做的饭菜了吗？
4: 对呀、啊。那你妈做的饭菜多好吃啊！
6: 她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四凉四热那个八碟菜，白干老酒啊，烫一壶，
2: 烫一壶。
5: 我走，这走哪儿？
7: 走四方。哎，
4: 你看一看，你尝一尝，你妈妈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
6: 香不香？
5: 告辞！
0: 哎呀呀！
2: 哎呀，爸！哎，
5: 爷爷，
2: 快快！
5: 爷爷怎么了？哎呀，大孙子，爷爷刚才来的着急，来的时候脑袋让门夹了一下。
8: 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5: 你想不想知道爷爷的感受啊？啊，就是啊，你不干喜剧，真是家门不幸啊！
4: 谐音梗！哎呀妈呀！高
5: 出来了、
4: 这个时候你还能使出谐音梗，
5: 能听出来，
4: 高级、这活绝对掉不到台里、太好了。
5: 他还不
0: 感谢三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传出这么多大活，
2: 挺累的。
4: 冒昧了，
5: 那咋整？第一个演，顶撞他干呗。
0: 说实话啊。我真没觉得好笑，可能我真的没有天赋，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5: 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0: 爷，小心门呐。
2: 儿子，你要走，妈也不拦着你，妈去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1: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
0: 没包袱了吧？
1: 没有。

0: 就猜到还有一个包袱，是不是掉那儿了？
1: 不是，我
0: 细心小技巧
1: 没。哎呀，没有，爸刚才真的是被划到了。你看，来来来，儿子，来呀，没有，真的没有。儿子，你说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2: 爸，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穿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1: 那你说，那你说哪行容易呢？那包袱那不就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吗？
2: 是是是是是，爸。你们都演半辈子喜剧了，不还这样吗？
1: 那你想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我年轻，我想出去闯闯，干点别的。
1: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了这么……
2: 爸，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2: 你为什么干喜剧？
1: 还我为什么干喜剧？我。我为什么干喜剧？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3: 帮帮帮帮帮帮
4: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 帮
4: 帮帮帮帮
5: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就跟着我干。
6: 行，
7: 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8: 小杨怎么回复的？
7: 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人家有老伴儿。嗯，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太阳刚刚探出头来，就用第一缕阳光亲吻了这片草原。牧民的先祖们将这片土地称作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纳拉提。这里地处天山腹地，伊犁河谷东端，是南北疆旅游的枢纽要地。冬日群山覆雪，但奇境风光没有被隐藏。
2: 出发！
1: 奇境团的伙伴们要收集起这里的绝色时光，记录下这里的声音记号，创造一支独一无二的音乐影像。这片被称为人间仙境的草原，将会如何迎接他们呢？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4: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5: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6: 绝妙好词，
7: 莺歌日月，
6: 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欢迎各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师父雅韵千年流传，800多年前元好问目睹汾水之畔的绝美爱情，发出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千古疑问。接下来让我们在汾水艳秋的舞蹈中
2: 感受元好问笔下的诗韵流芳。

0: 是主持人严尚佳。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立波老师，欢迎两位。在我们的寻风之旅当中，六位国风音乐人以诗韵流芳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今天帮助他们的寻风推荐人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老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王静轩。
1: 大家好，
0: 欢迎静轩。
1: 大家好，我是国风插友系的寻风团成员，接触国风音乐已经16年了。当然我今天也不是自己来的，
0: 是的，
1: 我还带来了5位寻风伙伴，有请他们。
0: 欢迎各位。那刚刚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诗韵流芳，诗词呢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流淌。那么首先就先来问问各位，如果说要推荐一首带有诗词的国风歌曲，你们会选择哪一首呢？哇，
1: 我有一首歌叫《夜雨寄北》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唱的。

0: 青春年华，哇，
1: 谢谢我们现场朋友的热情。如果接下来我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会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吗？谢谢大家。
2: 那么有请曹阳为我们带来充满柔情的红尘客栈。

0: 谢谢，
1: 谢谢大家，红尘客栈送给你们。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诗意的山水之间，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张瑞带来《君是山》。

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种的演出模式？那就拿出你们的掌声和热情。接下来有请刘宇带来《天仙配》。

感受了天仙配的温情与美好。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高更远的天地，有请寻风团成员蔡成玉带来凌霄万里。

谢谢谢谢。月光自古以来就寄托着人们无尽的思念，接下来有请寻风团成员刘令姿带来泸州月。

若无痕，却最能撩拨心弦。心动往往是始于悄然的风动，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这份悸动。有请寻风团成员王杰轩带来《是风动》。

0: 王敬轩，哇，你唱的时候真的起风了，
1: 谢谢，
0: 真的是风动，但是这阵风还不能停，对不对？
1: 还不能停。那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寻风合作曲等着大家。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寻风团的成员张瑞和我们国风超游戏的老朋友裘丹丽，掌声有请二位。
1: 有请。
2: 哇哇，好美。

0: 金色漫天，谢谢两位戏曲演员。
1: 有没有感受到甜甜蜜蜜的晶体感？
0: 有，两个人握紧双手，慢慢的走下小桥，
2: 太美了，
0: 深情对望，真的是唯情不变哈。所以呢，首先先来问问张瑞吧。一般呢，我们的音乐人都会请同期的音乐人一起搭档合作，你这一次怎么选择了我们的国风推荐人一起合作呢？
2: 其实确实是之前的寻风之旅结下的缘分。之前也在国风超有戏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过。所以这一次有幸能够共同演绎一首歌是非常难得，同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
0: 没错。
3: 那两位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2: 唯情不变这首歌呢，可能听过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是国风超有戏第一季当中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哦，是的，今天我们在寻风记的舞台再次唱响，也是一种传承的延续。
1: 这首歌的主题呢是唯情不变，与戏曲中那些传唱千年的忠贞爱情是相通的。那对我来说呢，选择它是想把这份永恒的情感力量通过我们共同的声音传递出来。在演绎上呢，我也尝试用了京剧和粤剧两种剧种的戏腔，希望把戏腔和戏曲的婉转深情以及它背后传承的文化韵味传递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3: 喜欢，
0: 再一次感谢两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感受江南好景，掌声有请刘宇刘令姿带来青花瓷。

0: 帅好美，感谢两位。那首先先来问问两位，为什么要选择《青花瓷》这首歌呢？
1: 哇，《青花瓷》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人的国风音乐的启蒙。
0: 哎，是的，
1: 伴随着我经过了人生的很多重要的阶段、嗯、对，让我对国风的东方的审美有了一次新的提升。
2: 青花瓷是陪伴我成长的旋律，也让我对国风音乐越来越热爱。
3: 谢谢刘宇令姿。月色正好，知己未眠。那接下来呢，我将和瑞哥为大家带来一首怀民忆未寝。

0: 感谢两位。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一首歌哈是两位在2023年的时候一起合作发布的歌曲。
1: 对。
0: 但是今天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真正合作演唱，对不对？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面对现场们这么多热爱国风音乐的听众，能够传递这种能量是非常直接的，非常真实，非常有力量。
2: 是的，因为这首歌它的意义特别不一样，它是以苏轼的《寄承天寺夜游》为灵感来源创作的。那每一次唱起呢，都仿佛在与千年前的苏轼、张怀民对话，所以也希望这首歌呢，与此刻的知音共享这份穿越时空的慰藉。
0: 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曹阳和蔡成玉带来《少年中国说》。
3: 少年志，存国志。
4: 国。
3: 少年富，存国富。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0: 谢谢小朋友们，你们辛苦啦！
1: 谢谢，来小朋友，
2: 谢谢你们，
1: 啊、
2: 辛苦啦。
0: 那我们先问问两位吧，为什么选择唱这首歌呢？
2: 选择这首歌，首先是源于对梁启超先生这篇经典诗文的敬意，希望通过歌声将这份磅礴的诗词之美传递给更多的人。
3: 我其实觉得刚才那首歌啊，与其说是我们在为大家表演，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配合着小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
2: 是，
3: 就像歌词写的一样，少年强则国强，我觉得美好的未来就是迎接着他们，然后我们也要好好努力。

0: 虽然可能不是少年，
1: 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少年了，
2: 怎么不是？咱们正青春呢，对不对？ 好的，那再次感谢曹阳和蔡成玉。那么刚刚呢，四首不同的寻风合作曲已经演唱完毕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那么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以及两位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和立波老师来到舞台之上，欢迎各位。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瑞与令。
5: 大家好，我们是风
0: 雅
6: 颂，
2: 也非常的国风哈。那先问问两位主理人吧，对我们的寻风共创曲有什么期待呢？
3: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诗韵流芳，其实呢，诗与乐本同源，也都源于作者的心声，源于一颗赤子之心。期待你们的作品能用音乐激活诗词的灵魂，让古韵在音乐中焕发新生。
5: 谢谢刘波老师，
0: 谢谢老师，
6: 谢谢谢谢。
7: 戏词本就是诗化的语言。希望大家呢在创作当中能从一出出好戏里汲取灵感，畅透字里行间的情与事，期待你们精彩的表现。
0: 谢谢老师。
2: 那就话不多说了，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吧。那么就把舞台交给瑞与令，一笔情长送给大家。
8: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9: 就是诗中有戏，戏中有诗，
10: 是
11: 戏交融，
9: 然后诗戏交融，同时也是各种的爱都在里面，不仅仅是唱歌，还有我们的表演也在里面，这是很关键的。
12: 回眸一笑春风里，
13: 很好。
12: 夜阑又疑画中人，
13: 可以。主要的问题是回眸一笑就没问题啊。春风里呢，春风两个是第一声，里呢又是一个第三声，是其实三个都要高念。春风里往上甩一甩，夜阑又疑画中人是帮你找最后这个节奏的。如果你一听这音乐快到了画中人就快一点，如果音乐还很长画中人，
11: 这就是经验，
14: 靠这个，
15: 这就是技巧，
13: 靠这个找。
15: 我刚刚听到瑞哥他的那个念白，是不是那个词儿有画中人，
11: 对，
15: 这么一个，
11: 对。
15: 所以我刚刚也跟刘宇在讨论，要不要我们就是以画中人这个形式，
13: 可以
15: 来一些身段或者是舞蹈。
16: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舞台的道具上可以选择我们那天的那个屏风，中间挖空了，然后我们俩在里面就是一个舞姿摆过来，
15: 对，
16: 这一下就结合到一起，
11: 就是一幅画。
15: 是，
11: 对对对。
13: 你们在那个框里面的表演有位置的调度吗？
16: 先是远一点，再近一点，然后再看向一个方向，
13: 在远处，然后靠近，然后有一个推磨，
16: 推磨，哦，可以，
13: 推磨推磨过来，然后往外指定，哦，
16: 可以，
15: 可以，
13: 这个画面会很漂亮，
15: 行，
16: 我们试试，
15: 行，
13: 走，
12: 回眸一笑，
13: 春
12: 风里，玉兰又一画中。
13: 令姿的这个最后这个像可以稍微再低一点点，
15: 好，
13: 稍微再低一点，然后正好刘宇高的，对对对，
15: 好，
13: 对对对，
15: 好顺啊，
13: 很好，
16: 顺的顺的，
13: 非常好。
12: 画中画中画中人，
13: 所以这个画要低，画中
12: 画中人，
13: 你这画不够低，上不上去？
16: 你要如果一直不唱好，我们一直这样。
13: 对，
12: 画画画画。
11: 老师，那手呢？
13: 春风里，先往这儿。
9: 其实我们是非常希望观众能够喜欢的，希望能够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份用心。也许感受到了，他们就会完全的喜欢。
16: 对，
17: 真诚是必杀技。

0: 谢三位。那么三位精彩演绎之后呢，也想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一首歌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好不好？
1: 歌词里面我有一句的小声念白是回眸一笑春风里，夜阑有意花中人。灵感来自于我们采风时候的一种感动，一出出的好戏就像一幅幅会动的画一样，台上台下的情愫就是画中最美的回眸一笑。所以呢，我们就用最流行的音乐把这份穿越时光的诗意唱给大家来听了。
0: 是的，
2: 我觉得咱们这个一笔情长的创作过程，我们团队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像我们反复聆听研究了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这些经典的戏曲的唱腔和韵味，在旋律的细节呢处理上也是加了一些转音和装饰音，都融入了不少戏曲的元素。
0: 是的，我们都听出来了哈，而且在台下的时候于老板一直在为你们拍手叫好。
3: 谢谢于老板。
2: 谢谢老师。
4: 谢谢。

0: 谢谢于老板，好，感谢三位。
1: 那么三位表演完毕之后，就不知道我们的风雅颂组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默客行，
2: 非常期待。
3: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整好它，我有一点点不确定，有一点点担心，也有一点点期待。
4: 我个人啊，最担心的其实还是对于每个字的感觉的把控。
5: 对，挑战很大。我觉得开始确实像名词性叠加的地方，就特别要，就像诗词一样，就是那个节奏点空白处，我们叫数息，它是一呼一吸，中间那个停顿叫一吸。
4: 对，
5: 它要叫声断，气不断，它要连下去。
4: 其实就是要有很多留白的地方。
5: 对，它那个留白呢，就让人感觉很丰满，它不是空。
6: 因为原本我可能唱流行、唱通俗的一些风格会比较多，那国风歌我可能只停留在欣赏的层面，所以我一开始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7: 远方，
8: 不是现在太拘谨了，有点放不开。
4: 我们互动多一点，是吧？
8: 就是你们得放松，然后你自己出来那下还是很恣意的，那个第一下那个你们俩的部分。
7: 画卷里轻薄烟云隐藏吗，向远方。
9: 演员放松啊，
6: 是不是看上面那个白点？哎，我们这首歌应该是恣意洒脱的状态，但我始终做不到放松，实在是有点担心我的状态会影响到作品的呈现。再把主歌放一遍吧，我们确认一下哪句出。在这样一个国风的舞台，我觉得更加不允许我在演绎上面有失误啊，或者是有发挥不好的地方。
10: 我们想要去把这些传承至今的祖先给我们血脉里面流传的东西，让更多的观众去感受、去倾听。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0: 为什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来呈现这样一个主题和舞台呢？
1: 对，这首歌因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中国风，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中国风，就是可以融入一些现代音乐的元素。那刚才大家都听到我们其实在副歌的时候有一下子有那种摇滚的感觉冲出来，
2: 一下子情绪就递进就起来了。
1: 对，
2: 而且音乐上也做了一些融合，把古琴名曲《酒狂》作为引子和现代流行摇滚结合，特别尝试了用吉他来模仿那个古琴的音色啊，
1: 就是突然觉得哎，副歌的时候要有这种现代音乐的融合的。对，
0: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完成了这场表演。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有请两位寻风主理人和寻风团成员回到舞台，欢迎各位。那么首先肯定是要先来问一问我们两位主理人，感觉他们两队在这一次的主题《诗韵流芳》的诠释上做得怎么样呢？
3: 一笔情长这首歌哈，我感受到他们其实在用心的创作，真的非常好。我们不管是京剧、昆曲还是越剧的表演当中，因为他们采风的过程当中就是采了这些戏曲的元素，很好的运用在了这个表演当中，好像长在他们身上一样啊，非常好，给你们点赞。
4: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6: 我们的默客行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尤其是开始的那个一段名词的组合，我们的静轩处理得非常好，说风轻云长竹影斜阳，八个字就勾勒出东方美学那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尤其是当六位大唐诗人出现的时候，
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哎呀，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穿越千年心潮澎湃。感谢你们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作品，谢谢你们。哇，
0: 立波老师的评价好高啊。我觉得既然两位主理人都已经到台上来了，不如也为他们两队拉拉票好不好？
6: 拉票。
3: 那拉票的话呢，不好意思哈，风雅颂因为我协助他们深入这个创作的过程，所以我想为他们拉拉票。哇，
4: 谢谢于老板。
3: 一笔情长传押韵，诗中幽细动人心，莫道相思歌不尽，且把衷肠诉佳音。哇，
0: 这个拉票方式好特别啊，是京剧的定场诗耶。那李波老师呢？
6: 既然于老板为一笔情长拉过票了，我当然就为我们的默客行拉个票。默客行吟一字书，诗情点点一江湖，诸君看赏其中味，意气相投道不孤。我改两句，诸君若赏其中味，一票相投道不孤。
0: 好，那么现场我们两位主理人都已经拼尽全力为两队拉票了，那我们六位队员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拉拉票表示一下？
2: 我们组合叫做风
8: 雅
1: 颂颂。
2: 哎，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我们都是风雅他颂。
1: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呢。我
8: 来来来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2: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
8: 雅
1: 颂。是我打不开那个扇子。好，我们可以开始拉票了。好好，不然这一段有点垮掉。
8: 给大家送一段，
1: 我自己有一首原创的歌曲叫做七月，然后在这边想送给大家。

0: 我听出来了，这句就是快投票，
1: 快投票
2: 了。这中文意思是吧？就是哎
1: 哎，对对，多么快乐的一天，大家给我们投票了，我就快乐了。
3: 老师们，
0: 拜托了是吧？
4: 老师们，
5: 高抬贵手，
0: 都上大招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瑞雨令啊，是不是该上了？
6: 接下来到我们了。
7: 对，
3: 刚刚呢，在他们组上了狠招之后，我突然间定睛一看，哎，谁呀？
7: 谁？
3: 于老板在我身边。哦，
0: 你要怎么样？
3: 您能不能教我一个唱段？
0: 一个唱段？你确定？
3: 一个唱段，
0: 一句、
3: 一句唱。
0: 可以啊，
3: 真的。
0: 好，那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国风听友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完全表演完毕了，接下来请你们在国风听友满意度调查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曲的最真实的看法。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这样一段美好的夜晚，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1: 终于回来了，
2: 回家了。
3: 哎呀，谢谢两位助力人，你看
2: 谢谢两位老师开门，
3: 欢迎音乐人们再回到我们的音乐社，
4: 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吃的喝的。哇，
1: 吃喝都准备好了，
2: 请坐请坐。
3: 那我们这一次的国风音乐会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哈，嗯，现场非常的火热。
5: 对，而且今天我还有一几度就是特别感动，我和令子还在说，我说看默克行他们在最后吟诗的那一段真的非常震撼。
6: 是，
2: 对，
5: 这些话剧演员一上台他们带入的这种情境，对于诗歌的这种投入，
2: 所以就是什么呢，默克行一定行。
3: 嗯，哎哎，给对方怎么哪个走了瑞哥。
2: 我觉得这人世间的情感啊，在刚才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7: 淋漓尽致。
3: 咱是一个互夸环节，哎。
4: 你今天我整体的感觉，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太好了。
7: 对。

0: 从观众身上就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演员、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歌手吸引了什么样的观众。所以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就觉得这磁场非常的融洽、暖暖的、特别丝滑。
1: 对，
0: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戏曲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啊，就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不仅仅是演员，不仅仅是歌手，他们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爱好者。嗯，这是让人特别感动的，每一个人都是。
1: 是的，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在喜欢戏曲。其实我们很多都不是在节目里的要求上让大家增添戏曲元素，或者在台上去互动戏曲的，但是大家都很努力积极的想跟于老板去学。这就是咱们节目的一小步，也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画面，对不对？
2: 我想到古人有一句诗特别有名，这句诗巧了，刚好在古代有两个版本，刚好对应我们这两组选手。哦，一句叫“语必观情始动人”。
3: 哦，观情
2: 就是这个语言啊，包括音乐，一定要关乎情感才动人。嗯，啊，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演绎的那种爱情之美，啊，今天简直是让人陶醉在其中。但是这句话还有一个版本，“语必观风始动人”。哦，刚好就是风雅颂的，
3: 风雅颂啊，
0: 太巧了。
2: 你看他们的这种国风飞扬，他们三个人，所以动人啊。我觉得我坐在其中，在那一刻，生命和我们祖先的血脉和我们国风的艺术融为一体。嗯，那一刻，我特别的感谢我们两组选手。
1: 老师说特别好，因为老师说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回溯时空对话的感觉。嗯，
3: 是。
1: 所以呢，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还是得看一下。
0: 好，
4: 紧张时刻到了，
1: 我们的国风听友们的哇，
3: 已经有了，
5: 出了
1: 随机选择的哈。
0: 好，
1: 第一张最满意的歌曲是一笔情长。哎，原因是网上有很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做在一起的歌做的都很差，
3: 都
1: 这首歌真的做得很好，甚至听出了人面桃花，真的把戏曲和诗词融合得很好，很有代入感。
3: 哇，喜欢有代入感，
6: 这个我真的非常认同，因为刚刚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在唱，
1: 还在哼，
6: 真的被洗脑了。
3: 这首歌会是一个很耐听的一个单曲，我觉得。
2: 对，
3: 是的。
2: 而且故事表现力其实很强。
3: 对，
2: 因为我觉得刘宇和令姿那个表现啊，特别的惊艳。当时我看，
1: 谢谢老师，
2: 我都投入到那个故事中去了。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他最满意的歌曲是《墨客行》。哦，
3: 谢谢。
1: 他的理由是太好听了，有一种澎湃的力量。想看王敬轩、蔡成玉、曹阳跟于老板学戏腔。

0: 所以这票我必须先投了，别让我失望。哇哇！
1: 喜欢听戏的，
2: 喜欢听戏，对。
0: 于老板，要不圆一下大家的梦，好不好？现场教两句，
3: 我教曹阳，好吧？
4: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
5: 可以。
6: 我先这个，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还想拜师？
7: 想进厂？
6: 老师先看看我有没有天赋。
7: 风雅颂三个字用这个京剧念吧。
6: 风雅颂，哎呀，不好意思啊。
7: 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我们都是风雅他颂。
6: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呢，来来来，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7: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雅颂。
6: 我们是风雅颂。
7: 可以再一次吗？风雅颂，风雅颂。
6: 对，然后你们三个人合起来，你就不会节奏就不会乱了。哎，哦，呀，颂，哎，
0: 结果好了，哎，可以啊，
3: 果然是组合呀，
6: 对，有默契了，
3: 对，
0: 整个舞台还是比较圆满的，是不是？
6: 是，
3: 这些批评呢也会成为我们的肥料哈，希望大家
0: 有的动力，
6: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0: 对，
6: 好，
3: 那么接下来，哎。 观众朋友们的投票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接下来我揭示的就是本期节目，缓解一下，你们自己进入广告时间是吧？
6: 对，
3: 我们最终的国风听友意见卡的满意度结果。哇哦，
6: 我手都出汗了，别紧张。好，
3: 今天到场的有300位国风听友。
8: 其中有效满意度征集票数为290票，哦，非常多了，
3: 一笔情长，国风听友满意度为，噔噔噔噔噔，
0: 53%，哦，那恭喜，
3: 恭喜莫克行，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7%，
0: 燃的，燃的。
9: 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看现场的那个共燃感还是容易带动，
0: 对，
6: 是是是，
0: 氛围，
9: 对。
0: 就其实这两个舞台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是我有两个点，我的眼泪有点包不住。第一个点就是当那个柳梦梅上台，两位老师这样，然后杜丽娘两位老师眼神流波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太美了，我还在学她拿扇子的那个动作。然后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在台上，我要忍住。 就是当一堆诗人出来出现，然后念这个诗词，我就感觉我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一样。
6: 对，
0: 我当时就想说，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我们想得到的一切了，
9: 是，
0: 那就非常感动。
3: 真的，就应了他们那句话：“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6: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莫克行，
0: 谢谢，恭喜恭喜，
6: 太厉害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但是还有网络投票，哎，你很爽了。对，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10: 哦，所以这真的不是最终的结果。是的，今天呢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国风超有戏的寻风手杖。哇，
11: 我们推荐大家去晋商博物院。首先提到的第一点是天然氧吧。
6: 对。
11: 第二是我们的文物，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晋商文化。希望大家去体验一下。
3: 我其实是想推荐那个游戏，暮社。
6: 暮社。
3: 哦，暮社游戏。哎哎哎哎，有点像是古代的保龄球。
6: 对对对。
3: 再一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国风音乐社，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寻风之旅。
6: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们一起拍张照片，留念一下吧。
6: 好呀好呀好。
3: 国风超有戏。 有戏唱新声。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
2: 文化根系的觉醒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这一次的寻风主题叫国潮。
1: 长江美术馆到喽！
4: 国潮元素，
5: 28星宿。
6: 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7: 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2: 那么国潮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活的灵魂，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8: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0: 很帅，哇，
9: 我要学这个舞。
8: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4: 舞蹈就是这样。
15: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4: 满意。
9: 到嘞，
14: 100个赞。
11: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
8: 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老实告诉你啊，我不会让我的女儿一条道上走到黑的。侬再来都不要讲闲话。囡啊，妈妈告诉你啊，我真的已经约好了，几月几号嘛？要不然妈没面子嘞，对吧？
1: 妈，那我也认真跟你说啊，除了这个高双心，我谁也不要。
0: 侬听我讲。哎，你听妈妈讲哦，哎，见一见，见一见嘛。哎，有句话说得好，天涯何处无芳草。哎，说不定你们两个人眼睛对眼睛一见，哎呦，一见钟情嘞。
1: 谁跟他一见钟情？我不见，我说了我不见。
0: 哎呀，
2: 侬就让伊自家作主。
0: 侬干啥？侬神经病？侬晓得啥？作主作主，作主侬个头啊！我刚好有个囡，随随便便嫁给人家，侬欢喜啊？侬开心嘞？侬不要讲。
2: 我被学校批准留校了，阿姨、叔叔，我被批准留校了，我被普通留校了。
1: 太意外了吧？前段时间你不是说留校没戏了吗？怎么突然之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我也没想到啊。哎，谈话刚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最后一个留校名额是我和一个上海同学做竞争，他们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意见不统一，我俩平票。哎，你知道这最后一票是谁投给我的吗？是咱们最最最最最讨厌的陈卫红老师。
1: 是他，
3: 我的天哪！陈卫红老师说，高双星有正义感，勇于为弱小打抱不平，敢于动手与不良行为做斗争。虽然触犯了校规，但是这种难得的品格不可否认。我们学校呢，需要这样的年轻老师。
1: 他真这么说的吗？
3: 啊，正是他这关键的一票，决定了我留校。
1: 怎么样，我陈秀丽有眼光吧？看上你这么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教师。
3: 可是呢，我想说，我有这样的变化都是因为有了你，谢谢。
1: 哎，那怎么样，他们给你定了工作了吗？是留在中文系吗？
3: 不是，我被分配到了一个新成立的成教中心啊，这是一个新的单位，我觉得很有发展前景。
1: 那我觉得很好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上海人了。
3: 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办手续。
1: 太好了。
4: 搿期倒蛮好啊，小高是可以留了上海。搿男小孩倒蛮有福气。
5: 哎，一小赤裸，我真没想到呀，真的蛮有福气啊！
6: 不过他都是靠我女儿，他也不认识我女儿，哪有什么好的福气啊？侬看看阿拉囡。

0: 都说亡夫啊。
1: 那你可以答应他们结婚了吧？
0: 搿勿答应哪能办啦？有啥办法啦？阿拉囡缺待伊了呀。哎呀，珊珊要结婚了，真是头大呀。要准备房子、马嘎萨，对吧？准备酒席，办几桌请谁，对吧？还有婚礼礼服，我想想都多。
1: 搿要是伊拉结了婚，搬了老远，我倒有眼舍不得嘞。
0: 哎呀，我哪能办呢？有啥办法呢？房子就是讲眼眼，对不啦？搿房子大嘛，等来倒，介小房子隔了倒，啥人要么侬挂了墙壁高头？
1: 办法会得有，会得有办法的。
0: 哎呀，快点重点呀！莫养公做啥了？哎呦，叫侬重点嘛，介重，侬要死啊侬！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2: 小郑，
3: 回来了。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
3: 医生咋说？
2: 医生说，现在孩子的病情没有好转，看来得打算一下去上海治病的事情。
3: 那还想啥？必须去。
2: 是，我本来想着这一两年我拼命干，多挣些钱，再去上海做手术。可医生说，根据孩子的病情，还是早点去做手术好。
3: 挣钱重要，给孩子做手术更重要。别想了。医生说没说咱们啥时候去上海？
2: 医生说，一过春节就去。
3: 好，那这段时间咱们先准备一下。过几天我先回趟家，给我爸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去了。
2: 行。
4: 哎呀，这下可好了啊！我娃留在上海了，留校当老师了啊！哎呀，这个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娃这叫谁嘞？叫城市男教授嘞。
0: 你说双行这就算留在上海了？
4: 可不咋的嘛，留在上海了，不光留下了，都有户口本本了，本本
0: 还留在上海教书，那么老远见一面都不容易。咦，反正都是教书，会在县城的学校多好，县城离家近。
4: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了，你在个县城有谁出息嘞？这是大学老师啊，哎，过几年那就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嘞，教大学的。哎，
0: 他答，圣教成教中心了。
4: 成教中心，不懂。不过是从字面上讲哈，成教成教，那就是成人教育嘛，是吧？哦，哎，那将来大教授啊，教大学生啊，你这
0: 那是那是。双行说他搞的那个对象叫个甚？
4: 叫啊，叫陈秀丽。
0: 程秀呀，这名字好，秀气讲理。
4: 据说人家家可好了，知书达理。
0: 喜欢咱们双行不？他们
4: 这叫喜欢了，那叫喜欢的不得了，上面想得很清楚。
0: 不嫌咱是农村人。
4: 农村人咋的了？农村人咋的了？那谁家往上倒三代不是农村的？干甚了吧？这是装甚大尾巴狼？我就看不惯这种忘本。行，你不要瞎琢磨了啊，你就琢磨琢磨，让咱的娃怎么把媳妇给娶了呀。我娃上海人啊，将来有了娃 那也是大上海人啊，啊，那娃的娃，那更是上海人呀、啊，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他都是大上海呀、啊。
0: 就是就是。
4: 哎呀。

0: 考了呀。
1: 人家没考上个大学，你高兴个甚劲儿？
2: 他没考上大学不就跟我一样了吗？他也不能瞧不起我了吗？
3: 他那心思你还不知道，他等这一天等的脖子都长了。
1: 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子。
2: 我怎么没出息了？我现在在县施工队开车，大货车我也能开，没准到时候我就成包工头了，能挣大钱。到时候我就把咱家这门楼子给扒了，给你们盖更大更好的。
1: 扒门楼？你不扒你爸高明楼就不错了。你还，
2: 我不管，你俩现在去立本书家给我提亲去，等我娶了小玲，我一准更有出息。
1: 人家能看上你吗？啊，你咋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看你个啥样嘞？
2: 他怎么？
1: 俄不去丢这个人啊？
2: 他怎么？你们不去，我让大嫂去。大嫂，大嫂，
4: 妹子，你就听姐一句劝。那既然没考上大学，那就踏踏实实在家过日子。那嫁个好人家比啥都强。
5: 不，我现在不想嫁人。
6: 那想干啥？
5: 我想再复读一年，明年接着考大学。
6: 你休想！没有寒钱由着你花。你二姐以前怪我啊，没让她念够书，啊，非要找个念书的人，那个高加林还不是把她给害了啊？你看不明白？啊，嫁给马创有多好，日子过得稳稳当当，看不见啊。
4: 巧玲，你说你也不小了，那该懂事儿了。那女孩子总归是要嫁人的呀。你说你要读书，那爸随了你的心，让你去上了学；你要考大学，那爸也随了你的心。那眼下没考上，这就是命，姐是过来人，知道迟早得认命。那三星啊，如今混得可不错啊，那你嫁过去了，咱俩就是妯娌啊，有姐在，能让你受气？
5: 我不喜欢搞三星。
4: 你说你净说傻话，那你俩从小一块长大，那知根知底的，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那睡到一个炕上就喜欢了。
5: 姐，别劝我，你劝劝爸呀，让我再复读一年好不好？我这次高考我只差了5分没考上，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能考上。爸。
6: 你不要想了，啊，文曲星会下凡到一个女子身上，嗯，也不看那个高加林当年啊狂成什么样子，还不是没有考上大学。这么多年了，在咱们高家村只出了高双星一个，一个女娃娃啊能够让你念到高中就很少见了，你还想上天？
5: 爸，我求求你了，你只要答应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我以后我嫁人，我不让你出一分钱嫁妆，大学学费我也可以自己想办法。你只要帮我交这一次报名费，爸，以后其他所有的学费我都可以自己干活赚钱的，爸。
6: 你不要做梦。哦，小莹，你回去告诉高明楼，说这件婚事我应下了，小玲就嫁给三星，让他们家选个日子过门吧。
7: 妈，大娘哥，我是不怕得罪人的，要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啊。这都几个月了，水费都算不清楚，不是还是大家倒霉吗？
8: 这个小高老要占大家便宜的。哎，我经常在夜里哦，听到楼下有人开水龙头，滴哩哆啰，滴哩哆啰，暗地里哦。不知道偷用了多少水，哎，哎呦呦，哎，我都想不到他会在这种事情上动坏脑筋的。
9: 哎呦，我觉得这个小高不是这样的人，人家好歹也是报社记者，他不会为这几个小钱动这个脑筋的呀。
7: 哎，这文化人啊，更应该懂得道理。我们更要把这事情跟他挑明，有什么不对呢？这都忍了几个月了，这个水费弄不清上来呀。
9: 也许人家小高不懂我们上海人家的这个用水的规矩呢。
10: 各位好。
7: 小高，你回来了，正好大家都在，有一个事情啊要跟你说明一下，是你不要怪我嘴多啊，我也是为大家好，是吧？
10: 啊，没事，您请说。
7: 就是刚这个水龙头，我们这里是一家一户水表分开用，不能这只用那只用。这个水费啊都算到各家邻居家里去了，就是让大家邻居吃亏了，就赚了人家的便宜了。你说侬讲对不对啊？

0: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可以随便用月底交水费就行了。哎呀，不是这样子，你过来看看，你来看看，这一排排水表啊，连着每家每户的水龙头都是一户一户专用的，你不晓得啊？
1: 我现在晓得了，实在对不起啊，以前真的没弄明白。喏，
0: 我讲吧，人家小高是外地人。
2: 他不知道这里用水的规矩，
0: 小高，你得晓得了啊！
3: 这个月我欠大家多少水费，我现在就补。
4: 哎，小高，别，就我们这事情啊，都说清楚就好了嘛，不知无罪，
0: 是啊，小事啊，没问题的啊。
4: 哎，小高啊，你家呢是这个水龙头，记住了啊，以后不要搞错了啊，这次就算了，也没多少钱。
0: 哎，就是啊，不要紧啊，都要放心上啊。

0: 二姐，
1: 巧珍。
2: 哎，巧珍，你这是？
0: 爸，
2: 你咋回来了？
0: 莹莹的病不见好转，我和马栓决定，过了春节以后就带她去上海做手术。我回来跟您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来了。
2: 是，去上海？
1: 嗯，真的要去上海给莹莹看病。
0: 医生说，目前只有上海的医院能治好莹莹的病。
3: 二姐，这样的命好苦。
0: 巧玲，二姐本来是想出钱供你复读的，可是莹莹这病，姐实在是顾不过来。
3: 姐，别说了，我不读书了，给莹莹治病要紧。
2: 去上海治病得花多少钱啊？
0: 不知道，这些年马栓挣了些钱，不够的话到时候再想办法。
2: 哎呀，要你们几个女子，我一个舒心的。

0: 这是啥？
1: 拿啥吧，给娃娃治病。我敢告诉人哦。

0: 师傅。
1: 你好，想修什么？电视机还是录音机？
0: 我想修理你。
1: 嘉林哥，嘉林哥，
0: 下来了吧？
2: 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
1: 我太想不到了。哎，你怎么突然来上海了？是不是来上海开会？
0: 我没有走。我告诉你，我不仅留下来了，而且我会一直待在这里，我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城市里。
1: 这你也留在上海了？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呀？你，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0: 怎么说呢？报社。啊？
1: 你现在成记者了？哎，我就说你不是个凡人，真的，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我看错不了。哎，咱哥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必须得好好聚聚，对吧？
0: 聚聚什么？
1: 咱们晚上
0: 来，
1: 必须得吃一顿
2: 什么？什么？怎么好好聚聚？你告诉我，怎么好好聚聚？
1: 吃顿生煎呀！
0: 吃顿生煎，我请呗。
1: 好，
0: 别跟我争啊！
1: 好，绝对不跟你争。我今天哎呦。

们好。今年春节不能回去跟你们二老一块过年了。我很珍惜在报社的工作机会，现在一切刚刚开始。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在坚持写小说。爸，我妈身子不好，劳您多照应了，地里的活也要辛苦您。儿子心里惭愧，等我日后发展好了，一定接你们到上海来，看看大城市的风光。儿子先给二老拜个早年，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哎，小高，来来来来来，
1: 林总编，
0: 听说你又发表了一篇新作啊？
1: 啊，是啊，一个短篇小说而已。
0: 哎，小高啊，你的文字功底很好啊，这是你的强项啊，别松懈，请练笔。空的时候给我一本，我呢好好拜读一下。
1: 好啊，我晚点给您送来
0: 啊。另外，今年报社的选题会，你参加。过年好。
1: 过年好，林总编。
2: 你怎么过来了？
3: 我们学校放假了，我过来看看你。你们放假了吗？
2: 啊，我也是，今天刚放假。
3: 我给你送你个东西。
2: 送我个东西？什么？
3: 这个还记得吗？
2: 当然记得。
3: 给你吧，以后当记者用得上。
2: 这是你的相机，我不能要。
3: 以前就是买给你的，后来你还给我了，现在物归原主吧。
2: 这不合适吧？
3: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那我跟你做个交易，我可以跟你交换，你用它帮我拍一些舞蹈动作的照片，你就别收钱了，这样公平吧？
2: 给你拍照片，我哪敢收钱呢？

0: 以前可以不收，现在不一样了，应该收。
1: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我收下还不行？我就留着给你拍照用。
0: 送我回家吧。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海人了。
2: 不，我不是上海人，也不是陕西人。
0: 那你是什么人啊？
2: 我是你的人。
0: 双星，新年夜来我家吃饭吧。
2: 干什么呀？吃年夜饭吗？
0: 吃订婚饭，想跟妈妈说我们俩结婚的事。
2: 兄弟，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0: 今年春节你打算怎么过？
1: 打算给自己做碗面。
0: 西北挂面？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一种。
1: 是。
0: 好熟悉的味道呀，我也想吃。
1: 我做的面不好吃。
0: 行了，谢谢你送我回来，回去吧。
1: 年后见。
0: 年后见。

0: 玲，你慢点，慢点，我可得把你这脖子伺候好了。林台俊，
1: 哎，
2: 说，
1: 啥？哎，你看看，以后巧玲就是高家人了。
3: 哎，您说的是。
1: 哎呀，真好。
0: 爸爸，
4: 呀，多好的俩娃呀！

0: 都齐了啊，那我们开始。今天是新年度第一次选题会，在大家报选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下总体的要求啊。
1: 刘启勇师傅。
2: 哎，嘉玲哥，刘师傅，刘师傅，哎，刘师傅，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你要的东西啊，我给你修好了，你赶紧看看。
2: 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我国民族
3: 还蛮好，
2: 也在坚持开发泛设备用户。
3: 是吧？这台机器是别人不要当废品卖给我的，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在能看三个台，中央一套，上海台，还有江苏台。
2: 这咱们兄弟俩好说，你给我50就行。100块，100块，拿着。不是哥，这零件不值钱，这都是我从旧机子上拆下来换上去的。
3: 技术值钱，
2: 我这点技术跟你比，差远了。哎，对了哥，你现在当上记者了吧？
3: 我现在还不是，我现在还是在做校对工作，但是我会努力的。
4: 我相信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当上真正的记者。那肯定的，你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笑>爸妈，我
5: 回来了。<笑>
6: 小哥来了，
4: 叔叔好。
5: 阿姨，我给您和叔叔买了点营养品。哎，你们都快结婚了。
6: 这个东西就不要买了。你伤心也要买。哎呀，小啰嗦，快坐下，我有话跟你们商量。
5: 哦，坐来。侬出去坐两句，我跟他们讲就行了。
4: 啊，好。
5: 小高啊，你和秀丽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你们有没有商量过，结了婚住哪儿？
6: 我们打算先住教工宿舍，等我们学校开始分房的时候，我们再住新房。学校宿舍我知道的，我见过，那筒子楼是吧？就烧饭要走到过道上去那个。哎呀，小高啊，我们秀丽呢，她是不太能干的，饭是烧不来的。我告诉你啊，她从小到大连一件衣服都没洗，都是我给她洗的。
5: 哎呀妈，
6: 到现在为止。
4: 连扫把都没拿过，别说做饭了。没事儿，家务我可以做，而且我们可以去吃食堂，很方便。我也可以做饭。啊，你还会做饭？对。他会做面条，
7: 做的蛮好吃的。是。我也可以做上海菜。
6: 小高啊，我跟你说啊，这学校的宿舍呢，它是不合适做新房的，那怎么能做新房呢？搁哪能来塞呢？搁嘎滴滴个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啊，结了婚总要买套家具吧？啊，放了床就放不了立柜，放了立柜它就放不下床，这别说梳妆台了，那一个小姑娘梳妆台总要有。再说像这种房子。 那个墙壁啊，个薄是薄得来要死的。你在这儿说话，隔壁听的是清清楚楚的，来塞不啦？不来塞个呀！这种房子啊，哈，冬天冻死，热死。
7: 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多家具，我是觉得添一张床嘛就好了。然后面，我们想着等分房子之后再考虑买更多家具。
6: 侬脑子有毛病啊？我小姑娘懂啥么子啊？ 说啰里不说啰里不说，侬不讲闲话，我来讲。是好不容易正正当当结一次婚，哪能好不忙家上啊，没家具啊？要的。你要是马马虎虎结婚，人家会怎么想啊？
4: 我对我阿姨、张阿姨晓得了，为哪能讲？还以为我囡有啥毛病，不值钱嘞？以为我女儿不值钱嘞？
6: 买，
4: 值钱，当然值钱，买，一定买。
6: 要卖的，买了放哪里去？我倒是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0: 这是我的一点私房，都拿出来给双星结婚用。
1: 呀，这可是你压箱底儿的私货嘞，啊？
0: 哪个儿子结婚我都要贴一点的，双星不一样，那是咱家的脸面。再说了，我留着这些有什么用啊？不都是用在娃娃身上？你先替我收着啊，看双星那边有什么需要，就贴在里头用。呀，
1: 真是个好婆姨啊，人长得也好，心更好嘞。你这你先放你那儿啊，等双星来信了，咱们再合计嘛。嗯。

0: 你干啥呢？你别管。啊，王干妈要搬了跑啊？
1: 是的呀，伊拉儿子前两年做了股票生意，赚了蛮多钞票，现在归他了，外头有套房子嘞。葛么伊讲呢，下头搿套……
2: 哦，我说上海话你听不懂，我说普通话啊。
1: 楼下那个王家妈妈。
0: 他有个大房子，那么我一打听呢，房子价格也还可以，那我想呢，把他租下来，让你们做新房，这样挺好的，你们住楼下，我们住楼上，以后也有个照顾，都是好了，来噻啊！
3: 哦，我是这么想的。
1: 啊，
0: 你不要想，你想什么我知道的，我来想好了，你想嘛，离我们远远的，过两人世界，到那个又破又旧的宿舍楼去住是吧？白操心！
3: 秀丽啊。
1: 你妈呢？是为了你们好，小高啊，我们就修理一个东洋女儿。正要搬得很远，我和你妈都舍不得呀。楼上楼下有个照应，你们门一关，过你们的小日子，我们不打扰。再说了，租金嘛，我们也会贴点。
0: 哎，侬讲啥啦？就侬讲么？侬好好叫讲呀，讲点啥啦？租金，侬才几点动的呀？这平时钱家里还不是我省下来的，我省下来也是给女儿结婚用的呀。
1: 小高啊。
4: 这租房的事儿，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呢，我就马上跟汪家妈去说。
5: 妈，我还是想自己租房子。
6: 那就按照阿姨和叔叔的意思办。
1: 好。
5: 那家里呢，遇啥点棘手的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7: 爸，我上次。

0: 喜欢你以前给我拍的照片，重要的是感觉。
1: 这喜欢有什么用啊？要现实。
2: 你爸爸妈妈呢？年纪也不小了，婚礼让他们特地过来啊，还真是有点不太合适。
3: 将来要成为报社的正式的记者，需要就有人品。
4: 高嘉林
5: 到。
6: 果然是知识改变命运啊，知识首先改变了人。

0: 姐，你真要管八戒钱啊？
1: 我就故意说给他们听的。
0: 那些钱，
1: 那是我存的私房钱，我就说跟八戒的，给双亲结婚先用，这样他们以后得还，还得快着点还。
0: 哎、算了吧，姐，上海的消费水平确实比咱们这儿高，双亲哥这个家也不容易。
1: 我的傻妹子，你这满口的新名词，那都不好使，他过日子不管用啊。我劝你以后啊，在家里把钱攥得紧紧的，别一门心思都放在读的书上头。结了婚当人家婆姨了，就多想想过日子的事儿，想想怎么把男人守好，把自己的小家守好。就三星那个糊涂虫，你不管着他，那不出一两年，你们那点家底儿全被他折腾光了。
0: 算了，姐，我懒得管他。
1: 我就没见过那么偏心的爹娘，一样的儿子都不一样对待。在他们眼里啊，就只有个双星。
0: 双星哥会读书，他们偏爱些也正常。
1: 会读书这些话也就骗骗你们，他要当真会读书，当年犯得着演那么一出偷梁换柱的把戏吗？
2: 哎，姐，啥意思啊？
0: 你说啥？偷梁换柱啥意思啊？
1: 我说啥？我说他老高家不地道，高少卿能上大学是他们做下了亏心事，顶了别人，缺了大德了。
0: 究竟怎么回事啊？
1: 你知道当年高家村真正考上大学的是哪一个？
0: 不就是双星哥吗？
1: 他们老高家祖坟还没冒青烟呢，凭啥他能考上？
0: 不是他，那是谁啊？
1: 我告诉你，当年咱们高家村真正考上大学的是高家林。
0: 啊，这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咱公公本事多大，心思多深啊，去找了当时的教育科长马占胜，他们一起偷偷捣了鬼，让双星顶替了高家林去上海读的大学。
0: 啊，
1: 你说这是不是缺了大德了？
0: 这不仅缺德，这是违法呀。这真的吗，姐？

0: 我真切切，我骗你干甚？那你这么知道的？那双星去上海的头天晚上，妈，我考上大学这事儿没良心了。谁叫没良心啊？真敢开眼！
1: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回上大学的事儿，我给你爸想了，这是你一辈子的福分，也是咱们全家人的福分。
2: 你跑去劝左老师怎么样？我要找他们，找妹子！你要闯下祸来！哎呀，
3: 不行，这样他们等于害了人家嘉玲哥一辈子。要不是他们当年干下这种缺德事儿，嘉玲哥也不会走这么多弯路，吃这么多苦啊！
2: 那又怎样？我知道你跟你二姐感情好，可你别忘了，那高嘉玲后来也不是个东西，她坑了你二姐，差点没把咱家巧珍给害死。你现在跪她打抱不平干什么？当年如果上大学的是嘉玲哥。
3: 那我二姐当年就不会跟他谈那场恋爱，这一切的悲剧也不会发生。
2: 这都是命。那高嘉林后来不也坐下了亏心事？可现在不一样，混到大城市里去了吗？你现在犯得着为那么个外人揭赞婆家老底儿，让全家人过不了安生日子吗？
3: 姐，那你为啥要告诉我？
2: 我把这事儿可是当了一张牌攥在手里，那必要的时候我就打出去，不能让他老高家欺负咱们。如今他们要把全部的家底儿都填给双星，我是怕你吃亏，才给你说这些的。
3: 你是个亲妹子，我是为你好，可不是为了高嘉林的小子。
2: 大姐，
3: 你听姐的，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你再提有啥意思？你有证据吗？你还是想让咱公婆自己认下？你没凭没据的，人家只当你得了失心疯。再说了，你如今也是高家的人，你自己的日子还过不过来？你把咱夫家给败了，那大兴还肯跟我过日子吗？我还有娃娃嘞，我和娃娃怎么办嘞？

0: 我喜欢你以前给我拍的照片。
1: 以前的技术不好。
0: 技术不好，那也没关系，重要的是感觉。
1: 是吗？
0: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张照片吗？
1: 哪一张？

0: 爸，我回来了。
1: 你这么晚干嘛去了？
0: 哦，我最近学校忙着毕业汇演，老排练。
1: 来，你过来，你先坐一坐。
0: 爸，什么事儿啊？
1: 亚萍啊，是这样的啊，我看呢你也不小了，考虑过个人的问题没有？
0: 哎呀，爸，这事儿你就甭为我操心了。
1: 等，你坐。是这样的啊，你刘伯伯和洪阿姨呀，打算给你介绍个对象。
0: 啊？
1: 是，对方呢也是咱部队大院的孩子，父亲是离休干部，母亲呢也是在部队的宣传部门工作，他是家里的独子，叫刘之宇，很厚道的，今年就要从部队复员了，啊，

0: 你刘伯伯和洪阿姨的意思呢，是找个时间你们互相见一见面。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1: 不见。
0: 为什么？
1: 我现在有一个正在交往的人。哦。
0: 是谁？他是干什么的？
1: 一个我真正喜欢的人。嗨，
0: 这喜欢有什么用啊？要现实。你之前不是也喜欢那个什么高嘉玲吗？那现实还不是在现实面前分手了？
1: 现实也会改变的。
0: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您别着急，等我确定了，我再告诉你。

0: 把那个结婚证再让我看一眼。我也想再看一下。陈秀丽和高双星申请结婚。
1: 这要真好看，快点给爸爸回去看吧。行，走走走。走。妈，你怎么了？ 结婚这事，人生大事情。我们家亲戚朋友知道秀丽要结婚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都想来参加。哎呀，可是我们呢，请的人数嘛也是有限的，请了这个不请那个都不对，都是得罪人的事情。想来想去啊，这个酒席他还得。
2: 增加2桌，妈，
1: 能开啥玩笑啊？这提前订过的事情哪有说变就变的？来得及的呀，这婚礼不是还有一周吗？
2: 哎呀，我看你还是个儿子吧。哎，那些长久不来往的亲戚就不用叫了，是不是？再说酒席订好了，改来改去很麻烦。
1: 哎呦，侬还干的啥啦？侬拎得清啊？
2: 什么长久不来往了？哎，
1: 水局长久不来往，阿文长久不来往，平时都走得蛮好的，人家待我们这么好，哎，这种时候嘛，我们要表示的，要来往的，人情世故都不懂。那这样，我们单位的同事就不行了。那倒不行的，你马上要退休了，那万一人家对你，那不行的。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呀，我。 我想来想去，小狗啊，我想来想去，你看你老家离上海啊，也真是挺远的。你爸爸妈妈呢，年纪也不小了，你要是这次婚礼让他们特地过来啊，还真是有点不太合适。
3: 哎，你不能不要讲呀，侬让我讲脱呀，侬烦嘞。
1: 我想呢，这次要不。 不请他们过来，哎呦，小鹏，你，哎呦，你这样我都不太……小狗啊，我，哎呀，我心里头我也其实我也挺难过，我也真的想请你爸爸妈妈来的，就是，我就确实觉得不是，等以后放你们俩放假了，你跟秀丽两个人特意过去一趟，啊。 这样的话，补办一场婚礼，你更多的亲戚朋友都可以看到你们了，都可以参加了，不是更好吗？是吧？你说呢？

0: 阿达，咱双星的意思是叫咱不要去上海了。呀，不去就不去吧。去趟上海来来回回得十来天，吃喝拉撒也是一笔钱嘞。现在咱钱上也紧张，都好点再说吧。上海不去就不去了，啊，等到了秋后。
1: 咱钱上也紧张，多好点再说吧。上海不去就不去了，啊，等到了秋后，咱钱上也不紧张了，双星人也有假了，带着媳妇回来，咱再去上几桌，强强乡里乡亲，孩子在心里那么敞开，让咱们原谅。咱这当老人的，也不能难为孩子不是？
2: 哦，
3: 铁哥，
2: 哎，
3: 叔叔，
2: 铁哥，
3: 哎，我知道你心里有难处，我心里都清楚啊，你是个好孩子，我希望你和我们家囡囡能够顺利的把婚事办了，好好过日子。你阿姨的话难听，可她没有恶意，别往心里去啊。
2: 我知道，没事儿。
3: 这是我的私房钱，也存了不少年了，就是用在囡囡身上的。
2: 叔叔，这个我不能要，我真的不能要。
3: 你拿着，和囡囡顺顺利利的把婚事办了，以后好好的过日子。小高，我就那么一个独养女儿，把她交给你了，你以后一定要对她好。
2: 叔叔，这个我真的不能要。
3: 怎么还叫叔叔？ 怎么那么身份？
2: 爸，
3: 既然叫爸了，那就是一家人了。

0: 来，小心小心。
1: 换衣服去了。
2: 新郎新娘一拜临礼，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0: 不用这么正式吧？第一天上班，当然要正式一点了。
1: 挺帅的，好了，上班去吧，高老师。
2: 谢谢你，他走了，
0: 快走吧。

0: 张主任您好，我是新来报道教师，我是高双星。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吧。坐，又不是外人。
1: 张主任，您认识我？
0: 我不认识你，是陈卫红把你推荐给我，说你是中文系的高材生，更重要的是，说你有品德，有正义感，有责任感，让我一定把你要过来。
1: 我是真没想到，
0: 没想到什么呀？我一直认为陈卫红老师是一个很凶的人，不近人情，不讲情面，很多同学都不喜欢他。我们还在背后骂过他。哎，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会推荐我。你骂他什么呀？我回去就转告他。没骂他什么，就是说他，陈卫红的爱人。
1: 哎，对不起，我们向您道歉，真的对不起，我道什么歉啊？我在家不敢骂他，有人替我骂他，我高兴啊！来，这是你的办公桌，哎，坐这边谈。哦，
0: 好。
1: 咱们成教中心啊，刚刚成立，我这个主任啊，差不多就是个光杆司令，有四个教员是退休返聘的老教员，只有你是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员。
0: 我一定向老教师学习，听从领导安排，尽快提升自己。少来这虚头巴脑的，
1: 陈卫红听见了又得骂你。我是真没啥经验，我不需要经验，经验是会重复过去。我要的是创新、创造和创收。咱们崇孝中心是新开办的，基础设施很差，教学设备稀缺，这就需要咱们自己想办法。
0: 既要教学，又要赚钱，你明白吗？嗯，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1: 你回去想，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想出思路，想出方法，写出方案交给我。
0: 我呀？
1: 对呀，就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崇教中心第一个成研班的班主任兼主讲老师。一切你能做到的事情，你直接去做；做不到的，向我汇报。
2: 我来想办法。哦，那好，今天大家的选题都已经报完了啊，现在请林总编讲评一下。
3: 好啊，今天大家报的选题啊都相当好，我看除了股市的两个选题啊暂时放一放，下次再做些调查，等下次开会我再讨论。其他选题呢都可以先做起来，啊，
4: 好吧，那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哦，等等，
5: 高佳林，你参加了多次的选题会了啊，你有没有些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好的选题，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哎，高佳林，林总编问你话呢。
6: 我有一个选题，
5: 啊，说说看。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外商来我们中国投资建厂办企业。 这都不叫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我想，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他来我们上海做菜农，这还挺新鲜的。我也是最近在菜市场听大爷大妈他们说的，说有一个外国人现在在我们上海的郊区种植大棚菜，种的还都是稀有品种，销售还挺好的。据说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甚至还会一点点上海方言。我不知道这样的选题适不适合做。

0: 好，老贾丽，这个选题就交给你去做，啊，你尽快去做调查，尽快的完成选题报告，让我看，散会。
1: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0: 我想找你聊聊天。怎么了？有什么好事儿？我的一个选题被报社采用了。
1: 从今天开始，我是一个记者了。真的？那太好了。我请你喝咖啡。好，你请我喝咖啡，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什么地方？跟我走就好了，走。这里的景色真美。这里的爱情更美。
1: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记得。那天我失约了，你很生气。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挺怀念那里的。县城外的高岩，还有那些街道，还有那一片一片的黄土地。那你还愿意回去吗？当然不愿意。人是无法走回头路的，走过来就无法回身。再说。 我的家在这里，我的爸爸在这里，我的事业也在这里。我更喜欢上海，这里属于我。

0: 就像你说的，既然走过来了，就无法回头了。我以前一直觉得理想是一个名词，但是我慢慢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动词。
1: 怎么说？
0: 理想就是不断地走出去，一次一次地走远，走到再也无法回头亲近过往，走到心灵无法幻想。
1: 你好像有一些感伤。
0: 是感悟，感伤的感悟。
1: 高嘉林，我以前喜欢你聪明，现在喜欢你的思想，别让我再一次爱上你。

0: 你在写什么啊？
1: 我想开个班，在写文
0: 案。啊？你跟我说说。
1: 根据这几天的招生情况，我发现成人教育不同于本科。报名的这些人呢，都是一些在职人员，他们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时间上课，所以我想增开一个夜大班，这样既方便了这些在职人员，我们又可以再增收一个学费，一举两得，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蛮好的。但是你招生的话打算怎么办啊？
1: 我跟张主任已经商量过了，他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他说再出一笔钱呢，给大众晚报登一个星期的招生广告。
0: 大众晚报好啊，就这份报纸它的订户很多，然后它影响力也很广，这样肯定会有效果的。

0: 小高啊，你的那篇杨菜农的报道反响很强烈啊。啊好啊，江林啊，你很年轻啊，我今天找你来谈呢，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是精力旺盛啊，年富力强，可以去考成人大学。一呢是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呢将来要成为报社的正式的记者啊，需要这种文凭。
1: 我了解过，但是大部分的学校都是白天上课，我白天要上班，可能没有合适我的学校。
0: 哦，浦江学院的张院长今天到报社来了，他们要开半个夜校班，要准备在我们报社打广告，你可以去报名了。
1: 真的？那太好了，我明天就去报名。
0: 好。

0: 起立。
1: 老师好。
0: 坐下吧。大家好，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高双星，是我们夜大班的班主任，也是文学课的主讲老师，以后我们就要一块儿学习了，希望呢可以相处融洽，也祝大家学业有成。我现在开始点名。方云
2: 到。
0: 李牧
3: 到。
0: 马良辰
4: 到。
0: 许希林
5: 到。
0: 高嘉林
6: 到。
0: 高嘉林，嘉林，
7: 这个高老师讲课怎么那么紧张，说话还结结巴巴的，我看呢，他那个写黑板手都在抖。
2: 听说是刚留校的老师，可能没经验吧，但他讲的内容倒挺新鲜有趣的，课件也做得好，容易做笔记。
0: 不敢相信，真的是你。
8: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啊。
0: 我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8: 是不是很惊讶？没想到我在上海吧？
0: 是是是，你来多久了？
8: 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本来就是来参加个活动，想着参加完活动就回去的，正好赶上大众晚报在招聘，我就决定试一试，没想到他们真的录取我了。
0: 哦，大众晚报是一个很著名的报社，能在里面工作，很好，很厉害。
8: 是啊，但是我自己吧，基础太差了，好多东西跟不上。所以呢，我们领导就建议我来读个夜大，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了。
0: 是，哎呀，咱们真的是好几年都没见了，你都瘦了。
8: 我没有，我觉得你瘦了。哎呀，哎，你知道吗？你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啊，我那脑子一下我都懵了。就之前咱们俩每天一起上学，一起骑车，一起看榜，一起复习功课，就跟过电影一样，出现在脑海里边。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哎，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要走了，我去送你，我还送了你一支钢笔。
6: 这支钢笔我一直用得很爱惜，挺好用的，我想送给你，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双星，我想过了，我要再复读一年，你在上海等着我，我会去找你。这支钢笔见证我们的约定，你拿着。
8: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四年过去了，现在你成了我老师了，以后好好待我。
0: 你可别这么说，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你比我强。
8: 可不能这么说，你考上大学了，我没考上，你就是比我强。
0: 嘉林，你没考上大学，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8: 你不要难过，我都想过了，这就是什么？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是在考验我。我也相信，只要我足够坚持，足够努力，总有一天，老天爷会开眼，会改变我的命运。
0: 会的。
8: 当然会了，
0: 一定会。
8: 你看，我们今天竟然在上海重逢了，这就是他的安排啊！谢谢老天爷。哎呀，
0: 哎，你现在在哪儿住呢？
8: 啊，在老城乡那边。
0: 哦，
8: 挺方便的。
0: 是。
8: 你呢？住哪儿？
0: 哎，学校还没有分房，我现在暂时跟我爱人住在一起。
8: 哦，对啊，你结婚了，我忘了恭喜你了。哎，弟妹叫什么？
0: 陈秀玲。

0: 你没考上大学，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1: 不要难过，我都想过了，这就是什么？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是在考验我。
2: 爸妈，你们身体都还好吧？我妈眼睛怎么样了？我在上海打听到有一种眼药水，可以治白内障，我给买了一些，回头寄过来。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我跟双星碰上了，他现在是成教中心的老师，在夜大教书，而我呢，正好也考进了夜大，成了他的学生。他现在教得很好，真的没想到还能再碰到他，我此刻还有些激动呢，真是替他高兴，也替自己高兴。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也会相互照应，替我跟明楼叔他们问好。
3: 双心，你在找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找一样东西。
3: 大晚上的你找什么？给我看看。钢笔，高嘉林，刻着你的名字。
0: 这不是我的名字。
3: 这怎么不是你的名字？你以前叫高嘉林，现在叫高双星。
0: 我说了，这不是我的名字，我叫高双星，高双星，高双星。
3: 你怎么了？高嘉林。
4: 哎。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呀？
3: 你猜。
4: 工作分配的事。
3: 你怎么知道？
4: 事业型女性没有什么比工作更重要的。
3: 那也倒不是，感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4: 好了，你快跟我说，跟我分享一下。
3: 我今天收到我们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5: 我被聘为编导室编导。
4: 恭喜你啊，黄雅萍编导。
3: 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了。
6: 你有舞蹈天赋，又有创作才华，我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创作出很多好的作品。
3: 谢谢你的鼓励。
6: 什么时候去报道？
3: 通知我下周。
6: 我也有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6: 我见着双星了。
3: 真的？你去找他了？
6: 不是，我报了一个成教中心的夜校班，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第一堂课我的授课老师竟然是双星。
3: 真的？这也太巧了。
6: 就像电影一样，不期而遇。
3: 他怎么样？还好吗？
6: 他挺好的，他结婚了，跟一个上海女同学。
3: 怎么样啊？以前的同学现在变成了老师，有什么样的感慨？
6: 上过大学真好。我听了他的课，他讲的全部都是新知识，很多的论点让我觉得很惊讶。果然是知识改变命运啊，知识首先改变了人，人变了，命运也就变了。双星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学识、很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我听了他一堂课，我觉得我现在跟他的差距非常大，他无愧于我的老师，我佩服他。
5: 你也变了，你不会再是以前那个只会抱怨自己、抱怨别人、抱怨命运的高嘉林。你此番对高双星的评价也值得我尊敬。
6: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7: 爸爸妈妈你们好，你们身体都还好吧？我妈眼睛怎么样了？我在上海打听到有一种眼药水可以治白内障，我给买了一些，回头寄过来。
8: 这家里这娃啊，真孝顺嘞。
7: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跟高双星碰上了，他现在是成教中心的老师，在夜大教书。我呢，正好也考进了夜大，成了他的学生。
8: 那个，什么是夜大？
7: 就是夜晚上的大学。玉德叔，嘉林哥现在也是大学生了。

0: 哎呦，看看娃娃真争气啊！哎呀，总算把自己的喜悦给弄成了。
1: 他现在教得很好，真的没想到能碰到他。我此刻都还有些激动，为他高兴，也为自己高兴。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也会相互照应的，替我跟明楼叔他们问好。

0: 我刚才算了一下，把这个窑卖了，钱就差不多了。咱们就带着莹莹去上海看病。
1: 你真打算把这窑卖了？
0: 卖了吧，换成钱，带着莹莹去做手术。
1: 那以后咋办？
0: 先把孩子的病治好再说。上海那个地方我们去了，啥时候回来也不知道。那个地方人地两身，无亲无故的，不多带些钱我心里也不踏实。
1: 高双馨在上海念大学，听说毕业留校了，有啥事儿咱们可以求他帮忙。
0: 自己的事情能不求人就别求人，再说了，高双馨在上海他也是个外地人，不见得有啥门路，就不麻烦他了。我们呢，到时候去了找个旅馆住下，然后直接去医院看病就是了。
1: 听你的。

0: 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你的梦想一定能成功。
2: 这是你的记者证，拿着吧。
3: 马栓，
4: 双十，哎，
2: 想让专家看病啊，得提前挂号。
1: 你说我到现在号都没挂。
5: 要是能够找一份既可以照顾莹莹，又可以挣点钱的活儿。
6: 侬有小人啊？我不喜欢，我屋里向有小人。
7: 我刚学，做的不太好。不过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学做上海菜。

0: 你咋又去喝酒了？
1: 我自己挣钱买酒喝，要你管我？
0: 你喝多了，你去洗把脸，清醒清醒，再和我说话。
1: 我清醒清醒？我看你才应该清醒清醒。
2: 成亲以后，你给过我一天好脸子吗？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0: 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哎，高三笑，我警告你，你以后不许再碰我的书。
1: 碰我怎么了？啊，我是你男人，你就应该一切都听我的。我才应该警告你呢，在我们家少做那些写字上大学的美梦了。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给我生个娃，你听明白了吗？
3: 搿只婚礼整勿整啊？
4: 侬搞嘞，搿哪能会得勿整啊？国家医院啊！
5: 妈妈，我回来了。
6: 那，
5: 你病了？
6: 你看底下这张。
5: 怀孕了？这真的假的？
4: 我当然是真的了，那还会有假？医院检查出来的，那是科学。啊，
5: 科学？哎，男孩女孩？你这是？
4: 小十三弟，就这么一点点大，怎么知道的？哎，硕兴啊，我跟你说，你给我听好了啊，从现在开始，你要加多10000倍、1000倍的照顾我家妞妞啊。她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啊，她现在可是不能吃不能累的啊，哎。而且要加强营养。
5: 我明白，我都知道。这
7: 你忙不过来，叫我们。
5: 好。
4: 哎呦，他有什么忙不过来？大学教什么工作我知道的，时间很灵活的。哎，我觉得这样啊，从现在开始，囡囡你就请长假在家里养胎，你呢一有空就回来照顾囡囡。
5: 好
4: 啊，
5: 好。
4: 烧饭的事情就还是交给爸爸，啊，女儿的胃口他知道的。至于家里那些家务活呢？那就我来吧。
6: 哎呀，妈妈，我哪里有这么娇气嘛？我天天待在家里不无聊的。反正我要难受了嘛，我也会请假的呀。
4: 哎呦，那当然是有娇气了。哎呀，那真的，妈妈回
5: 来了。好了，
4: 从现在开始，哎，都下回。
5: 我们上去，让他们休息。
4: 这就没意思，
5: 好，知道了。

0: 哎，好好啊，好好好好。好好他娘嘞！他娘嘞！
1: 哎，这儿呢，这儿呢！
2: 哎呀呀！
0: 哎呀呀！
1: 什么事嘛？哈！
0: 呀呀！
1: 不要吓唬我！
0: 说行的婆姨，咱们的大上海的儿媳妇儿怀上娃了！
1: 呀，真的呀！嗯，老天爷，快告诉我，怀的是男娃女娃？
0: 呀呀呀呀呀呀！你咋重男轻女嘞？不管男娃还是女娃，都是咱高家的娃。是嘞，哎，这样，准备点山货，哎，给儿媳妇寄过去，让她补补身子。
1: 哎，我这就去。哎呀。

0: 怎么着？人家把包抱了，来。
1: 慢点啊。
0: 本来说呢，跟你娘俩买张卧铺票，你们也好睡得踏实些。骗不可。
1: 有座位就行了，挺好的。本来莹莹就要抱着，这车挺好。
0: 饿了吧？
1: 不饿，吃了馍馍来。
0: 那个馍馍又冷又硬的，一会儿到了站，我下去给你买点热乎的东西吃。

0: 我去买东西吃啊！你给我等着！啊！
1: 别误了车，
2: 放心吧，误不了。
3: 哎，同志，你有什么热乎的菜？我们烧鸡之类都行。
4: 往后走第三节车厢就有，往那边走。
2: 谢谢啊。
3: 一会儿咱们就有好吃的。

0: 车上，马顺，马顺，马顺，马顺，马顺，马顺，马顺，马顺，停车！马顺，你在哪儿啊？马顺，马顺，
1: 小张。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去哪儿了？
1: 坐错车厢了，找不到您了。
0: 我还以为你走丢了。
1: 不会的，永远都不会的。咱一家人，永远都不会走丢一个。

不不不不不。

0: 糕啊。
1: 哎，王爷啊，你进来，没事。哦，
2: 哎呦，小高啊，哎，我找了你两天了，你怎么都不在了？
3: 哦，外出采访了，昨天刚回来。哎呦，
2: 我们家出大事儿嘞。
3: 出什么事了？哎
2: 呀，我女儿女婿炒股票亏了一大笔钱的啦。哎呦啊，老李想这两天是吃不好睡不着的啦。哎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要把这个阁楼给卖了，给我女儿女婿还债的啦。你看看能不能另外找地方啊？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起你。
3: 王阿姨，我想办法，尽快啊。
4: 谢谢你啊。

0: 找到那吴专家了吗？我问过了，想让专家看病啊，得提前挂号。这咱们直接来医院，当天是排不上队的。这护士说，专家号都已经排到下个星期了。
1: 啥？
0: 看病还要排队？这护士说，吴医生是心脏科的权威专家，像咱医院这样的病，他做过很多次同样的手术。 但是想让他给咱们麻看病做手术，还挺难的。这全国有很多病人慕名而来，都想找他看病，那就得排队，就得挂号。所以一时半会儿，他也看不上病。
1: 那咋办嘞？咱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
0: 你先别着急，来之前啊，我一个老客户帮忙给联系了一个在这里打工的老乡，他在郊区租了间民房，正好可以腾出一间屋子，让咱们暂时先住下。 咱们先找一个落脚的地方，然后慢慢再想办法吧。
1: 好吧。

0: 哎，八十是这儿，来。
1: 你好，有人在吗？
2: 哎，谁啊？
1: 哎，你好，你好，
0: 请问那个洪富贵洪大哥是住这儿吗？
2: 你是马栓吧？
0: 对对对对，您是？
2: 啊，洪富贵是我男人，他出去干活去，还没回来呢。
0: 这是我那个婆姨巧珍。
2: 哎，你好你好，哎，进来进来。
1: 好。哎呀，
3: 给你们腾了一间屋了。
1: 不好意思啊，要打扰你好几天了。
4: 嗨，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有难处能第一个想到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1: 哎，哦。我这两天尽快想办法，我尽早找到住处，我尽快搬，好吗？
4: 你这着什么急啊？不着急，真的。你是不是嫌弃我这个地儿又小又破？
1: 没有，
4: 我跟你说啊，我这地儿啊，小是小了点，但破真不破，就是有点脏。哎，主要是也赖我，一直懒得收拾。
1: 咱说好啊，住归住，但是呢，房租咱们一人一半。
4: 不是，哎呀，行行行行行，你说了算。
0: 走。

0: 挺好的，你看，洪大嫂给咱们打扫得多干净，很宽敞。
1: 是挺好的。我刚才跟那个洪大哥聊了会儿天，
0: 他怎么说？
1: 他以前呢，在那个建筑工地干活，因为肯卖力气，大楼建好后呢，老板就把他留下来当清洁工，现在在小区打扫卫生，一个月挣不少钱。洪大嫂呢，跟一个老板当保姆，也挣一分钱。
0: 哦，看来只要肯卖力气、肯吃苦，在哪儿都能活人。
1: 对啊，所以我跟洪大哥说，你帮我找一份工作，反正不管干啥都行呗。我寻思咱们这么干等着，啥也不干也不是个办法，能打一份工，挣一份钱，咱们先把生活安顿住才行。要做个长期打算，踏踏实实的把硬的病治好。
0: 你说的是，洪大哥怎么说？
1: 也巧了，正好有一个清洁工呢，家里有事儿回去了，需要临时顶一个人，我就先答应了。洪大哥说呢，这个先干着，回头再给我找个其他活干，你觉得咋样？
0: 那当然好，你先干着活。明天
2: 前几天他们家原来的保姆小吴啊辞工不干了，这老太太啊就急着哎要找一个住家保姆。巧珍啊，你这两天空不空？要是空的话呢，我领你去见老太太。
3: 有空的有空的，我天天有空。
2: 这样吧，我给你写个地址，明天中午12点啊你在大门口等我啊，我到时领你见老太太去。
3: 太好了，你放心，我明天一定准时到。
4: 双心，
5: 医生咋说？
4: 说胎位正常，各项指标都正常。
5: 哦，你感觉咋样？
4: 没什么感觉，这都没到4个月呢，就是有点胃酸。
5: 酸男辣女，好事情。
4: 你想要个儿子啊？
5: 哎，男孩女孩都行，只要是你生的我都喜欢。
4: 行了，你赶紧去上班吧，这都已经挺晚的了。
5: 我送你回家，我送完之后我再去学院。
4: 哎呀，不用，坐公交车很方便的。
5: 那行，
4: 赶紧走吧。
5: 那行，走了。
4: 好。
5: 哎，谢谢啊。

0: 马栓，哎呀，
1: 双十，哎，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没想到你这个孩子病得这么严重。
3: 是啊，西安的医生说呀，就上海这家医院是专科医院，有好专家，可以给娃呀做手术，能治好。
4: 我呢也打听了一下，就是娃挂号的这个吴专家，
0: 好像听过这个医生，不过名医做手术很难呀，要排队。哎呦，
3: 你一点没想错，那太难了。我天天来排队，每天轮流排，你说我到现在号都没挂呢。
0: 这个是挺难的。
3: 王静，你在上海这么多年了呢，你有办法挂上号吗？
0: 哎呀，马栓啊，我这在上海啊一直读书，刚刚毕业留校，人际关系嘛实在是不行。
3: 你说小时候的朋友当中还有人会在上海吗？
0: 好像还真没有。
3: 哎呀，你还是上班吧。你看，你看，我耽误你时间了。你快去上班吧，我也赶紧回去。
0: 行，没事没事。那问乔正好。
3: 好，
0: 那先走了。
3: 好啊，慢点啊，
0: 拜拜。
5: 就这家。

0: 他们家花园多好呀，房子真大。
1: 你们找谁呀？
0: 啊，我们呀是傅老太太叫来的。喏，我帮她把新保姆给领来了。哎呦，
1: 你们可算是来了！你们来了，我就能走了。我是再也受不了这个老太婆了。他们家的钱谁爱赚谁赚去吧，我反正是不会赚了。来啊，来，跟我走进来。
0: 来，来，来。

0: 太太，这位啊，就是我之前跟您提到过的小刘刘巧珍，从西北来的。我领他来给您见见，您看能满意不？这小刘啊，跟我是邻居，这人啊，勤快得很。哎呦，你是没有去过他那个家呀？他那个家小归小，也是租来的，但是被他收拾得干净得来不得了。哎呦，那窗玻璃亮得来，就好像是没有一样。你再看看他这人，人也长得好。一般人哪里看得出来他是农村来的呀？
1: 侬有小人啊？
0: 啊，小刘啊，有个小女儿，他家这个小女儿乖得很。哎呦，我们就住隔壁邻居，成天呀、啊、也听不见他们家这个小姑娘的声音的。
1: 我要找的是住家保姆，有这么一个小人，是离不开他妈妈的。我不喜欢我屋里向有小人，就这样吧。
2: 老太太，您给我个机会好不好？这样，我先给您干几天，不要工钱。您要是觉得我的活不满意，或者说嫌我家小孩吵，打扰到您了，我就走。您看，这样行不行？
0: 是啊是啊，老太太，你看啊、哦，小刘呢，他愿意在您这儿免费做几天试试，您就给他个机会吧。要是您不满意呢，我就再找别人。你看这样好不好呀，老太太？
1: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2: 巧珍，刘巧珍。
1: 北方人？
2: 西北来的。
1: 那不会做上海菜吧？
2: 会做一两样，只是刚学，做的不太好。
1: 一两样？哪两样啊？
2: 一样芙蓉鸡片，一样马兰头拌香干，还有一样肉丝黄豆芽汤，其他的还没有学会。洪大嫂跟我讲，上海菜很精细的，跟我们西北的吃法不大一样。不过您放心，我会慢慢学好的。
1: 小吴啊，
3: 哎，
1: 你领他到菜市场把这几样菜买回来，做给我看。
3: 哎，
1: 妹子，你是北方乡下来的？
3: 哦，我家在陕西。
1: 我老家是湖南的。
3: 哦，妹子，那你多教教我。
1: 你说
3: 你为什么来这家老太太家里做呀、啊？
4: 你不知道，她难搞得要命，在她家你一点好处都讨不到的。
3: 在哪儿做都一样，而且她那么大年纪就一个人，也挺孤单嘞。
4: 这样的老人肯定是跟子女关系不好啊。不过你想也是，她这脾气，哪个子女愿意跟她一起住啊？
3: 妹子，老太太最爱吃什么？
4: 爱吃什么？这个我都真的不太清楚，什么好吃爱吃什么吧，反正讲究得很，钱嘛也是有的，只不过他家的钱那可真是不好挣。哎，我在那个深圳有个小姐妹，在那个什么电子元件厂，一个月1000多块钱呢，我准备投奔他们去了。
3: 妹子啊，那真是好，你年轻，机会真多啊。
4: 不说了，走吧。
1: Mm-hmm.

0: 我自己做的，我看城里有人穿这个，我觉得挺好，挺干净的。您尝尝，我没有做那么大的分量，我怕您一个人吃不完浪费了。您看看分量够不够？
1: 嗯，菜色嘛，还蛮清爽，没有乌突突的。
0: 那您尝尝看。
1: 味道还不太地道。
0: 是的，老太太，我刚学，做得不太好。不过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学做上海菜，我学起来很快的。
1: 你家的小囡呢？
0: 哦，在楼下嘞。老太太，我可以让我家莹莹在楼下那个软椅子上睡一下吗？她把鞋子和外套都脱掉，昨天晚上刚洗过澡，身上干净的。
1: 嗯，干净就好。
0: 谢谢老太太，那我就先下去各处打扫打扫，再问问小吴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您吃好了叫我，我就上来收拾。
1: 楼上那个不叫软椅子，叫沙发。
2: 沙发
0: 啊，记下来。
1: 下趟再弄得大眼哦。
2: 啊，晓得了。
1: 搿能样子老难弄的，侬还勿回来了？菜侪烂脱了，
2: 大概快了嘛。
1: 侬毛先生要断个样子啊！啊，这段侬看。
3: 妈。
2: 哎，回来了，快洗手吧，马上吃饭了。
3: 哦，我吃过了。
2: 啊？
1: 你吃过了？
3: 哦。
1: 家里都给你做好了，你在外头吃要跟家里说一下的。
3: 哦，我刚才在医院碰到个老乡，他在给孩子看病，在上海，跟我还沾了点亲戚，我们就吃了碗面。
2: 哦，那你去洗手吧，我给你泡茶。
3: 哎，好。

0: 可以走了，明天早上8点准时来，可以吗？可以，8点准时到。
1: 明天还让你去？
0: 还去。
1: 那老太太答应留下你了吗？没说准话，只让我明天8点准时到。那么远的地方，你得多早起床呀。
0: 不行，苦啊！只要能赚到钱，给咱营营治病，啥苦我都吃得了。再说了，你知道吗？人家老太太可漂亮、可干净了，没啥重活的，而且她那么瘦瘦小小的，也吃不了太多东西，饭菜做起来也轻省，你就放心吧。
1: 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我说过，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现在。
0: 咱过的就是好日子呀，
1: 马栓。有你，有女儿在身边，我过得特别的舒心，真的。哎，对了，你知道我今天碰到谁了吗？
2: 谁呀？高中兴。啊！
3: 哥，来来来，加个餐。
2: 哎，好啊。嗯，好吃。
3: 行了吧？嗯。哎，哥，等你这边让。

0: 刚写出来，在那报纸上发表出来，我多买几份，给我那些老乡们都看看。
1: 我到时候送你几份呗。
0: 那太好了，要不我说我佩服你，你不是个凡人，真的。我跟你说，我能看出来你心大，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哥，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到头来就是打工仔，就想多赚点钱。
2: 哎呀，你觉得我不是凡人？
0: 那呀，你心量还不大啊。
3: 反正我跟你是没法比。
2: 我以前真的觉得我不是凡人。我之前发表过几篇文章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老天爷给我的这块地儿太小了，盛不下我。上海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永远不要跟人比。因为你跟别人比，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差太多了。上海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跟自己比呗。今天比昨天好一些，哎，原来每一天是有进步的啊！我们在上海认识那么多人，大家其实都很普通，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小梦想。有的人呢，想多挣一点钱；有的人想活得舒坦一些，都好。只要为之而努力，去改变自己，去做，就是好。
0: 哎，哥，我跟你说，你的梦想一定能成功。你刚刚说的太好了。你看我呀，我这个月就比上个月多赚了100多。我知足了，我要下个月我要比这个月再多赚点，我攒个几年，说不定我也能盘下个临街的店面什么的，自己当个小老板呢。
2: 你这个月比上个月多挣了100多块。
0: 对呀，100多块。
2: 请我吃饭。
0: 那必须的呀。
2: 我这个月的晚饭全是你的，好吗？
3: 你这一个月多挣了100多块。
0: 哎，行，
3: 喂，你多挣了100多块啊。
0: 贾林哥，
4: 我请，
0: 没问题。
5: 阿婆，我今天给您做了粥，还烙了几张玉米薄饼，您尝尝看。我不知道您吃不吃得惯粗粮。
6: 玉米薄饼？
5: 嗯，
6: 那我尝尝吧。啊，厨房里有扬州小菜，你帮我剥一碟过来啊，不要放麻油弄腻了啊。
5: 哎，您稍等啊。
6: 你家小囡呢？
5: 哦，在楼下嘞。
6: 小客厅出去的左边一间房啊，是书房，第一排柜子里面有图画书，你拿几本出来给他看看啊。
5: 他还不识字呢。
6: 不识字也可以看啊，里面有图画。
5: 谢谢阿婆。阿婆，等您吃过饭睡过午觉之后，我就帮您把书房的那个躺椅搬到阳台上去，好不好？阳台上太阳好，您多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我再给您泡杯茶。
6: 哎呦，我不喜欢喝茶。你会不会做咖啡啊？
5: 啊？
6: 算了啊，你呀就给我泡杯茶，不要太浓。再给我准备两样小点心，不要太多啊。
5: 好嘞。
7: 我写完了。您审阅。
8: 写完了。
7: 您看看有什么不好的，尽管指出来，我马上就改。

0: 这篇文章不适合在社会新闻版。
1: 哦，那我拿回去。
0: 我要为这篇报告文学啊，专门出一期增刊。
1: 真的。
2: 阿婆，我收拾完了，那我就先回去了。今天晚上你一个人在，要多当心。哦，你可以用痰盂，明早我过来收拾。那我先回去了，明天见。
3: 小珍啊，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搬过来住吧。
2: 啊？
3: 我说，明天啊，你休息一天，后天就搬过来住。你家的小妞也可以跟你过来，一起住在我家。我用你了。
2: 谢谢阿婆。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你明天起就住过去了？
2: 是啊，阿婆想让我跟莹莹过去住，这样彼此也有个照应。她本来就是要找个住家保姆嘛。
1: 你住人家那儿，万事都要小心了。
2: 知道嘞。
1: 那这样的话，明天我就给洪大哥说，咱们把房子给退了。
2: 房子退了？那你住哪儿？
1: 小区的清洁房挺宽敞的，正好呢，可以放下一张铺。我给洪大哥也说了，他让我住哪儿，这样咱们也能省下一笔房租费。
2: 这样好当然是好，只是咱们住在这儿也有一段时间了。你看那地叫我洗得多光溜，那房子叫我收拾得多干净，就是走咱也得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好让人家房东往外租啊。
1: 放心吧，明天我请了一天的假，我先把你和莹莹送过去，回来我好好收拾收拾，然后再找房东说去。
2: 那包糖和点心记得给洪大嫂家送过去，谢谢人家替我找下了好工作。给房东的那包枣也记得给人家。一会儿我也替你收拾收拾，一个人住在外头千万别委屈自己，我有空就带着莹莹去看你。
1: 我有空也会去看你们的。

0: 样，也叫高加林。
1: 我真没想到你和这个高加林渊源有这么深。
2: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3: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
4: 藏什么呢？
2: 阿婆，过去的苦日子就不要再想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刘宝的故事》改编自胡适言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充满诗意的刘宝水乡，以其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段纯真而动人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战争年代里那一抹别样的温情。它没有硝烟弥漫的宏大战场，却在细腻的情感交织中展现出人性的美好与坚韧。而影片中的歌曲《九九艳阳天》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郁的浪漫氛围，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爱情象征，被传唱至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水乡，重温跨越时代的感动和温暖。

5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得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哎，这个地方好像到过。副班长，你到过？恐怕是做梦到过。嘿嘿嘿。哎，走。哎，指导员，你们都在啊？
1: 啊，你们班住的小巷那边知道吧？
0: 知道了。

0: 哎。哎，副团长，这有人啊！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小牛，
0: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老虎。啊呜啊呜！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1: 你们打鬼子？
0: 当然打。别攻，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1: 让我看看。
0: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1: 三个。
0: 都有谁？
1: 爹。
0: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1: 姐姐。
0: 他们上哪儿去了？
1: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1: 是他们给我的吗？他们住那屋里吗？
0: 你饿了吧，妞妞？
1: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儿吃的。爹，还有米，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0: 都睡着了。
1: 爹，二姐什么时候回来？
2: 哎，这。

0: 副班长，你舞弄什么呢？啊？
1: 哦，表扬咱们班长。

0: 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爸爸还帮老乡修房子呢。
1: 班长，
0: 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
1: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都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就好不好？
2: 好，
3: 好，好，行，
4: 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呐。
1: 副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人家老头要不高兴的。
0: 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
2: 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3: 他们都对你好吗？
4: 好。
3: 他们都是。
4: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3: 家？
4: 啊，
3: 我没问过。

0: 怎么办呢？
1: 小妞，你猜，你猜，小妞上。
2: 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哈
1: 哈哈哈哈哈！再来，再来，再来，
2: 再来，再来，
1: 再来，
3: 再来，再来，再来啊！
0: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4: 修房子，这一点
5: 报告司令长，
4: 坚持
5: 蒋清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庄西所集合。
6: 是，集合。
2: 二将军怎么办呢？
6: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5: 呵，送上门来了啊。
6: 这么快？
5: 算了，那怎么成？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6: 小牛，快打开结实的袋子啊。

0: 快走吧。
1: 我不走。爹回来了。
2: 二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躲躲吧。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能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不得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

做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小马，你别乱广播。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下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着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呢？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哎，我也装不来这眉眼。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嗯，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0: 啊。

0: 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韩警长，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哎，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4: 连长，
2: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4: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5: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3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38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的。同志们看见了都说，哼，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3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啊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2: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房弄的姑娘？
4: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2: 参加部队？
4: 嗯。
2: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4: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班长。
1: 嗯。
0: 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汇报啊。
2: 后来呢？
3: 后来马小宝这家伙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嗯，那你内心怎么想呢？
3: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3: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3: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拉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新四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3: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3: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商们当中怕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你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您知道《九九艳阳天》这个歌名中的“九九”是什么意思吗？它指的其实是标志数九寒冬结束时的第九个九，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描绘了初春的美丽景色。这首歌的歌词是由本片编剧胡石岩和黄宗江创作的。胡石岩曾表示，《九九艳阳天》是他写的最顺手的歌词。创作时他想到了一首山东民歌，九九鸳鸯天，十八岁的姐姐要去荡秋千，由此受到启发，仅用十分钟就一气呵成完成了初稿。最终他和黄宗江共同完成了这首将自然风光与爱情故事巧妙融合的经典作品

0: 哎，来了啊。团员，吃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你是指导员吗？
0: 是啊。
2: 你顶好。
0: 我怎么顶好的？
2: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3: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0: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3: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0: 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3: 五亩多点。
0: 是自己的吗？
3: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0: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3: 是啊。
0: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3: 说不上啊。
0: 这个人怎么样？
3: 行行啊。牛牛，哎，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0: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4: 嗨，是老头胆小怕事，
0: 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
4: 他不敢谈。慢慢来啊。
2: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0: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2: 给我讲，给我讲。
0: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2: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0: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2: 你就是猜不到。
0: 我猜到了怎么办？
2: 你猜不到怎么办？
0: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2: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0: 好，我猜了，
4: 是你爹的叫你。
2: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4: 那谁叫你来问的？
2: 我二姐，她还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0: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2: 哼，我恨了。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我想，出了什么事啊？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是李靖闯了祸吗？不会的，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1: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1: 怎么回事？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站长，我二姐叫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她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0: 班长。
1: 什么事这么晚了？
0: 我有事。
1: 到底有什么事？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0: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 这个人跑码头放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堡来了。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 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1: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0: 请出来见见嘛。
1: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0: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2: 老掌柜，
3: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3: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4: 新四金到了东庄了，
2: 快藏起来吧。
4: 快！
5: 爹！哎！
1: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0: 陈忠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6: 支队，前头昏过去，去看看吧。
7: 支队，回来了。
0: 老大爷，你歇歇吧，你歇歇吧。
7: 怎么样？
4: 好一点了。
0: 老大爷，
2: 连长，你不能叫我贾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杀牛牛
8: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1: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磕过血挖过肉？
0: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了。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好，你休息休息啊。
9: 咱们这样，
0: 休息，
9: 先这样，我走了。好，
0: 爷奶奶跟你说呀，咱们心里就踏实多了。行了，怎么样了？
10: 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
0: 哎，可到底怎么办？
10: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蒋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0: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10: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0: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
10: 任务第一，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
0: 好，好，
5: 指导员。
10: 哎，好，再见，
2: 再见。
10: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

0: 你二姐呢？
1: 不知道。副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新四军彻底流保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捎来。
1: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挺好的吧？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一声。

0: 干什么？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
0: 都给我回去！
1: 谁敢上来？
0: 老掌柜就在这儿。我就回来。来了，来了。

0: 枪。
1: 是刘宝。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2: 是。
1: 小牛。
3: 连长，指导员，二姐给人捆走了，你们快去救啊！
4: 给谁捆走了？
3: 掌柜家的三个人。
4: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3: 不知道。
4: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5: 好。
4: 班长，
5: 我们走。
4: 四班长，
6: 等一等。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5: 好。

0: 哎，刘队长，哟，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穿过去。好，三组，跟我来。
1: 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泠水，他跑不远。
0: 好。

0: 回事？不好了，新四军追来了！
1: 慌什么？佳琪讲来慌，快！

0: 掌柜的，我们不能开枪，不许动！站住，老总，我们是正经生意人。
1: 这个姓方的汉奸地主，
2: 站起来！
1: 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3: 好，好，好。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根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你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会有硬钉子让我们。

蒋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你们都来了啊！
1: 来了。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九九艳阳天》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高如兴谱曲。1957年，时年24岁的高如兴接到了为电影《刘宝的故事》创作歌曲的任务。由于他从小就对民歌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了解，于是在创作《九九艳阳天》时，便充分借鉴了当地民歌小调式的表现手法，并从丰富的江苏民歌资源中汲取灵感，将其中的精华融入到歌曲中，使这首歌有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易于被大众接受和传唱。而在初稿完成后，高如兴又对旋律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不断调整细节，以确保旋律能够准确传达出电影中的情感氛围，并和歌词以及电影情节紧密相连。最终经过反复的打磨，才完成了这首歌的旋律创作。

0: 哎，团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用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2: 要打
0: 去了。江南山多，
1: 雨水也多，
0: 到底大反应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
1: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后队要南下了。李进的情绪有了波动，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你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1: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2: 走？到哪去？
1: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0: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1: 指导员，你相信我？
0: 我相信。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活捉汪掌柜的地方。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争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当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
3: 这下可盼到头了，
4: 这下可盼到头
3: 了。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1: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1: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3: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2: 去吧，去找他吧，这儿人多，他给你们送公粮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1: 好。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歌曲《九九艳阳天》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既是李静和二妹子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也是电影剧情转折点的标志。通过在不同场景下不同角色的演唱，展现了人物丰富的性格特点，体现了他们的成长与转变。从最初的欢快单纯，到后来面临抉择时的惆怅，再到最后重逢时的坚定，九九艳阳天见证了李静和二妹子在爱情与革命事业中的成长和成熟，使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1: 同志，
2: 班长，
1: 田旭英同志，
2: 有

0: 你现在看我脑袋上那个王字儿啊，都掉成土了，
1: 土老虎啊！
0: 现在游客都开始给我起外号了，
1: 他们跟你叫什么？
0: 跟我叫中华田园虎。哎呦！
2: 欢迎大家来到喜剧国际动物园，虎山已开放，请大家有序参观。
3: 醒醒！

0: 谢谢谢谢，发鸡腿了吧？往这扔，往这我。嗯、啊，做梦了，脸怎么还麻酥酥的呢？哎，嗯，这位老虎，嗯，刚才是不是有什么动物进来了袭击我来着？
1: 没有啊。啊，
0: 那我再睡会儿。
1: 还睡呢？嗯，没听见呢。虎山开园了，去去去，赶紧前面上班去，快快快！哎，
0: 哎，你怎么不去呢？
1: 你管着吗？这是我的地盘，知道吗？我还没问你打哪儿来的呢，该干嘛干嘛去，甭跟我这起腻，去去，站起来！
0: 我最看不惯你这种老虎了。嗯，动物园一年养咱得花多少钱呢？啊？嗯，别的老虎都在前边跟游客互动，就你在这睡觉，你就不配做一只老虎。
1: 那你管我叫大象。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赶紧走。我再歇会儿。哎哎哎哎
1: 哎哎！你像话吗？你让我去，你在这歇会儿。
0: 要出去一块儿出去，
1: 走啊，
0: 迈步，
1: 哎，迈步，走，
0: 哎，走，哎，走，走，走，迈步，哎，你光迈后腿不迈前腿，
1: 你前腿没怎么动啊，
0: 你迈腿，
1: 你要这，你有点不讲虎德了，你
0: 不叫虎脸，
1: 你虎迈虎，
0: 你虎了吧唧，
1: 你要这样的话，我可就踩你尾巴了。
0: 你敢踩我尾巴，我就咬你耳朵。
1: 好啊，你咬我耳朵，我就算工伤了。嗯，
0: 你踩我尾巴，我就休假。呀，
1: 哎嘿，
0: 哦吼，
1: 同道中虎啊！行啊，新来的，有两下子呀。
0: 谁新来的呀？啊，我都来三年了，
1: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0: 我也没见过你呀。
1: 哎，你还想见我？啊？游客买票都看不见我啊！我跟你说啊，啊，虎山一开园，我就在这个东北角，看吧，就这儿，就这儿，啊，按他们人类的话说叫什么？啊，对，宫位呀，你梦，舒坦。
0: 我跟你一样啊，我在我的宫位西北角一躺，得劲儿。
1: 那你今儿上我这干嘛来呀？
0: 这别提了啊！我那工位那儿不施工改造吗？哦，我一看你这儿也是个休闲娱乐，这，认真工作的好地方。
1: 哎，要说还得是咱俩呀啊！为了坚守岗位，在一个虎山上，嗯，三年了，嗯，愣是没见过，敬业呀！
0: 兄弟啊，那今天咱都不出去了，
1: 怎么的？
0: 就在你这工位这儿，好好的敬业敬业。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什么毛病？
1: 不行，不能光待着，
0: 不能光待着。
1: 咱俩虽然没干活，嗯，但是得让管理员感觉咱俩好像在干活，但是又不知道干的是什么活。嗯，其实咱俩人压根就没干活。就是这种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感觉。哎呀，
0: 啊，真是听虎一席话啊，胜似一席话呀。
1: 啥意思？
0: 你都把我唬住了，你
1: 怎么这么笨呢？
0: 我没听明白。
1: 你知道这一天怎么过吗？
0: 一天怎么过？
1: 早起起来，虎山一开园啊，咱出来先吃早点
0: 啊。是吃早点，
1: 咱把管理员发咱的鸡腿拿出来，慢慢的吃啊，细嚼慢咽，拿爪子一丝一丝扒开的往嘴里放。嗯，这鸡腿吃完了以后啊，嗯，这一上午基本上就过去了啊。哎，完事咱得喝点水呀，啊，叼着咱这水盆啊去接水去，水盆必须得小
0: 小，
1: 这样就能来来回回的接，喝一次水最少接300多回。
0: 哦，是啊。哎，
1: 完事咱得上厕所呀。哦，到了厕所里，把咱的尾巴往肩膀上一搭，蹲那儿就是3小时啊。啊，嗯，临下班之前，我把我这半拉脑袋往外这么一露，小朋友看见我，跟他妈妈说：“妈妈，妈妈，快看，大老虎！”我冲他嗷这么一嗓子，咱下班了。
0: 太高了，你太高了！
1: 不是不是，啊，我有点不太明白。嗯，你平时在你那

0: 这岗位上是怎么牵手工作的呢？
1: 哎呀，我跟你比不值一提。哎，
0: 说说说说说说。哎呀，交流。
1: 我就平常在我那儿就是平躺着，就是
0: 一动不动啊。
1: 啊，不敢动啊。
0: 怎么呢？
1: 前两天我那工位呢，躺得好好的啊，不知道谁扔进了一只活鸡。
0: 嗨，那个不是为了让咱保持野性放的活食吗？
1: 我知道啊，啊，一天扔一只，一天扔一只，一天扔一只，现在我那好几百只鸡了。
0: 那你怎么不吃呢？
1: 我抓不着啊，我那玩意儿是活的，互动。我跟你说，你吃了鸡多可怕呀！
0: 是、
1: 啊，我跟你说，那玩意儿会动的。我跟你说，那鸡爪子都这样。那天我刚一过去，这鸡啪啦啦啦啦就飞起来了。当时我吓枪毛了，都给我吓的。我跟你说，走道的时候这鸡冠子这样，哎，一出门还这样，六亲不认的步伐。我现在想起来，我还肝颤呢，我。
0: 你行了吗你？我说那天好好的，管理员带了一专家呢，说咱这老虎常年圈养，容易失去野性，
1: 不是
0: 建议我们学习狼性文化。
1: 我跟你说，
0: 怎么着？
1: 要我分析啊，这管理员净弄那没用的事儿。
0: 说的太对了，嘿，这管理员一点正事不干呢，
1: 是吧？
0: 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1: 是吗？
0: 经常的大半夜给我们弄起来，哎，给这几个老虎弄一群，给那几个老虎弄一群，巴巴的就给我们讲啊，讲什么呀？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过上他想过的生活？一讲就是大半宿啊。
1: 是啊，
0: 熬得我一把一把的掉头毛啊。哎呦，你现在看我脑子上那个王字儿啊，都掉成土了，
1: 土老虎啊。
0: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游客都开始给我起外号了。
1: 他们跟你叫什么？
0: 跟我叫中华田园虎。哎呦。
1: 我说啊，行了，你就知足吧。
0: 怎么呢？
1: 我跟你说，就这管理员啊，对我有偏见。
0: 他能对你有什么偏见呢？
1: 你听他说吗？
0: 说什么呀？
1: 你听他说。
0: 说啥了？
1: 他说啊，长得好看的老虎，一般都没有工作能力。
0: 这话我听他说过。
1: 就这话，哎，说谁呢？
0: 说谁呢？
1: 说谁呢？
0: 说谁呢？
2: 说我呢？
1: 他说我没有工作能力。他说我没有工作能力，我
0: 哥，行，哦呦，行，不用补妆了。我觉得管理员这话说的就不对，
1: 不对吧？
0: 你琢磨琢磨，哎，你肯定是没有工作能力啊，但是你也不好看呢，是不是？你可怎么办？
1: 那我怎么办呢？我
0: 你也是瞎操心啊！你管他那个呢？那动物园好坏跟咱有什么关系？好也不给咱什么呀，再说咱不干也没见咱饿着，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
1: 不对不对，
0: 怎么呢？
1: 你不知道吗？
0: 怎么着？
1: 前两天我听说一消息。
0: 说什么呀？
1: 说咱那动物园要整改。
0: 整呗啊，整呗，
1: 整
0: 也到不了咱这儿啊。
1: 是吗？
0: 你咱是什么呀？咱是老虎
1: 啊。对，
0: 哎，咱虎山 KPI 最高啊。
1: 高吗？
0: 你没听人说吗？
1: 人说什么了？
0: 宝贝儿，走，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老虎去。你见有这么说的吗？
1: 怎么说？
0: 走，宝贝儿，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蚊子去。
1: 你蚊子也不用上动物园看，厕所就有那玩意儿。
0: 还是的，要我说整顿呐，先整顿他。
1: 谁呀？
0: 就你斑马。
1: 斑马怎么了？
0: 看他就来气，
1: 是吧？
0: 是不是来多少年了？就这玩意儿。他上过一回树吗？他。
1: 对对，没上去，
0: 是不是？
1: 没上去。
0: 而且这斑马，我发现这人就
1: 拧，
0: 哎，让他干什么他都不，
1: 他说不，
0: 他老不的，
1: 是吗？
0: 他老这个，我可恨
1: 你，脾气就是拧。哎，我跟你说，
0: 怎么着？
1: 那鳄鱼才可气呢。
0: 怎么着？哎，
1: 来多长时间了？
0: 好好几年了，
1: 天天在水里趴着。
0: 他
1: 站起来过一回吗？他嘿啊，我看他我就来气。
0: 是是是，
1: 你上班还知道露半张脸呢？
0: 那是啊，
1: 你看人家往水里一趴，
0: 怎么着？
1: 露俩眼睛，上班了，
0: 多懒呢，
1: 懒。
0: 我跟你说，哎，我最烦的就是那俩实习虎。
1: 实习的怎么了？
0: 太可恨了。哎，游客一来，这俩老虎要疯，你知道？虎山盛不下他俩了啊！哎呦，有上蹿下跳、嗷嗷叫的，有满地打滚逗游客的。嘿，你说你们俩这样啊？ 你显得咱俩好像什么都没干。

0: 识的。
1: 可不是吗？
2: 我最烦哪个知道吗？
1: 哪个？
2: 留长头发那老虎。嗯，您让大伙儿想想，哪个正经老虎留长头发呀？
1: 是啊，
2: 天天往那山杆那么一趴，嘿嘿，大长头发，风一吹，呼啦呼啦呼啦，弄得他跟大哥似的。
1: 是是是不是？
2: 什么德行？
1: 不是
2: 什么形象？我跟你说，有长头发老虎
1: 不是哪个老虎留长？
2: 哪个？那么那是趴着呢吗？那儿呢吗？
1: 哥
2: 啊，
1: 那东西好像叫狮子。你看串山了，你都你这真的
2: 啊！那咱不说狮子啊，咱就说老虎吧。
1: 咱就说老虎，
2: 有些老虎最可气，
1: 可恨。
2: 上班的时候一白天什么都不干，
1: 多可气，是不是？
2: 就到下班的时候，就露那么半张脸，冲那小孩嗷这么一嗓子，嘿，他下班了。就这种老虎最得整治，缺。就是他平常。平常的时候也还行。哎
3: 呀，好啊，原来你是这样的虎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明天我就得跟管理员讲讲你跟几百只鸡的故事了。
2: 哎呦，那又是谁呀？早晨起来吃早点，把那鸡腿撕成一丝一丝的呀。
1: 你好，你都让鸡下枪毛了。
2: 你好，你叼那小水盆，你来回来去，来回来去，来回来去叼水。你这叫浪费时间，你这叫摸鱼。
3: 还我摸鱼呀？嘿嘿，你好，天天在你的工位那儿平躺着歇着，一点活你都不干。
2: 哎，我乐意。
3: 你乐意呀？我踩你尾巴，
2: 你敢踩我咬你耳朵？
1: 我踩就踩！
2: 哎呦，我尾巴，我
4: 耳！哎呦，我的耳朵！
2: 我这！
5: 哎，管理员，他踩我！
6: 太好了，简直是太好了！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还保留着动物的野性。鉴于你们的优异表现，动物园决定将你们送到大自然。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自由了。
2: 不是，管理员，不行啊，我们俩在野外生存不了。
3: 我没耳朵，
2: 我没尾巴。

0: 奇怪。
1: 向我们走来的这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它与这个新郎的出土时间呀差不多。新娘的做工呢非常的细腻。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呢大家来到大型的拍卖现场啊！我是今天的拍卖主持人，我叫程娇。第一件拍品啊，一个话筒。你们又会想了，一个普通的话筒有什么可拍卖的呢？这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杨帆使过的一只话筒，而且呢，上面呢还有他积攒了30多年的口水。这个起拍价呢，我们定的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钱，是0元起拍。各位拍友呢，咱们随便的喊拍来。
2: 负7、负10、负15、负20。
1: 哎，别说了，给不起了。负20挺好。这个待会儿给您20块钱，这个话筒就归您了。也感谢您为垃圾分类做出的贡献，谢谢。那么没想到啊，这么快呢就拍出去了。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嘿嘿
3: 嘿，赶紧帮我个忙，给我主持婚礼。
1: 不，你等会儿啊，刚才大伙儿也都看见了，我是这个拍卖主持人，不是婚礼主持人。
3: 不是，我找那个主持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给帮帮忙。
1: 我们这不是什么活都接，那有原则的。
3: 费用3000。
1: 救场如救火，带我上现场。哎，等你，钱呢？
3: 婚礼结束就给你，赶紧走吧。
1: 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所有拍友朋友们，大家好。同样欢迎大家来到大型的拍卖那个婚礼的现场。这个首先呢请出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入场。

0: 这个向我们走来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他1985年呀，出生在河南省一间普通的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医院里面。至今呢完好无损，但是这个看得出来成色一般。他的身高大概是165.32厘米，重量应该是76.44公斤。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啊，据这个考古学家分析，此物呢是浇铸的方法，一气呵成。
1: 停！浇铸而成，
0: 不是，
1: 我是编钟啊，还是青铜器啊？
0: 不是，
1: 什么叫浇铸而成？
0: 这词儿就这么写的，我们这
1: 你别按这词儿，婚礼，
0: 婚礼的词儿啊，
1: 婚礼的词儿，
0: 我再找找感觉，
1: 你找找找。
0: 有请出下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入场。来，同样呢，向我们走来的这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他与这个新郎的出土时间呀差不多，但是从这个成色上来看呢，似乎比这个新郎晚出土了20年左右，是吧？据这个专家的分析啊，新娘的做工呢非常的细腻，很多的藏友呢也是跃跃欲试，最终新郎用他的爱拍到手中，朋友们鼓鼓掌吧。
2: 行了，别鼓了，别鼓了。啊，不是主持人呐。
0: 哎，
2: 我刚才听半天了啊，你这人说话怎么？
3: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2: 这么有水平呢？啊？哎，该说不说啊，通过你刚才那一番介绍，我感觉我自己这个身价啊，层层的往上涨了。
0: 你瞧。
2: 哎，主持人，
0: 哎，
2: 我跟你说啊，我结过这么多次婚
0: 啊，
2: 我参加过这么多场婚礼啊，你的主持风格那可以说是最特别的。
0: 太谢谢您了。
2: 这么的，那个下回结婚我还找你啊。
0: 啊？
2: 哎，那个以后如果我有朋友结婚，还找你啊。
0: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就是万众瞩目的时刻，我们一起看看新娘的庐山真面目。跟我一起倒数三个数，3、2、1，走
3: 走。
1: 这不得我接头纱吗？
0: 对了，我
1: 你怎么抢？
0: 我们这活习惯了，都是我接。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你给新娘再拿一个什么收藏品之类的？
1: 收藏品干嘛？
0: 什么呀？
1: 钻戒、戒指。
0: 哦，对，
1: 戒
0: 指。来来来，那接下来就是新郎为新娘戴上结婚钻戒。来，这就是爱。等会儿，拿，这不对呀、啊，这个
1: 怎么？
0: 哎，就据我多年的这个鉴宝的经验呀，此物虽然外表华丽，但是看得出来里头有划痕，二手的吧？
2: 咋的？跟我结婚钻戒你还整个二手的？
1: 不是媳妇儿，它不是二手的，它是我们家祖传的，一百年，
0: 你蒙傻子呢你？我看出来了，最多半年。
4: 三千。
0: 啊，新娘，是这样的，这枚钻戒。108年了，这就是古董啊，他对你的爱，戴上吧，来戴上，哎，好，太好了，哎，来，哎，二位新人站好，接下来一个环节呢，就是咱们请出两件拍品的作者，
5: 双方父母，
0: 对不起，接下来就是请出二位新人的父母代表上台见证此刻。哎呀，两位都是二位宝贝的这个持宝人，是不是？哎，我还听说呀，两位持宝人为你们的宝贝定了一个新的起拍价，是吧？
1: 什么起拍价？
5: 不是红包，
0: 还给他们准备红包了，是吧？哎，您给准备了多少钱？
5: 500。
0: 新郎的爸爸出了500块，您呢？
6: 600。
0: 根据规则来定呢，这个出价高的我们先改口。
7: 我出700。

0: 700一次，700两千，飙升到1000块了，1000一次，1000两次，
1: 我出2000，
0: 太了不起了，这是
1: 3000，
0: 3000够了，够数了，3000，太好了，是不是？叫一声爸就给3000，
1: 对呀、啊，
0: 爸，
1: 你叫我爸干
2: 什么？不是我，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老抢我活呢？
0: 不是废话，你不给我钱不找家长要啊？
2: 我告诉你，婚礼结束就给你吗？
0: 什么时候结束啊？
2: 咱能不能不老提钱啊？
0: 那不提钱，
2: 以大局为主，婚礼重要，钱重要，
0: 钱重要啊！
1: 不是你们在那吵吵什么呢？吵吵，
2: 不是那个叔叔，你别着急啊！不是主持人想要个红包，没事，我给他就行了。
1: 大结婚的就找这样的人来糊弄我们，是不是？我们今天嫁姑娘呢，知道吗？啊，我们姑娘上几回结婚的时候有这么
3: 我觉得是这样啊，赶紧进行最后一项改口吧，那个爸、哦、要不晚了就整不出去了
0: 啊。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呀、啊、新娘说的对，咱们以大局为重，家和才能万事兴，对不对？
3: 对，
0: 咱们正式的开始改口的仪式，咱们有请新郎改口。
2: 爸，哎，
0: 新娘改口。
4: 爸，哎，
0: 大家看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呀、啊！今天的这笔爱情啊，成交。
1: 好，
0: 好，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好，哎，哥，你们别走啊！我那3000呢？
2: 2000，
4: 1000，
2: 500，
1: 给我500。
2: 哎，成交！
0: 我白忙活了。
5: 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
6: 人心有从容，哎，
7: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啊，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8: 开门大吉！
7: 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8: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7: 起来，别睡了。
8: 干啥呀？
7: 跟哥聊聊天。
8: 聊。
7: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8: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
7: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8: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7: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8: 真捋？
7: 谁先说？
8: 我先。
7: 好。
8: 我拿过金话筒。
7: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8: 我拿过十佳主持。
7: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8: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7: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8: 咋还少10年呢？
7: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8: 小气。
7: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8: 弟弟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7: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
8: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7: 你给我回来，一提唱就跑。哎呀，
9: 杨大爷，
7: 干啥呀？
9: 外边有人找您呢。
7: 谁找？不见。
9: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7: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9: 你瞧瞧，这是谁？

0: 老杨，
1: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0: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1: 迅姐，我想死你了。
0: 你急死我了。
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2: 迅宝宝，
0: 少女宝，
2: 坐坐坐坐
1: 啊，坐坐坐，来
2: 坐下来。
1: 老姐姐，你得多保重身体。
0: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
1: 您都听错了，别打岔行不行？
3: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一米九的高个，你打他？
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0: 掉了掉了掉了，
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0: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1: 好，
2: 啥？
0: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 好啊！
0: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1: 好！
0: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2: 好好好！
0: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0: 来吧，
1: 来呀，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2: 大地处处换新年。
0: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2: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0: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4: 拜年了。
2: 当年的感觉
0: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1: 啊。对，是是是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5: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0: 是是是，
1: 对呀，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0: 重来。
2: 大地处处换新颜，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0: 没分会场哈。哎
1: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4: 给
1: 新年
4: 跨
2: 年了，
0: 重来，
4: 过年快乐。
5: 再来，
1: 给您拜年了。
5: 默契，
1: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2: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1: 舞动起来。哎呦，完了！哎呦，胳膊扭了。
0: 袜子扭了。哎呀，
1: 来人呐。哎呀，命啊。哎呀，快点。哎
6: 呀，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1: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哦，
6: 胳膊是吧？
1: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哎
6: 呀，坐回去。
1: 快点了。哎呦，
0: 脖子。哎呦，
6: 你坐那歇会儿。
1: 快！
6: 这是
7: 我的老腰，
6: 快歇会儿吧。
7: 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1: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6: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7: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1: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就是那么大岁数，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

0: 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什么都记着，
1: 主要是骂你。
2: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3: 我们两口子吵架拌嘴，你上蹿下跳跟个蚂蚱精似的，你讨厌不讨厌呢？你
4: 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5: 出去，你给我出去！哎，出去，出去！
6: 老赵，你别拦着我，咱都这个岁数了，不能受媳妇的气了。
7: 哎，行了行了，别较劲了。
6: 接他个胆子，他能把咱们哥们怎么样？
5: 对，
6: 不用借胆子，人家自己有胆子。
8: 有本事，你把门关上。
5: 嘿，你别犟我。
7: 人家真关门进不去了。
8: 有本事把破开卷也扔出来，那咱们哥们就真不回，
5: 不认错，甭想回家。
6: 老赵，兄弟我尽力了，你扛着他看一看北京哪个胡同你能睡，去睡吧，我回去了啊。
7: 你先回家了啊，你把我弄得无家可归了，你回家了。
3: 我们两口子吵架拌嘴，你上蹿下跳跟个蚂蚱精似的，你讨厌不讨厌呢？你，
6: 哎，老赵，你这话我不愿意听啊啊！咱们俩从光腚娃娃到白胡子老头，这不都是一辈子的朋友吗？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7: 你胡说八道！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可穿裤子。
6: 你说咱俩现在讨论谁脱这个开裆裤，早晚有意思吗？你这一辈子有我这个老友。你少挨了多少欺负啊，你心里没数啊？
7: 我有你这个老友、老伴儿、老窝、老底儿，全让你给搅和没了。
6: 你瞪什么眼？你这一瞪眼睛特别像什么大老爷呀、大司令似的，你装什么靠正喊啊你？
7: 我往这一站，不比寇振海像大司令？
6: 你看你哪个大司令扛着个铺盖卷满胡同的溜达呀？
7: 你废话，你把我的司令部都给断了。
6: 你急什么呀你？我这不是给你想办法呢吗？
7: 几十年了，什么招都用过了，还能想出什么新招？
6: 这个招的原则就是错不能认，加召回。你给我想想。有了，你装病，
7: 又装病，这肯定不行，
6: 这招肯定行，去年不行，今年行。你给他来一个高血压、心脏病、低血压、糖尿病、面瘫、中风，再带一个起搏器，
7: 啊，行行了，我还能活得起吗？
6: 想回家不？
7: 想啊，
6: 想回家就得有，来，来，躺下。快点的，
7: 你这是
6: 贵妃躺。
8: 快来人呐，老赵，老赵，老赵，你这高血压怎么犯了呢？老赵啊，快来人呐！
9: 怎么了这是啊？赶紧上医院吧。
6: 没把你老伴喊出来，把我老伴喊出来。
9: 你快点吧，赶紧送医院。
6: 你别管了，回去。老 赵跟他老伴吵架了，我再给他出招想主意让他回家。
9: 我告诉你啊，人家哪一回两口子吵嘴都是你闹的，回家去。哎，让你俩就折腾啊，折腾吧，你折腾。
6: 来，老赵，
9: 哎呀，
8: 老赵，
9: 怎么了？
8: 老赵，
9: 老赵怎么了？
8: 老赵高血压犯了。
9: 他之前没这毛病啊。
7: 为你临时。

0: 装病。
1: 我就说这招不行吗？要不我还是服软吧。
2: 服什么软啊？
3: 你让我再想想，待着。
2: 有了。
1: 哎，破主意。哎呦，这。
4: 哎，人呢？
5: 姐，啊，姐，出来快点！
4: 怎么了？
5: 老孙和老赵哪儿去了？没影儿了。哎，没了好。
4: 哎，待会儿啊，老赵回来别跟他生气了。你说他们俩吧，就是两个老小孩儿，天天一块玩，平时没正事儿，就知道冒傻气儿。走了啊，得嘞。
5: 哎呀，不行的，不行的呀！哎呦，这种事情我真的不能做。
2: 吴大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就是过来帮个忙，你往老赵家的门口一这么一站，你就跟他眉来眼去啊。他老伴一出来一看见，他不就醋意大发吗？就把他拉回去了。完了，
5: 是你让我做这种事情，那我老伴要是知道了，我解释不清楚的。
2: 你老伴都死了八年了，你跟谁解释啊？
5: 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让我那个心里头那个。
2: 你是说咱们老年大学二班那个杨帆呐？
5: 你们知道啊？
2: 这全校都知道你喜欢那老杨头啊！
5: 哎呦，真是的，人家还没给他表白嘞，讨厌！
2: 不是你要是有意思的话，我帮你俩撮合撮合。
5: 哪个是老赵？佳雅，快点啊，老赵！
1: 哎，不行。回头真的弄出点误会，我这家就真的回不去了。告诉你，咱们是不是有点胡闹了？
2: 你放心，后边的事情我保准给你解释清楚。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老赵啊，这谁家的女人呢？怎么这么漂亮啊？长得，哎呦，这么好看呢、啊哎？
1: 不行。咱们不能干这个。
2: 你是不是我的猪队友啊你？啊，这么简单的事儿有那么难吗？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5: 干嘛呢？干嘛呢？
4: 你姓赵啊？
5: 我姓吴。你找着没有？你不认识了？
2: 我们老年大学的吴大姐。
5: 老年大学，今儿个你就辍学！我告诉你，哪也不能让你干，我都给他扔了，我也不会让你干。我告诉你，
4: 你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
5: 姐呀，我跟你说呀，这日子没法过呀。这老孙这个老东西，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呀，他呀。哎，趁我走了这一会儿啊，跟人家。这个了，
4: 老孙，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2: 我不就是为了你们两个才学坏的吗？我只是想，不是你解释解释。
1: 如果我找个女的在你面前眉来眼去，又动手动脚的气你，你能让我回家吗？
5: 我能打残了你。
1: 明白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老伴儿，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了。
4: 跟他玩？
5: 哎哎，那个老杨头那事儿，你可得挂在心上。我听你信儿啊。不是，还直勾勾的看人家吗？今儿啊，你要不给我解释清楚，这家你甭见了你呀。
2: 老赵，老赵，
1: 现在这事儿到了这个节点上了，你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兄弟我呀！看我的，

0: 你要是有本事，就把铺盖卷扔出来。
1: 滚。
0: 兄弟，把铺盖卷儿跟你要出来了，你看看晚上在哪儿住吧。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扔这儿不管了？快拿出来吧，别啰嗦了，一会儿你老伴出来

0: 抓紧时间喝，你老伴儿一出来看见你在这偷着喝酒，还得把你撵出来。
1: 嘿，撵出来又怎么样，反正撵出来也是咱俩在一起作伴儿。从小咱俩就在一起惹祸，一起被家里大人揍。人到老了最幸福的就是有四老傍身，有个老伴管着，有个老窝住着，有老底儿花着，有老友陪着。来吧，有你真好。

0: 芭蕾舞冠军王小芳
1: 正在为您播放小芳。
2: 闭嘴！停！
1: 欢迎主人回家，我是智能机器人小 A。
0: 小 A， 我是天下最帅的小头。
1: 不要脸！
0: 上卧室看看去。
3: 全是值钱的，这是知道我要来呀，还给我打包好了。好人一生平安，上二楼看看去。

0: 我包呢？这小区也太乱了，还有偷小偷的小偷。
1: 哟，在家的哈？
0: 啊，
1: 我是你女朋友
0: 啊，
1: 叫的保姆。
0: 哦，哎，那大姐你先忙啊，我去厕所查水表啊。
1: 哎。

0: 这么一会儿功夫整容了？
1: 我，
0: 你是小芳的弟弟啊？
1: 对，大姐这眼力太好了，再见啊！
0: 哎呀，你在家可太好了，快帮大姐搬一下沙发。你等会儿啊，我叫你姐夫。
1: 我姐夫，这家有人。
0: 姐夫，别在窗台上站着，下来下来，来来来来来。
2: 我这有事儿。
0: 你帮大姐呀、啊、搬个沙发，你看你老弟

0: 我天哪，
1: 还有个人
0: 出去了。哎呦我的天，猫干啥呢？
2: 没事儿，我想给姐夫个惊喜
1: 啊。对，我想给自己个惊喜。
0: 行了行了，别闹了，坐。抬腿，这底下给你扫一扫，这就完事了。行，别动啊，别再给我踩脏了。
2: 姐夫
1: 啊。
2: 我姐回来之前吧，我得走了
1: 啊。你走之前我先走。来去匆匆，
2: 贼不走空，
1: 云鹤九霄，
2: 能捞就捞，
1: 道上兄弟
2: 同门中人呢、啊、咱现在咋办呢？
1: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2: 啥办法？动手，看我的。
1: 哼，
0: 咱们今天吃饺子行吗？
3: 行。
0: 好嘞，
3: 谢谢姐啊。
0: 不客气。
1: 我手里有家伙，说你没用吧？
2: 你行你上，
1: 看我的。
0: 你说这两把刀哪个是剁馅儿的呢？这两把刀
1: 使点劲哪把都行。
0: 好嘞。
2: 你比我还废物呢，
1: 没看见两把大菜刀吗？
2: 咱俩人还怕了他了，
1: 一块上，上走。不信？
0: 这家里还有这玩意儿，你瞅瞅。地擦的太滑了是吧？别着凉，起来起来起来，姐去倒垃圾去。这俩孩子你说太热情。嚯，打火机呀、啊、
4: 女士们先生们，
5: 来的先见他们，
4: 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村，
5: 为了看我出差呢。靠山村
3: 来呀。
6: 那就有一方答不上来
3: 啊，
6: 做一个蹲起怎么样？
7: 包子爸是这样，我跟您实说吧，这个包子换座位是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
8: 这话就荒谬，包子是我儿子，他能有多高啊？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当您打开电视调到我们的节目，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呢？
0: 那一定是听到了一首特别喜欢的歌曲，是吧？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想送给大家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希望现在打开电视机的你，不管今天经历了什么，从现在开始放下所有的烦恼。
1: 没错，看咱们的节目啊，就是一个宗旨，一见你就笑，让所有的烦恼和不如意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0: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猜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了？我们也在这儿呢，想跟大家互动一下，有哪些歌一听就会让你开怀大笑呢？希望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您的留言。
1: 那我们就一起在我一见你就笑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好心情，祝你也祝愿我们大家都能够笑口常开。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碎意，他说：杨哥笑哥，点首笑看风云。当年刚上初中，在表哥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那时候啊啥也不懂，更不懂粤语，我就按发音硬写同音字。哎，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刻骨铭心事，我写的是刻瓜铭心肾。后来我长大再听才知道，人家唱的是人生，是恩怨随风，可我当年惦记的全是腰子。现在想想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吗？谁能够预知未来呢？所以别想太多，该笑笑，该唱唱，把日子糊里糊涂过成自己听得懂的歌就行了。
1: 其实我看这条留言的时候，当时我有点懵，什么是刻瓜铭心肾是吧？念了一下我就笑出声了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啊都干过这样的事，就是总会用那个标字音的方式来标一些粤语歌曲当中的歌词，死记硬背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唱错了，那也是理直气壮，那种快乐是非常简单的快乐。
0: 嗯，没错，我也有这样学粤语的经历，大家都懂啊。
1: 我们最早学粤语都是那个雷敖啊、短机，
0: 我是黑凤雷。总之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笑看风云》，也希望能够送给碎意，一起来听。
2: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没有一些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浙江宁波，他的名字叫张宁桃。他说，跨年那天看晚会，两个小姑娘在台上蹦蹦跳跳，跟桃花仙子似的，看得我心情一下就好了。什么年终总结啊，什么年终的 KPI

0: 全让我当场抛到了脑后，感觉自己啊就坐在桃花源里晒太阳。正好我的名字里也有个桃字，平时呢老被叫桃子桃，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我想点一首《桃花笑》送给大家，没啥大道理，就想让大伙儿听完也能跟着笑一笑，把烦心事儿都踢得老远。
1: 哇，能被一首歌瞬间拉出年终总结的漩涡，真的好治愈啊。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下，不用讲什么大道理，跟着旋律咱们乐呵乐呵，啥烦心事儿啊都能够先放一放。
0: 我反倒觉得他这个单位挺好的，你看跨年那天，
1: 嗯，
0: 你还没交年终总结呢是吗？能让你在跨年夜暂时的忘掉 KPI 的，那不一定是多大的道理，可能就是这么一首让人嘴角上扬的歌。希望大家都能够像你一样，该笑就笑，该逃就逃，把日子过得轻松点，烦心事儿听完这首歌全部跟你说再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名字叫月亮上种橙子。他说，一笑倾城这歌刚发行那会儿，我刚加上我老婆的微信。现在想想啊，我和他的整个校园爱情就跟演电视剧似的，美好的不像真的。他是一笑倾城，再笑倾倒了我的心。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觉得我的老婆还是太美了。老婆啊，当年你那一笑，我把我这一辈子都给你了。方淑怡，我永远爱你。哎呦，
1: 不知道恋爱多少年了，结婚多少年了，现在还能够像初恋一样拥有着炽热的情感，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羡慕的一段情感经历。方淑怡，听见没有，你老公在节目当中给你表白呢。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一笑倾城送给你们，也祝愿你们往后余生依然能够如此甜蜜。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坠落的刘云。他说，前阵子一个人看《来福大饭店》，笑中带泪，看完觉得这歌就是我的人生单曲。世事无常，当时觉得人生怎会如此，后来发现人生就是如此，再后来人生不过如此，现在明白了，人生幸好如此。过日子嘛，脚踩在地上，该哭哭该笑笑，这挺好的。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治愈一下咱们我的爱对你说的观众朋友们吧。
1: 说的真好。生活不是什么事儿都得想明白，生活当中最大的本事就是让我们学会去接受这一切啊，接受世事无常，也接受聚散有时，但这些不等于认命，是给我们自己松绑啊，松绑完该笑笑该闹闹，日子照常热气腾腾的。一块来听这首《你也有笑脸》。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这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哇卡哇卡955，他说：杨哥笑哥，我想听沧海一声笑。哇，好经典的歌曲啊。小时候我简直是痴迷各种武侠小说，每天睡前躺在床上闭眼就幻想自己会轻功，会飞檐走壁，睁眼的第一件事啊就是翻枕头底下看看有没有一本武功秘籍。再长大一点，我发现啊，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还偷偷懊恼了好一阵儿。如今我觉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心里的侠义早就在当年埋下了种子。当不了读了武侠秘籍的大侠，也不耽误我活的侠气。
0: 这位朋友说这个事儿，小时候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做过。
1: 嗯，
0: 比如我就拿家里的被单，我妈的这个纱巾当披肩。反正当年我的这个任督二脉是没打通啊，倒是被我妈好好的打了一通。
1: 嗯，后来呢？
0: 后来长大了，发现别说什么飞檐走壁了，就爬个六楼都气喘吁吁的。
1: 所以现在当不了大侠，遗憾不？
0: 那倒没什么遗憾的啊。你看这个人金庸老爷子写的那个大侠，哪个不是心里装着别人？虽然咱没武功，但是路上比如说咱遇见了一位要扶的这个老大妈呀，对吧，需要帮忙伸出援手的事儿啊，那咱们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不对？
1: 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沧海一声笑》。
2: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北承德的朋友，他叫宋佳怡。他说，记得小学一二年级那会儿，家里没人，我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站床上跟着歌手一块儿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哎，边唱边扭，觉得自己老有范儿了。现在想想啊，那个画面还真的是很想笑。后来长大了，情路不太顺，分手那阵子打开音乐软件，系统天天给我推这首歌，没想到啊，小时候我是一本正经的瞎唱，现在它是真让我一笑而过了。
1: 所以有些歌就像是时间给我们的锚点一样，你以为它会带你回到某个伤心的夜晚，结果呢，它一把给你拽回一二年级的床上啊，让你想起那个站在床上瞎扭的自己。嗯，
0: 甭管什么时候都能够让自己笑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事。
1: 对啊，小时候那一个一本正经的自己才更值得咱们一笑而过。来吧，听歌。

0: 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陪你看人山人海。他说，小哥、杨哥，今儿啊在家哼了两句笑脸，我爸在旁边跟着也哼了两声，说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哎，忽然想起来小时候县城电视台有一个点歌台，谁家小孩考上大学，老人过寿，都花钱点首歌，那个时候听歌啊全靠这个。现在方便了，手机一点啥都能听，照片呢也全在手机里存着。老爸说再也没有把喜欢的姑娘的照片洗出来放在钱包里的日子了。

0: 天借咱们节目复古一回，给老爸点首笑脸，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氛围吧。
1: 哎呀，这位朋友的老爸这句话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你看，把喜欢的人的这个照片呢洗出来啊，小心翼翼的塞到钱包里，想看了就掏出来瞅一眼。现在这手机一滑可能就过去了，但是那种藏在心里的那种感觉它还是不一样的。
0: 以前是点歌台，现在是咱们的我的爱对你说，变的是听歌的方式，而不变的是想让你知道我在乎你的那份心。所以这首笑脸我们也送给叔叔，也送给那一个一去不复返把心事藏进钱包的年代，他一定会收到的。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又迎来了新朋友，那首先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0: 动物声援团。
1: 本节目由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边的刘颖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
2: 对，
1: 那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由博物杂志请请支持。我之前也已经听到我很多朋友说有像养龟、蛇、
2: 对
1: 蜥蜴，就是两爬动物，
2: 对，
0: 就是很多人叫异宠，对不 对,
2: 对,
0: 对，我们之前跟刘颖老师聊天，刘颖老师的博物杂志的编辑室
2: 对
0: 后面有一面墙，
2: 对，我们就养了很多。
0: 那面墙是他们所有的同事全都养这种动物。
2: 我们的编辑部里面的就是手工的数量，就肯定比人数量多。壁虎那类，它有两种不同说法，就是在壁虎之类的，经常在那宫殿什么门口，就是觉得像个守卫，因为它是捉蚊。

0: 子。然后呢，对，关于手工砂那个传说，就是说那个古人说认为拿一个这个蜥蜴这类东西喂它朱砂，然后把它捣碎之后有什么特殊功能，点在胳膊上，所以叫这个手工。
1: 手工，手工，我觉得我未来可能要养一只。手工嘛。守护我，手工
0: 呀，
1: 手工手工嘛。好了，这是个拉狗，这是个拉
0: 狗。如果从美观的角度来讲，它的色彩变化是比猫狗要多得多。我们这个杂志正好做了，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哇，看一下，都是同一种豹纹手工。
1: 就一种豹纹手工有这么多的品种？
0: 对，不同色型。哦，
2: 名字也很特别，
1: 是不是？叫什么？
2: 红魔龙卷风。
0: 对，这是给它起的品种。
2: 对，
1: 白黄电橘。蜜橘、
2: 血翡翠、
1: 血翡翠、蜡笔、雪花，哎呀，我看完您这张图，我大概能懂为什么很多人会对于这种一种如此的痴迷了。
0: 对，
1: 莫非今天我们
2: 要去看看的就是它了，是不是？
0: 没错，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种自然界非常有趣的一个类群。
2: 嗯，那咱们出发，
1: 出发吧，好吧，
2: 去认识一下它们，
1: 吧，走。霞姐又见面了，
3: 是的，
1: 哎，霞姐是我们整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非常优秀的饲养员。之前我们是在树懒的那一集里相遇的，对，小宝宝
3: 是我的，对，是我的第一个小宝宝，第二是我的第二种小宝宝，
1: 第二小宝宝，这个叫
3: 棕狮蜥，
1: 棕狮蜥，
3: 是的，
0: 它长得很可爱呀，你看它的脖子上面有一圈这个小小刺，像那个那个狮子那个鬃毛一样。
1: 棕狮蜥，一般像这样一样，像霞姐一样，就抱在手里，然后抱在身上的。
3: 要不要试一下？
1: 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刘老师先来，刘老师因为很熟悉，对。
3: 对。
1: 哦，
3: 是的，
2: 它好灵敏啊。
0: 对，你看它的，其实它这个刺儿不是很坚硬的，软的，它很可爱，很漂亮。
1: 如果它炸起来，是不是就是感觉要遇到危险了？你知道吗？哇，炸起来！
0: 你看它的这个头囊这一圈，就像狮子那个鬃毛一样。
1: 对，棕狮蜥。
0: 对，非常可爱的，而且它可以把身体变得很。
2: 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呀？我真的救命了！
0: 往前就可以了。它的运动能力不是那种说蹭蹭蹭会跑。
2: 哦，不是每一种都会跑跑跳跳，灵敏穿梭。
0: 但它现在略有
1: 把话捋捋，
0: 对，它可能略有一点紧张，看它的尾巴，对，这样抬的就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我给它，
2: 你也紧张啊？我以为你不紧张呢。
1: 松一点，柔和一点。棕狮蜥特别可爱。
2: 看着我这样看着我慌，要不你回妈妈那儿呢，好不好？
3: 来，宝贝儿，回来。
1: 来。那今天我们就交给霞姐了，整个这个蜥蜴馆您带领我们，好不好
3: ？OK，
1: 好吧。
3: 好的。
1: 这个是更凶的。
0: 如果想养一个这个
1: 蜥蜴
0: 类的，最适合的，因为它很适合新手上手。
1: 它特别便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给自己家的小朋友选一种蜥蜴当宠物，那首选就是豹纹手工，对吧？
0: 而且它
1: 入门级
0: 比较好养，在2020年那个春节，因为各种原因，我们都延迟上班了嘛，然后所以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去办公室。等我们回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我们养的所有的豹纹手工都没有。
1: 棕狮蜥就比较老实
4: 稳定。
1: 就是、
4: 对，它比较老实一点，比较温顺一点。然后这个呢，它会爬，就是抱的时候就一只手要小心一点，要护
1: 着，控制它，给它捋回来，是吧？
4: 对。
1: 我听说有一种就是其他，比如像棕狮蜥，就尽量不要在它的眼前来回动，对不对？
0: 对，它
1: 是也这样吗？
4: 动物它都是，你在它嘴边，它以为是买食物了，它肯定就会去。
1: 以为飞雷虫子，它不可直接你吃了。
2: 喂我的是吧？来，
1: 喂到嘴边了。
4: 试一下吗？
1: 来试一下，试一下。
0: 它比较凉一点吧，应该比
1: 那个。哦。我都跑了。
0: 你这样就这么着。
4: 把那眼睛哦，
1: 它跑了，它上我身上去了。哦，它上里边啊，对对
0: 对，它的尾巴，
1: 你护着点，
4: 肉肉的，
1: 它的尾巴像田螺，你看
2: 海螺的那个，
1: 它的尾巴像海螺的壳，
0: 对，它用尾巴来储存脂肪，
2: 它好像不太喜欢这个方向的强光，
1: 对，
2: 还是
1: 来我们做一个交接，你看能不能直接爬到刘勇老师的手上，
2: 去吧，
1: 去吧。 哎，它又不动了。
4: 它有它的想法。
1: 它不动了，不动了。
4: 它是很有想法的一只豹纹手工。
1: 它有名吗？按照您的习惯，一般都会给您的宝贝起名。
4: 对，
1: 这只叫什么？
4: 这是我们的大眼妹。
1: 大眼妹。
2: 大眼妹。
0: 哎，这豹纹龙你知道吗？它的眼睛就像那个猫眼似的，它会那个瞳孔会变大变小。
1: 哇，这个好帅！
2: 感光的那个反应。
0: 对，你看它的，对它的现在这个瞳孔，因为光线比较强嘛，瞳孔很细。
1: 来，大眼妹，看看大眼妹。
0: 如果在光线暗的地方，它那个瞳孔像猫一样，就是会变大。
4: 它的尾巴可以摸吗？
0: 可以啊。
1: 可以，你可以摸它尾巴。
0: 慢一点啊，但因为它尾巴会掉，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1: 断尾。
4: 那还是摸尾巴了吧？
0: 你可以稍微摸一下。
4: 我轻一点，是不是？
0: 摸一下。
1: 掉了，掉了，掉了！哎呦，掉了呦！
0: 它用尾巴来存储脂肪，就像骆驼一样驼峰。
2: 它和棕石蜥谁比较
1: 好养
2: 活、好上手？
1: 手工
2: 还是它？
1: 是吧？
4: 专门手工，
1: 还是手工？
2: 那它排名第一吗？
0: 现在很多那个蜥蜴类不是你想想就能养，因为
1: 环境环境
0: 的问题。
1: 嗯，对对。
0: 这种是比较好养，它拿一个就比如鞋盒大小的盒子，就可以养殖。然后把只要把它调控好它的温度、湿度，然后给它准备好食物和水，就 OK 了。
4: 我带你们去看看其他宝贝。
1: 走，
2: 好。嗯。
4: 这边是我们的蓝眼鬣蜥，他们是两只，是一对夫妻。这个是，
1: 这是媳妇儿还是老公？
4: 这个是老公，这媳妇儿就让你啊躲到角落里的。啊，
2: 看着了。
1: 正常，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
4: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公，是叫蓝
1: 蓝，
4: 是蓝蜥。
1: 它的这个特点有什么样子？它的习性是什么样子？
0: 首先，你说它为什么叫鬣蜥？就是你看它从头到尾，这个背部有一长串高高的这个脊刺，就是鬣蜥，就是像我们说那马的那个什么鬃毛一样，这种就叫鬣。形容它就是这个从沿着脊椎骨这一道是有鬃毛这个意思。它是生活在这个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上的。然后呢，颜色发蓝。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我第一眼看它有像有点像电视哥斯拉？看像不像？
1: 对，真的是
0: 熟悉的感觉。对，
4: 这个是我们的斑
2: 哪儿呢？
0: 它们有一个非常大特征，你看它那个尾巴上面有一个帆，所以帆
2: 立着的。
0: 对，那帆其实挺硬的。
2: 美如其名，
1: 它的帆是干嘛用的呢？
0: 觉得说它可能有两种，当然也有可能是两种都有啊。一个是它是游泳，
1: 有点像鱼鳍的那个功能哈。鱼鳍的功能
2: 是两栖类的。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散热，表面散热，增大自己的表面面积。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我们研究恐龙的时候，有一种龙叫棘龙，
1: 棘龙
0: 有一种比较大型的一种，
2: 也是后边。
0: 对，就有人猜测说那个背后是有帆的什么的。那说这个从哪来？就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有这种我们现生动物中有这种形态。
2: 咱研究恐龙真是从蜥蜴在溯源倒推的，
1: 真的是，
2: 就至少有这一部分的倒推的参考。
1: 哇，这个好看！
4: 这个是我们的，哎
1: 呦，我喜欢这一只，好看。
4: 我们这三只，它有两只雄性的，有一只是雌性的。你可能分辨出这一只肯定是雄性的，
2: 是挺威风。
4: 但是那两只的话，你可能分不出哪一只算雄性。
5: 里边那个是雌的，
0: 看那个背景。
4: 错啊，
0: 不是吗？
4: 最里面那一只是雄的啊。
0: 那它为什么这？
2: 它的脊上长得不一样，
4: 就是所以这一只我们最威猛的叫恐龙。我们那一只叫那个阳光，它比较喜欢晒太阳，就给它起名阳光。还有一只呢，雌性的，它比较有爱，有大爱，我就叫它爱爱。
2: 哎，它俩是两口子吗？
4: 两个雄性，一只雌性，然后就说看他们就是哪一个能够得到那个雌性的，就是青睐。
2: 这还不明显吗？都青睐成这样，
1: 那俩都拢一块了，
2: 都赖身上了。
4: 你也不能说是他那已经是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一只很有大爱的，很有绅士风度的。你没看到吗？他都是在边边上面，他都没有去欺负他，说没有强行分开他们，是不是？其实这一只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是对我的，不是对你们。
1: 对您呢？
4: 对，他以前嘛，我给他泡澡嘛，我们都要给他泡一下澡啊，给他那个皮肤那个清洁啊，然后给他按按摩摸摸一下。
2: 哎，好全啊！
4: 我那天泡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跑，我就一着急，我就去抓，抓的时候，他那个就是鳄鱼死亡翻滚，然后那个尾巴啪断了，然后他就跑掉。人家说的那。

0: 那个动物它不记仇，但是我觉得它好记仇，都记了我一两年了。每次看到我，你知道吗？它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比较
1: 温柔的
0: 、啊。平时看到我这个头在这里的话，它看到我就是这个头就这样子看到我。看到我，然后那个尾巴嘛就这样子歪起来了，随时准备就是用那个尾巴就要甩你两鞭子的，你都不知
2: 道。有些记仇了，有些记仇，
0: 而且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是一诺千丈，已经归零了，已经是名相了，
3: 都够了。恐龙的尾巴是吧？
0: 对，
3: 可以看到那一截，能看出来吗？那截后面那
2: 灰色有点发灰了的后面。
0: 对，再长的那皮肤比较薄的那种，它这个就很不一样，然后也长不了那么长。
2: 就是它的这个断尾和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壁虎会断尾，也
1: 叫断尾求生，一般遇到危险把尾巴断完之后就逃脱了，他们也是一样的吗？
3: 是的，壁虎有意思的，它的生长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尾部的那个肌肉啊，它是有一些特殊功能，他们叫自割点，就切割的割，自己能给自己切断，尤其是壁虎是特别明显的，它掉了之后它还会动，就它的神经没有死亡，它就会动，然后这样如果有天敌来去抓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这个动的这个尾巴吸引了，它的神经血管可以自己收缩，不会让自己伤害特别大，但是它又再长出来的话呢，它就不能再长出骨头了，就可以能长出一个就是像它似的有一节尾巴是肉的结构，就里面就没有骨头了，所以看它的尾巴就是我们叫再生尾，就不太好看了。
1: 它的尾巴断了，就跟我的皱纹是一样的，
2: 已经经历了
1: 岁月的痕迹。哎，刚才霞姐一直在说可以给它洗澡，您是通过给它洗澡，然后跟它有了这点小的羁绊哈？
0: 我们的蜥蜴它是每个星期都要泡一次澡的，今天已经也到了就是泡澡的时间了，现在就请几位老师帮我们跟他们一起泡澡沐浴更衣。
1: 沐浴更衣是他们不是我们
2: 哈？好待遇，好待遇。
1: 哎，您带着我们去，您带着我们去。哇啊，它好可爱！
2: 它看起来睡得很松软。
3: 对，
4: 好，小心一点。
1: 哎，它睡着呢，睡着呢，
2: 好舒服的。哎呦呦呦
1: 呦，下水了，下水了，下水了。啊，它要游泳，你看着没有？它要游泳。
4: 对，
1: 我看着那个摄像机。
4: 来，宝宝，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它在摇摄像机。哎呦，
3: 可能有点没见到这么
1: 多。对，
2: 新鲜玩意儿，
0: 新鲜的地方会有一点点那个陌生感。
3: 泡澡的这个要根据它的实际需求。泡澡一个功能是让它身体更健康，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让它蜕皮。然后尤其是让它蜕皮，就比如我们那个豹纹守宫，它这种生活比较旱地的时候。的这种蜥蜴，它如果它的皮没蜕好，需要给它用水泡一泡，
2: 软化一下。
3: 对，如果说你那个它的皮没蜕好的话，它会箍住身体长不大，然后甚至会造成残疾。
1: 真的吗？它叫啥名啊，姐？
0: 这个桂鱼。
1: 桂鱼？
0: 对，你
1: 怎么给起个鱼名？
0: 看这个肚子有没有像那个桂鱼的肚子一样？
1: 我们正常反正搓澡都是这样的啊，都是拿这个来搓。那它得拿什么搓？
0: 他就是我拿手这样子给他搓一搓，
1: 我能试试吗？现在他可以了吗？
0: 稍微是就是从前面往后面，对。
1: 哇，这是扎手的。
0: 从头上面摸一下。
1: 他是扎手的，
0: 注意啊。
1: 他是扎手的。
3: 可以给他稍微按摩按摩，促进他排酸。
0: 对。他这个就是他如果说很生气的话，这个背鳍他是竖起来的。
1: 他现在我就觉得很生气，他就有点竖背鳍了，你看。
0: 还好，你看他现在都好享受了。这里呢，看这个，
1: 它有点掉了。
0: 这个背鳍就是不是掉了？看，
1: 您有这个养手工的经验，您试试。来，站上试试。
3: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的这个皮看到吗？把它撕下来，这个旧皮是吧？
0: 对。
3: 慢慢的。
0: 对。
1: 那刚才打这个功能就跟搓泥宝差不多呀。
3: 那就是搓掉了一层。这个是撕掉了。
1: 它不会疼吗？
0: 不会，它这个已经要退了，它已经在软化了。
1: 像不像蜂巢？像不像？
2: 就是鳞片的。
1: 对，鳞片的那种，对，网格状的，看。哎，这个。
0: 哎，可以扯的。
1: 可以扯是吧？
0: 对，它因为已经是在那里了。
1: 我不太敢。我还不太敢，你知道吗？对，会不会破了呀？
0: 不会。你看现在我手搞在这里，它都没怎么动。

0: 小姐，差不多了吧？
1: 啊，这已经
0: 在泡泡敷呢了。
2: 在泡敷睡着了。
1: 这已经泡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泡完澡之后，就好像我们人洗完澡，它皮肤张开了嘛，我们也要给它，就是说要用干毛巾给它擦干。哦
2: 这是防止什么？防止感冒，它跟我们一样。
0: 一样的。
1: 好，宝贝。宝贝。
2: 来来来，
1: 好，宝宝。啊，对，别动。
0: 好。
1: 别动。
0: 来，我们上护理垫。
1: 别动。啊，别动。哎呀，
0: 这个过程就是擦干身子的过程。来，我给它尾巴擦一擦啊。
1: 尾巴先，别动它尾巴。
0: 啊，不动它尾巴。
1: 对。
0: 我不让动它尾巴。
2: 不动，
1: 不能动它尾巴。好，宝贝儿，别动，宝贝儿。对，别动。别那么紧张。哎呀，
0: 它咬了，没事吧？没有。
1: 你想吃肉了吗？泡澡泡饿了，又想吃了吗？
0: 那我们就干脆赶紧去给他做饭吧，好不好？
1: 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去给他配他的食物，给他就是做大餐了。放松，宝贝，放松，
0: 走。
1: 现在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蜥蜴准备的重重大餐。
0: 重重大餐，我怎么感觉有种到了云南的感觉？你们知道云南有那个百重宴，
2: 我食材可能没有这个鲜活。
3: 我们的手工啊，和这好多蜥蜴，它要吃活的东西，它对死的东西可能就尤其是这种食虫的，它对活的东西更敏感。
1: 像我们这个蟋蟀嘛，蟋蟀的话，它那个腿上面是有倒刺的，都是为了动物的健康，它有可能划伤它的那个嘴巴那个食道，所以我们要把它的那个倒刺剪了。
0: 细致成这种程度，
2: 它不吃这口了吗？
1: 是，所以说我们饲养的那个寿命都要比较长一点。
0: 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就是捏一个，然后把它倒刺剪掉。
2: 对，
0: 是这意思吗？是这个倒刺吗？
1: 对，你手打
2: 自然就是这样的，
1: 别给我捏死了，
3: 因为捏死了就不吃了，
1: 捏死了人家不吃的哦。
0: 漂亮。
1: 像剪这个啊蟋蟀的时候，你那个手指轻轻的捏住它的头部，然后它的那个腿的那倒刺，你看是不是那个倒刺呢就出来了？小心，你有没有搞到手？
0: 没事。
1: 倒刺就已经出来了。
0: 我都给它剪腿了，我还在乎剪手？
1: 这等一下，我这一只剪
0: 啊，
1: 看这个呢，就剪完了。
0: 我蹬不行吗？我直接蹬不行吗？
2: 创伤可能会有点大。
0: 漂亮。
2: 这个难度是在
0: 成功了，朋友们。刺身有没有？刺身，来一个。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吧？基本上也体验到了。那我们就一会儿把这些大餐
1: 给他们送进去，
0: 送进去，
1: 让他们进食。

0: 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啊，我可以用动物园里有爱心，甚至可以再进阶一下，动物园里有良心。为什么叫良心？因为我们看霞姐，这是我第二次接触霞姐，我真的是觉得她对于任何的动物的那种细微的关怀、无微不至的关注，对于一个动物饲养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说良心到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到连吃个这个蚂蚱都要把它的倒刺儿剪掉。我说句实话，我自认为对我的孩子足够细心，但是我都做不到这一点，把每一个吃的上的小细节关注得如此如此的到位。所以我觉得动物园里边有的是所有爱动物人的那颗良心。嗯，整个这个下来，我们关注了很多，包括看到了非常多种类的蜥蜴，包括爬行动物。您觉得我们这个动物园里的这样一个爬行动物的种类和种群，在您的观察之下，是不是还比较全面的？
1: 我首先觉得这里面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几十只这个蜥蜴，都还是生长状况都挺好的。但是它的数量还是比较少，因为总共只有十几种，而我们在大自然中，我们的蜥蜴有6000多种。所以呢，我们这个在野外这些情况，就是有更多的，非常有趣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就是有。

0: 魅力的蜥蜴是生活在野外呢？
1: 嗯，可能在野外的蜥蜴需要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饲养员，深入到田野的保护和守护了哈。说到我们的守护蜥蜴呢，就不得不提到呢，其实有一群人啊，他们正在努力地守护着被称为爬行动物界之中的大熊猫，有着活化石之称的鄂蜥。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些守护人之中的一位代表，我们有请一直在保护着鄂蜥的丁东靖，欢迎东靖。
2: 欢迎
3: 东靖。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0: 请坐，
1: 来，
0: 请坐，
3: 我是丁东靖，来自广东罗坑鄂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0: 所以这个保护区就叫鄂蜥保护区是吗？
3: 是的。
0: 哇，那说明是为了一种动物就建立一个保护区，说明这个动物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3: 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嗯，当接触它的时候有什么？它待你友善吗？
5: 初见还亲切吗？
3: 其实我一开始会问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想了解的问题：鄂蜥它咬不咬人？同事就告诉我，他们每个人都被鄂蜥咬过。哎呀，当然我也不例外了。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大哥，他就在保护区外面救了一只被困的鄂蜥，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当时我们在交接的时候呢，大哥他也很兴奋，然后又有一点小忐忑。交接的时候把鄂蜥给吓到了，鄂蜥反手咬了我一口，当场就流血了。我心想，完了。这没疫苗打呀，我说爸爸妈妈，我要是变成蜥蜴侠怎么办？我没做好准备呀。还好就是也没有感染。后来我就跟同事了解到，哎，我们如果因为工作需要要接触鄂蜥，其实它是有技巧的。那我就拿这个1:1的模型来示范一下。
5: 这是一比一的啊，
3: 这是鄂蜥，真实的鄂蜥就这么大。鄂蜥呢，它的头和它的颈部其实连接非常紧密，所以它活动不是很灵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我的手掌轻轻的把它给包裹住，然后呢，这个时候最先要克服的是你恐惧的心理，千万不要紧张，你一紧张一使力，鄂蜥又会反身给你一口的。你只要轻轻地握住它，而且让它的腹部跟你的手有充分的接触，它觉得很安全，它就会非常安静了。
1: 来教一下，没问，
3: 来，我们来试一下。
5: 这是个模型，我怕什么？
3: 试一下。
1: 哎，谁告诉你是模型？
3: 活的，
5: 对吧？
3: 然后活的还会怎么样呢？它的尾巴可能会弹到你的手腕上。
5: 好，那我就结束了
3: 啊！对，
5: 从这一刻开始，
1: 它会缠到你手腕上，是吧？
3: 对，它其实也会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哦，它自己
1: 就这样
3: 是
1: 吧？
3: 就
1: 它会，你这样拿它，然后它会。
3: 你这样捏的话，鄂蜥其实咬合力很强。
1: 它会缠过来。
3: 对，如果你是捏它捏紧了，它觉得不舒服，它就会反过来咬你。
1: 我们还有个视频，看看这是您工作的视频吗？啊，
3: 对，这就是那只2019年救助了唯一一只咬过我的鄂蜥。
1: 咬过你的鄂蜥是吧？
3: 对，
5: 它呀，
3: 你看它的眼神。
1: 你做了几年了这个工作？现在？
3: 我是从2016年来到保护区，这样算下来也快10年了。
1: 10年了，那已经可以说和鄂蜥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了。您日常也会做一些科普工作吗？
3: 对，我其实现在主要还是在做科普这一块。像我们今年呢，就是做了一些鄂蜥的科普的课程，就到我们最近的一个学校开展了一个鄂蜥的实性的互动游戏。我这里还刚好带了一些卡片，那我们来猜一
5: 下小朋友。
3: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来猜一猜，哪一些是鄂蜥的食物，哪一些是鄂蜥的天敌？
1: 我觉得首先，鸟不可能，排除法。
5: 为啥不能吃啊？
1: 鸟它才多大？它和鸟，这不一样大了吗？
0: 那是红嘴蓝雀，红嘴蓝雀，我觉得可能会吃它，是吧？
1: 是不是啊？是天敌，
3: 天敌，
1: 它是它的天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食物了，
5: 那铁定能吃。
1: 蚯蚓肯定能吃了，
3: 对，
1: 它也吃蟹子吗？
5: 感觉鼠类是不是也能吃啊？
1: 鼠，我觉得它应该能吃鼠，能吧？这是它的食物吗？
5: 是吗？
3: 哎呀，完了，这条鳄蜥在野外可能活不下去了。
0: 对，
1: 它不能吃老鼠啊？
3: 老鼠有时候是它的天敌，是什么时候呢？鳄蜥冬眠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是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基本上不会动。如果被老鼠发现了，那可能会被它吃掉。
0: 被老鼠。
1: 这螃蟹它也吃吗？
3: 对，它吃螃蟹的哦。因为鳄蜥它是有上下两排小锯齿一样的牙齿，它不能咀嚼，但是它的撕裂作用还是很厉害的。
5: 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简简单单被互动一点点，我们都觉得说，哎，又了解这个小动物了一些。您工作当中就经常像您给我们看带孩子们做这些科普，有没有哪些瞬间就是

0: 反向的可能被这些回应滋养到，觉得科普真有用，真的很有价值。
1: 很意外的就是我去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旁边有个小男孩，因为家长睡着了嘛，小男孩很这么高，正是调皮的年纪，非常的吵。我就想哎，那我拿出我的手机，把我拍的一些鄂西的照片呀、视频呀，给那个小男孩看一看，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些鄂西的故事呀什么的。后来就到站，我就准备下车了，我已经走到了那个车门口，那小男孩突然间站起来，隔着好几排的人都喊，他说：“姐姐，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小动物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们了。”我真的很吃惊。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只是看一些图片、视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从来没有跟他说你要保护呀或者什么的。就他是一种，
2: 他其实不用要求他，他真的了解以后他就喜欢，他会自发的来想要保护他。
1: 对，是他是自己因为了解种下了一颗保护的种子。
3: 所以您工作这十年，能这么说吗？其实是您自己亲自见证了鄂西这样一个品种，从最早的濒危状态到现在的一个负状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甚至还包括它的野生的种群。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数据，野外的数据是200到400只左右，
2: 但
1: 是
2: 啊，
1: 对，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数量就是700到800只了。
3: 哦，
1: 对，它也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
2: 是这个态势是比较好的。
1: 我也是希望，如果将来，到我退休的时候，然后我们保护区的每一条溪沟里都有鄂溪。对，
2: 希望您这个愿望能实现。
3: 任何一个濒危的物种都值得任何人去付出一切的努力去保护它，
2: 因为我们希望它都不再濒危。
3: 我们希望它们不再濒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片空间之中，好吧？谢谢，加油！谢谢。

0: 一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1: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0: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蚕茧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2: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然后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0: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

西双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身后就是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塔身上的浮雕定格了1927年那一声。

0: 石破天惊的枪响。纪念塔镌刻着南昌的过往，而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看您跟孩子在这儿看这个丘处奇的这个雕塑，平时您有没有阅读的习惯呀？
1: 平时还是会花一些时间这个在家里这个阅读。
0: 如果推荐一位作家呢？
1: 作家就冰心。
0: 你喜欢冰心奶奶吗？
2: 喜欢，她的文字非常温柔又纯净，读起来非常温暖。
0: 你喜欢读什么书？
3: 我比较喜欢《红楼梦》。
0: 你喜欢《红楼梦》里的谁呀？
3: 我比较喜欢林黛玉，因为我觉得她很坦诚，她就是有什么事情都比较直接，对身边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友善。
0: 你喜欢谁？
4: 我比较喜欢三体。
0: 哦，刘慈欣。
4: 我觉得刘慈欣他这个人有一种罕见的能力，他可以把宇宙和人类文明混为一炉，给我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3: 平时呢，晚上的时候我会就是睡觉前会自己去读书，然后我爸爸妈妈有空的时候会来陪我一起读。
5: 我想推荐的书是《大地之灯》，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话，他说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不管天寒路冻还是说有其他的困难，我们终将会抵达彼岸。
0: 在八一广场上，真的遇到了好多咱们南昌的读书人啊！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登上文学巴士，我们在南昌城里走一走，转一转。

0: 开吗？啊，又要上你的车了，对。
1: 欢迎来到文学大巴。谢谢你，
2: 是。
1: 咱们上二楼，阿雷老师。
0: 好。
1: 阿雷老师是来参加南昌的阅读大会的，是吧？
0: 啊。
1: 您先给我们推荐您爱读的一本书。
0: 我爱读的书很多，但是我觉得要给读者朋友们推荐，有点常读常新，就是这一本《小王子》。他题记里头写，就是我要请孩子们原谅，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一个大人。他的作者圣埃克夫佩里，30年代是一个非常走红的第一代的商业飞行员。飞过世界好多地方，他就把这些经历都写成小说，所以那个时候迅速他在法国就成一个大明星。但是二战爆发以后，他去了美国，美国没有人知道他，他是法语世界的，所以在很孤独的状态下，又怀念着，又从那种喧闹的繁华的回到那种孤独跟寂寞当中。结果他出写了这样一本书，谁都没有想到这么清新，这么天真。首先是语言非常漂亮，这么干干净净的，非常。第二个，他也讲了很多哲理，但这个哲理也是在用那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这个故事里头就只有一个主角，他在不同的世界当中也。每一个世界也只遇到一个人，
1: 对，
0: 都是这种内心化的。但是确实这个书，我觉得如果要反复读的话，常读常新。我们觉得越来越复杂，我们觉得我们世界也越来越卷，其实跟我们失去这个童心有非常大的关系。其实去年我就已经走了一遍南昌，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就是
1: 为写这本书，
0: 为了读书东坡，不是，其实都不是为了写，一定要写一本书。我觉得读书其实不用那么
1: 功利
0: 啊，我爱读苏东坡20多年。后来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1100年，最倒霉的是海南儋州遇赦。北归，一路

0: 海南、广东、广西。
1: 北归的这条路，
0: 那年他66岁，去年我也是66岁。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他那么扩大、那么丰富，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龄上去读他是不是就更接近一点？而且他这一路北归，他是对自己有非常深的反思。比如说他在南昌就遇到一个叫叶德强，这个时候是这儿的支柱。但是早年他们两个是，那个是个王安石派，主张变法，他保守一点，说不主张变法，所以他们两个关系并不好。但是过了30多年以后，就这个叶祖洽因为很非常两个人在这儿过洋湖边相逢一笑，叶祖洽叶芝就请他吃饭，两个人坐下来就互相对过去自己的主张啊这些都有那个反思。我就觉得这一路就非常，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1: 对，我觉得好幸福啊，就是阳光洒在脸上，然后听您在这儿跟我们讲苏东坡，讲南昌这座城，讲相逢一笑泯恩仇。您出发之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0: 其实我并不会对他们出发，我就觉得我读书读多了，某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一个人，比如说我去走河西走，是确实因为我读唐代的边塞诗，尤其是岑参。岑参你想，他唐朝的边塞诗里头是他真正两次到过西域，而且不是我自己飘过去的，是在当时两个大将军的府中管事儿，做长书记，做军需官，所以他是亲历了这些漫漫长路，还亲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战争。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要去西域了，我就飞到兰州，然后就租个车从河西走廊开始，都是循着一个这个是岑参写过的，甚至是当年他们这些大军行军的这些路线，他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古人说万卷书万里路，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书跟路是分离的。我今天去旅游去打卡了，但是跟这个我在读的书没有关系。
1: 但我觉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它最
0: 互相映照。所以我自己一直有个说，他们说你去过好多地方，但是我说我也有好多地方没去过。说你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没读过这儿的书，我去干什么？我希望有双重旅行嘛，都希望有双重的收获，不光是到一个地方某地打了卡，又跟过去到过这儿的人、写过这儿的人、在这儿出生的人，好像有个跨越时空的对话。而且文学它会是，其实文学只是一个入口，会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所以你要读懂真正的文学，后来你就得读地理嘛、政治嘛、经济、
1: 植物学
0: 啊，当然也包括植物啊，植物学也是必须的啊。因为古人就说多识花鸟，除鱼之名啊，要做博物君子。那博物君子就是这个世界生命又不只光是人自己，我们生命的美丽也是因为相跟别的生命簇拥在一起，这才产生这样的。
1: 我觉得跟您聊天是一种特别大的享受，我们无法孤立，要跟所有一切的生灵簇拥在一起，才成为这个世界的美丽。就像您面前的这句话，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
0: 今年我过了两个春天，我在春天最早到的地方经历一次春暖花开，又过一个月我上青藏高原五，这儿春天刚刚开始，我又在那儿一个多月，我又经历一次春暖了。
1: 林芝的桃花还在开着
0: 啊。对啊对啊，还刚开始，而且它一路往山顶开啊。
1: 如果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南昌的话，您会怎么说？
0: 首先还是壮阔，我就会想起赣江，城市上都差不多，但是这个浩浩汤汤的一条赣江从这个穿城而过。今天早上我还起来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想起那个杜甫的诗，心垂平野阔，月有大江，是吧？首先是壮阔，当然它也是从文化意味上讲它也是深邃，尤其是 跟我的四川。

0: 干扰，像苏东坡同时代，什么王安石、欧阳修这些，都是江西人，都是人才辈出。到了后来，有气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文天祥也是，
1: 对，
0: 清脆，或者是温润。沿着赣江往上走，吉州、赣州，然后翻大余岭，这条路线非常漂亮。
1: 嗯，真好。各位乘客，滕王阁站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请您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游览江南名楼风范。好香啊！这什么味道？桂花、樟树。樟树。
0: 中国到处都有香樟，但是最大面积的香樟都在江西，所以江西他们好多地方把樟树作为市树啊什么树。我不知道南昌是不是。你看枇杷就再过一个月可以吃枇杷。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果子已经结出来了。
1: 跟阿来老师到哪儿都饿不着，可以上树摘果。我第一次来。
0: 我第三次
1: 来。您第三次来，我是第一次来，但是你会觉得扑面而来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就像您说的深邃的感觉。这座楼很特殊，它是文明与楼民并重。您每次来是什么感觉？
0: 我就在想，文字的力量跟楼的力量。这个滕王是唐朝皇帝的儿子嘛，滕州在山东，就让他在这儿做官。所以要讲一个文化的力量，就是这个滕王一生他去过三个地方，就在三个地方修了滕王阁。
1: 嗯，
0: 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南昌，后来他又去了四川。你去过阆中？
1: 哦，阆中古城吗？
0: 阆中山上也有个滕王阁。我们的天下名楼都是因为有名文章，这个滕王阁就是因为王勃20多岁的时候到这儿来。那个时候滕王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举行宴会，他刚好路过，所以序跟他后面的诗一挥而就。其实他最后那一长篇序都是为了铺垫他的后头那四句，说滕王阁阁临江渚，佩云明兰罢郭舞。最后结尾是阁中弟子今何在，感慨古今啊。说修楼的这个滕王到哪里去了，早就香消烟灭，大自然永恒，剑外长江空自流。但这个长江只是说长长的江水，因为我们知道它不是今天我们特指的长江，是这个赣江。而且王勃很不幸，去看他父亲，回来要坐海船，帆船死了，所以他不到30岁，这应该就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篇文章。
1: 绝世佳。
0: 那绝世佳作，我们到处都看到楼，再往上去岳阳楼，如果没有范仲淹的
1: 《
0: 岳阳楼记》，也没有他的名字。再上去黄鹤楼，李白写诗，大家都写诗写在上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去空余黄鹤楼啊。
1: 都是文明与楼民并重，才可以千年不朽。说到这个滕王阁，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的是王勃。
0: 嗯，
1: 但是其实这里跟苏东坡有关。您看，这这儿就更清楚了。滕王阁这三个字就是苏东坡所述。
0: 对，他两次经过这个地方。去年3月间。我在常州，因为他死在那，回头一看，哦，他刚好一年时间走了这一路。我说那我要把这条路走，临时起意。所以我后来走完，我4月份走到7月份，终于走到儋州了。因为以前太爱苏东坡，读了20-30年，不是读几首诗，是他所有的文字都读过了，所以回来。回去休息了2个月，到9月份，我突然想，我应该把这一路的感受，我对苏东坡有新感受，把它记录下。你看他有一个，他那个著名的《寒食帖》，说这个是诗书双绝，就是他第3年清明节写的，说我处境很悲惨啊，什么悲惨呢？君门深九重，我那你。

你把我贬谪为民，你让我回老家去吧。但是，再过了不到一年，海垦东坡一系列组织就有了前后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为江上之明月，江上之清风，这些才是永恒的东西。人生不过，然后有了大江东去的豪壮，苏东坡在。

0: 一起聊一会儿。
1: 今天跟两位老师在滕王阁前，孩子们书声朗朗，就是王勃在这么年轻的时候用典用得这么精准，杨云老师，这也是一番功力。
2: 首先是一个内在的原因，他是有家学渊源的，书香世家，他从小就开始就是少年才子，腹有诗书气自华，他真的是读了很多的书，所以他才能够在20多岁的年纪，那能够厚积薄发，就是信手拈来。另外一个就是，那毕竟是一场展示才华的雅集。你看，严都督召集了江西南昌，应该说是无数的英才俊彦，包括他自己的女婿，本来是想让他的女婿大展身手的，对，结果王勃这个愣头青，
0: 我才不管你
2: 进来了，对，那他其实。虽然他的序里面有一种谦逊在，但他其实还是要有呈现自己的才华的那样一面，所以他的内在的那种学识的积淀，加上外在的那种压力和动力的驱动，那就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成就了极其的千古名篇啊，经典的诞生它有一些偶然的条件，但是这样的雅集一定是催生经典的一个特别好的土壤和契机，因为它会在切磋当中，对于生活，对于自然的赏爱当中，触发你的创作灵感。
3: 就两个人他也可以是，苏东坡在儋州有一天一翻，翻出一柄茶来，是当年在朝中做尚书的时候皇后赐的福建上等团茶，他想一个人喝多没趣啊，今天天气又这么好，他在那儿收了个学生叫姜唐佐，给姜唐佐写个便条说过来，今天天气很好，老师这儿有好茶，这个好茶才对得起这个好天气。
1: 在滕王阁前，你就会想到有多少人曾经驻足于此。我记得牡丹亭曾经在这里上演过，不知道汤显祖先生是不是也曾经在我们这个位置上驻足于它。
2: 所以这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雅集。
1: 再次谢谢两位老师。我知道您接下来还有公务，我就不耽误您了。然后我拉着杨宇老师，我们要爬一下。
3: 好，你们两个看高兴。
0: 谢谢的，
1: 谢谢谢谢。
4: 李志平，请。
5: 我现在带各位登阁，我们来抬头看一下面前这块黑底的牌匾，四个大字从右往左叫龟尾绝特，
2: 对，这是韩愈的重修滕王阁记。
5: 对，其中有一句话叫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龟尾绝特之称。接下来我们出去吧，感受一下王勃笔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赣江的流向比较特殊，它是由左往右，由南往北流，最后呢汇入鄱阳湖，再与长江相交界。这是滕王阁的正 西，对，所以滕王阁的朝向也叫坐西朝东，
6: 所以我们是在江东看江西。
5: 对，没错，江对面的话非常明显，南昌的新城区红谷滩新区，我们脚下这片都是老城区，所以说来到南昌必不可错过的就是一江两岸的美景，感受新老城市交汇。
1: 你觉得打开南昌这本书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2: 其实打开南昌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从王勃的滕王阁序开始，这应该是我打开的南昌的第一页，那到后来就进入到了一个神奇的五彩缤纷的世界，那些唐代的诗人、宋代的诗人和词人就是我在江西最好的旅游搭子，或者说是我的导游，他们带着我看江西的山水，带着我去登楼，去品茶。
1: 我打开江西的方式是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开始，就是你会发现啊，学规是朱熹先生在这里立下的，然后现在很多大学的校训是从学规当中提取所觉得是和这个时代的精华所立下的。
2: 然后你看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在江西。苏轼经过这里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0: 色不同，是在江西。李白望庐山瀑布在江西。当然现在我特别喜欢南昌的美食，南昌的拌粉，南昌拌粉，
1: 南昌拌粉还有别的吗？瓦罐汤，
0: 瓦罐汤水煮。我昨天听说水煮系列就有点像，
2: 这一定要当场吃，不要打包，
1: 不要打包。
2: 对对对，
0: 就着文学，
2: 然后边感受到江西这片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圣地带给他们的灵感和冲击嘛。
0: 马上就要到站了，我们傍晚再见。
2: 好的，傍晚在豫章书院再见。我们这一次的话，主要就是以繁花为它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意境，所以说您走进了花海，就像走进了书海一般。
0: 就是在这座城里，不仅有书香，还有这种烟火气，
2: 我可以品尝一下，
0: 开心。
2: 万寿宫呢，是做了一个专门的花漫江西诗歌的一个地方，
0: 人生没有白读的书。
2: 都是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江西的诗歌或者是诗词。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与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的，可以拿走吗？
2: 可以的，可以把它带回家。
0: 诗意江西，这是江西的春意。
2: 是的，
3: 我们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
0: 哎呀，真漂亮。
4: 我们这是个岛，过富桥的时候感觉到我也换天了。
5: 一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0: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5: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蚕茧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4: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它会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5: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

0: 小心。
1: 欢迎乘坐文学巴士。
0: 你几岁了？
2: 四岁半了。
0: 你记得最清楚的一首诗是不是？
2: 烂庐山瀑布，日照香炉山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
3: 我平时比较喜欢读一些中国文学，比如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还有我手上的这本萧红的《呼兰河传》。丰富过书页，读起萧红的这本《呼兰河传》，在书中的故乡有春日的暖阳，有生机盎然的祖父的园子，还有孩童最纯真浪漫的时光。
4: 有的时候我喜欢看一些动物型的类书，就比如说沈石溪里面有一句，原来善良的动物也有情愁，凶猛的动物也有温柔。
5: 或许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的岁月中，滕文阁都是以其专木之躯与无限的时间在拔河。
6: 我平常喜欢阅读一些像这种诗歌集、散文集的一些文学著作。
7: 我一般会看一些像高尔基的一些书籍。
6: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8: 露水是天赐的食物，就像无数颗小星星从满天星斗的空中落下。
9: 平常还是更喜欢读散文类的书，比如说像朱自清的这个不仅是我们在学生年代就读的，然后现在参加工作之后再去回味朱先生他写的那些文章，其实更加能够去共情。
10: 各位乘客，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站到了，这里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
1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的雄

0: 对，
1: 对，
0: 壮观。
1: 其实海昏侯墓的挖掘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发现，出土了115公斤的这个金子，各种金器，
2: 以金饼为主，
1: 马蹄金，
2: 对，
1: 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将近6000枚的竹简，真的是了不起。
2: 古人读书，它没有咱们今天的书的形态。文化书籍靠什么来记载？来传承，主要是靠竹简。就是因为这个汉代离今天的历史过于久远了，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将近6000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尤其是这个海昏侯刘贺，他受的这个教育是完整的皇家的教育，所以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将近6000多枚简。可以看到他当时受的是什么教育，就是这个刘贺小的时候读的这些书啊，像什么《论语》啊、《诗经》啊、《孝经》啊、《礼记》啊、《易经》啊，都是这个儒家经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孔子是春秋时代先秦，那么秦始皇到他这个时候呢，焚书坑儒，就把这个儒家经典都给烧了。所以呢，就造成什么呢？这个儒家经典在后世的流传分成了好几个支脉，其中有《齐论语》《古论语》《鲁论语》。咱们这个海昏侯墓出土这个《论语》竹简啊，它是齐《论语》的一个体系。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是鲁《论语》的体系啊，所以呢，这个齐《论语》呢多了两篇。这两篇呢，一个是《论语》，一个是《之道》。这次咱们海昏侯墓的齐《论语》的出土呢，它就多了一篇《之道》。哎，问玉还是没有，但是呢，多这一篇就证明了它是齐《论语》的体系。也完备了我们对于《论语》的整体的这个认知。
1: 我不知道这种比喻对不对啊，但是可以说，这个刘贺，是一个文艺青年，特别爱读书的人。陪他一起离开的，这都是他当年的书单。
2: 我们讲这个五经嘛，《诗》《书》《礼》《易》《春秋》。什么是经呢？经就是根本，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书籍，或者是说文学作品。比如说《诗经》，我们现在基本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一般放到大学中文系讲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讲讲《诗经》。其实对于古人来讲，那个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是一个文学作品，而是他们三观的确立。他们整个世界观从小培养的世界观，就从这个五经里面来。刘贺呢，他喜欢这些经典，死去以后也把它作为墓葬了。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皇家的成员，他当这个昌邑王的时候就读这些书，这是作为一个皇家子弟的一个必备的书，所以呢，他有这个睡前读书、夜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这个都能研究出来吗？
2: 对，有记载，他是一个很爱读的一个人。昨天我到南昌，我最大一个感受是南昌这个孺子书店。就是全程布满了这个书店，而且呢是15分钟读书圈，就是老百姓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15分钟你一定能到一个书店。它这个书店不是卖书的书店，就是一个读书的场所。我都觉得这个特别为这个南昌的市民感到幸福，
1: 幸福，
2: 幸福。从这个刘贺读书到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它是一个几千年的一个文明链条，纵向的看，这个文明的链条呢中间从来没有中断，那从横向的
3: 去进步。
4: 您可以先看这一面，
1: 这一面，
4: 对，这因为这一面呢，它是双面的，这一面呢，它是它的
5: 啊，
4: 对，偏题就只有知道两个字，那这个知道呢，它呢就是我们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了。偏题的意思呢，可以理解为现在的书面，就是我们封面书的封面，对，那我们从。对，我们从这个刘贺墓中出土的《论语简》当中呢，我们去整理，发现它每一篇章都是独立成篇的，就是说每一篇章呢，它都是有这个篇题的。而这个您看到背面的这一句呢，就是它的第一句话了：“
1: 孔子至道，
6: 知义也。
1: 义亦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欲也。’”我知道学者们都在众说纷纭哈，解读它
4: 也像是我们阅读，每个人在读每一本书或者每一句话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1: 既是前人的错过，也是我们的预见。
4: 那您看到接下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这是我们目前所发现也是首次发现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为什么说是全本呢？您看第一支简，它上面写着诗305篇，也就是有这个305篇，1716章，7274言。所以因为它的这个数量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诗经的数量是相吻合的， 篇章数

0: 量，所以呢它就是全本诗经，而且我们通过整理它确实有风雅颂，
1: 不同的篇章，它在这个它这个简里面都已经，
0: 那就已经写的，
1: 对，匾就是篇，
0: 匾就是篇。然后除了有这个目录之外，还有内容，它最主要的是总篇章数是一样的。
1: 对，
2: 各位乘客，八大山人纪念馆站到了。纪念馆四面环水，珍藏八大山人书画真迹，请您带好随身物品，下车领略一代宗师的艺术境界。
3: 你好，欢迎坐下。
4: 您好，您好。哎呀，真漂亮，在水上的。
3: 我们这个外面是个湖，这是整个一个园区的景，我们这是个岛。我们馆是50年代建的，当年郭沫若先生题的词，郭老题的词。
4: 八大山人纪念馆，对，曲径通幽的。
3: 对，我们走到第一进，这个它是落冠弄楼寒，着落冠群书，就是说落冠之年你就要多去读书啊，要博览，成为卓越的人就要博览群书，就是出自左思的句子。
4: 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读书。
3: 对对对，就要好好读书。一面我们看到武夷山先生的雕塑八大像。
4: 是的。
3: 他做这个雕塑的设计啊，是花了心思的，因为这里面是国保单位，所有的东西是不能动的，是作为文物保护下来的。然后怎么样把这个塑像落在这里，又能突出？后面是个花格窗，我们现在看到的花格窗是突出不了的，又是深色的，你还不能改建筑的颜色。这个他就想到了，他把做那个汉白玉做底，汉白玉意味着宣纸的意象，八大山人从画中走出来，然后这边他自己提手是整个就是一个画面，就是书画的一个画面。
4: 这一看是非常典型的武夷山先生用手指摁出来的。
3: 你看他的面部刻画在这
4: 指纹印。
3: 他当时我在跟他说的做这个雕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要把八大的魂留住。我们这栋楼就叫珍赏楼，
4: 全是真迹。
3: 对，这个现在展出的，在线上展出14幅八大的真迹。
4: 画玉珍赏如曲
3: 逢之音。对，
4: 这说得好。
3: 因为我们要重点看一下这件作品，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所有的八大的雕塑也好，油画也好，其他的画像也好，原版都出自这张歌山小巷。
4: 歌山小巷。
3: 这张歌山小巷是1954年才发现的，在发现它之前，对八大很多东西都是不清晰的，他很多身份都隐掉了，就是很多都是推测的。现在我们看到发现的歌山小巷以后，它成为八大研究的重要的文献史料。歌山小巷有9段题跋，其中有6段是他自题，3段是三个好朋友题的。他通过三个好朋友的题跋和巷战，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前朝的王子，这里还有一个歌山，这个时候他只叫歌山，没八大山人这个名号还没用。歌山那个圆圈一点，他有一段诗写的：“一各有各，而立于1、2、3、4、5之间也；各无各，而超于53、21之外也。各山各山，形上形下，圆中一点。”你看，这个就是歌山的来历。
4: 我知道该再见的时候了，但是实在是不想再见。但我没有想到啊，全民阅读大会，我们不光是奔着文字而来，读一幅画也是一种阅读。
1: 对，读一幅画，看一个展，都是一种阅读方式，都是文明的一个传递。
5: 一辆文学大巴穿越千年豫章，
6: 阅读者的眼睛里藏着的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5: 在飞檐下驻足，在烟火中漫谈，在墨痕里凝望，在蚕茧中探秘，在书院里聆听。
7: 文学只是一个入口，然后把你带到一步一步深入。
5: 文学在场，遇见文字里的山河。

0: 送快递了吧？
1: 送，
0: 还在送吗？
1: 送，送。我不仅是还在送快递，我况且会用更好的态度、更多的热情来送，因为我是从这个行业走出来，况且因为这个行业，我获得了额外付给我的好处，你心里会有被温情包裹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定要把生活过好，把日子过好，你要对得起所有的人。写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我一直把它比喻成是我命里一颗糖，它带给我的是甜蜜。作为一个写作者，你需要生活中的人告诉你真实的生命经验，才能写出更让自己触动自己内心的东西。
0: 写作是您命里的一颗糖，但是在这里面有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1: 对，但是文学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更真实，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我会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需要我去应对，但是文学中不用，文学中我只需要袒露最真实的自我。
0: 是的，所以您最新出版了《成真》
1: 啊。对，
0: 成真是纪念妈妈的。
1: 对，我母亲名叫包成真。我就用我母亲的名字做书名。一方面我想把母亲留下来，其实提到母亲我就情绪就比较激动，也想就有一种想流泪的那种冲动。当然母亲过世之后，我有更深的理解，对眼泪有更深的理解。眼泪不一定就是痛苦，它可能包含的情感更多。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我们汹涌而来情感的时候，眼泪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它超过千言万语。
0: 还有文字把它留下来。
1: 对，我甚至说曾经我母亲是走丢了性命的一代人，特别是在我们村庄生活的这一代人，没人知道他叫什么，甚至说我们知道母亲叫什么可能也都是侧面的。比如说办证件的时候，我知道我母亲原来是有名字的。
0: 那周围人怎么呼唤他呢？
1: 长辈喊他秉宪家的，秉宪是我父亲的名字。连金他娘，我叫连金，连金他娘他就代表我母亲。他们出生的时候父母是给他起了很好听的名字，
0: 叫成真。
1: 叫成真。
0: 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1: 2020年十月初九。
0: 那你等于是用了将近六年，五年的时间，五六年的时间把妈妈记录下来。
1: 我是在母亲过世3周年的时候开始落笔写她的。因为我们老家有个风俗，人过世3周年才和人间真正的分别，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再也不能回头的分离，我就想把母亲留下来，我不想让她从人间离开。然后就是我从高铁站步行18公里走回父亲父母的坟前，在路上写下的第一章。
0: 怎么开头的？
1: 我用语音说，因为我首先是去了我舅舅家，因为母亲过世之后，我突然发现舅舅对我是如此的重要，他好像是我想念母亲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托。到了我舅舅家的围墙外面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就丧失了勇气。我想舅舅家的门前外面有一个小桥，小时候母亲每次带我回来的时候，她都会坐在小桥上，她说我累了歇一会儿，你先去吧。后来我才想起来，母亲把见亲戚的这段最好的快乐留给了我，留给单独的我。然后等我走到那个小桥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段，突然一下就被一种情绪就扼住咽喉。母亲过世的时候，舅舅来过，他见到我的时候，他仰着脸，他已经快90了，但是他的眼泪在他的皱纹里走，他就找不到下巴。我特别害怕他的眼泪再次找不到下巴，我不敢看他的眼泪。
0: 什么叫眼泪找不到下巴？
1: 因为他脸上的皱纹太多，他一哭的眼泪顺着皱纹在走，他在脸上涂，他不是纯直，不像我们纯直眼泪从下巴下来的。我感觉到那一刻眼泪能从下巴落下来是一种幸福。我就没有勇气走进去，我就说开启了我和母亲对话的方式。我从舅舅家走到母亲的坟前，我写下了文章的第一篇。我感觉到想念汹涌的时候，我就写一段。

0: 不会在平静的时候写这本书，只有感觉到情绪特别汹涌的时候我会写，所以说前前后后用了3年。
1: 谢谢你给了我勇气。你的这种表达是你与生俱来的，妈妈留给你的，还是你在阅读当中习得的？
0: 阅读之后感受到了，父母教给我的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多。像我父亲做过18年的生产队会计，这是他一生最荣光的事。我父亲最骄傲的就是，你看我做的18年会计没错过一笔账，一个算术题你都算不好。他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到我一定要把算术题做好。他母亲教给我的是让我面对我双目失明的表舅去微笑，我就说我为什么要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去笑。母亲说你的笑给别人也留，你也给你自己。
1: 是的。
0: 然后这句话我就感觉到这一生我越活越明白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定有一种笑是留给自己的。
2: 各位乘客，豫章书院站到了。
1: 豫章书院，您是第一次来吗？
3: 对，江西的几大书院我都去过，而且去过多次，但恰恰是在这个南昌市区的豫章书院，我今天是第一次踏足，而且刚过来的时候，经过湖上的那个浮桥，就特别有一种通往学术殿堂的那种神圣感。
0: 过浮桥的时候，感觉到我也化蝶了。
3: 化蝶，
0: 我感觉我的衣服飘得好潇洒，那种感觉其实挺棒的。
3: 过了那个浮桥，就是那四个巨大的字，应该是豫章书院的标志性的"章水文渊"。
1: 在这里，
3: 对，江西是赣嘛，章贡、章水和贡水。而且你来到江西，你走过了鹅湖书院，走过了豫章书院，走过了白鹭洲、白鹭洞，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宋代书院那么发达，理学在飞跃式的发展，那江西为什么会成为宋代一代文脉的聚集的地方，你就突然这个关联你就联系起来了。
1: 而且古时的书院它培养的是通才。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当中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书院制度，因为它其实是不分年龄段的。季斌，你是就是平时读书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习惯呢？
0: 我没有特殊的说读书必须要遵守什么样的习惯，但是我的读书是一直是追溯自己的生活的。我的生活如果在变，我的读书习惯肯定在变。你比如说，你要像让我回忆说什么时间读书读的记忆最深刻，我反而会想到我流落街头靠食废品为生的那段日子，我捡到的一份一份报纸，我读起来感觉到特别有味道。劳累的时候，疲惫的时候，你在树荫底下把报纸展开，你读到那种惬意，真的它瞬间就能化解了你心中很多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常常说人因类聚，当我去捡废品的那段时间，我身边的朋友大多也都是捡废品的，而我捡到了一份报纸，是一卷报纸的时候，大家过来分享，我们在树荫底下纳凉，愿意抽出一张报纸
1: 在那里看，
0: 然后我们海阔天空的去谈论，
1: 去聊
0: 大到国际大事，小到鸡毛蒜皮，谈论那种感觉。可能读书的最大价值应该是体现在我们最朴素的生活中，文化带给我们那一瞬间的快乐。
1: 是的，的确是这样。
3: 我虽然没有季斌老师那么艰苦的读书环境，但是季斌老师刚才这一番描述勾起了我小时候的读书记忆。那个时候我是还没有钱，就是跟父母或者是跟甚至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辈去要零花钱去买书的时候，也是要软磨硬泡。就那个时候每得到一本书，就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如获至宝。现在我们要得到一本书太容易了，甚至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有那么多的书我怎么读得完。那小时候就是我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就是反复的看，翻得很破旧很烂。对，就是因为你读了很多遍。
1: 我小时候就看金庸嘛，然后被老师抓到了，是要到教室外面去罚站的，但是仍然锲而不舍。
3: 其实现在想来，其实我们

0: 都会感谢那个时候见书就读的那样一段时光。
1: 是的，
0: 对，它也培养我们对于书的鉴赏能力。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之后，你在浩如烟海的书籍里面，其实你会具备了去挑选它的能力。
1: 嗯，读书有什么方法？
0: 我的方法都是从古人那里借鉴来的。我比如说我们时间的分配，我们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当代人说我太忙了，我忙于工作，我忙于家庭，我没有时间读书。那黄庭坚就读书的时间分配给出了他的体会，他的心得。他说把睡觉，就是睡觉吃饭以外的时间，我分成三份，一份是要工作，就是公事，一份读书，一份要下棋呀，肯定要旅游啊，
1: 休闲
0: 音乐啊，对对对，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用来读书的。我们说未必能够花每个人花到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读书，但是我们每天挤一点时间读书，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还有就是具体的读书方法，我就特别欣赏苏轼说的八面受敌读书法。
1: 怎么讲？
0: 就是对于真正的经典，它是丰富的，是包罗万象的，所以你一次读或者在一定的年龄阶段读，你可能只读懂一部分。
1: 对，
0: 你可以反复的从不同的视角，在你的不同的年龄阶段，经过了不同的境遇和经历的时候，你再去走进它，你会获得新的体会，你的人生会有新的感受。
1: 一定是的。
0: 所以你看我的案头的书，就是比如像《红楼梦》这样的书，那真的是从十岁开始读起，读到现在，随时翻开，你随时都会有新的感受。哇，原来这一段是我会读出了新的体验。所以八面受敌法，从不同的角度去反复读同一部经典。
1: 这个八面受敌的，
2: 我读书的方式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读书的时候是喜欢给书续写故事。
1: 续写故事。
2: 我读的一本书，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工地上干活嘛，那时候我都是在旧书摊读的。旧书摊读它的及时性很快，有可能你这个读完，类似于我说我就想勤工俭学给旧书摊打扫卫生，你让我免费读书吧，我们一天工资3.5元，我舍不得拿出来读书。但是读书的时候你会读不完一本书，你怎么你一天晚上你肯定读不完的。然后我会在我没有读完的情节终止之后，我会给他续写后面的故事。
1: 你是只是在脑子里续写，还是真的会落笔写下
2: 来？真的会写，真的会写。我的写作开始就是从这地方开始。当你续写了一段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思维被打开。你逐渐逐渐你会发现，我续写的可能我会更加得心应手，甚至有的时候你会瞧不起原作者。
0: 这也是一种快乐。
1: 或者你对原作的结尾不满意的走向不满意的时候，说我来改一个命运吧。
2: 但是当然后来会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你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读书。包括我做了外卖员之后，我大多的时间都是电子书，甚至说我会听，用听书的方式来满足自己阅读的需求。
1: 对，我有一次跑步在二环上，然后我已经跑过去了，后来我又绕回来跑回来，我就看一个外卖员是个女性，她就拿着一本那种卷式的那个书在那儿看，我就特别想知道她在读什么书，我就兜出来兜回来，我说你介意我看看你看的是什么吗？然后我一看《道德经》啊，是竖版的。我说你为什么喜欢《道德经》？他说我每天在这儿等那个单，在等单的时候，我就会读一章，我前面都会背，但是我背着背着，我会发现我的内心特别的平静。哎，我主要是觉得读书真美好。
2: 你感觉到你读书之后，洗净的天空它就特别明亮，然后它会让你特别的安静。我说我常常会劝那些失眠的朋友，你去读书吧，它比安眠药管用。
0: 我现在通常是在睡前听书，听书也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1: 他的表达非常特别，他的书里的文字也非常的特别。
2: 这可能也是受益于读书和我写作的方式，就改变了我的表述方式。因为我的写作是用语音表述，
0: 您是口述，
1: 口述，
2: 口述，
0: 然后转成文字。
1: 是的，
0: 这跟古代诗人写诗是一脉相承。
1: 怎么讲？
0: 那古代的诗人写诗不会像我们这样先拿笔写，他肯定是先吟啊。本来读书方法就是随着这个汉字的它本身具有的音调和节律，然后出来以后再回去腾下来，所以是先用声音创作。哈，
2: 我特别想把阅读推广出去。其实我对阅读对于人生的这种抚慰性有特别强的感受的。我甚至

0: 说我说这人生真的是一个线段，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线段，它是有尽头的，它从出发到尽头，这是一段路，它不是无限的，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有办法改变它的厚度，那就是阅读。当你喜欢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上你聚拢，它是向你围拢的，而不是你去寻找世界，仿佛世界在向你靠拢的这种感觉就会出现。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会拥有这么多。
1: 我喜欢你那个比喻，你说，读书的人，世界在向你靠拢，而不是你去奔赴世界。
2: 我就想起，你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豫章书院是宋代的书院，宋代的书院，我觉得跟之前的学校比起来，尤其是官方的办学比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或者说是优点，他的学生是不分阶层的，不分年龄的，也甚至有很多学生不是为了科举考试才去进书院，他就是为了一个知识的获得，会让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读书当中获得了快乐，求知本身它就是一种快乐。
0: 阅读面前人人平等。当我第一次听到全民阅读的时候，我甚至说我马上想到了我的母亲，她参加过扫盲班，它可能它的意义也会像这样，它会对我们生活质量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就像我母亲从上完扫盲班之后，尽管她仅仅认识了六个字，一个是我们的领袖，一个是我父亲的名字，但是她再去场上去领分发这些农产品的时候，这一堆红薯是谁的，她能认出我父亲的名字，她不需要我们再领着她去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就感觉到这件事，它是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事情。我们最终会达到文学上的、对于思想上的、对于生命本质这种质量水平、思想质量水平追求的一种高度的平衡。
2: 当然，有很多直接和客观的原因导致在宋代的这个时候，阅读可以开始平民化、开始普及。比如说雕版印刷，虽然唐朝就有了，但是宋代它发展特别快，书籍相对于前代更容易获得，也更便宜。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应付比如说科举考试，会大量的印一些范文呢、然后不同的作家，比如说那个时候如果纪冰老师穿越到宋代，他就可以通过这样更加便宜更加便捷的方法来刻印他自己的文集，他的小说又会被更多的人看到而获得。对，所以我觉得你看，从宋朝的书院的普及、印刷书的这个发展，然后书籍相对来说更加的平民化，到现在我们真正的能够真正的收获到平民阅读，是不是上千年过去了？
1: 真的，
2: 你没有理由不珍惜今天我们可以拥有的全民阅读的机会。
0: 对，你突然让我想到一个词，我如果生在古代，我可能都不能成为一个穷书生。因为读书是个别人的事，
2: 所以我们都不要穿越了，现在就是最好的读书的时代。
0: 对，

从地下简读、存世诗词，到复建书院，阅读从来不问人的来处，他只问你是否愿意打开一本书。世界会照亮那些爱阅读的人，但书香不会停，阅读不会停。愿每一个人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里继续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优秀影片开展多场路演活动，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荧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饮食、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近日，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7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温情启幕，在人气满满的连环画奇遇记原作展上，无数珍贵的经典连环画原作惊艳亮相。这些被大家亲切称作纸上电影小人书的作品，凝结着几代中国人的温暖记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雷锋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观众近距离观赏这些美术精品。活动现场，中外艺术家共赏一幅画主题交流同步火热开展。围绕李成《晴鸾萧四图》、八大山人《枯石寒鸦》、吴冠中《苏醒》等传世经典，共赏艺术之美，共探创作心得。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我国美术出版领域的领军机构，以75周年社庆为新起点，将继续深耕美术出版与大众美誉，不断推出更多优质美术作品，让经典走向大众。近日，中国剧协启动《梅战世界》中国戏剧梅花奖名家进校园活动，北方昆曲剧院戏曲名家走进北京语言大学，现场示范经典身段唱腔功法，讲解昆曲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演绎经典折子戏选段。各国留学生近距离领略百戏之祖昆曲的独特韵味，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2: 我觉得艺术首先是相通的，大家对于艺术的感知力，也都是一样的。走进校园，去传播昆曲的表演艺术，那在传播当中就会有很多的留学生，外国人他从中感受到了昆曲的魅力，然后从而喜欢上了昆曲，成为了我们的传播大使。
0: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1: 新世纪中国织锦技艺的创新与传承作品巡展首展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拉开帷幕。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本次展览汇聚了130件代表性织锦作品，以国际舞台、非遗创新、科技赋能为主线，串联起中国织锦2000多年的技艺流变与当代突破。既有亮相重大外交场合的国礼级作品，也有融入当代审美的民族织锦新作，还有运用数字科技制造的个性化定制产品。

0: 展览中
1: 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
2: 电影《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位列票房榜前五位。五一档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实现增长，电影票价更加亲民。电影加玩法持续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3: 其实2026年五一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小成本和现实题材担当了主流，占据了一个主要位置。从类型的角度来讲，悬疑网络下的日常生活景观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三四线城市又是中国电影市场中最庞大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观众能够产生与电影之间的社会生活或社会议题的一个呼应，恰恰是能够建立起中国电影市场最强劲基础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4: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5: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6: 这个小孩消失，而你这边有人突然出现。
5: 你踢得眼珠一米。
2: 消失的人上映首日排片并不占优势，却凭借10.9%的上座率强势逆袭，次日便以单日票房5732万元反超寒战1994登顶，最终票房有望突破5.5亿元，形成了观众自发推荐、排片逆袭增长、票房持续走高的良性循环。消失的人以孩童失踪、独居女性被侵害、赌徒藏尸三桩奇案交织成闭环叙事，聚焦普通人的困局与突围。46.9%的票房来自三四线城市，精准击中下沉市场观影需求，赢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
4: 一个屋头一本经，
7: 我们家人正常的很。
4: 哪个屋头门背后没地方秘密？
8: 你确定不进屋里看一下？
9: 我希望观众可以从一个看起来非常日常的生活气氛下去进入这个电影，逐步的去窥视到每个家庭背后那些惊心动魄的秘密。与此同时，会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在离场的时候，会去重新思考的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多时候，家人你以为是最了解彼此的人，可能因为太靠近了，会有盲区，会有让你更容易去忽略或误解你身边的这些人真实的感受跟情绪，会造成一种伤害。这部电影如果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重新思考的话，我觉得那是我最想做到的，因为我会希望看这部电影就可以从悬疑走向情感，然后带着这样的情感离场去做一些思考。
10: 你真有香港影做主，
11: 想保护身边的人不会只有一个办法，
12: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寒战1994主要受众为30至50岁的港片爱好者，在五一档所有新片中，40岁以上观众占比第一。这类受众对寒战系列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同时被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等演员阵容和20世纪90年代香港警匪权谋题材所吸引。他们更看重 IP 的延续性、权力博弈的叙事深度和复古港片的情怀共鸣。
13: 你两个癫咗啊！就算是非常时期，你都可以用非常方法的。
14: 这次再回到寒战那个岗位上面，对我来说有一点不一样的一种深度吧。
15: 很难得有那么多的好的演员走在一起，
16: 叫你们喷。
17: 这次可以说是一个寒战的前传，尤其是李文斌这个人物，当年经历过一些什么，来后来变成寒战里头的行政处处长。
18: 以前老警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全部都是自己。
19: 寒战1994，我想它在传播上的一个魅力就在于，当寒战1994出来以后，其实它带动了之前的两部作品的解读，所以观众在看寒战1994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

0: 把前面两部作品一起来看，形成了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序列。那么从文化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真正的港片、精彩的港片、精品的港片还是存在的，而且它能够一方面把原来香港电影非常厉害的类型片的特点啊，无论是警匪片还是黑帮片的这个特点融于一炉，另外一方面它能够把新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议题融在新的作品当中，所以呢，无论是在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1: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2: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1: 就叫时间敢死队了。
3: 时间敢死队讲述了一间癌症病房里一群进入生命倒计时的病人与一位试图轻生的青年互相救赎的故事。影片中大家将救护车改装成旅游巴士，携手完成最后心愿清单的情节戳中人心，让观众在笑泪交织中感悟生命的意义。
4: 想吃炸鸡，
5: 我
4: 去，
6: 我
5: 不理解，
7: 把我经理
8: 叫去奥斯卡，
5: 不停
9: 去加钢笔，
4: 杀
5: 回
4: 他
5: get。
10: 我觉得这个人物就是好多年轻人的一个写照吧，但是可能他当时受到身边环境的一些影响吧，经常容易看到不好的那一面，但其实对我们来说不如意也是人生的一个常态，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因为不如意我们的人生才变得圆满，最后是向死而生，向荣而活。
11: Runway. It's not just a magazine. It's a global icon. A winding road that brings us back together again.
3: 穿普拉达的女王二作为时隔20年回归的经典时尚大片续作，吸引大量女性受众，女性观众购票占比超70%，一二线城市票房占比高达70%。影片跳出前作的个人晋升叙事，聚焦米兰达和安迪等人合力挽救濒临出售的天桥杂志，将时尚职场故事升级为传统媒体转型与女性群体互助的时代镜像。在纸媒示威、社交媒体与科技冲击行业生态的现实背景下，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等原班人马精准守住了角色精髓，影片没有沦为单纯贩卖情怀的复刻之作，而是细腻探讨了时代变局下权力结构的重塑与职场价值观的蜕变，也道出了全新浪潮汹涌袭来时，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本身便是一种珍贵归宿的情感内核。该片上映首周全球票房突破2亿元，引发广泛热议。
12: I'm going to make something of this job. You could write a book. The definitive Miranda Priestly expose.
13: May the bridges I burn light my way.
3: 对于安迪来说，第一部的时候他只有26岁，他不是很自信，必须去迎合标准。在续集里他更加有自信了，他觉得可以在这里掌控现场。我觉得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

0: 那就好了，就算穿错了也不是世界末日，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快乐，然后享受自己的人生。
1: 伯公伯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2: 这个片我来去放了，
3: 那给你下谁来哈。
0: 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今年五一档的口碑佳作，以全素人阵容，95%的潮汕方言对白，小成本制作的反类型配置，在十余部新片的角逐中，从不起眼的小成本电影变成了闯进票房榜前五的市场黑马，目前累计票房突破7000万元，预测总票房有望突破2亿元。影片由深耕潮汕本土故事的导演蓝红春执导，聚焦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亿万富豪阿公的荒诞寻亲之旅，一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乔批往事就此揭开。与阿嬷书信传情半世纪的阿公，竟是替已故好友守护爱人的陌生人，传递出一代华侨下南洋的集体记忆与家国担当。
4: 马
5: 启
4: 忠，
5: 你来
4: 黄
5: 牌
4: 来哦！不辞所辞，欢迎平安高达咩来啊？
6: 想攞到纸头，曾耍到那头，攞到话行李头，
7: 哇，行李头！
8: 我觉得五一档给我们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启示就是，你得重视，观众看电影的理由啊，就是体验消费和情绪消费，现在已经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诉求了。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这个消失的人和给阿妈的情书，无论是方言也罢，无论是异域色彩的文化也罢，只要故事讲好了，大家还是都能够看进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影片成功的秘诀概括一句话，就是电影要关切普通老百姓的关切，那你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
9: 刚爱一般的心都免了并不有点好发生。
10: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哟。
1: 不是他清唱啊。
2: 清唱。

九斗万里，九十九只船，啊嘿，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杆，九

这两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这个还是原生态少数民族，我觉得有大草原的感觉，当你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6: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7: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8: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7: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9: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是少数民族吗？不是，
1: 他不是少数民族，
2: 他不是，他是胡建人。
3: 对，福建
0: 胡建。